0: 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0: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0: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0: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败。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啃硬骨头才能出硬政绩。
3: 当官必试平生耻，视死如归社稷心，出自金末元初元好问的四哀诗李亲书，其意为把做官避世看作生平最大的耻辱，对江山社稷一片赤胆忠心，把为国家而死看得像回家一样平常。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官避世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敢于担当是新时代好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当官必试四个字精准点破了少数干部怕担责、怕出错、怕得罪人的消极心态，严肃批评了遇事推诿、在岗不为、消极避责的懒政怠政之风。平生耻三字将不作为、不担当的行为上升到从政操守与人格底线的高度，鲜明树立了为官当有为、无为便是耻的价值导向。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高质量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广大党员干部当以这句古训为镜，坚决摒弃躺平惰性，杜绝佛系做派，坚决破除明哲保身、敷衍塞责的错误思想，保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在位尽责的自觉、知重负重的担当、用心用

0: 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新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品读古诗词，字里行间不仅有山川风月、家国情怀，更藏着一代代为官者修身立业、履职尽责的价值追求。那些穿越千年的诗句，凝练着朴素而端正的从政理念，新时代正确政绩观与之一脉相承，至今仍能给我们深刻启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不作为就是不担当，有作为就要有担当，并严肃批评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为官不为，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满足于做四平八稳的太平官。这些太平官遇事搞好人主义，当好好先生，对问题视而不见，对歪风姑息纵容，看似无明显违纪，实则消解斗志，涣散人心，贻误事业。长此以往，必将侵蚀干事创业的锐气，损害发展大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动真碰硬，系统施治，着力纠正做太平官的错误政绩观，鲜明树立重实干、重担当、重实际的导向，持续营造敢为、善为、奋发有为的清朗政治生态。道虽尔，不行不治；事虽小，不为不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价值所在。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呢？真正有分量的业绩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来听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的解读。
2: 基层啊，有一种现象，大家呢都很熟悉，容易出成绩的事情往往抢着干，难度大、矛盾多、周期长的事情呢，则容易往后拖。有人说的很形象，好做的事儿都做了，难做的事儿都留给后面了。这其实啊，反映出一个问题，不愿啃硬骨头。那什么叫硬骨头？就是那些设计复杂利益关系、推进难度大、见效慢、风险高，但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深化改革、推动转型升级、化解风险隐患、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补齐短板落项，这些都算。这类事情啊，有个共同的特点，短期不容易出彩，推进起来比较费劲，甚至可能得罪人、担责任。但恰恰是这些事情最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发展质量。现实中啊，一些结构性问题长期解决不了，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而是因为这些问题太难、太硬，所以总想往后拖，可越拖，问题越积累，成本也越高。翻过来啊，真正有分量的政绩，很多恰恰就是在啃硬骨头的过程中形成的。比如脱贫攻坚，深度贫困地区基础差，条件弱，工作特别难推进，短期看既辛苦又不一定马上出彩，但从历史看，这样的工作最有价值、最有分量。这说明一个道理，真正过硬的政绩往往不是轻轻松松做出来的，而是在迎难而上、破解难题中干出来的。为什么有的干部不愿啃硬骨头？表面上看是怕麻烦、怕担责，从根子上看还是政绩观不够正。因为如果把政绩理解成容易见效的成绩，那当然更愿意挑软的做。可如果把政绩理解成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成效，那就会主动去碰那些硬任务。所以啊，敢不敢啃硬骨头，不只是能力问题，更是担当问题，也是政绩观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要把干劲和担当、勤政和廉政统一起来，勇于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解烫手山芋。具体来看，可以把握三点。第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干部的职责不是选择做什么，而是解决问题。遇到困难，绕着走，本质上是责任缺位。第二，要增强斗争精神。面对复杂问题， 不能畏难退缩，而要敢于碰硬，善于攻坚，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发展。第三，要树立长远视角。很多难题啊，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方向正确，持续推进，最终会转化为高质量的发展成果。从更深层看，这个问题考验的是干部对政绩的理解，是把政绩看作轻松得到的成绩，还是看作攻坚克难的成果。两种理解呢，对应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因此啊，为什么要强调啃硬骨头？因为只有解决难题，发展才能真正向前。干部的职责不是专挑容易的事做，而是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越是难事、简事、复杂事，越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境界、作风和追求。
1: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繁重任务，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按照党中央要求，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为群众和企业办实事、解难事。那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省内，来看全省各地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的学习成效。贵阳宗宝区黔西南州兴义市结合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惠企服务举措，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在贵阳宗宝区的贵州凯朗德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赶制一批母线槽产品。该企业主要从事母线槽、配电柜、电缆桥架的研发生产。为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企业近期计划筹集资金升级研发设备。了解情况后，相关部门通过落实免申即享政策，为企业申领了20万元的激励资金。公司副总经理石小丽：
4: 这次我们零材料零生跑直接在网上一键就办理了，用于研发这一块就真正的做到了贵人服务与店小二师的精准帮扶。
3: 为了让政策红包更快惠及企业，贵阳宗宝区推出贵商易平台，简化惠企资金的发放流程。企业仅需在手机 APP 上确认信息即可享受政策红包。贵阳宗宝区产业创新中心工作人员汪彬彬：
5: 聚焦企业纾困，让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市场主体，范围公平普惠，不设门槛壁垒，不厚此薄彼，实现应享尽享，以企业获得感、群众满意度检验政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自觉按规律办事。在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饮料企业，一批正在灌装的精酿啤酒将出口缅甸，但在不久前企业还为出口发愁。贵州民安实业有限公司特区部负责人贾优：
6: 困难首先是渠道嘛，没有特别好的经销商，这块对出口这个资质办理还有申报这个流程不熟悉嘛。
3: 了解情况后，兴义海关对企业进行了调研，梳理具体需求。兴义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王鹏程：
7: 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指导企业完成资质注册备案，派出业务骨干进行一对一的指导，帮助企业真正走向台前，带动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
3: 贾优：
6: 我们对接的洽谈和沟通还是比较顺畅的，而且他们服务第一时间响应很快，沟通的频次也比较多，所以才能帮我们这个精酿啤酒很快的就出口。
3: 为了帮助企业出海，兴义海关进一步对当地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一企一策机制，通过理清企业需求、强化数据监测等举措，全力搭建好促外贸、助发展的服务生态圈。兴义海关副关长苏文佳：
8: 在服务上再提及，从解决一件事走向服务一类事，在成效上再求实，我们将把关注点更多地放在出口数据是否持续向好、企业获得感和国际竞争力是否真正增强上，以外贸产业发展实际来检验工作成效。
1: 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遵义播州区两地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创新服务模式，深化政银企联动，用务实举措精准破解企业融资发展难题。
9: 在贵阳经开区的一家制造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精密机械零件， 几个月前，该企业面临一笔高利率贷款压力，了解情况后，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启动正银企沟通机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了利率低至 2.15% 的贷款，融资成本大幅降低。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兴机械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夏建良，
10: 在有困难的时候，这都办事情就是效率比较快。这200万的贷款拿来以后，因为确实解决很多问题，真正的是给企业减负。
9: 聚焦企业诉求，贵阳经开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创新推出三色管家服务模式，红色管家强化党建引领，蓝色管家提供精准服务，橙色管家助力金融支持，全方位覆盖企业发展需求，推动助企服务提质增效。贵阳经开区园区党委委员、园区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兴华，
11: 围绕政策解读、项目审批、金融服务、法律服务等，开展教育培训，着力提升精准研判、高效统筹协调、专业破解难题的综合能力，针对不同企业的需求，动态调整服务内容，推动服务从普惠覆盖向精准滴灌转变，切实提升企业获得感和发展的信心。
9: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在遵义市播州区，一家新材料企业为提升产线智能化水平，投入超1亿元开展技术改造，然而因改造周期长、资金量大，出现了流动资金缺口。当地相关部门联动金融机构实地走访，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简化办事流程，为企业纾困。贵州遵义金山磨料有限公司负责人邹建飞，
12: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最终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让企业得以正常生产，只用了1个月的时间，效率非常高。
9: 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股股长皮磊，
13: 我们积极发挥播州区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搭建起了企业和银行之间的桥梁，及时解决了金山磨料的融资难问题。
9: 此外，播州区发改局还通过推行1+1项目包保服务模式，由党员联合业务骨干包保重点项目，持续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审批、要素保障等难题。遵义市播州区发改局副局长雷月伟，
14: 我们党总支依托党员下层联系机制，搭建正银企沟通桥梁，2025年走访部门镇乡街道200余次，服务项目300余个。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开展3个逐一走访，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
1: 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群众身边的安全隐患、家长里短等关键小事，看似琐碎细微，却直接关乎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能否办好关键小事，是检验当地干部政绩观的重要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
15: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家，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9: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渠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渠，
16: 大概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9: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 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17: 定点设立机房点，群众赶潮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局部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9: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

0: 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1: 把为民艰难、为民超富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远、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0: 如今摆摊街访已作为缔结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2: 这逐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头慢慢一个处理的赡养费嘛，这事情嘛就合同改结了嘛。
0: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3: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4: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5: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8: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贵州新闻联播。
9: 徐林在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0: 贵州纺织产业到福建敲门招商，面对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合作如何促成，供需怎样同频，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大湾低热值煤电项目一号机组昨天凌晨正式投产，全面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销纳低热值煤超420万吨。
10: 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黔南州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
9: 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0: 我是静怡，
9: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0: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9: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9到23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0: 根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排，6月29号，省委书记徐林为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学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指导组组长张义炯、副组长李峰及强、屈林、董家禄、孙发参加。
9: 徐林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上下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0: 统一。
1: 徐林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推进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立足贵州卫生健康系统实际，与大家一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层层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要更加自觉锤炼坚强党性，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在本职工作岗位上对党绝对忠诚，增强奉献精神，认真履职尽责，要更加自觉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持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强化医德医风建设，加强医保基金监管，为群众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要更加自觉守纪律、强作风，做到慎出慎微、戒贪克欲、规范用权，筑牢拒腐防变防线，要更加自觉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建强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上下联动，做好问题整改整治，推动健康贵州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卫生健康委及其管理的事业单位和所属医院班子成员，省医疗保障局、省药品监管局、省属医科大学班子成员等参加。
1: 6月29号，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全体扩大会议在贵阳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马汉成指出，信访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群众通过信访反映诉求，是对党委和政府的信任与信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和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带着深厚感情解决信访问题，全面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以实干实际为民解难、为党分忧。马汉成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认识，将解决信访问题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检验，深入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中央巡视移交信访事项办理，进一步靠实工作责任，落实党委政府和行业部门责任，推动理清理好旧账欠账，进一步实质化解存量，统筹政策资金清单化，解决突出问题，推动从个案解决到类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进一步闭环工作机制，坚持联席会议指导化解，领导包案带动化解，条块结合联动化解，专班督导实质化解，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进一步强化指导协调，加大业务指导力度，帮助基层解决实际困难，推动信访工作取得群众满意的实际成效。
2: 贵州新闻联播。
0: 近期，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合作交流系列活动来到了中国纺织产业重镇福建省晋江市，与安踏、特步、361度、匹克、鸿星尔克等上百家福建地区优强企业代表深入交流。这是继赴上海、广东、佛山后，我省今年大型外出纺织招商的第三站。面对福建当地众多知名品牌和完备产业链，贵州如何促成合作？来听报道。
3: 给大家看看黄果树下面怎么玩激流回旋。
1: 现场，贵州省体育局准备了贵州体育赛事和山地运动短片，向当地头部品牌，特别是体育户外服饰龙头企业推介体育赛事加纺织制造合作机遇，品牌共建成为本次交流会促进合作的重要契合点。福建匹克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徐景南。
4: 我们的优势就是品牌、科技很多的切入点，从资金啊，从市场，种种各个方面来配合都可以。也有签了一个协议，纺织集团呢也跟进。
1: 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泉州市纺织服装商会会长、福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红南。
5: 泉州不

0: 制造业规模大，更重要是品牌能力强。我们希望结合贵州的资源政策承接条件，为贵州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提供帮助，也为泉州企业拓展新的制造布局和市场空间创造机会。
1: 在前期来访交流基础上，各市州招商推介人根据福建企业配套需求，直接亮出成本优势和要素保障能力，吸引有产能扩张计划的企业关注。毕节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罗冠宇：
2: 企业最感兴趣的就是低部大开发专门有这个政策，它对于税费、对于项目的落地要素保障，它是有一定的优势。然后人力资源我们也有优势，所以它是优势叠加优势。
1: 泉州市中义染种加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向忠义：
3: 贵州是工人这块可能占第一，我们作为这个染厂的话，最关心就是热电林场跟这个污水厂了，毕节还有六支那边有现成的，下个月有可能我会去到贵州去考察一下。
1: 卡其福建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志忠：
4: 从厂房从人工，关键是全省的这个招商力度还是比较吸引人的，那刚好很契合的是说我们产能的不足也一直在往内地移，那贵州应该是目前是投入最大的一个地方，装修方案都已经在设计当中了。
1: 两地纺织产业合作的空间前景吸引了很多物流企业前来参会。福建齐云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夏丽颖所在企业专程跑福建往返云贵路线，60%的客户都是纺织企业，
5: 希望把我们作为一个配套服务的招商引资进去，原材料采购到仓储配送一件代发，我们可以提供一站式的物流供应链的定制化的服务。
1: 贵州省纺织集团副总经理王维仲：
6: 尽可能的降低运费，所以我们请一些物流企业来，您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我们还请了一些园区建设企业，福建有更好的园区开发建设经验，跟我们一起把纺织产业的园区建好，更适合纺织服装企业小单快板。
1: 市场主导的合作交流会当场让很多企业家将贵州考察纳入行程。去年以来，贵州引进纺织产业项目159个，美特斯邦威、江西协盛顺纺织等龙头企业项目已陆续投产。当前贵州省正在筹备设立规模为40亿元的纺织产业发展基金，并明确由贵州省纺织集团牵头成立贵州省纺织服装产业协会，进一步加强与东部企业供需对接、产业协同。贵州省晋江商会会长吴乔军：
7: 你看咱们纺织集团他来谈的不是招商，来找的是合伙企业联动发展，能给企业带来更大的信心。通过介绍以后，他们对贵州的最新的一种认识，纺织产业的是大有可为。我们是做第一梯队的服务，推动的速度更快发展。
8: 6月28号24时，位于六盘水市中山区大湾镇的贵州大湾2×660兆瓦低热直煤电项目圆满完成，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正式移交投产。大湾低热直煤电项目规划建设2台660兆瓦高效超超临界循环硫化床燃煤发电机组，供电煤耗低至每千瓦时274克，优于国家节能目标，能综合利用当地生产的煤泥、煤干石和中煤等低热值煤矿副产品，建成投用后，预计每年可消纳中煤233.1万吨、煤泥127.2万吨、煤干石63.6万吨。据悉，该项目是贵州省“十四五”电力发展规划重点项目，也是中国能建首个风光火一体化和投建运一体化项目。项目全面建成后，两台机组年发电量可达52.8亿千瓦时，将承担电网深度调峰重任，有效化解贵州用电供需矛盾，同时打造全省首个风光火储一体化示范样板，配套70万千瓦风电项目，大幅度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助力贵州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1: 高考成绩公布，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高级中学喜讯不断。这所学校超90%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基础比较薄弱。从2022年起，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持续对三都高级中学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今年高考，该校普通类本科上线人数较去年净增32人。来听报道。
8: 2026年贵州高考成绩刚刚公布，三都高级中学的不少学生第一时间赶来学校，围着老师咨询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高三学生安超：
9: 今年考

0: 考了507分，比我预估的要高了很多。
1: 高三学生龙明俊，
2: 我考了460，想报那个专业就是视觉传达。
1: 三都高级中学副校长、广州市育研中学教师王秀娟，
3: 高三年级的来一个学生，我们接待一个学生，解答填报志愿，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批了。
1: 原前教师王秀娟是派驻到这里最长的支教人员。2022年，她从广州来到三都任职副校长和体育教师。
4: 现在展示的呢是体操的，
3: 大家来看，跪撑，然后跳起。
1: 日常工作中，她主抓一体特长教学，通过搭建广州和三都的线上教研平台，让深山教室直通广州优质课堂。
3: 多雨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在上室内课的时候，通过这个线上的形式，让我们学生观察到了每一个动作的标准的概念，展现的体操、皮克球、篮球等等。
1: 高二学生潘盼，
5: 王老师他都会温柔的细心的去指导我们，他既像姐姐又像妈妈一样。
1: 高二学生陈东林，
6: 印象最深刻就是他告诉我们，玩球一定不要以为自己厉害就一个人逞强，更多靠的是团队的协助。现在在学习中啊，就是有不懂的题目互相问，然后团结去干每一件事情。
1: 除了提升一体课程教学水平，王秀娟还融合三都本土水族民俗，把铜鼓舞编排进大课间，丰富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三都高级中学学生发展中心副主任黎富丹，
7: 他经常就利用周末和我们一起，就说哎，丹姐走，我们去家访去，都这样。前不久他就带领广州的一些爱心人士来资助了我们16个学生。
1: 除了对孩子们用心用情，帮扶团队还持续在文化课上下功夫。4年间，广州市黄埔区累计选派20多名骨干教师来三都支教，覆盖物理化学等多个学科。学校还通过常态化组织本地教师赴广州跟岗研学，把先进教法育人理念带回来。三都高级中学副校长、广州石化中学老师杨凯红，
8: 贵州小孩呢非常淳朴，他们很想学，比如我们水族酿酒、蜡染，我们就会在日常生活中去引导学生从化学的角度去看待里面的一些反应，学生很感兴趣。
1: 三都高级中学政治老师严静，
9: 师生课就是按以前的复上法，就是要背做那个知识结构的一个框架。今年到广州学习一个月的时间，听到了 AI 赋能教学，让我受益匪浅。
1: 一来一往双向互通，三都高级中学的办学条件和教学水平持续提升。2025年学校本科上线率达47.1%，比2024年提升15个百分点。三都高级中学党委书记王池良，
10: 变化应该是学生走出我们的校园，敢于自责身板，很自信，很阳光。
1: 王秀娟，
3: 这种帮扶就是双向奔赴的，不管是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回广州，我都会一如既往的关注这边的孩子，这个纽带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1: 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都会大学等多所学校的29位学者组成高层次人才考察团，深入我省产业一线考察交流，与省内高校企业面对面洽谈合作。来听报道。
11: 在贵州大数据集团，考察团详细了解了算力赋能智慧政务、民生服务的应用案例。香港都会大学教授杨银山，
12: 来到这里见证贵州怎么善用大数据提升民生幸福指数。
11: 香港岭南大学助理教授东成祖，
13: 腾讯的大数据中心、苹果 iCloud 都在这儿。贵州有这种强大的算力去支持我们训练模型，更好的去提升模型的表现。
11: 贵州大数据集团技术负责人刘振涛，
14: 希望借这次机会和香港在金融啊、智慧城市啊、现代物流和他们形成一些合作。
11: 在随后举行的产教融合对接会上，贵州的25家高校和企业单位提前向考察团提交了科研需求清单，双方面对面沟通。贵州沃顿科技公司就向香港科技大学教授请教了污水处理问题。贵州沃顿绿色科技有限公司刘万亿，
15: 上海市这边他对高级氧化技术方面很专业，下一步的话也是看一下能不能结合我们的一些场景，找到更好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途径。
11: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商奇，
16: 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企业界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们那个科研知道怎么样配合企业的需求。
11: 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带来了彝族铃铛舞数字化传承的难题，香港教育大学博士曹嘉欣现场给出了交互式技术方案。毕节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刘颖琪，
17: 刚才在咨询了陶教授以后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交互式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课后他随时可以进入到网站，通过建模观看我动作的要点，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手机摄像头进行一个自测，然后就是系统还能够给他打分。
11: 作为一个在港生活了13年的贵州人，曹嘉欣一直希望能为家乡多做些贡献。
18: 交流的过程中很顺畅，我们就直入主题了。贵州虽然后发干燥，但是它是不甘落后的。每次回来，我都希望能够帮家乡多做一些事情，赤子之心又燃起来了。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暨中小微企业正金企对接活动在贵阳举行。来听报道。
11: 对接活动上，省科技厅对现行科技金融政策进行了系统宣讲，贵阳银行、工行、贵州省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集中推介了特色科技金融产品与服务。贵州科学城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 OPC 社区服务，为创业者提供轻资产孵化空间。贵州国润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雷应华：
19: 这一次过来收获还是蛮大的，都留下联系方式了。我们公司有一个到地药材白吉的技术，和银行这边让他们评估一下这项技术大概是能贷多少额度。
11: 现场还同步举办了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赛事启动会。本届大赛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产业方向征集项目参赛，对获得决赛1、2、3等奖的项目，按省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一般项目予以支持，金额最高60万元。其他入围决赛的企业可获得金融、人才、平台等支持。第14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贵州赛区决赛成长企业组一等奖项目负责人、贵州美瑞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子阳：
20: 我们当时的参赛项目是电催化氧化技术处理复合的含重金属以及有机物的废水。从获奖以后，比较多的银行以及投资机构来找到我们，认可度也会有所提高。
11: 以本次活动为起点，省科技厅后续还将开展系列对接服务活动，按照重点关注科技型企业成长类型，开设多场专项对接会，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的精准集聚。
21: 贵州新闻联播。
11: 日前，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举行。知名电影人、音乐人等数十位文艺工作者携手各行业的新时代奋斗者，深情讲述长征故事，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来听报道。
1: 活动氛围从这里出发，以光影铭记、新长征路上三大篇章，老中青三代电影人同台演绎，以情景讲述、诗词朗诵等形式，再议遵义会议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过雪山草地的25000里伟大征程。正在热映的电影《四渡》剧组受邀来到活动现场，讲述了驱动影片创作的精神动力。即将开拍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绽放》剧组也应邀参加本次活动。影片《绽放》预计明年上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献礼。演员刘静：
22: 30年前，遵义会议演了长征时期的周恩来同志的形象，我们拍摄都是坐着破旧的公共汽车不断的转场。现在30年过去了，见证了贵州的发展，也见证了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1: 演员卢奇：
23: 我们拍电视连续剧到过遵义会议的会址，我们在荧幕上要多塑造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能够从他们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永远记住他们，以他们为榜样。
1: 演员孙维民：
24: 长征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筋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建设新的中国。文艺工作者不仅要在红色作品中演好每一个角色，更要传播革命精神。
1: 演员何瑞贤：
25: 贵州是我的家乡，站在旧址上，我内心是非常的敬畏和感动的。在这片土地上，是因为有先辈他们的坚守，才有我们后辈的安稳生活。
11: 以四渡赤水经典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四渡》正在热映，上映以来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电影《四渡》专栏来听报道。
1: 近日，2026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的多名文艺工作者在贵阳越界影城观看电影《四渡》。 震撼的视听效果，演员的细腻演绎，让大家沉浸式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演员张可盈，
0: 视觉效果是足够的好的，演员的脸上的一点点微微的抽动都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说就更能够沉浸在那个场景当中，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演员朱刚日瑶，
2: 贵州红色的根脉是非常的深厚的，欢迎朋友们能够来到贵州旅游，去感受到我们先烈当年奋不顾身拼搏给我们留下来的满满的能量和前进的动力。
1: 影片将宏大的战争场面与细腻的人物情感交织呈现，让观众在视听冲击中重温历史，感悟初心。雷山观众李燕，
4: 枪炮轰鸣、水流风声等实景音效真实震撼，全方位烘托出战火纷纷、危急四伏的历史场景，战斗场面紧张震撼。
1: 纳雍观众朱月，
5: 又好看又共情，特别是战友牺牲的时候，感染力拉满了，我们很多人都看哭了。
1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2017年至2025年，贵州法院受理毒品案件数及人数已连续八年呈下降趋势。其中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全省法院共受理一审毒品案件530件，其中新收465件。排前三位的毒品犯罪罪名分别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从判处刑罚情况来看，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重刑率高出同期全部刑事案件重刑率约14%。毒品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率低于同期全部刑事案件缓免率约15%。据介绍，新型毒品犯罪呈上升趋势，全省法院将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尤其严打利用新型毒品侵害青少年的犯罪，与多部门联动形成禁毒工作合力，营造全社会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
1: 日前，随着254吨农夫山泉矿泉水从铜仁市江口县生产基地经公路短驳运抵玉屏站铁路货场，顺利完成装车发往贵阳市乌当区，标志着贵州省首单白货类快消品公转铁联运项目成功落地。此前，农夫山泉铜仁市江口县基地矿泉水外运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面临季节性运力调配紧张、山区路况复杂与车流管制等影响。国铁成都局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统筹内部资源，联合凯里车务段、中铁集装箱公司组建专项服务小组，定制一站式全程物流方案，全力保障铁路干线运输顺畅衔接，为本土快消企业开辟全新物流通道。此次快消品公铁联运首单落地，进一步丰富民生物资铁路运输品类，改变传统铁路货运以煤炭、化肥、建材等大宗货源为主的格局，实现细分市场、推进市场化经营的重要突破。
11: 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市州数据局局长工作座谈会在贵阳举行，参会人员围绕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城市大脑建设、人工智能场景开放等交流发言，会前还实地调研了云岩三马产业园建设情况。
1: 落户贵阳宗宝区的外资工厂贵州领圈跨境木质雕刻工艺玩具制造工厂投产，产品畅销北美、日韩等市场，全面投用后，工厂年产能将达4600万套以上，实现国内报关年产值40亿元。
11: 2026年青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第一期在贵阳孔学堂开班，来自全国各地的36位演员和24位经纪人参加了培训。自2021年国家广电总局首次面向青年电视剧演员和经纪人举办专题培训班以来，已累计培训行业骨干600多名。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9到23度，遵义阵雨，18到21度，安顺雷阵雨，18到21度，多云大雨，20到26度，凯里中雨，22到25度，铜仁雷阵雨，21到26度，七星关阵雨，17到22度，水城阵雨，15到21度，兴义阵雨，20到25度。
1: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 听众朋友，上次呢给您播讲了包公案。其实包公案和三侠五义呢这两个名字又可以通用。我们把包公案，也就是从包公出生到包公最后在京都为官，作为一个段落给您播完了。从今天开始呢，就说这后半部三侠五义了。上回我们在包公案中正说到南侠展雄飞跟随着包公来到了皇宫内院乐舞楼，当今皇上以及文武大臣一起看了南侠展雄飞的才能表演。展雄飞这出众的表演使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一个个被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俩眼发直，因为他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样的技能。先是展雄飞练这剑，展雄飞这个剑术在这一练，皇上旁边那些个护卫一个个心里都在想，你瞧人家这剑，人家练的才叫剑呢，咱们平常还练剑，咱那还叫剑吗？跟人家比不如人家的九牛一毛。接着展雄飞用袖剑打乌鸦，那是百发百中的。最后是展雄飞展示自己的轻身术，这两只手抓住这个乐舞楼对面楼顶上房檐底下那方船子，从东头走到西头，从西头又走到东头，最后俩手一撒，唰往下一落，那真是身轻如燕，体轻如棉，落地无声，唰一落下就跟一个小猫落在地下一样。这些文武大臣乃至于皇上在内下意识的热烈鼓掌，哇，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地在那一站，温风没动。

这皇上啊，宫里边还养个猫，有宠物。说这宠物不是从现在留下的，古代皇宫感情就有。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品种咱们不知道，没有考究，是波斯猫啊，还是狸花猫啊，是什么猫咱不知道。反正是有这么个御猫，放在后宫里边，经常看着这个猫窜来跳去。那个猫，那身体是非常轻的，落地无声。此刻他看到展雄飞这个样子，他就联想到他养的那御猫，什么东西一到皇上的身旁，那就改了称谓了。皇上吃那个饭御宴，皇上用的那笔那叫御笔，皇上养那猫叫御猫，就是皇帝的那个御。皇上要养狗呢，那就是御狗。皇上一说这句话，包拯就在皇上旁边站着呢。包拯马上冲着展昭就喊了一声：“还不跪下谢恩？”他不应该谢恩吗？啊啊啊！皇上一听闹了半天这么回事儿啊！哦，这御猫合着成了封号了。皇上这话可不是能随便说的。皇上听到这里，我说他御猫，他就是御猫了啊！皇帝瞧着包拯说：“包青，此话乃是朕脱口而出啊！陛下，您是金口玉言呐。”皇上一想也对，谁让你瞎说呢？嗯，你这一瞎说，来一封号御猫。皇上这个御猫，这一有了封号，这不是说光给个封号就拉倒啊。按照当时的规定，有了这个封号，每年那得给钱。这封号啊，在后边跟着有赏银，除了工资之外，另加封号钱，就这意思。皇上一听，好吧，

皇上心想也对，我不能说他叫玉猫，他就成了玉猫了，上殿下殿都说这位玉猫来了，没那么一说呀。皇上说好吧，展昭听风。展雄飞二番又跪下了，朕封你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开封府，谢万岁。展昭这回算是正式被封了官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供职在开封府，说明展昭这个官是保护皇帝的官，御前吗，在皇帝面前，但是供职在开封府，就你上班啊，上开封府上班去，在包公的面前上班。皇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封你为御前带刀护卫，你在开封府上班，就等于皇帝送给包公一个护卫人员。皇上也知道包公是太后的红人，现在老太后一听包公说话，那就是说一不二。皇上想，我送给你一个护卫多好，这个人是你给我推荐来的，官还真没给小，给个四品，四品官。在那个时候，五品知府，六品知州，七品知县呐，这四品也有当知府的，那要到了地方的话，那就是一方的首领啊，不得了，这个级别待遇是高的。展昭跪下谢恩之后站起身来，皇上今天心情非常好，马上宣布可以退朝了，大家伙各自散去，文武群臣各自都走了。展昭这一被封为四品的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尤其是皇帝赏了一个御赐封号御猫，这下子有了大伙谈话的笑柄了。文武大臣都回家呀，回家先谈的时候都说这事儿啊，说你瞧今天好，哎，今天有这么一个人在皇帝面前献艺，这个武艺比划完了之后，皇上一高兴说了个御猫，结果他跪下谢恩了，他就成了御猫了。大宋国朝还从来没听说有这种封号，封号你像什么学士啊，什么格子，什么代招啊，有这个哪有御猫啊。这么一传呢，大臣们回到家里跟自个儿家里人说，他自个儿家里人又有亲戚往外说，他的亲戚往外说，再一说就传到大街上去了，街谈巷议，东京汴梁城大家都知道皇上封了一个御猫，怎么传的都有，有正传的，有瞎传的。什么叫正传？正传的就是说人家有本事，人家轻身术好，像猫一样那么轻，所以皇上封他为御猫。瞎传的呢，就指山卖墨了，哎，望风呼影了。有的就说，哎呀，皇宫里边跟您说呀，出来一只御猫啊，这御猫可了不得，所有的耗子他都管着，哪的耗子都不敢出来了。还有的说了，别瞎掰了，人那是个人，那个人有猫的能耐，听说这个人呢封为御猫，一年的饷银呢就5000多两。反正有着好事者啊，顺嘴胡说八道，街上都传出来有这么一个御猫。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御猫皇帝封赐，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内涵？御猫猫捉老鼠，就是专捉鼠辈，谁要是鼠辈就得被猫捉了，将来皇上把这御猫就得放出去，哪有贪官污吏啊，犹如老鼠倒仓，这就把他抓了啊！如果说哪个有为非作歹的人，那就是老鼠，就得把他抓了。还有的说鼠鼠的注意，这个御猫出来碰上鼠鼠的，弄不好也给抓了。反正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就这么一传，连展昭自己都不会想到啊，后来给他传出了一大堆矛盾。今天是没有，展昭跟包公回到了包公的府地，来到了府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先生公孙策大家全围上来了，非常关心的事情就是皇帝

对展昭是怎么看法，有没有封赏。刀工把这个话一说，大家伙都乐了，为展昭高兴啊，四品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哎呦，尤其赵虎一报万，哎呦，展大哥，这我可得谢谢您。展昭说，您谢我干嘛？我谢谢您当初啊，您救了包大人，是我们弟兄也都认识您了。这回啊，我们又攀了高枝了，您成了四品带刀护卫了，我不能管您叫大哥了，从现在开始改口了，我就叫您展老爷、展大人。展昭说，得得得，赵虎，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你可别管我叫展老爷，我听着别扭。包公马上吩咐摆设酒宴，为展昭贺喜。酒席宴前，大家伙举起杯来，纷纷向展昭敬酒。公孙策端起杯来说了，展南侠，今天是你的大喜事啊，您是四品带刀护卫，您知道吗，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您就是十年寒窗苦，苦读四书，赶考得中，当了状元，往外放官，那第一任往往是七品官呐。可是今天您一步到位四品官，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哎，干一个。他们大家都高兴，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高兴程度远远都超过了展昭本人。为什么？展昭心里边犯合计，展昭想，是啊，我当了这个官，这就是皇上一句话就成了四品官了。但是展昭觉得自己今后这路得怎么走呢？展兄非心想，过去我是行如闲云野鹤，四海飘游，到处为家，路见不平拔剑相助，这是我最乐意干的事儿。我觉得官府之中贪官污吏太多，有法不知有令不行，我一到位百姓受屈，我就可以给解决，这来得快。可是我现在一成官府中的官员，我这么做不行了，我再要到处乱走，那就不像个四品官了啊。展昭有心说不当这官，觉得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单说对不住皇上，更重要的是对不住包大人这片良苦用心。所以展昭一边应付着一边喝着酒，跟包公就说了，包大人，我得谢谢您呐。包公说，展昭，你谢我何来，今天不是您把我领到皇宫之内乐舞楼前，哪有皇帝对我的这一番封赠啊。展昭啊，这是你本人本领出众，身怀绝技呀，与我无关。展昭说，包大人，我觉得我这一做了官，是不是日后我就不能随便到处乱走了，再闯荡江湖为民除害就不行了吧。包公就笑了，展昭，你是四品官呐，不要小看这个官职啊，从今往后你往外行走，那就不能随便乱走了，而且你要往外行走得带着有道队，得有保护你的人了。哎呦，展昭说，我就怕这个，大人，我还自由自在几天呢。你呀，你想要自由自在几天？展昭说，包大人，我想这样，我既然已经是为官了，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我想回趟我的老家武进县玉洁村，到我的家中去看一看，我既然做了官了，也是给祖上增光，想到我祖父父亲的坟前焚烧纸钱，向他们报个喜，回家祭祖，这也是做子孙的应尽的孝道。大人，不知您意下如何，可否能准我这个假呢？嗯，包公说，你说的有理。展昭啊，那你回去得多长时间呢？展兄非心想，让我多自由两天吧，我这假要请，

0: 请一回就别太短喽。包大人，两个月行吗？两个月？你回家祭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吗？展昭说我还有很多别的事儿呢，会会朋友啦，拜见点亲戚啦，这都需要时间。包公说好吧，我带你写个假条向皇帝请假。展昭说我跟您说不就完了吗？包公说你跟我说可不行啊，你现在是四品官员啦。皇帝不是说吗，你是御前带刀护卫，开封府供职，这句话言外之意就是我没有权管着你，你是御前直接归皇上管的。哎呀，展兄非心想感情这么复杂。好吧，大人我听您个信儿。包公说好，这里酒宴之后，转过天来，包公就给展兄非向皇帝面前请了一个假，皇帝恩准。包公回来跟展雄飞一说，说皇上说了允许你回家祭祖，尽你自己一份孝道，两个月的假给你了。展雄飞说好吧，我即日动身。包公说你先等会儿，你什么时候动身？展雄飞说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走了，我骑着马就走了。不行，你现在已经是四品官了，你应该带着一支队伍啊。展雄飞说我还带着一支队伍，我回我那村带着一支队伍去啊，那我那些村民邻居都会怎么看我呀？包公说这是必然的，不但说要带着队伍，你还要换上官服，你是四品武官，你的武官官服早已经拿来了，吏部府送到这儿来了，你得穿着这个官服带着护卫回转你的老家，这也是光宗耀祖啊。哎呀，不穿不行嘛。包公说不穿不行啊，既然为官，穿上官服此为礼节。那好吧，那么这个队伍我不带不行吗？包公说哪有为官出朝不带队伍的。展雄飞说我这不是公事啊，我这是私人回家上坟呐，我带一帮人怎么办？再者说我家里边也没那么多住处，没法安排。包公一听啊，这个展雄飞看来没当过官，当上官之后找不着感觉了。包公说这样吧，少带点，你考虑带几个人？展雄飞说要少带啊，越少越好，带一个人。包公说带一个人太少了，最起码得两个人。展雄飞说行，那就带两个。包公说好，我给您安排两个人。包公在府里边安排了两个精明强干的护卫跟着展雄飞，这两个人一个姓马叫马峰，一个姓杜叫杜丁。马峰杜丁两个人到这一见展爷，跟展爷一说，展雄飞说明天咱们就走。两个人做好了准备，转过天来三匹马一起又打开封府出来，出了东京汴梁，直奔常州府玉阶村，展雄飞的老家就来了。非止一日，三个人马上加鞭，这天就到了展雄飞的老家玉阶村。没进村口呢，老远的展雄飞就瞧见村口外边，好家伙，那么多人呐，在大道两边是列队欢迎，当中还有一声大叫。展雄飞把马带住，咦，这怎么回事啊？这马峰跟杜丁两个人在旁边就说了，哎，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接您的。展雄飞说谁接我？你们这里县令亲自迎接。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 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 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 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 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守孝悌 刺剑。

某术，赤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

0: 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

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
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
学者对

起，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说了，高血压会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上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

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

0: 有洪水，它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禹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禹。禹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 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束。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
4: 上车。
3: 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黔西南新人一人米国际交易中心开市运营，标志着新人一人米告别分散交易的历史，迈入统一种植、统一仓储、统一加工、统一销售、统一品牌的无统一融合发展新阶段。6月28号，2026奔跑贵阳，爽爽贵阳，树舞贵安健身步道越野赛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余名越野跑爱好者齐聚贵安新区，开启一场夏日山野奔跑盛宴。7月1号到8月31号，贵阳地铁全线网123S1号线将实施常态化延时运营，运营时间延长30分钟。
8: 评书联播。
9: 展雄飞带着马蜂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雄飞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蜂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儿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雄飞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7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雄飞听这个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 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在港口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雄飞往着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60来岁了，从展雄飞他父亲那辈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雄飞是客气，后来一看展雄飞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3: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9: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嗯，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都有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啊这心老低溜着，生怕展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少爷啊，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展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父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功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 甘秋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

0: 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是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烧纸啊，芝麻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傻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您也功成，您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呢，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这一出去，老头可火了。怎么火了？全村的人看见老头都打听：“哎，我说，我老展头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老子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是啊，皇上他见着了。”“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呀，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哦哦哦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老头说就是啊，他跟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哦、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展雄飞说：“什么提亲的？”“对，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
0: 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啊，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啊，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啊。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颠脚。展秀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颠脚，跟我说这个全村的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啊、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忠又来了。少爷，这回呀、啊、有个叫李翠花的。展雄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忠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啊、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啊，对，要是杭州那儿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儿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展忠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像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马蜂杜丁跟他们俩说了，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

0: 当亲戚，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
1: 那好，
0: 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2: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1: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
0: 展雄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
1: 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2: 就这样，
0: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仁任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

是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守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当。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
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
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
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
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

头，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前一句一二十。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这是规矩。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

0: 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这句话不简单，来自《周易》说卦当中的一段话，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那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

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少灾。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
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

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记住，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

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

0: 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 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评书联播，
3: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覆水，生怕学会了覆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着一个叉，叉上面又

0: 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别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哥，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由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起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呐，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望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詹俊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詹俊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的这些人就都说来，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哎，慢点，怎么样，还活着没有？你说轻点。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詹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 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
1: 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0: 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见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
1: 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
0: 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
1: 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
0: 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
1: 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
0: 她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欣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欣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啊，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欣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它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欣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儿看病。不光这个，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赌洋灰儿，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儿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鸟死了，我老伴儿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欣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呀，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这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那把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间隔了，要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 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1: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2: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3: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4: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5: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6: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7: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怎么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 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

0: 创人，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锁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是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 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

0: -4 FAST 的专用的这个钢种。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2: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两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4: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减的。
1: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0: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20多次，浇铸试样30多组，温度终于被攻克。新绳的实验数据远高于标准。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第二天春节就放假了，头一天晚上他们干到半夜。春节放假期间，他们提前了4-5天就开始上班，最后终于把这个问题攻克了。这次交货的时候，我们这个总经理赵刚就已经哭了，很激动。
1: 如果说为中国天眼制绳是踏上取经路，那这次因为温度而带来的失败，只能算是9981难的其中一难。在近1000天的研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6: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舱。
1: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7: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地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1: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8: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1: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个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4: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3: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9: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

0: 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2: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3: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2: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落连攀的登山者。栾玉坤写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洛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3: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2: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3: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2: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的成为下一个目标。
3: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2: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3: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两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输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2: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3: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4: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2: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3: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2: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4: 4号营地比较难啊，风力很强劲。
2: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3: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给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2: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4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落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落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3: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雪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雪。
2: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落子峰。
3: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2: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 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

0: 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1: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2: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

0: 好的岁月。
1: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心结，
1: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
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5: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6: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5: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10.9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3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0: 叔叔好，你看啊。
8: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0: M35 路起点是门头沟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8: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0: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8: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0: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8: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9: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8: 在山区，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0: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有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这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8: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10: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8: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0: 禅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 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过之后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都是些简单的常备的药。
8: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11: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讯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反正一下去就坐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的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13: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12: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两分钟。
8: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0: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8: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14: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在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8: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0: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那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8: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第7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5: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玉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8: 山路曲折， M35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

0: 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2: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3: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的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4: 特意来的，
5: 挺好，
4: 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2: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6: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2: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6: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2: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7: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2: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8: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2: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8: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2: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6: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2: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5: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9: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2: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0: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2: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1: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2: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1: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2: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2: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2: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2: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储制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2: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0: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2: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

0: 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我心中的共产党人是
2: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3: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4: 把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3: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5: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3: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6: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7: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8: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齐心结，
1: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剑锋。北京时间30号，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德国队与巴拉圭队在120分钟内打成1-1，最终巴拉圭队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打破了后者世界杯点球大战全胜的历史。北京时间30号，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日本队在率先取得进球的情况下，最终被夺冠热门巴西队2-1绝杀逆转。央视新闻报道，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4: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7: 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您的收听。
8: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各位梦想起航。各位网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直通车现场。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9: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副校长陈韵玲。
10: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唐雪梅。
8: 那今天这所高校他们的代表性在哪里呢？给大家一个标签，他们是钱商摇篮。来，程校长，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说贵州商学院叫钱商摇篮？
9: 咱们贵州商学院啊，是源于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贵州商科教育的发祥地。我们

0: 79载了，培养了10万多英才，社会英才，被誉为钱商摇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馆藏纸质图书呢有124.3万册，电子图书呢也有120.5万册。现在呢设有11个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我们也获批了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呢7个。
1: 7个。
0: 对对对。其中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是自2018年以来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一直排在全国前20位。现在呢我们有实践教学基地呢186个。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呢有4门，国家级就业创业的金课呢也有1门。目前呢我们也获得了思政课国家级奖项的4项，省级奖项8项，也拥有了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4项。那么我们呢也获批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呢92项，省级教改项目116项。那么我们的学生表现呢也是相当优异的，那么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呢也有645项，省级奖项呢达到2217项。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坚持人才强校的战略，现有学生呢是有13000余人，教职工呢是869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呢326人，目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达到了204人。我们现在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领军人才1人，拔尖人才3人，那么也拥有省管专家2人，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目前呢我们也有省级经师，也就教学名师呢9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那么学校通过柔引院士团队和一批高水平拔尖的人才啊，搭建了科研平台呢一共有27个，而且组建了5大科研团队，目前立项呢国家级科研项目有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呢也达到了213项。我们的院士呢是陈金院士，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空天地一体化，那么他对于我们学校呢商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呢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虽然我们是传统的商科啊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现在根据这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的需要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工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和融合，所以呢我们的陈金院士这样一个工科的这个专家呢能够为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师资团队的建设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当然我们的广大考生们进校以来呢也肯定能够享受到院士带来的很好的各种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
2: 学校的办学方向我发现作为一家商业方面的学院也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融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开放办学到底是怎么个开放法。
0: 我们呢是从2019年呢就开始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进行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也有2届的毕业生，这个专业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2届的毕业生呢在这个全校以及全省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统计当中呢都是排名前列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呢，我们又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学院的机构，那么来和我们的这个3个专业进行联合办学，一个呢是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还有呢我们的物联网工程，以及呢会展经济与管理，那这3个专业呢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很多考生享受到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呢能够做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虽然呢我们商学呢是本科办学的时间只有11年那么我们的办学历史呢是很悠久的，达到了79年。那么我们虽然以商科为主，但是呢现在也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变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和布局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比方说我们这个新申办了这个人工

0: 智能专业，还有呢机器人工程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为我们商科的学生啊，那么在这个商科的学校里面去接受工科的这样一个教育呢，我觉得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商工融合。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是要既有商业头脑，又有商业的思维，同时呢，我们又有懂技术啊、懂应用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立足和办学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吧。咱们呢是在这个专科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的本科时期呢，都一直非常注重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和校园的这个协同育人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和那个京东集团的共建产业学院。我们从2026年的一月呢，就和京东集团呢共建了一个数字供应链与数字贸易产业学院。那么引入京东的技术标准与全生态的资源啊，强化数字加商业的特色。建设呢有两个实验室，也成为了全国高校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样板。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今年开始呢，和奇瑞集团呢共建产业学院，紧扣电动贵州战略呢，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与奇瑞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也聘请了我们的行业专家担任执行院长。第三一块呢，我们是与这个华为集团呢也在共建产业学院。那么与华为集团呢这个共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呢，已经建设了进入了这个建设阶段，为我校向科技商学院转型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啊，我们深化产学研的一个协同这个创新呢，那么也和这个贵州省的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呢，还有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公司呢那也签署了这个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一个共建协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这样一个办学的层次，以及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积淀呢，可能也有别于一些职业院校啊，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办学的路径和模式，形成我们独特的优势。
1: 在直播平台上，我看见公屏就有留言了。听您介绍完学校以后，大家在问，那学校在哪儿都没说呢？
0: 咱们的学校呢，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原来的专科时期延误街。但是呢，我们自升本以来呢，就从延误街呢搬迁到了现在的贵阳市白云区26大道1号，也就是现在的麦家镇啊。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校区啊，目前呢是濒临官山湖区。那么也和贵州省教育厅呢是距离比较相近的这样的一所本科高校。从这个面积来说呢，我们从延误街的狭小的巴掌大的地方呢，现在呢扩大到了将近1000亩的这样一个用地。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二期校园的建设。那么图书馆呢，不仅现在我们的馆藏图书呢非常的丰富啊，那么也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学科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啊，包括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呢，现在我们也在加强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进行三馆的建设。是哪三馆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校史馆，这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的一个更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阳明文化馆，也叫做知行合一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贵商馆，也是我们的这个沈万山，这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商业始祖，那么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商业的底蕴和传承。所以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我们通过三馆的建设啊，会让同学们呢非常能够去领略到我们这个深厚的商科的底蕴，以及我们的人文的贵商、红色的贵商等等的一些文化的涵养。
1: 您看还有问可以考研吗？
0: 目前学生在学校呢是都可以考研的，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考研。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呢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硕士点的一个授予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只能是鼓励学生呢报考校外的各大高校的这样一个研究生。
1: 就学校对于我们在校的同学考研有些什么助力没有？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育婴计划，那么就是对这个进校以后呢有志 有志愿考研的这个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呢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引导和培养。那么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会增加包括英语啊、政治啊这样的一些科目呢，来供学生们进行选择啊。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专有的这样的一些考研的自修室啊、辅导室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业导师呢，能够来这个给学生的考研呢进行一个助力。那么当学生如果考研上岸以后呢，我们还有金额不等的这个奖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奖励，
1: 奖励
0: 是的。
1: 好，公屏上也有问宿舍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呢，一共有这个六栋，对，
1: 六栋。
0: 那么现在正在经过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一些这个流程的话呢，正在准备呢新建新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宿舍。那么我们的
1: 大家问的是宿舍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外观啊。
0: 对，宿舍呢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宿舍呢每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带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台。那么学生的这个居住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管理宿舍管理的这一块呢，应该也是堪称在高校里面啊，这个也是让家长会比较放心的。
1: 对，您看其实后面马上就跟了啊，多少分可以录取啊，今年你们扩招吗，多少分可以报咱们学校，就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贵州商学院来学习，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0: 咱们用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类哈，应该是在这个500分左右是可以录取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最低分，去年的最低分是录到495左右。那么物理类呢，我们是在410多左右啊，那么能够录进来。那今年呢，可能看看整体的排位的情况啊，再来。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宿舍的情况，有人问了，咱们是上床下桌的寝室布置吗？
0: 是的，上床下桌
1: 这样比较方便啊，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同学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个自己一套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好，那看来这个关注热度是比较高，那程校长是不是代表咱们学校给广大的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尤其是今年参加报名了高考报名的同学们、家长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0: 好的，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广大家长和考生们呢关注到我们贵州商学院，也来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直通车的直播现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哈，我也代表学校哈我们的党委班子成员以及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们呢欢迎我们的这个2026届的这个高考生们能够来到贵州商学院和我们共谋发展。好，谢谢大家，非常
1: 好，
0: 期待。
1: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在公屏上留言的有志于来到前商摇篮就读的各位同学们，还有期待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方向可以发展的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上，给大家一一做介绍。在这里也感谢程校长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介绍。其实听完了程校长的介绍之后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公屏上也有人已经代替大家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扩招吗？因为在我们的直通车今年开车之初，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规模啊，招生规模已经写入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以大家就在想，那今年贵州商学院会扩招吗？接下来这个问题，来，我们要有请唐处长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今年贵州商学院的招生计划。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今年的话呢，我们学校是有扩招的。我们去年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录取的话呢，是省内外3500个人。那么今年呢，根据社会的这个需求以及强工科那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扩招了152个人，面向19个省份招生。那么这19个省份呢是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山西、江苏、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这19个省份招生。那么面向贵州是最多，占了这个比重的是93.6%，达到了3417个人。 省外的话呢，我们招生235个人，占比是6.4%。那么我们学校呢，各位考生也很关心哈，多少个专业招生？
1: 对。
2: 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学校是有41个专业，但今年呢，我们只有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其中的话呢，是有3个中外办学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就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这个联合学院的这样一个3个专业招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就是跨境电商专业。那么这些38个专业呢，我们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法学7个学科门类。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全部面向贵州省的考生招生，其中的话呢16个专业呢只招收物理考生。
1: 对物理方向的考生来说，重点关注这16个专业啊。
2: 对对对。
1: 有没有专业是特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3+1+2的改革以后，就是物理是那个一，后面还有个二，就大家的选科。
2: 我们就只有加化学的，物理加化学的，那么我们也有10几个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专业，那么他就只选物理，不需要化学。还有其他还有12个专业是不要求选科，都文就是历史类和物理类都招，哎都招，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面向考生的话呢，就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嗯，好。现在公屏上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一解答哈。有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扩招，今年商学院是有扩招的，人家就问了，那哪些专业扩招呢？
2: 这个不一定放在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38个专业来做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可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会计类，我们的会计审计专业的话呢，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了，可以是老牌了，从1947年我们起家嘛。就是这个专业，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叫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那么我们的会计一直在省内，我们的这个招生啊，它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就招到就是10000多名，我们总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就所有专业排到20000多一点，但是我们的会计你要上会计就是10000多。所以今年我们也放了这个会计专业，就是相当于还有审计，我们就比往年就给他们要多一点，就是向他们倾斜一点，
1: 扩招的。
2: 还有嘛，就是强工科嘛，强工科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的总体数据，我们是在向工科这个偏重多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是20%多一点，今年我们差不多达到了28%了，我们的增量已经工科的增量达到了7点几，所以我们对就是选物理和化学的这些同学，那这个消息就比较友好了，就是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也在提这个商工融合，商工融合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些是理科或者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偏我们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这些，我们都要加 AI 的课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小学期有微专业加进去，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紧跟我们时代的这个步伐。
1: 对，
2: 所以广大的考生呢也不要操心，其实你进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羽翼丰满起来，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1: 还有问转专业方便吗的提问。
2: 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的，在这个我们大一和上学期和下学期，我们都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机会去申请，而且我们在这个专业拿出来转专业的这个数了，可以占到每个专业的10%，这个是非常宽松的了。就是在我们运作这一年来，以前我们可能相对紧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宽松一点，其实都能满足我们转专业学生的这个需求。
1: 好，所以呢，其实填报志愿有技巧，就技巧在这儿了。您研究一下我们招生的各专业的排位啊，作为一个历年的这个排位啊，作为一个参考，咱们先进校。如果说今年在高考过程当中发挥的不好的同学们，就可以想我先进校； 然后在校内，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校内我就加强学习，通过这个转专业的机会可以再转到我比较心仪的，可能以我高考成绩想要去报考难度比较大的这个专业了。
2: 对，比如说我们的会计，我就讲

0: 就一直是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热门专业。
1: 嗯，
0: 那么我们的这个很多考生进来以后都还是有这个转到会计学院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有这个满足的，就是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条件，那么去申请，我们也是开放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数量给大家，满足我们考生们的这个需求。
1: 这个转专业大家还是研究了一下的，有人就问了，那一般成绩和这个综合成绩，成绩得在前几名才有这样的转专业的机会吗？
0: 它这个呢各个专业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进去以后的这个，就是当年它就是各学院拿出的这个指标，然后呢它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就是往前，就是你班上的这个排名情况嘛，就是卡的也不是很死了。
1: 嗯，
0: 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上我们招生网，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网里面有个招生就业处的板块，大家可以进去啊，就是里面的话呢很多信息，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我们的这个这两年搞改革以后的这个排位，我们的对省内外的招生计划，这些都里面有详细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们呢可以进去啊，就是查看啊，进去查看
1: 啊。好的，您看这个您说的这个专业成绩，大家问了是本专业的成绩吗？综合成绩吗？参加活动的成绩算不算呀？
0: 主要还是考试的那个成绩，考试的成绩，
1: 就是参加转专业考试，
0: 他在本专业就是有一个成绩排名，转进去的那个专业呢，那么他针对那个专业，那个专业可能有一个测试。
1: 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贵州商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
2: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下一个千年。
9: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0: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你推我车干什么？
12: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1: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2: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1: 啊？什么区域？
12: 安全区域。
13: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2: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3: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2: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4: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2: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4: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2: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5: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1: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7: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各位好，我是朝亮。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继续收听。
8: 今年的高考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就是一些新增的一些学校新增的一些专业点，它今年开始招生了。今年你们的招生计划，刚才唐处长是给了大家一些数字，那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这个变化好吗？
9: 我们是总量有增加，总量有增加，那么是增加了152个，现在是3652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增加幅度呢，也达到了这个7%啊，就在理工科。那么这个呢，就涵盖在我们的好几个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那么网络工程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工程，还有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个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理学的专业，这个理学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专业，数据科学专业。还有一个呢是职业本科专业，就是跨境电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在专业上是做了这些增加，
7: 就是专业上的这个增加，刚才提到了一个国教学院，国教学院今年也有增加，
9: 增加3个，
7: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所说的国教学院是个简称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今年这个联合学院首次招生。所以来，我们要请咱们学院的段登辉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一个是首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
10: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贵州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呢，全称叫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那我们呢也称为联合学院。为了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从几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强强联合，因为贵州商学院的这个悉尼管理学院的联合学院呢，它是属于贵州商学院本科层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也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和澳大利亚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去年呢9月份我们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批准，然后呢今年开始正式招生，实际上是由我们贵州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实现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我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 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啊，就是它的招生的专业。
8: 对。
10: 这个我们联合学院呢，现在招生的专业有三个，啊，一个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三个专业都是属于省书本科统招计划内的招生。而且呢，每个专业，每年呢招生100人，所以我们2026年招生的计划人数呢是300人。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4+0意味着我们学生入学以后4年里面，均在我们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习，啊，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毕业条件，啊，双方的毕业条件。啊，当然，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在第3年或者第4年，啊，希望到境外去，啊，就读，也是可以，啊，完成我们的学分认证、学分互认，啊，这是关于第3个关键词。那么第4个关键词呢？网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双学籍、双学位。这个双学籍指的是学生入学以后呢，第一个是先，这个注册贵州商学院的中方学籍，那么在注册中方学籍以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由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注册澳方的学籍，所以实现的是双学籍。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双学位，一个呢是我们学生在4年里面完成了我们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我们的收费条件以后呢，可以获得贵州商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属于中方发放的。那么另外达到语言的要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可以同步获得中方的证书和外方证书，两个证书，而且外方证书呢，学士学位证书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留学生服务中留学服务中心的一个学历认证。这是4个关键词。当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联合学院呢这个强是属于强强联合，所以呢我们的引进的合作方是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那么他在这个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以及他的这个就业导向上，在澳大利亚呢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所以呢我们引进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这些师资、这些课程、这些教学资源，再加上我们中方教师的课程，那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联合学院成立的一个目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那同时呢具有跨学科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实践能力强，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达到我们的培养要求。
8: 那中方老师和悉尼学院这一边的老师，就是外籍老师之间的配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10: 配比呢，我们总量上的一个配比是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不高于17:1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配总的师资数量。那么中方教师和外方教师，在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的这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1:1，国家要求呢我们是1/3，外方教师就可以。那总量上我们现在是90多名，中方教师呢我们是有45名，外方教师呢有47名，组成了这个3个专业的师资。
8: 导播老师为我们准备一个联合学院的片子，让大家来看一看联合学院这个首次招生的包括它的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0: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格局，国际化人才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贵州，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区，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贵州省首个中澳合作办学机构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应运而生。联合学院由贵州老牌商科院校、有钱商摇篮之称的贵州商学院与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共同设立。在这里，不出国门，同步注册中澳两校学籍，四年培养，收获中澳双学位。这不是留学的替代方案，而是国际化教育的另一种高度。在这里，专业聚焦三大前沿领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商科与工科的交叉融合，技术与管理的双向赋能，完整构建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在这里，三分之一以上核心课程由澳方派驻老师讲授，全英文教学环境，中方教师协同备课答疑解惑，中外双师联合授课的教学模式，确保引进资源的实质性融入与高质量转化。在这里，实践导向贯穿始终。中澳两校合作八余载，学子就业竞争力突出，就业率稳居全校榜首，考研率蝉联全校第一。数据背后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坚实证明。在这里，学生学习成果丰硕，国家级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各类学生竞赛获奖无数，世界名校学历深造、国内考研成功，他们用实力印证，立足本土亦可链接全球。在这里，严格的管理体系为成长保驾护航，网格化学生管理机制、四级心理防护网，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方向明确，保障有力。你不需要跨越重洋就能拥有全球化的教育资源，你不必孤军奋战，中外教师全程同行，你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战略和时代风口同频共振。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立足贵州，连接世界。
1: 大家看完以后就在问了，这个学校咱们录取的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因为是首次招生嘛，好像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学费，刚才段院长其实已经有所介绍了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报的话，大家的问题第一多少分？就是应该说多少位次了啊？第二就是就业的方向是哪些方向？第三，既然是联合学院中外合作的办学这种，对英语有没有要求？好，您一一回应一下吧。
2: 好，一一回应啊。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呢，虽然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之前都在合作。之前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2020年呢开始招生，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今年呢，已经有三届毕业生了。那么这三年，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就业率和考研率呢，在我们学校呢是属于一直是属于排名第一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招生的位次上，那之前呢，我们会展经济与管理，从物理类招生的位次呢，在12万到13万之间。
1: 嗯。
2: 那么历史类呢，是在3万5左右啊，3万5左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一个专业升级成机构，啊，升级成机构以后呢，是发这个双方的证书，中外双方的证书。
1: 嗯。
2: 那么学费呢也有所增加，那么从这个位次上来说呢，就是说可能参考过去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我们放的这个指标上来看，有原来的每年100名到现在的300名，专业也扩大到了三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肯定会比去年呢有所降低。那么从位次上来讲呢，应该说在进入了本科线以上，啊，本科线以上都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被录取。
1: 嗯。
2: 啊，当然从这个学费上来说呢，和这个普本专业啊，普通的本科专业来说呢， 会相对较高一点。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它是要满足一个成本补偿原则，所以呢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专业或者说这种合作的项目，那么比我们出国留学它的成本呢是大大的降低了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留学呢每年的学费在10-20万，那么还有我们的生活费，那么因为在联合学院的三个专业里面呢，它的教育都是在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费已经固定，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个生活费，所以呢大大的降低了学生和家庭的一个学费成本。那么对于外语的要求，在入学的时候我们对英语是没有要求的，那么进入学校以后，因为我们有1/3以上的课程呢都是由外方教师在贵州商学院校内进行面授所以呢
1: 就这种面授是全英文教授，
2: 全英文教授，全英文教授。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学生能够听懂，能够跟得上课，能够顺利的毕业这样的一个要求，学校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会在这个课下来强化学生的语言培训使学生呢能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课上和外教进行沟通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方的这个课堂面授过程当中，每一堂课我们都会派出中方教师全程跟课，来协助来协助外方教师起到一个师生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来保证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得到一个知识的学习最大程度的一个学习当然英语的学习呢除了我们学校做的这些工作，更多的需要我们考生进入学校以后呢要加强英语的学习
1: 你看我们交一份学费拿的是两边的文凭那大家的顾虑就是如果读这个学院的话对考公考研会不会有影响
2: 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属于国家的统招计划来录取进来的，那么发放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属于国家的正规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那在4年达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内容以后呢，我们发放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并没有标注中外合作办学直至我们学校发的这个证书里面呢没有进行标注，那和其他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所获得的证书是一样的，那么在学生毕业以后的招考公考编考研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我们包括我们今年去年毕业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同学考了这考公考研考编考到金融机构等等都有的
1: 好有一位说理科，那就应该是物理方向的物理方向，咱们这两个专业应该不限制非得是哪个选科吧
2: 有的我们这三个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它是不限的不限学科的，另外两个一个是网络工程，一个呢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这两个毕业以后呢受的是工学学位所以呢它是首选物理然后呢还需要选化学
1: 必须有选科的要求有化学那这位物理12万多排位的朋友物理方向12万多排位的朋友，他问那报咱们这个学院有没有希望，因为他英语不好
3: 英语
2: 这个录取这个位次在12万多呢应该说录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往年我们会展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呢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呢在12到13万，那么今年呢我们还放大了这个招生的计划所以这个位次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空间。
1: 好，他问就业率怎么样，这样我们用数据说话吧，我们就业率能到多少
2: 我们以2025届因为26届呢我们是统计到8月30号那么以25届这个毕业生会展经济管理是94.32%我们这个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在贵州商学院的所有专业里面呢它的就业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好，也谢谢您的分享。唐处长，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我们以往年的来做一个参考哈。
3: 好，
1: 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参考一下，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高考改革哈，贵州省的这个两年，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前年的数据呢，那么我们是历史类的最低，是37928名。去年呢提高了10000多名，我们去年的历史类是24958名，就最低位次。
1: 这是路径校的最低位次。
3: 对，这个不含中外办学，中外办学的最低的历史类去年就是33275名。啊，各位

0: 网友啊，大家考生就把这个数字记着，如果记不住就去我们的网站进行这个查询啊。这是历史类。那么物理类呢，去年是普通的啊，这个就是不是中二办学的，那么是107233名最低位次。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最低位次呢是122889名啊，就是我们贵州省内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今年我们这个国教这个三个专业又扩招了，那么
1: 扩招应该更有机会，
0: 根据这个经验来看呢，上线那么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刚才段院长也介绍了，又是双证，
1: 对
0: 啊，这个又是很好的这种中方外方的优质的这样一种教育资源的加持啊，最后的话呢又是还可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比如说你获得了外方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学位证的话，就是英语它有一定的要求，还可以直接免试的进到外方去读硕士学位。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嘛。
1: 好，再来选几位公屏上报位次的朋友的问题来回应一下啊。物理方向123503的排位，可以报考吗？他也是选修了化学的。
0: 报还是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更有机会？
0: 更有机会，因为其他的专业的话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数据的话，它的就是到十万了，就十万左右了。
1: 物理方向是10万，
0: 十万左右了。那么你如果比十万就是往下走的这种，我建议就考虑那个中外合作办学。
1: 好，那中外合作办学对英语有要求没有？
0: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考生是选英语的这个学生考进来读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他最后是英文的这种教学。如果你不是选英语的，那么你要进来学，那个对自己学业上你就会感到比较吃力啊，比较吃力。所以我们是建议要学英语的同学来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我们现在把会计学院的邝院长请到了我们的直通车上。刚才听完陶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就会在想，作为咱们的王牌学院，门槛确实是比较高。以公屏上很多同学都在提问，9000排位的都还建议，除了会计学院你报了可能希望比较渺茫，其他都可以报。那邝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作为一个王牌学院来说，咱们这个大家都关心自己排位能不能报考到你们学院，到底您这个窍室在哪儿？我们从历年的排位来看的话，您建议大家啊，就是排位在多少的可以报考你们的今年招生的什么专业？
2: 欢迎报考贵州商学院会计学院。我们的这个会计学院呢，现有3个本科专业，其中呢，会计学和财务管理是省级一流专业。那么我们的会计学也是第一批省级金砖，我们的财务管理呢，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专业评估当中是全省的是第一啊，排在全省的第一。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我们的这个考生问了几个问题，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就是说如果说报这3个专业的话，那么原则上你的这个高考排序啊，高考排序最低位次，我讲的是最低位次，你就在14000，文史这个历史类。
1: 历史方向的考生排位
2: 14000，
1: 参考的一个排位哈，是14000以上的，
2: 高
1: 于14000的，可以来报。
2: 对于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呢，这个基本在62000，62000，因为这个今年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已介绍了，我们今年呢也增加了一些这个计划，那在这个往年的位次上面呢，可能略往下一点啊，但这也说不清楚啊，这说不清楚。
1: 如果报考的人太多，位次比较高的同学都报了的话，那咱们位次低的同学就危险了。
2: 进来了吧，先进来吧。进来过后，刚才这个唐处也说了，我们也 学校，以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1: 嗯，
2: 那么除了极个别的这一种呢，转专业有要求之外，有限制之外，那我们也给同学们有这种意愿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说给这些同学在高考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不是太好，但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进来了过后他可以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两次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就是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
1: 嗯，
2: 那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成绩还没有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参照他的高考的英语和数学。英语和数学，
1: 英语数学，
2: 哎，对，
1: 他的分数排位，
2: 对，在全校的全校的排位。那么然后呢，这个根据选这个转专业的同学从高到低来选。第二个学期同样也给出10%比例。那第二个学期呢，转专业呢，就是根据第一个学期的综合量化的成绩，
1: 嗯，
2: 那个来排序。那排序呢，只是一个入选的资格，然后呢还要到二级会计学院要组织一个这个面试啊，对你的这个专业的意愿的情况、专业的了解的情况，那么再进行个面试。但是从今年啊，25级来看呢，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同学们的这一种需求。
1: 在贵州商学院做客我们的高考直通车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还提了很多的问题。那贵州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学院的院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一回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各位听众可以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对本场直播进行回看，希望能帮助各位填报高考志愿的同学们更加详细地了解贵州商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3: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中央气象台预计，当前到7月2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号到7月2号。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2: 评书联播。

0: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1: 对对对呀、啊、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0: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
1: 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郑欣，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了，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
0: 那不公道怎么办？
1: 怎么办？您得跟他干。
0: 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
1: 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0: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1: 别着急呀、啊、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
0: 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1: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
0: 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他也卖不出300两来。
1: 300两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0: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
1: 那您找他要不行吗？
0: 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1: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
0: 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半天没说话。
1: 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是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
0: 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
1: 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

0: 我还告诉您个点儿，大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1: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0: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上您这档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就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夜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1: 对对，你能拿出300两？哎，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啊，我还得起吗？
0: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300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
1: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这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00两银子吗？这我不信。
0: 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赵薇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
1: 老头说，那您能拿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
0: 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
1: 你做保？您是哪儿的？
0: 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名？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
1: 还真有这样的人。
0: 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
1: 老头说，好好好好。
0: 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3两银子，把这3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3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
1: 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
0: 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
1: 哎哎，好，我谢谢我谢谢。
0: 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哦，您要什么茶？给我7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着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
2: 等会儿

0: 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
1: 我问你，
0: 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
0: 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
1: 开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这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0: 哦，
1: 我问你，你贵姓？
0: 哎呦，
1: 可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就不姓马。大名怎么称呼？
0: 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
1: 我们家里呀，哎，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1234567891，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0: 哦，
1: 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
0: 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
1: 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
0: 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
1: 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
0: 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
1: 我们老东家，
0: 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1: 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
0: 哎，展雄飞一说这句话，这个茶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呦，我说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
1: 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
0: 在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
1: 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
0: 仓库里在这住着呢。
1: 怎么在这住着呢？
0: 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
1: 这里呀，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0: 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
1: 什么叫有一点儿啊？
0: 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
1: 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您喝茶？
0: 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
1: 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
0: 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
1: 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
0: 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
1: 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还带着两个柳树叶， 可这一转眼的功夫，换上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啊！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火下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这余郎一看这小碟，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嗯，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余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2: 哦，
1: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
0: 对吗，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
1: 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有这事儿没有？
0: 对，是在仓库里住了。
1: 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
0: 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
1: 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
0: 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
1: 他新郑吗？
0: 他新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
1: 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
0: 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1: 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
0: 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
1: 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
0: 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
1: 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
0: 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
1: 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去了？天理哪去了？
0: 这茶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您问我，我怎么说？
1: 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
0: 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 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
7: 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7: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9: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1: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1: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1: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向社区支援。

0: 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我登顶了，好美呀！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 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李纲辞职。
3: 李纲，字文季，隋唐时名臣，关州调人。 唐高祖李渊在位时，官拜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负责规谏太子李建成的言行缺失。
4: 公公，什么情况？
5: 李大人，太子生病了，今天不能见您。
3: 生病了，太子病了，理应静静调养。为何府内会传出这丝竹之声？
4: 这。
3: 凡出言甚为先，太子生病事关重大，你若有所欺瞒，罪名不小啊！
4: 是太子让我这么说的。
3: 太子究竟在干什么？
4: 太子在欣赏歌舞。
3: 嗯，我要见太子。
4: 哎哎哎，大人止步，太子吩咐了，今天一律不见客。您这样进去是为难小人呐。
3: 那你再进去通报太子，就说我李刚今天要是见不到太子，绝不离去。

0: 哎，太子，李刚大人不肯离去，他说今天要是见不到您，他绝不离去。
1: 我今天谁也不见，他不愿意离去，就让他在外面等着吧。
0: 太子，您还是见见李大人吧。这件事要是传到皇上耳朵里，恐怕不好吧。
1: 带他去我寝宫。
2: 我们这是去哪里？
0: 太子寝宫。
2: 去太子寝宫做什么？
0: 太子生病了，正在寝宫内休息。
2: 你刚才不是说太子在欣赏歌舞吗？
0: 这是太子吩咐的，您别为难小人了。
3: 太子假装生病，躺在床上。
2: 臣李刚参见太子殿下。
1: 先生不许多礼，先生今日来此不知有何贵干。
2: 殿下三日未读经书，臣今日听说太子殿下身体违和，特来探望。
1: 先生费心了，我只是小染风寒，并无大碍。
2: 殿下身体不适，应该静心调养，不该沉迷歌舞音乐之中，玩物丧志啊。
1: 先生言重了，我一直在此调养，并没有沉迷歌舞音乐之中。
2: 古人说诚信为立业之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殿下实不该欺骗微臣。
1: 我怎么敢欺骗先生？
2: 微臣在府外亲耳听到府内传出丝竹之音，给微臣带路的公公也说殿下刚才在欣赏歌舞。
1: 这
2: 乐不可及，乐极生爱，欲不可纵，纵欲成灾。殿下

0: 生之力书写而成，只有反复阅读才能够了解古圣先贤的思想，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这经书怎么可以不读呢？
1: 这经书我已经读了很久，该明白的道理我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
0: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殿下虽然读了很多经书，但需要时常思考，反复阅读，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1: 哦，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每天读书便是了。
0: 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确意。在读书的时候，如果殿下遇到不懂的地方，请随时做笔记，以便日后和微臣一起讨论。
1: 先生说的是时间不早了，明日还要上朝，先生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微臣告退。
1: 先生慢走。总算走了啊。
2: 损人自益，身之不祥，弃老而取幼，家之不祥。
3: 第二天，李刚看到公公假扮成太子的样子，正在读书。
2: 兄弟睦，孝在中，财物轻，怨何生？
0: 啊，
2: 言语忍。
0: 怎么会是你？
2: 大人，
0: 殿下去哪里了？
2: 殿下他。
0: 殿下到底去哪里了？
2: 殿下他去了城外打猎。
0: 这。上不信则无以使之，殿下如此言而无信，今后如何治理国家？我身为太子的老师，太子变成这样，我难辞其咎。
3: 李刚气冲冲地从太子府走了出去，正巧碰上好友魏征。
4: 李兄，李兄为何如此气愤？
0: 魏征贤弟，一言难尽呐。
4: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
0: 我要去见皇上。
4: 出了什么事？
0: 我身为太子詹事，太子的老师，不能够教导太子向善，愧对我身处的职位，我要去向陛下辞职。
4: 太子到底犯了什么过错，让李兄如此自责？
0: 这些天来，太子谎称生病，其实是在府内欣赏歌舞。我昨日再三劝说，太子才答应从今天起在府内读书。
4: 所谓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太子年纪还小，既然诚心悔过，不是很好吗？你又何必因此自责呢？
0: 若太子真心悔过，倒真是善莫大焉了。
4: 难道太子他
0: 让小太监穿着他的衣服，假装他的样子在府内读书，而他却去了城外打猎。
4: 太子这样做确实有些过分呢。
0: 教不严师之惰，我身为太子的老师，没有教导好太子，是我的过错。
4: 李兄无需过于自责。近来耳闻太子结交了许多喜好玩乐之人，与李兄无关。
0: 心有不得，反求诸己。太子做出这种行为，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4: 那也用不着辞职啊。
0: 若不辞职，我该怎么做呢？
4: 教导太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慢慢来嘛。只要我们有恒心，循循善诱，一定能劝导太子向善的。
0: 民间常说，学好中年不足，学坏一日有余。太子现在已经学得巧言令色，巧言令色鲜矣仁。我们今后该如何教导太子啊？
4: 言传不如身教，我们以自身的行为去影响感化太子，相信太子会悔悟的。
0: 但愿如此。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唐高宗李渊，唐朝开国皇帝，在位期间勤政爱民，为后来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臣李刚叩见陛下。
6: 爱卿平身，今日召爱卿前来，是向爱卿询问建成近来学习情况。
0: 近来太子亲近一些贪图玩乐的朋友，荒废学业，如此下去对太子百害而无一利啊。
6: 真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6: 前些日子建成读书废寝忘食，积劳成疾， 这几天他的病情刚刚好转，让他放松一下，就随他去吧。
0: 陛下，薛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 太子一旦沾染恶习，就很难改正了。
1: 寡人明白，寡人会管教建成。今日突厥王子来我国通好，寡人想让建成去拜访一下王子，增进彼此间的友谊。可建成毕竟年幼，寡人怕他的言行有所缺失，还望爱卿多多提点。
0: 臣遵命。殿下，一会儿突厥使臣来了，一定要以礼相待。我们大唐
2: 是礼仪之邦，不可被突厥使臣笑话，是不是？这些道理我都懂，先生无需多言。
3: 突厥王子阿史木贤见过大唐太子殿下。
2: 大胆突厥人，见到本太子为何不跪？
3: 哦，
0: 按照礼仪，突厥王子不需行跪拜礼。
2: 他来到我们大唐，就要遵循我们大唐的礼仪。我是大唐太子，就要对我行跪拜礼。
3: 本王出使你们大唐，代表的是我们突厥的军民，你只是大唐的太子，按照礼仪，本王不需对你行跪拜之礼。
2: 放肆！本太子要你行礼，你就要行礼。
3: 你们大唐自称礼仪之邦，原来也不过如此，本王不屑与你交谈。
4: 说罢，突厥王子气愤地走了出去。
2: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0: 殿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您对突厥使臣确实失礼在先。
2: 失礼？我有什么失礼的？我让他对我行跪拜礼，也是为了显示我们大唐的威仪。
0: 可这与礼不合。
2: 怎么不合？我是太子，我所说的就是礼法。
0: 礼者敬也。古圣先贤制定礼法，是为了让我们后人处事时时刻怀着一颗恭敬之心。殿下对人如此无礼，出乎尔者，反乎尔者。殿下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同样对待殿下的。
2: 先生太过迂腐，我是当朝太子，谁敢对我无礼？我一定要让那个突厥人向我屈服。
0: 哎，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太子如此不知自律，一定会招致侮辱。
5: 我们身为太子的老师，不能眼看着太子招致侮辱而不礼呀。
0: 我们将此事奏明皇上，请皇上定夺。
4: 皇上看了李纲的奏折后有些怀疑。
1: 建成真的如此无礼？他每次向寡人请安，没见他行为无礼啊。
0: 殿下在皇上面前循规蹈矩，可他在外人面前却诸多失礼。殿下是国家的储君，关系着国家的未来，陛下不可轻视啊。
1: 爱卿说的有理，可是建成自幼学习礼仪，朕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如此无礼。
0: 若陛下不信，可以亲自去太子府中查看。
1: 朕这就前去。
0: 陛下且慢。
1: 又有何事？
0: 请陛下微服前去太子府中查看。
1: 就依爱卿。
0: 太子可在府中？
6: 太子不在府中。
0: 太子去了哪里？
6: 太子去见突厥王子了。
7: 站住！陛下是来看太子的。
6: 啊，陛下！
4: 李纲和身着便服的皇上来到使馆，他们看见太子正和突厥王子在友好的吃饭聊天。
2: 穆贤兄，这次来我们大唐有何收获？
3: 大唐物阜民丰，人民知书识礼，使我大开眼界啊。
2: 日间得罪了穆贤兄，还望穆贤兄不要见怪。
3: 太子太客气了，日间我也有不适之处。
2: 我敬穆贤兄一杯，向穆贤兄赔罪了。
4: 皇上带着责怪的眼神看了李纲一眼，转身走了。
1: 你不是说建成在突厥王子面前诸多无礼吗？
0: 太子日间与突厥王子见面，的确诸多无礼。
1: 他刚才不是向王子道歉了吗？
0: 这
1: 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建成年纪还小，爱卿应该善加教导，不要犯一点错误就耿耿于怀。
0: 陛下，
1: 就这样吧，朕还有奏章要批阅，爱卿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先退下吧。
0: 臣告退。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4: 回到家中，李刚写了一份辞呈。
6: 太子，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6: 听说昨天李大人向皇上递了辞呈。
2: 父皇怎么说？
6: 皇上同意了。
2: 太好了，这是个好消息，值得庆祝一下。
6: 太子想怎样庆祝？
2: 我带你去城外游玩。
6: 一旦被皇上发现，怕是……
2: 你怎么那么笨？咱们可以化妆啊。
6: 化妆？
4: 太子和公公在一番乔装改扮之后，前去茶馆喝茶。
2: 来，喝茶。
6: 太……少爷，咱们府里什么没有，您何必来这儿喝茶呢？
2: 你仔细品一品，这茶和咱们府里一样吗？
4: 三个大汉喝完茶不付钱，小二追了出去。
9: 三位大爷，您还没结账呢。
10: 结账？你让我们结账？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9: 你们是？
10: 我们是太子府的人。
2: 太子府？
9: 大爷，我们是小本生意，您不能为难小人呐。嘿嘿，
10: 我们只不过喝了你一壶茶，就说我们为难你。你进城打听打听，我们太子府的人上街什么时候花过钱呢？告诉你，别说喝你的茶，就是要了你的命，也没人敢管我们。
9: 你们这还有王法吗？
10: 王法？你还知道王法？告诉你，太子说了，他的话就是礼法。王法也是一样，就算我们杀了你，太子也不会怪罪我们，知道吗？
9: 太子是仁德之人，太子的老师李刚大人也是有德行的人，他们绝不会纵容你们的。
10: 太子是仁德之人，我没听错吧？李刚大人在府里的时候，太子对他忌惮三分，我们也还有所顾忌，可他现在被太子逼走了，我们还怕什么？真是，老家伙，你这么说话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4: 这时太子站出来怒喝他们：
2: 住手！
10: 什么人呢？这是
2: 你们三个奴才竟然在外面诋毁本宫，该当何罪？
10: 小孩子，你是谁？
11: 他就是太子殿下。
10: 他是太子殿下？那我还是当今的皇上呢。
2: 你大胆！
10: 小子，你不服气？
4: 那几个人不相信他是太子，反而把太子打了一顿。公公背着满身是伤的太子往宫中走，一个踉跄，两人摔倒在地。
11: 殿下，咱们回去好好教训那些家伙。
2: 不怪他们？
11: 什么？您说不怪他们？
2: 对，若不是我平时不听先生教诲，肆意妄为，不懂礼仪，下人们也不会学我的样子。我是自作孽，罪有应得呀。
11: 那我们就放过他们。
2: 先生常常教导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先生，不行，我要向父皇说明实情，将先生追回来。
4: 回到宫中，太子满脸伤痕地跪倒在皇上面前。
1: 建成，你这是？
2: 皇儿向父皇请罪。
1: 皇儿，你何罪之有？
2: 父皇，您错怪了先生，先生向您说的都是实情。皇儿这些日子确实贪图玩乐，疏于读书，皇儿对突厥王子也确实无礼。
1: 我上次去使馆见您与突厥王子把酒言欢，怎么会无礼呢？
2: 那次是因为先生责怪皇儿，皇儿怕先生向父皇说起此事，父皇责怪，才去向突厥王子道歉的。
1: 如此说来，李刚对寡人说的都是真的。
2: 是皇儿不好，不听先生教诲，以至于府中下人仿效皇儿，

0: 今皇儿受到了教训，被自己府中人痛打，皇儿知错了，请父皇降罪。
1: 过能改，归于无。皇儿你诚心改过，为父很欣慰。只是李爱卿已经辞职。
0: 皇儿，去把先生给追回来。
2: 心怀愧疚之情的太子骑着一匹快马，一路追赶自己的老师，直至长安城外。他拜倒在地，请求原谅。皇上正在宫中焦急地等候，李刚随太子回来了。
3: 参见陛下。
1: 寡人错怪了爱卿，爱卿明言就是，何必要辞职呢？
3: 启禀陛下，微臣身居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的职位，问心有愧呀。
1: 爱卿当年曾在潘仁的手下担任长史，那潘仁只不过是个反贼，残暴无道，你尚且没有辞职，现在你在我大唐做了尚书，反而感到有愧。难道爱卿认为寡人不如那潘仁，我大唐还不如一个反贼吗？
3: 陛下误会了，臣不是这个意思。
1: 那爱卿的意思是，
3: 潘仁虽说只是一个反贼，可他对微臣的劝谏都会斟酌采纳，微臣在他的手下担任长史，可以说是问心无愧。陛下确实创业的明主，可是微臣每次劝谏陛下，就好像一小块石子投入到大海中一样，没有任何影响。劝谏太子也是一样，微臣身居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之职，却没有办法尽到礼部尚书和太子詹事的职责。微臣实在感到心中有愧，耻于面对陛下，面对太子，因此微臣才决定辞职啊。
1: 爱卿真是正直的臣子，此番是太子和寡人之过，爱卿你留下，继续为寡人管教太子吧。
3: 陛下肯相信微臣，微臣必定竭尽所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4: 自此以后，李渊愈加信任李纲，后来唐太宗继位，拜李纲为太子少师，恩宠有加。唐初人才济济，高祖独以李纲为第一，全因李纲为官问心无愧之故。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5: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5: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5: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5: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4: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
3: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5: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4: 机会可不等人。
3: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6: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3: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7: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8: 哎呀妈，知道了。
2: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啊！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1: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10: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一集。电光闪闪，雷声阵阵，阴云笼罩。陈星只身一人站在草垛房的房顶上，瑟瑟发抖，孤立无援。他的棉衣中飞出了芦花，他又怕又冷。恍惚之间，陈星仿佛看到父亲正往门外走，怎么叫父亲都不应声。
1: 爹，爹，爹，我想下来。爹，爹，爹，你要去哪儿啊？爹，爹，您别丢下我。爹，
0: 父亲的身影渐行渐远，陈星掩面痛哭。再一看身后，草垛房被继母手中的火把点燃，他只觉得自己走投无路。
1: 爹，爹，你回来救救我，爹！爹。
0: 画面中的继母面目可憎。陈星觉得自己无路可逃，被火海四面包围。
1: 爹，
0: 总算是回过神来，原来是一场梦。他的惊叫震碎了母亲手中的汤药。
2: 还有药吗？我去重新熬药。
3: 不用了。
2: 哼，你说不用就不用啊。
0: 陈星的父亲陈文举的胳膊已经耷拉下来，陈星一摸，身上冰凉，原来父亲已经咽气了。
1: 爹，爹，你能听见吗？爹，爹，你醒醒。爹，爹，你醒醒啊，爹。
0: 穆江走到床边，把丈夫的手臂塞进被角。
3: 儿子，人死不能复生。
2: 你为什么会把药碗摔碎？
0: 陈文举的出殡仪式上，穆江和孩子们披麻戴孝，同族的亲友们也赶来帮忙。这一天，天色阴沉，大雨滂沱，哭声一片。突然，棺椁被沉沉地摔了下来。哎呦！
2: 你们怎么回事？
4: 路滑，我没注意。
2: 让我来。二弟，你们都过来。哎，过来抬着。
5: 哥，我还……
2: 都给他们。
6: 杏儿，让同族的哥哥们抬吧。
2: 不用，我们能行。
6: 太重了，万一……
2: 什么万一啊？我们抬我爹跟你没关系。老二、老三、老四，快！哎，
6: 让福儿、贵儿打把手就行了，他们还小。
0: 陈文举就要下葬了。陈星作为长子，按照当地丧葬习俗，用力摔碎了一个瓦罐儿。
1: 爹，你放心走吧， 三个弟弟的。
6: 趁现在这孩子

0: 说话，这叫亲疏有别呀。大点的四个孩子是文具的前妻生的，两个小的是李木江生的。哦，是这么回事啊。但这孩子也不能这么说呀，不懂事呢。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李木江脾气也够好的。
1: 孩子们都起来吧。
2: 爹，孩儿决定了在这守您三年，三年后孩儿再回家。
1: 星儿，你先起来，咱们回家再说。
2: 我不回家了，我要在这守着我爹。
1: 星儿，
2: 你回去吧，我是不会回去的。你们谁愿意跟我守着爹就留下来。
3: 我也要在这儿守着我爹。
2: 看什么看？你们也留下。
4: 陈星这话是说给与他同母的更小的弟弟们的。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6: 二婶儿，二叔在吗？
0: 哦，你二叔出去了，文举的事情忙完了吗？哎呀，文举这孩子操劳一生。哦，你找二叔有事吗？
6: 星儿他不回家，要在墓地守孝三年，我怎么说都不听。
0: 是吗？
6: 我想请二叔把他劝回来。
0: 劝他回来干嘛呀？心儿这孩子多懂事啊，小小的年纪就知道给他爹守孝，这是好事啊。以后咱们这儿举孝廉，非他莫属。
3: 哦，大哥，这房子是不是太像棚子了？
7: 本来搭的就是间棚屋。
8: 大哥，我们真的要在这儿住三年吗？
7: 对。
9: 为什么呀？
7: 等三年以后我就20岁了，咱们回去就跟后母分家，到时候我就能好好的照顾你们了。
8: 哦。
7: 嗯，走，感受一下咱们的新家。
4: 陈星说着就带头向棚屋走去，大弟弟陈旺在门口稍作停留。在跨门进去，咚的一声碰到了头。夜深了，木江在油灯下想着心事，亲生儿子陈仁端着一碗粥走了进来。
6: 怎么还没睡呢？弟弟呢？
9: 弟弟已经睡着了。娘，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喝点热乎粥吧。
6: 好。
9: 还在担心大哥他们呢。

0: 陈文举墓地的小棚屋里，几个孩子又冷又怕，多有不适。
1: 大哥，我害怕。
2: 怕什么？

0: 哥，棚顶漏雨了。
1: 你坐过来。
2: 哥，我好冷啊。
1: 给，先把它披上，今晚先扛扛，明天我回去取衣服。
2: 嗯，好不。
3: 星儿，娘来了。
4: 哥，咱们回去吧。
1: 闭嘴。
2: 娘，
1: 你来我们这里干什么？
3: 跟娘回家吧。
1: 我们在这里守孝，不回去。
3: 外面下着这么

0: 你们在这里会着凉的，跟娘回家吧。
1: 我们挺好的，不用你来管。
0: 桂儿是不是着凉了？
2: 我没有。
0: 杏儿，弟弟都着凉了，你就别较劲了，跟娘回去好吗？
1: 谁跟你较劲了？我们给爹守孝，有什么不对吗？
2: 娘。
3: 桂儿满脸通红，冷得浑身瑟瑟发抖，
0: 都烫成这样了。杏儿，你来看看。
1: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就好了。
0: 弟弟要是染上风寒，你怎么向你爹交代？
4: 啊，娘，不会吧？哥，
0: 来，把桂儿扶上来。
4: 哦。
0: 你们都跟我走。
1: 我们不走。
0: 弟弟都病成这样了。
1: 四弟回去，我们不走。
4: 嗯，
1: 你们想回去就回去吧，回去了好好照顾四弟。
5: 那我回去照顾弟弟。
4: 娘，我还是留在这里陪大哥吧。
3: 陈兴三弟打着雨伞，母亲背着桂儿走了出去。
4: 哥，四弟不会染上风寒吧？

0: 娘，
1: 睡吧，儿子，明天就好了。
2: 娘，药煎好了。
1: 你们去睡吧。
3: 娘，让我来吧，您歇会儿。
1: 娘不累，你们快去睡觉。
4: 哥，你记不记得爹生病的时候跟咱们说的话？
5: 孩子们，爹的时间不多了。
6: 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5: 星儿，你是老大，一定要听你娘的话啊。
6: 爹，您放心养病，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5: 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生母走得早，全靠继母。

0: 表现出来，这些呀、啊，爹都明白。现在爹恐怕没几天了，怕走了以后你们不听话呀，孩子。
1: 爹，我听话。
0: 你们都记住，生母对你们是生育之恩，继母对你们是养育之恩，你们这个继母对你们都是没儿心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待她。这十几年的养育之恩比生育之恩还要大呀，这个继母就是你们的亲生母亲啊。
2: 哥，哥，
3: 什么事？
2: 爹说的。
3: 爹说的我都知道。
2: 那我们这样对她是不是不太好啊？
3: 哼，爹是被那个女人给骗了，你看吧，现在爹走了，她肯定不会对我们好的。
2: 可是他刚才还把弟弟接回去照顾呢。
3: 那都是做的样子，你明天回去看看弟弟到底怎么样了。
4: 二叔，您去劝劝星儿吧，星儿这孩子任性，他想给文举守孝，这心是好的，可万一有个闪失，我怎么跟文举交代呀？
5: 嗯，我知道。
4: 而且文举走之前还嘱托过我，让陈星继续学业，望他成为有用之人。桂儿，不想喝了。
6: 娘，我哥他其实就是不想跟娘一起过，大哥说三年以后就能跟您分家了。
5: 嗯？什么？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8: 二哥回来了。
2: 五弟，四弟呢？
6: 四哥在娘的房间养病呢。
2: 他好些了吗？
6: 好多了，娘昨晚守了一夜，您去看看他吧。
2: 好。
6: 这些都是我哥说的，他觉得娘不会对我们好。
2: 娘，啊，二爷爷也在啊。
4: 回来了，星儿呢？
2: 大哥没回来，让我来看看四弟好些没有。
6: 我好多了。
5: 你回来的正好，我问你，陈星是不是想分家？
4: 二叔，孩子没别的心，只是不懂事。
5: 哼，我去看看他。陈星。
9: 二爷爷，您来了。
5: 嗯。
9: 您进屋坐吧。
5: 不用了。
9: 嗯。
5: 听说你要守孝三年。
9: 是的。
5: 嗯，好，最近诵读孝经了吗？
9: 我能背下来。
5: 那就背一段给我听听。
3: 子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哀，礼无容，言不闻，抚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指不甘，此哀戚之情也。
5: 好了，有一句我记不清楚了，你帮我想想。是开宗明义章第一里面的。
3: 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丧不过三年，市民有终也。
5: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这下一句是什么？我忘了。
3: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5: 嗯？
9: 啊？
5: 星儿，你是个聪明孩子。你爹走之前嘱咐过，要让你好好继续学业，希望你做一个有用之人，你都忘了？那你在这里守孝三年就不读书了？
9: 我在这里也能学习。
5: 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李木江是你们的继母，这是事实，但他对待你们兄弟四人视如己出，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有什么不满的？
9: 二爷爷，您不清楚。
5: 我不清楚什么？我现在不清楚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等到三年以后分家。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走，跟我回家，给你娘道歉。
1: 哦。陈星极不情愿地跟着二爷爷回家了。
2: 哦，二爷爷带大哥回来了。
1: 星儿，
3: 我回来了，我不该跟你较劲。
4: 回来就好，饿了吧？娘就去给你做饭。
1: 陈星并不搭理继母，转身便回屋了。
0: 这孩子，
4: 二叔，回来就好。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5: 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4: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4: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哎，茶坊说我知道。哎，你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鱼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鱼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这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鱼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 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兄，这是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余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余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兄飞招呼那茶坊，来啊，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琼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余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哦，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琼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他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兄飞看不着，但是展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嗯，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鑫，那个女的就是郑鑫的媳妇王氏。展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那个郑鑫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嗯，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这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 啊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哼，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哼，真是罢了。行行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啊，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

0: 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
1: 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
0: 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

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郑信，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上告？往上边告啊！人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了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鑫由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由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鑫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由打上面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鑫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的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这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鑫由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鑫，

0: 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战琼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十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十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下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鑫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这郑鑫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王师叔，是啊，你注意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
1: 是，
0: 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烂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烂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过去看看吧。掌柜的，什么火球烂滚？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这郑鑫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鑫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儿，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琼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琼飞暗想，都是被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十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 余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

0: 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鱼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兄飞所料，这鱼郎感情那六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鱼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四包呢，那四包怎么没了？这鱼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涛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鱼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鱼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鱼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都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他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么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6: 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您的收听。
7: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各位梦想起航。各位网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直通车现场。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8: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副校长陈韵玲。
9: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唐雪梅。
7: 那今天这所高校他们的代表性在哪里呢？给大家一个标签，他们是钱商摇篮。来，程校长，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说贵州商学院叫钱商摇篮？
8: 咱们贵州商学院啊，是源于1947年的

0: 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贵州商科教育的发祥地。我们是1987年呢升格为贵州商业专科学校，2015年呢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后面更名为贵州商学院。2023年呢，我们是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同年12月呢，也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办委员会批准，我校增列为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建校以来呢，贵州商学院秉承了上信素品、致用立身的校训，扎根贵州这片热土79载了，培养了10万多英才、社会英才，被誉为钱商摇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馆藏纸质图书呢有124.3万册，电子图书呢也有120.5万册。现在呢设有11个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我们也获批了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呢7个。
1: 7个。
0: 对对对。其中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是自2018年以来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一直排在全国前20位。现在呢我们有实践教学基地呢186个。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呢有4门，国家级就业创业的精课呢也有1门。目前呢我们也获得了思政课国家级奖项的4项，省级奖项8项，也拥有了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4项。那么我们呢也获批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呢92项，省级教改项目116项。那么我们的学生表现呢也是相当优异的，那么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呢也有645项，省级奖项呢达到2217项。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坚持人才强校的战略，现有学生呢是有13000余人，教职工呢是869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呢326人，目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达到了204人。我们现在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领军人才1人，拔尖人才3人，那么也拥有省管专家2人，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目前呢我们也有省级经师，也就教学名师呢9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那么学校通过柔引院士团队和一批高水平拔尖的人才啊，搭建了科研平台呢一共有27个，而且组建了5大科研团队，目前立项呢国家级科研项目有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呢也达到了213项。我们的院士呢是陈金院士，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空天地一体化，那么他对于我们学校呢商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呢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虽然我们是传统的商科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现在根据这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的需要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工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和融合，所以呢我们的陈金院士这样一个工科的这个专家呢能够为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师资团队的建设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当然我们的广大考生们进校以来呢也肯定能够享受到院士带来的很好的各种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
1: 学校的办学方向我发现作为一家商业方面的学院也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融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开放办学到底是怎么个开放法？
0: 我们呢是从2019年呢就开始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进行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也有2届的毕业生，这个专业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2届的毕业生呢在这个全校以及全省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统计当中呢都是排名前列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呢，我们又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学院的机构，那么来和我们的这个3个专业进行联合办学。一个呢是 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还有呢我们的物联网工程，以及呢会展经济与管理。那这三个专业呢，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很多考生享受到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呢，能够做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虽然呢我们商学院呢是本科办学的时间只有11年那么我们的办学历史呢是很悠久的，达到了79年。那么我们虽然以商科为主，但是呢现在也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变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和布局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比方说我们这个新申办了这个人工智能专业，还有呢机器人工程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为我们商科的学生那么在这个商科的学校里面去接受工科的这样一个教育呢，我觉得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商工融合。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是要既有商业头脑，又有商业的思维，同时呢我们又有懂技术懂应用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立足和办学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吧。咱们呢是在这个专科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的本科时期呢，都一直非常注重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和校园的这个协同育人所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和那个京东集团的共建产业学院我们从2026年的1月呢就和京东集团呢共建了一个数字供应链与数字贸易产业学院，那么引入京东的技术标准与全生态的资源强化数字加商业的特色建设呢有2个实验室，也成为了全国高校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样板。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今年开始呢和奇瑞集团呢共建产业学院，紧扣电动贵州战略呢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与奇瑞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也聘请了我们的行业专家担任执行院长。第三一块呢，我们是与这个华为集团呢也在共建产业学院，那么与华为集团呢这个共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建设阶段，为我校向科技商学院转型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深化产学研的一个协同这个创新呢，那么也和这个贵州省的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还有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公司呢那也签署了这个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一个共建协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这样一个办学的层次，以及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积淀呢可能也有别于一些职业院校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办学的路径和模式形成我们独特的优势
1: 在直播平台上我看见公屏就有留言了听您介绍完学校以后大家在问那学校在哪儿都没说呢
0: 咱们的学校呢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原来的专科时期延误街，但是呢我们自升本以来呢就从延误街呢搬迁到了现在的贵阳市白云区26大道1号，也就是现在的麦家镇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校区目前呢是濒临官山湖区那么也和贵州省教育厅呢是距离比较相近的这样的一所本科高校。从这个面积来说呢，我们从延误街的狭小的8盏大的地方呢，现在呢扩大到了将近1000亩的这样一个用地。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进行2期校园的建设。那么图书馆呢，不仅现在我们的馆藏图书呢非常的丰富那么也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学科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包括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呢，现在我们也在加强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进行3馆的建设。是哪3馆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校史馆，这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的一个根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阳明文化馆，也叫做知行合一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贵商馆，也是我们的这个沈万山 那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商业始祖，
1: 对，
0: 那么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商业的底蕴和传承。所以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我们通过三馆的建设啊，会让同学们呢非常能够去领略到我们这个深厚的商科的底蕴，以及我们的人文的贵商、红色的贵商等等的一些文化的涵养。
1: 您看还有问可以考研吗？
0: 目前

0: 学生在学校呢是都可以考研的，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考研。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呢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硕士点的一个授予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只能是鼓励学生呢报考校外的各大高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1: 嗯，就学校对于我们在校的同学考研有些什么助力没有？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育婴计划，那么就是对这个进校以后呢有志愿考研的这个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呢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引导和培养。那么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会增加包括英语啊、政治啊这样的一些科目呢，来供学生们进行选择。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专有的这样的一些考研的自修室啊、辅导室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业导师呢能够来这个给学生的考研呢进行一个助力。那么当学生如果考研上岸以后呢，我们还有金额不等的这个奖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奖励。
1: 奖励
0: 是的。
1: 好，公屏上也有问宿舍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呢一共有这个六栋，对，
1: 六栋。
0: 那么现在正在经过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一些这个流程的话呢，正在准备呢新建新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宿舍。那么我们的
1: 大家问的是宿舍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外观啊。
0: 对，宿舍呢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宿舍呢每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带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台。那么学生的这个居住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管理宿舍管理的这一块呢，应该也是堪称在高校里面啊这个也是让家长会比较放心的。
1: 对，您看其实后面马上就跟了啊，多少分可以录取啊？今年你们扩招吗？多少分可以报咱们学校？就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贵州商学院来学习，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0: 咱们用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类哈，应该是在这个500分左右是可以录取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最低分，去年的最低分是录到495左右。那么物理类呢我们是在410多左右啊，那么能够录进来。那今年呢可能看看整体的排位的情况啊再来。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宿舍的情况，有人问了，咱们是上床下桌的寝室布置吗？
0: 是的。上床下桌
1: 这样比较方便啊，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同学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个自己一套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好，那看来这个关注热度是比较高，那陈校长是不是代表咱们学校给广大的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尤其是今年参加报名了高考报名的同学们、家长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0: 好的，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广大家长和考生们呢关注到我们贵州商学院，也来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直通车的直播现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哈，我也代表学校哈我们的党委班子成员以及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们呢欢迎我们的这个2026届的这个高考生们能够来到贵州商学院和我们共谋发展。好，谢谢大家，非常
1: 好，
0: 期待。
1: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在公屏上留言的有志于来到前商摇篮就读的各位同学们，还有期待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方向可以发展的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上给大家一一做介绍。在这里也感谢陈校长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介绍。其实听完了陈校长的介绍之后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公屏上也有人已经代替大家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扩招吗？因为在我们的直通车今年开车之初，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规模啊，招生规模已经写入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以大家就在想，那今年贵州商学院会扩招吗？接下来这个问题，来，我们要有请唐处长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今年贵州商学院的招生计划。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今年的话呢我们学校是有扩招的。我们去年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录取的话呢是省内外3500个人，那么今年呢根据社会的这个需求以及强工科那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扩招了152个人，面向19个省份招生，那么这个

0: 19个省份呢是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山西、江苏、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这19个省份招生。那么面向贵州是最多，占了这个比重的是93.6%，达到了3417个人。省外的话呢，我们招生235个人，占比是6.4%。那么我们学校呢，各位考生也很关心哈，多少个专业招生？
1: 对。
0: 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学校是有41个专业，但今年呢，我们只有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其中的话呢，是有3个中外办学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就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这个联合学院的这样一个3个专业招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就是跨境电商专业。那么这些38个专业呢，我们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法学7个学科门类。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全部面向贵州省的考生招生，其中的话呢16个专业呢只招收物理考生。
1: 对物理方向的考生来说，重点关注这16个专业啊。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专业是特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3+1+2的改革以后，就是物理是那个一，后面还有个二，就大家的选科。
0: 我们就只有加化学的，物理加化学的，那么我们也有10几个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专业，那么他就只选物理，不需要化学。还有其他还有12个专业是不要求选科，都文就是历史类和物理类都招，都招。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面向考生的话呢，就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现在公屏上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一解答哈。有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扩招，今年商学院是有扩招的，人家就问了，那哪些专业扩招呢？
0: 这个不一定放在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38个专业来做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可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会计类，我们的会计审计专业的话呢，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了，可以是老牌了。从1947年我们起家嘛，就是这个专业，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叫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那么我们的会计一直在省内，我们的这个招生啊，他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就招到就是10000多名，我们总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就所有专业排到20000多一点，但是我们的会计你要上会计就是10000多。所以今年我们也放了这个会计专业，就是相当于还有审计，我们就比往年就给他们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就是向他们倾斜一点。
1: 扩招的
0: 还有嘛，就是强工科嘛。强工科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的总体数据，我们是在向工科这个偏重多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是20%多一点，今年我们差不多达到了28%了。我们的增量已经工科的增量达到了7点几。所以我们对。就是选物理和化学的这些同学，那这个消息就比较友好了，就是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也在提这个商工融合，商工融合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些是理科或者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偏我们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这些，我们都要加 AI 的课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小学期有微专业加进去，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紧跟我们时代的这个步伐。
1: 对，
0: 所以广大的考生呢也不要操心，其实你进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羽翼丰满起来，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1: 还有问转专业方便吗的提问。
0: 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的，在这个我们大一和上学期和下学期我们都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机会去申请，而且我们在这个专业拿出来转专业的这个数了，可以占到每个专业的10%，这个是非常宽松的了。就是在我们运作这一年来，以前我们可能相对紧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宽松一点。其实 都能满足我们转专业学生的这个需求。
1: 好，所以呢，其实填报志愿有技巧，就技巧在这儿了。您研究一下我们招生的各专业的排位啊，作为一个历年的这个排位啊，作为一个参考，咱们先进校。如果说今年在高考过程当中发挥的不好的同学们，就可以想我先进校，然后在校内，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校内我就加强学习，通过这个转专业的机会，可以再转到我比较心仪的，可能以我高考成绩想要去报考难度比较大的这个专业了。
0: 对，比如说我们的会计，我就讲就一直是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热门专业。那么我们的这个很多考生进来以后都还是有这个转到会计学院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有这个满足的，就是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条件，那么去申请，我们也是开放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数量给大家，满足我们考生们的这个需求。
1: 这个转专业大家还是研究了一下的，有人就问了，那一般成绩和这个综合成绩，成绩得在前几名才有这样的转专业的机会吗？
0: 它这个呢各个专业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进去以后的这个，就是当年它就是各学院拿出的这个指标，然后呢它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就是往前，就是你班上的这个排名情况嘛，就是卡的也不是很死了。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上我们招生网，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网里面有个招生就业处的板块，大家可以进去啊，就是里面的话呢很多信息，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我们的这个这两年搞改革以后的这个排位，我们的对省内外的招生计划，这些都里面有详细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们呢可以进去啊，就是查看啊，进去查看。
1: 好的，您看这个您说的这个专业成绩，大家问了，是本专业的成绩吗？综合成绩吗？参加活动的成绩算不算呀？
0: 主要还是考试的那个成绩，考试的成绩，
1: 就是参加转专业考试，
0: 他在本专业就是有一个成绩排名，然后的话呢他去就是要转进去的那个专业呢，那么他针对那个专业，那个专业可能有一个测试，有一个测试，这样的。
1: 有人着急了，在公屏上提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了，会展的那个专业就业率怎么样？我们这个会展的这个专业，今天有院领导来到我们直通车上吗？
0: 有的，我们的那个会展专业呢，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校友会的排名还有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它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一流专业嘛，就业率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学校整体的就业率在全省的话是名列前茅的啊，就是从去年的就单从就业率来讲我们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这个连续七期的有关的这样一些情况通报当中，我们排的还是在前面的，但那今年的这个情况呢也还是不错到现在，那么整个的话呢学校也是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的，这个就业工作也是一把手工程，然后呢我们的房企拓岗啊还有学生的包括我们去的这样一些实习实践啊都是高度重视，那么就会展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会展有两个这个就是
1: 它就业方向
0: 归属，一个呢是文理学院的这个会展这个专业，一个是我们这个国教院的这个会展专业，它是中外合作会展专业。

0: 还是大有前景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贵阳这个马拉松啊，还有这些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会展，对吧？就是会展的范围不要很狭隘的理解它，其实学会展的人他的用处是很大的。比如说就像这几天我们办什么各地都在办这个招生咨询会，都在搭台，都在做这些，那实际上都是在办会，是会展。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广州是吧，广交会啊，就是等等，就是其实大有用武之地。
1: 对，因为我们贵州也有很多展。
0: 对呀，啊，就是
1: 大家经常看到的每年的酒博会，它也是会展。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树博会它也是会展。
0: 其实我觉得考生并不一定非要纠结现在的这个专业哈。其实本科的教育呢，就是你要有专业，术业有专攻。但实际上呢，你进来，最基本的很多专业来这个外面的这些企业来招人，很多时候他们都不限专业，他就是看你这个孩子，他说我们不限专业，我们看你这孩子综合素质怎么样，对吧？他就是就你有愿意你投我这个。所以我们学会展呢，包括以前我们学校学营销的呀，这个口碑都非常好啊，人家单位直接到我们学校来，就说贵州商学院我们认你们的营销，比如说我贵州省他就只认我们学校。
1: 今年的高考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就是一些新增的一些学校新增的一些专业点，他今年开始招生了。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规模也扩大了等等的。那对于贵州商学院来说，今年你们的招生计划，刚才唐处长是给了大家一些数字，那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这个变化好吗？
0: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是总量有增加，总量有增加，那么是增加了152个，现在是3652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增加幅度呢，也达到了这个7%啊，就在理工科。那么这个呢，就涵盖在我们的好几个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那么网络工程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工程，还有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个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理学的专业，这个理学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专业，数据科学专业，还有一个呢是职业本科专业，就是跨境电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在专业上是做了这些增加，
1: 就是专业上的这个增加，刚才提到了一个国教学院，国教学院今年也有增加，
0: 增加3个，
1: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所说的国教学院是个简称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今年这个联合学院首次招生。所以来，我们要请咱们学院的段增辉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一个是首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贵州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呢，全称叫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那我们呢也称为联合学院。为了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从几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强强联合，因为贵州商学院的这个悉尼管理学院的联合学院呢，它是属于贵州商学院本科层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也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和澳大利亚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去年呢9月份我们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批准，然后呢今年开始正式招生，实际上是由我们贵州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实现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我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就是他的招生的专业。
1: 对，
2: 这个我们联合学院呢现在招生的专业有3个一个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3个专业都是属于省书本科统招计划。

0: 往内的招生，而且呢每个专业每年呢招生100人，所以我们2026年招生的计划人数呢是300人。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4+0意味着我们学生入学以后4年里面均在我们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习，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毕业条件，双方的毕业条件。当然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在第3年或者第4年希望到境外去就读，也是可以完成我们的学分认证、学分互认，这是关于第三个关键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呢，网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双学籍双学位。这个双学籍指的是学生入学以后呢，第一个是先这个注册贵州商学院的中方学籍。那么在注册中方学籍以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由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注册澳方的学籍，所以实现的是双学籍。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双学位，一个呢是我们学生在4年里面完成了我们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我们的受惠条件以后呢，可以获得贵州商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属于中方发放的。那么另外达到语言的要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可以同步获得中方的证书和外方证书，两个证书。而且外方证书呢，学士学位证书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留学生服务中留学服务中心的一个学历认证。这是四个关键词。当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联合学院呢，这个强是属于强强联合，所以呢我们的引进的合作方是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那么他在这个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以及他的这个就业导向上，在澳大利亚呢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所以呢我们引进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这些师资、这些课程、这些教学资源，再加上我们中方教师的课程，那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联合学院成立的一个目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那同时呢具有跨学科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实践能力强，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达到我们的培养要求。
1: 那中方老师和悉尼学院这一边的老师，就是外籍老师之间的配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0: 配比呢，我们总量上的一个配比是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不高于17:1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配总的师资数量。那么中方教师和外方教师，在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的这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1:1，国家要求呢我们是1/3，外方教师就可以。那总量上我们现在是90多名，中方教师呢我们是有45名，外方教师呢有47名，组成了这个三个专业的师资。
1: 导播老师为我们准备一个联合学院的片子，让大家来看一看联合学院这个首次招生的包括它的专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力。

0: 数字经济重塑全球格局，国际化人才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支撑。贵州，中国大数据发展的先行区，正以开放姿态融入世界。贵州省首个中澳合作办学机构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应运而生。联合学院由贵州老牌商科院校、有前商摇篮之称的贵州商学院与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共同设立。在这里，不出国门，同步注册中澳两校学籍，四年培养，收获中澳双学位。这不是留学的替代方案，而是国际化教育的另一种高度。在这里，专业聚焦三大前沿领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工程、会展经济与管理，商科与工科的交叉融合，技术与管理的双向赋能，完整构建面向未来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在这里，三分之一以上核心课程由澳方派驻老师讲授，全英文教学环境，中方教师协同备课答疑解惑，中外双师联合授课的教学模式，确保引进资源的实质性融入与高质量转化。在这里，实践导向贯穿始终。中澳两校合作八余载，学子就业竞争力突出，就业率稳居全校榜首，考研率蝉联全校第一。数据背后是人才培养质量的坚实证明。在这里，学生学习成果丰硕，国家级奖学金、省级三好学生、各类学生竞赛获奖无数，世界名校学历深造、国内考研成功，他们用实力印证，立足本土亦可链接全球。在这里，严格的管理体系为成长保驾护航，网格化学生管理机制、四级心理防护网，党建引领贯穿全过程，方向明确，保障有力。你不需要跨越重洋就能拥有全球化的教育资源，你不必孤军奋战，中外教师全程同行，你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战略和时代风口同频共振。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立足贵州，连接世界。
1: 大家看完以后就在问了，这个学校咱们录取的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因为是首次招生嘛，好像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学费，刚才段院长其实已经有所介绍了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报的话，大家的问题第一多少分？就是应该说多少位次了啊？第二就是就业的方向是哪些方向？第三，既然是联合学院中外合作的办学这种，对英语有没有要求？好，您一一回应一下吧。
2: 好，一一回应啊。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呢，虽然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之前都在合作。之前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2020年呢开始招生，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今年呢已经有三届毕业生了。那么这三年，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就业率和考研率呢，在我们学校呢是属于一直是属于排名第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招生的位次上，那之前呢我们会展经济与管理，从物理类招生的位次呢在12万到13万之间，那么历史类呢是在3万5左右啊，3万5左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一个专业升级成机构，升级成机构以后呢是发这个双方的证书，中外双方的证书，那么学费呢也有所增加，那么从这个位次上来说呢，就是说可能参考过去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我们放的这个指标上来看，有原来的每年100名到现在的300名，专业也扩大到了3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肯定会比去年呢有所降低。那么从位次上来讲呢，应该说在进入了本科线以上，本科线以上都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被录取。当然从这个学费上来说呢， 和这个普本专业啊，普通的本科专业来说呢，会相对较高一点。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它是要满足一个成本补偿啊，原则，所以呢，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专业啊，或者说这种合作的项目，那么比我们出国留学，它的成本呢是大大的降低了啊。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留学呢，每年的学费在10-20万，那么还有我们的生活费。那么因为在联合学院的三个专业里面呢，它的教育都是在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啊，学费已经固定，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个生活费，所以呢大大的降低了学生和家庭的一个学费成本。那么对于外语的要求，在入学的时候我们对英语是没有要求的，那么进入学校以后，因为我们有1/3以上的课程呢都是由外方教师在贵州商学院校内进行面授，所以呢
1: 就这种面授是全英文教授，
2: 全英文教授，全英文教授。那么为了这个达到我们学生能够听懂，能够跟得上课，能够

0: 顺利的毕业这样的一个要求，学校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会在这个课下来强化学生的语言培训，使学生呢能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课上和外教进行沟通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方的这个课堂面授过程当中，每一堂课我们都会派出中方教师全程跟课，来协助外方教师起到一个师生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来保证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得到一个知识的学习最大程度的一个学习。当然英语的学习呢，除了我们学校做的这些工作，更多的需要我们考生进入学校以后呢要加强英语的学习。
1: 你看我们交一份学费拿的是两边的文凭，那大家的顾虑就是，如果读这个学院的话，对考公考研会不会有影响？
0: 好，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属于国家的统招计划来录取进来的，那么发放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属于国家的正规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那在四年达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内容以后呢，我们发放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并没有标注中外合作办学只是我们学校发的这个证书里面呢没有进行标注，那和其他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所获得的证书是一样的。那么在学生毕业以后的考公考编考研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我们包括我们今年去年毕业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同学考了这考公考研考编考到金融机构等等都有的。
1: 好，有一位说理科，那就应该是物理方向的。物理方向咱们这两个专业应该不限制非得是哪个选科吧？
0: 有的。我们这三个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它是不限的不限学科的。另外两个，一个是网络工程，一个呢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这两个毕业以后呢受的是工学学位所以呢它是首选物理然后呢还需要选化学
1: 必须有选科的要求，有化学那这位物理12万多排位的朋友物理方向12万多排位的朋友，他问那报咱们这个学院有没有希望，因为他英语不好。
2: 英语
0: 这个录取这个位次在12万多呢，应该说录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往年我们会展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呢，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呢在12到13万，那么今年呢我们还放大了这个招生的计划，所以这个位次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1: 更大空间。好，他问就业率怎么样，这样我们用数据说话吧，我们就业率能到多少？
0: 我们以2025届因为26届呢我们是统计到8月30号。那么以25届这个毕业生会展经济管理是94.32%我们这个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在贵州商学院的所有专业里面呢，它的就业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也谢谢您的分享，感
0: 谢
1: 您的回应。稍后大家还有问题，我们会再次请您进行解答。
0: 好，谢谢主持人，随时等候我们考生和家长的提问。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公屏上很多人都在问说，我是物理类的，也有说是这个历史类的，都在报分，也在报位次，希望能够给介绍一下他这个分数这个位次能不能来录取。这样我们先请唐处长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整个我们以往年的来做一个参考哈。
3: 好，
1: 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参考一下，
3: 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高考改革哈，贵州省的这个两年，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前年的数据呢，那么我们是历史类的最低是37928名，去年呢提高了1万多名，我们去年的历史类是24900。

0: 58名，就最低位次，
1: 这是路径校的最低位次。
0: 对，这个不含中外办学，中外办学的最低的历史内去年就是33275名啊，各位网友啊，大家考生就把这个数字记着，如果记不住就去我们的网站进行这个查询啊，这是历史类。那么物理类呢，去年是普通的啊，这个就是不是中外办学的，那么是107233名最低位次。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最低位次呢是122889名啊，就是我们贵州省内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今年我们这个国教这个三个专业又扩招了，那么
1: 扩招应该更有机会，
0: 根据这个经验来看呢，上限那么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刚才段院长也介绍了，又是双证，
1: 对
0: 啊，这个又是很好的这种中方外方的优质的这样一种教育资源的加持啊，最后的话呢又是还可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比如说你获得了外方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学位证的话，就是英语它有一定的要求，还可以直接免试的进到外方去读硕士学位，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嘛。
1: 好，再来选几位公屏上报位次的朋友的问题来回应一下啊。物理方向123503的排位，可以报考吗？他也是选修了化学的，
0: 报还是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更有机会，
0: 更有机会。因为其他的专业的话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数据的话，它的就是到10万了啊，就到10万了，就10万左右了。
1: 物理方向是10万，
0: 10万左右了。那么你如果比10万就是往下走的这种，我建议就考虑那个中外合作办学。
1: 好，那中外合作办学对英语有要求没有？
0: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考生是选英语的这个学生考进来读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他最后是英文的这种教学。如果你不是选英语的，那么你要进来学，那个对自己学业上你就会感到比较吃力啊，比较吃力。所以我们是建议要学英语的同学来报中外合作办学。
1: 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平台上的提问啊，我们几个平台尽量兼顾大家的提问啊。物化生478女生建议报什么专业？您这个478是分数啊还是排位啊？具体一下，因为根据这个录取的规则嘛，
0: 是
1: 按照排位来录取啊，是按照您的位次，所以报一下位次啊。也有问学费是多少的。好，这个学费这样我们分两块吧，
0: 对，
1: 一个是我们其他专业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学院，
0: 对，
1: 国教院的这个学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学费我介绍一下，就是工科的啊，工科的还有部分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它虽然不是工科专业，但是比如说跨境电商这种，那么受工学学位的电子商务这种，那么它的学费一般的这种不是中外合作的，那么就是4200，其他的呢是4100，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刚才段院长已经介绍了啊，所以就是4200的4100，理学和工学的这种，啊，就是受工学学位这种，那么就是4200，然后呢其他就是4100。
1: 好，那我们中外联合办学的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在4万3和4万5，
0: 最终以价格部门批的为准。
1: 好，我们现在把会计学院的邝院长请到了我们的直通车上。刚才听完陶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就会在想，作为咱们的王牌学院，门槛确实是比较高。以公屏上很多同学都在提问，9000排位的都还建议，除了会计学院你报了可能希望比较渺茫，其他都可以报。那邝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作为一个王牌学院来说，咱们这个大家都关心自己排位能不能报考到你们学院，到底您这个窍室在哪儿？我们 从历年的排位来看的话，您建议大家啊，就是排位在多少的可以报考你们的今年招生的什么专业？
2: 啊，欢迎报考贵州商学院会计学院。啊，我们的这个会计学院呢，现有三个本科专业，其中呢，会计学和财务管理是省级一流专业。那么我们的会计学也是第一批省级金砖，我们的财务管理呢，在这个2025-24年的这个专业评估当中是全省的是第一啊，排在全省的第一。那刚才讲这个主持人问到我们的这个考生问了几个问题，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就是说如果说报这三个专业的话，那么原则上你的这个高考排序啊，高考排序啊，最低位次，我讲的是最低位次，那你就在14000理文史这个历史类。
1: 历史方向的考生排位
2: 14000，
1: 参考的一个排位哈，是14000以上的，
2: 高
1: 于14000的，可以来报。
2: 对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呢，这个基本在62000，62000，因为这个今年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已介绍了，我们今年呢也增加了一些这个计划，那在这个往年的位次上面呢，可能略往下一点啊，但这也说不清楚啊，这说不清楚。
1: 如果报考的人太多，位次比较高的同学都报了的话，那咱们位次低的同学就危险了。
2: 进来了吧，先进来吧。进来过后，刚才这个唐处也说了，我们也学校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那么除了去过比例这一种呢，转专业有要求之外，有限制之外。那我们也给同学们有这种意愿的，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就是说给这些同学在高考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不是太好，但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进来了过后他可以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转

0: 哎，对，
1: 他的分数排位，
0: 对，在全校的全校的排位。那么然后呢，这个根据选这个转专业的同学从高到低来选啊，意愿来选。那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也讲到了，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学期给出的就是10%，第二个学期同样也给出10%啊，给10%的这个比例。那第二个学期呢，转专业呢，就是根据第一个学期的综合量化的成绩，那个来排序。那排序呢，只是一个入选的资格，然后呢，还要到会计学院要组织一个这个面试啊，对你的这个专业的意愿的情况、专业的了解的情况，那么再进行个面试。但是从今年啊，25级来看呢，那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同学们的这一种需求啊，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1: 所以就是在高考的排位不太靠前的朋友们，先以整个贵州商学院的录取排位的那个位次来做一个参考填报，先进校，然后再争取，如果想读咱们这个王牌学院的话，我们争取二次转专业再考进来哈。
0: 对，
1: 咱们的老师呢，老师的队伍力量如何
0: 啊？这一点呢，我就给各位考生家长做一个重点介绍。
1: 您看这语气，马上就变了。
0: 对，重点一个介绍。那我们呢，这个会计学院应该说，贵州商学院因会计而生，也就是说最早的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学校，它首先就是因会计而生的。然后，那么因会计而发展，那么整个这个商学院，那也就是说刚才各位主持人也说王牌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一直在建，一直没有断过啊。其他的专业可能会经过合并啊、整合啊，但会计一直没有。那为什么说因会计而发展呢？到今天我们的会计学院作为这个学校里面的首批三个这个升硕士点的学院之一，并且是在这个三个升硕士点的之一的会计学院，应该说在所有的这个硕士点申报的这个学科里面，我们应该算是目前应该是基础是算是比较不错的，已经远超过去年同期的一些升硕士点的这些院校啊。老师的，我们的老师啊，这都有双师双人型的老师比较多，然后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要么是从原来在企业，在这相关的这个从事过我们的会计工作，有一部分老师已经考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资产评估师以及高级会计师这样双师双人型的教师。我们的教师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我们的博士的比例啊，教师的博士的比例，那么现在我们的博士比例接近40%啊，接近40%啊，有中南财经政法啦，这个中央财政部科研所啦，以及我们的西安财经大学等等这些这个头部这个财经院校的这些博士的加盟，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对选科有要求吗？
0: 会计学院的专业对选科没有要求，也就是说物理类和这个历史类都可以报考。
1: 好，那这个同学们刚才公屏上提的这个排位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大家就可以不再区分物理、历史都可以来，但是你们的历史录取的排位参考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样的话您报考才更有把握一些。那大家再问我们学出来是专科还是本科，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0: 我早就已经升为本科了。
1: 在公屏上有一位物理方向分数是487，排位是71361，在贵州商学院来说
2: 可以报。
0: 去年按照去年呢可以，可以
1: 啊，
0: 因为今年我增加了一点计划。
1: 物化生女生460分，排94760名，咱们
2: 可以
1: 学院。
0: 报考商学院应该问题不大，但报考会计呢，还是有点悬，不建议。
1: 不建议啊，就浪费一个志愿。如果
2: 报其他的，
0: 对，
2: 报其他
0: 的。报其他的进来了过后，如果你的意愿强，你还有二次机会。
1: 转专业的机会。
0: 对，
1: 好，那他这个的话，如果是报咱们贵州商学院的话，您给一个建议。
2: 其他可以啊。他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管理类的、经济类的，包括这个计算机类的，他都可以。就是10万左右的，这种理工科的学生，那么你就报我们的，除了会计以外的其他的理工科专业都还是很有希望的。 只是说它要高一些。

0: 他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6万多，接近7万这个样子。
1: 你们会计学院的哪个专业，它排位稍微？
2: 都差不多，我这个基本上都在6万2，而且这个如果说文科的话，文科都在1万5。
3: 在贵州商学院做客我们的高考直通车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还提了很多的问题。那贵州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学院的院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一回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各位听众可以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对本场直播进行回看，希望能帮助各位填报高考志愿的同学们更加详细地了解贵州商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5: 郑鑫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鑫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鑫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鑫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鑫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鑫，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鑫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鑫就是这样的人。这郑鑫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鑫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鑫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鑫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6: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
5: 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啊，我平常从来不动啊，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了就完了。
6: 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
5: 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 倒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鱼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啊？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300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在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吗，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300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溜上来重新供，您不觉得遭罪吗？哎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6封，5、6、300两，1封是50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瞧果然是雪花白银，50两一包。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300两啊。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着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 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这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200两，加那300两，一共是500两。您这茶楼能开吗？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余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啊。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啊？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俩妹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呐。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余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哎，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是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对，我叫展昭，展雄飞是我。展南侠就是您吗？江湖上抬爱。 我再问你，我听说最近您在东京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阅文。

0: 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他都知道啊？啊，展兄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兄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呀、啊？没带着差役，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兄非说，用不着那样的。您可是四品官呐、啊，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啊，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哎呀，这是名人呐、啊，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会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兄妃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哦，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啊，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与众不同，哪你看在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况，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那耳朵在两边，废话，鼻子不在当间，耳朵不在两边，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相貌。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会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会说，我正有此意。丁兆会一转身看看这老头，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来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个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喽，过两年也许过一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都是官府中人呐、啊、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会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了，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会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人到了酒楼上边，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会主动的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邀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会冲着展兄飞就乐了，展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哦。展兄飞说，请问令兄 尊姓大名，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献艺，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兄飞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1: 对，
0: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6: 连根养根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 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啊，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也起得特别容易。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菠菜生阳，

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10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洗脸啊，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它可以清洁呀，深度清洁皮肤的毛孔，同时可以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

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个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然后泡完了，那个面膜慢慢就松开了，松开以后越泡越大，越泡越大，然后你把它拿出来啊，就会变成一张完整的面膜敷到脸上，这样就可以做成什么菠菜汁儿的面膜，特别的便宜，关键是什么，纯天然呐，营养素吸收完了以后效果非常好，对吧？千万别忘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胚质细胞的增殖，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难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哎，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物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
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啊，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质啊、碳水化合物啊、维生素啊，啊，包括像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啊，像铁，这个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相对于其他食物而言啊。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我们有很多毒素清理不出去呀，这些都跟肝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肝病，你都应该养肝。养肝这是这么讲吧，可以说是老年人的必修课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肝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解毒。但实际上大家千万别忘了，肝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肝藏血呀，是吧？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了？对吧？另外，肝还可以养什么？养心。肝血养心呢，有多少心肌供血不足的？你天天眼睛光盯在血管上吗？
不完全是啊，对吧？你那个血液的质量呢？而且肝还要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那相对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

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儿，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的造血的原材料。而菠菜当中呢，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和铁，所以你这两种食物同时吃，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它就可以防治啊我们老年性的贫血。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你翻开他那眼睛看看，你看那眼皮真的都是比较发白的啊，所以这个老年性贫血啊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东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

0: 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秀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哈。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啊，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好吃。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0: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 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 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淋干了，过一遍啊，淋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他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既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同时呢，我们要吃对了，把它吃出功效来。那你说，如果要是搭配错了啊，我们吃错了的话，那就不是黄金搭档了，对不对？那就是互相伤害了，那叫相爱相杀呀。所以我讲啊，只有搭配好了，它才能变成什么养生的法宝。如果你搭配错了，那就不是养生法宝，那就是健康杀手了。所以这个搭配格外的重要啊，咱们大伙儿真的得多学点这个知识，你就吃东西他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也一定要记得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它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要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人体钙的流失。人本来就老了，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啊，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 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哦，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空了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沉淀，钙也损失掉了，叶酸也损失掉了。就像我们讲菠菜豆腐不要一块吃，它是一样的道理。关键是不光它没有好处，它还会造成什么呀？痛风，那让你很多产生尿酸结石，代谢不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尽量吃菠菜不放豆腐啊，不跟豆腐一起吃，也不要跟虾皮儿一起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菠菜特别是凉拌菠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三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哎，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 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

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一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哎，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儿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哎，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哪怕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这里边菠菜，那么大枣呢各50克啊，这两样各50克，一两大米2两，100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啊，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苃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8两啊，就相当于快1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
或者你加素汤也行。

0: 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儿、姜块儿，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呀，你给它切成段儿，葱也要切成段儿，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儿，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啊，防治痔疮。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儿。切成段儿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儿切丝儿啊，该切片儿切片儿，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 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儿、姜丝儿、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儿，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啊，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嗯，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嗯，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 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建锋。近日，清华大学天文系主任、极端宇宙贵州省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工作站首席专家李帝教授团队，首次在长期射电浸没的年轻宗指星中心致密天体中探测到射电脉冲，这是人类几十年来此类搜索的首次成功，为理解年轻中子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近日，贵州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PX Moving 运营的 IP PX 奇遇环线首个海外站点落地日本三重县明和町，该 IP 是汉凯斯打造的自动驾驶城市服务运营模式，以 RoboBus 无人驾驶小巴为载体，串联观光、接驳、流动零售等多元功能。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11: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12: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13: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12: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 延仪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14: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12: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13: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者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12: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13: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12: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14: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
12: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13: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12: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14: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11: 今年5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5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6月下旬到7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11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15: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16: 5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6月底和7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11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15: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17: 环路上

0: 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1: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0: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11左右，那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12月初。
1: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10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2到3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0: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备育月季品种。
2: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3: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4: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7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5: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是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4: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6: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的。
4: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7: 它就是一个粽子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4: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3: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4: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8: 三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4: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9: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稍后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然东北。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群众体育事业，深化体旅融合，从世界杯、亚洲杯国际赛场展现大国风采，到全国各地百花齐放的全民赛事，拼搏奋进，团结聚力，全民健身，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体育事业的鲜明标识。2026年盛夏，一场由黑、吉、辽、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火爆开赛。这场全民草根足球盛宴打破了地域界限，带动四省区群众双向奔赴，点燃了整片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情。下面请听黑龙江台为我们讲述东北超，超燃东北。
2: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八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3: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2: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4: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5: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2: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新凯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6: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新凯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2: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7: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8: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9: 东北超加油！
2: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俐：
10: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地服务球迷，我们特意在列车上设置球迷补给站，有润喉糖、解暑茶、巧克力能力棒、 还配备了应急药品，满足旅客在乘车和观赛期间的需求。
2: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11: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12: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13: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1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8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1000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14: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湖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2: 辽宁100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15: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2: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16: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桃园企鹅馆、咩咩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2: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7: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8: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0: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0: 他是

0: 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
1: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0: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2: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3: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4: 同志们辛苦了。
5: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素，我们必应。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1: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9: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1: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9: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0: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心跳指数上升中。
14: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5: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3: 健康指数下降中。
14: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0: 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

0: 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3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4: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3: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5: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6: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宗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5: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6: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0: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8: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7: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8: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7: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9: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0: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0: 6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2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11: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3: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13: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3: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1: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0: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14: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3: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6: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15: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0: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1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15: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16: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5: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17: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5: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18: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9: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20: 同志们辛苦了。
0: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心间，
1: 群众有呼，我们必应。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近日，由中央宣传部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共遵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兴长征路上》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电影活动在遵义市举行。昨天，贵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介绍，贵州推出多彩贵州幸福

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涵盖餐饮、住宿、文旅、汽车、家电、数码等多领域，发放各类消费券，并设置购置补贴、有奖发票等惠民举措。7月10号到10月10号，浪漫与星辰，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

0: 度，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您的收听，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各位梦想起航。各位网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直通车现场。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4: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副校长陈韵玲。
5: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唐雪梅。
3: 那今天这所高校他们的代表性在哪里呢？给大家一个标签，他们是钱商摇篮。来，陈校长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说贵州商学院叫钱商摇篮？
4: 咱们贵州商学院啊，是源于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贵州商科教育的发祥地。我们是1987年呢升格为贵州商业专科学校，2015年呢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后面更名为贵州商学院。2023年呢，我们是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同年12月呢，也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办委员会批准，我校增列为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建校以来呢，贵州商学院秉承了上信素品、致用立身的校训，扎根贵州这片热土79载了，培养了10万多英才、社会英才，被誉为钱商摇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馆藏纸质图书呢有124.3万册，电子图书呢也有120.5万册。现在呢设有11个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我们也获批了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呢7个。
3: 7个。
4: 对对对。其中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是自2018年以来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一直排在全国前20位。现在呢我们有实践教学基地呢186个。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呢有4门，国家级就业创业的金课呢也有1门。目前呢我们也获得了思政课国家级奖项的4项，省级奖项8项，也拥有了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4项。那么我们呢也获批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呢92项，省级教改项目116项。那么我们的学生表现呢也是相当优异的，那么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呢也有645项，省级奖项呢达到2217项。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坚持人才强校的战略，现有学生呢是有13000余人，教职工呢是869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呢326人，目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达到了204人。我们现在荣幸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

军人才一人啊，拔尖人才三人，那么也拥有省管专家两人，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一人。目前呢，我们也有省级京师，也就教学名师呢九人，省级教学团队四个。那么学校通过柔引院士团队和一批高水平拔尖的人才啊，搭建了科研平台呢，一共有27个，而且组建了5大科研团队。目前立项呢，国家级科研项目有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呢也达到了213项。我们的院士呢是陈金院士，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空天地一体化，那么他对于我们学校呢商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呢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虽然我们是传统的商科啊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现在根据

0: 学方向，我发现作为一家商业方面的学院，也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融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开放办学到底是怎么个开放法？
1: 我们呢是从2019年呢就开始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进行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两届的毕业生，这个专业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两届的毕业生呢，在这个全校以及全省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统计当中呢，都是排名前列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呢，我们又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学院的机构。那么来和我们的这个三个专业进行联合办学，一个呢是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还有呢我们的物联网工程，以及呢会展经济与管理。那这三个专业呢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很多考生享受到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呢能够做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虽然呢我们商学院呢是本科办学的时间只有11年那么我们的办学历史呢是很悠久的，达到了79年。那么我们虽然以商科为主，但是呢现在也顺应这样的一个时代发展的一个变革，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背景下面，所以我们的这个专业学科专业的优化调整和布局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比方说我们这个新申办了这个人工智能专业，还有呢我们机器人工程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为我们商科的学生那么在这个商科的学校里面去接受工科的这样一个教育呢，我觉得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商工融合。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是要既有商业头脑，又有商业的思维，同时呢我们又有懂技术懂应用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立足和办学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吧。咱们呢是在这个专科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的本科时期呢，都一直非常注重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和校园的这个协同育人所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和那个京东集团的共建产业学院我们从2026年的1月呢就和京东集团呢共建了一个数字供应链与数字贸易产业学院，那么引入京东的技术标准与全生态的资源强化数字加商业的特色建设呢有两个实验室，也成为了全国高校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样板。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今年开始呢和奇瑞集团呢共建产业学院，紧扣电动贵州战略呢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与奇瑞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也聘请了我们的行业专家担任执行院长。第三一块呢，我们是与这个华为集团呢也在共建产业学院，那么与华为集团呢这个共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建设阶段，为我校向科技商学院转型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深化产学研的一个协同这个创新呢，那么也和这个贵州省的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还有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公司呢那也签署了这个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一个共建协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这样一个办学的层次，以及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积淀呢可能也有别于一些职业院校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办学的路径和模式形成我们独特的优势。
0: 在直播平台上我看见公屏就有留言了，听您介绍完学校以后大家在问那学校在哪儿都没说呢
1: 咱们的学校呢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原来的专科时期延误街，但是呢我们自升本以来呢就从延误街呢搬迁到了现在的贵阳市白云区26大道1号，也就是现在的麦家镇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校区目前呢是濒临官山湖区那么也和贵州省教育厅呢是距离比较相近的这样的一所本科高校。从这个面积来说呢，我们从延误街的狭小的8盏大的地方呢现在呢扩大到了将近1000亩的这样一个用地，那么我们现在也在进行2期校园的建设。那么图书馆呢不仅现在我们的馆藏图书呢非常的丰富那么也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学科专业建设所

0: 需要的啊，包括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呢，现在我们也在加强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进行三馆的建设。是哪三馆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校史馆，这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的一个更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阳明文化馆，也叫做知行合一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贵商馆，也是我们的这个沈万山，这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商业始祖，那么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商业的底蕴和传承。所以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我们通过三馆的建设啊，会让同学们呢非常能够去领略到我们这个深厚的商科的底蕴，以及我们的人文的贵商、红色的贵商等等的一些文化的涵养。
1: 您看还有问可以考研吗？
0: 目前学生在学校呢是都可以考研的，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考研。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呢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硕士点的一个授予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只能是鼓励学生呢报考校外的各大高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1: 就学校对于我们在校的同学考研有些什么助力没有？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育婴计划，那么就是对这个进校以后呢有志愿考研的这个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呢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引导和培养。那么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会增加包括英语啊、政治啊这样的一些科目呢，来供学生们进行选择啊。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专有的这样的一些考研的自修室啊、辅导室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业导师呢，能够来这个给学生的考研呢进行一个助力。那么当学生如果考研上岸以后呢，我们还有金额不等的这个奖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奖励。
1: 奖励
0: 是的。
1: 好，公屏上也有问宿舍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呢一共有这个六栋，对，
1: 六栋。
0: 那么现在正在经过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一些这个流程的话呢，正在准备呢新建新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宿舍。那么我们的
1: 大家问的是宿舍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外观啊。
0: 对，宿舍呢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宿舍呢每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带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台。那么学生的这个居住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管理、宿舍管理的这一块呢，应该也是堪称在高校里面啊，这个也是让家长会比较放心的。
1: 对，您看其实后面马上就跟了多少分可以录取啊，今年你们扩招吗？多少分可以报咱们学校？就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贵州商学院来学习，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0: 咱们用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类哈，应该是在这个500分左右是可以录取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最低分，去年的最低分是录到495左右。那么物理类呢，我们是在410多左右啊，那么能够录进来。那今年呢，可能看看整体的排位的情况啊，再来。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宿舍的情况，有人问了，咱们是上床下桌的寝室布置吗？
0: 是的，上床下桌
1: 这样比较方便啊，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同学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个自己一套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好，那看来这个关注热度是比较高。那程校长是不是代表咱们学校给广大的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尤其是今年参加报名了高考报名的同学们、家长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0: 好的，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啊我们的广大家长和考生们呢关注到我们贵州商学院，也来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直通车的直播现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哈，我也代表学校哈，我们的党委班子成员以及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们呢欢迎我们的这个2026届的这个高考生们能够来到贵州商学院和我们共谋发展。好，谢谢大家，非常
1: 好，
0: 期待。
1: 那我们也期待今天在公屏上留言的有志于来到前商摇篮就读的各位同学们，还有期待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方向可以发展的家长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多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些学院的院长来到我们的直通车上，给大家一一做介绍。在这里也感谢程校长给大家带来的这些介绍。其实听完了程校长的介绍之后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公屏上也有人已经代替大家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 扩招吗？因为在我们的直通车今年开车之初，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规模啊，招生规模已经写入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以大家就在想，那今年贵州商学院会扩招吗？接下来这个问题，来，我们要有请唐处长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今年贵州商学院的招生计划。
0: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各位家长，今年的话呢，我们学校是有扩招的。我们去年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录取的话呢，是省内外3500个人。那么今年呢，根据社会的这个需求以及强工科，那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扩招了152个人，面向19个省份招生。那么这19个省份呢是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山西、江苏、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这19个省份招生。那么面向贵州是最多，占了这个比重的是93.6%，达到了3417个人。省外的话呢，我们招生235个人，占比是6.4%。那么我们学校呢，各位考生也很关心哈，多少个专业招生？
1: 对。
0: 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学校是有41个专业，但今年呢，我们只有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其中的话呢，是有3个中外办学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就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这个联合学院的这样一个3个专业招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就是跨境电商专业。那么这些38个专业呢，我们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法学7个学科门类。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全部面向贵州省的考生招生。其中的话呢，16个专业呢只招收物理考生。
1: 对物理方向的考生来说，重点关注这16个专业、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专业是特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3+1+2的改革以后，就是物理是那个一，后面还有个二，就大家的选科。
0: 我们就只有加化学的，物理加化学的，那么我们也有10几个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专业，那么他就只选物理，不需要化学。还有其他还有12个专业是不要求选科，都文就是历史类和物理类都招，都招。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面向考生的话呢，就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现在公屏上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一解答哈。有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扩招，今年商学院是有扩招的，人家就问了，那哪些专业扩招呢？
0: 这个不一定放在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38个专业来做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可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会计类，我们的会计审计专业的话呢，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了，可是老牌了，从1947年我们起家嘛，就是这个专业，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叫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那么我们的会计一直在省内，我们的这个招生啊，他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就招到，就是10000多名。我们总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就所有专业排到20000多一点，但是我们的会计，你要上会计就是10000多，所以今年我们也放了这个会计专业，就是相当于，还有审计，我们就比往年就给他们要多一点。就是向他们倾斜一点，
1: 扩招的。
0: 还有嘛，就是强工科嘛。强工科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的总体数据，我们是在向工科这个偏重多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是20%多一点，今年我们差不多达到了28%了。我们的增量已经，工科的增量达到了7点几。所以我们对。就是选物理和化学的这些同学，那这个消息就比较友好了，就是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也在提这个商工融合，商工融合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些是理科或者是工科专业，
2: 但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偏我们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这些我们都要加 AI 的课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小学期有微专业加进去，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紧跟我们时代的这个步伐。
1: 对，
2: 所以广大的考生呢也不要操心，其实你进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语义丰满起来，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1: 还有问转专业方便吗的提问。
2: 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的，在这个我们大一和上学期和下学期我们都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机会去申请，而且我们在这个专业拿出来转专业的这个数了可以占到每个专业的10%，这个是非常宽松的了。就是在我们运作这一年来，以前我们可能相对紧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宽松一点，其实都能满足我们转专业学生的这个需求。
1: 好，所以呢其实填报志愿有技巧，就技巧在这儿了，您研究一下我们招生的各专业的排位啊，作为一个历年的这个排位啊，作为一个参考，咱们先进校。如果说今年在高考过程当中发挥的不好的同学们，就可以想我先进校，然后在校内，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校内我就加强学习，通过这个转专业的机会可以再转到我比较心仪的，可能以我高考成绩想要去报考难度比较大的这个专业了。
2: 对，比如说我们的会计，我就讲就一直是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热门专业。那么我们的这个很多考生进来以后都还是有这个转到会计学院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有这个满足的，就是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条件，那么去申请，我们也是开放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数量给大家，满足我们考生们的这个需求。
1: 这个转专业大家还是研究了一下的，有人就问了，那一般成绩和这个综合成绩，成绩得在前几名才有这样的转专业的机会吗？
2: 它这个呢各个专业呢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进去以后的这个就是当年它就是各学院拿出的这个指标，然后呢它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就是往前就是你班上的这个排名情况嘛，就是卡的也不是很死了。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上我们招生网，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网里面有个招生就业处的板块，大家可以进去啊，就是里面的话呢很多信息，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我们的这个这两年搞改革以后的这个排位，我们的对省内外的招生计划，这些都里面有详细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们呢可以进去啊，就是查看啊，进去查看
1: 啊。好的，您看这个您说的这个专业成绩，大家问了是本专业的成绩吗？综合成绩吗？参加活动的成绩算不算呀？
2: 主要还是考试的那个成绩，考试的成绩，
1: 就是参加转专业考试，
2: 他在本专业就是有一个成绩排名，转进去的那个专业呢，那么它针对那个专业可能有一个测试。
1: 稍后时间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贵州商学院做客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节目。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8: 让开，别挡路。
9: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8: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10: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9: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冼星海、聂耳、麦新，他们留下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三个名字化作了三个地名：湖北武汉星海路、云南玉溪聂耳社区、内蒙古开鲁麦新镇。这三个地方的居民身份证上印着他们的名字，那些旋律留下来了，一直传唱到今天。请听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云南广播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联合采写的报道《地名上的乐章》。
1: 20世纪30年代，23岁的聂耳怀揣着对家国与故乡的赤诚，谱写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这旋律成了国歌，聂耳的名字刻在了聂耳社区的每一张身份证上。
2: 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
1: 周云红63岁，在聂耳社区住了大半辈子，他是社区志愿者，街坊们公认的活地图，谁家的事、哪栋楼的情况全在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里。
2: 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 聂耳路中段坐落着聂耳小学，教学楼里常有歌声传出。
3: 你好，你好，吴老师你好。
1: 胡海玲是聂耳教师合唱团的指挥。2024年，他把《诗经·小雅·鹿鸣》改编成合唱，带着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同年第四季度，他获评中国好人。荣誉之外，蒲海玲最在意的是孩子们记住了什么。他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聂耳小学有个孩子叫魏瑞恒，今年12岁，老师说过的话他记得格外清楚。
4: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
1: 12岁的孩子把这句话刻进了心里，而用音乐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故事的人心里装得更多。
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 蒲海玲把歌声带到了远方。而周云红没有登上过央视舞台，但他那本翻旧了的笔记本和蒲海玲挥动的指挥棒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
2: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 聂耳的旋律从玉溪响起，同一片烽火下，更远的地方，另一首歌正在传开。麦新奔赴抗日前线，写下了《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短促刚烈，从战壕传遍全国。他后来牺牲在内蒙古，名字留给了开鲁县的一座小镇。麦新镇上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麦新二字。王小燕，土生土长的麦新人，乡村教师。
6: 我就觉得孩子是教自己村，还心里更踏实，因为我也是农村孩子，就是我觉得是我们村就这么落后，我心里有点不忍心。
1: 他主动放弃镇中心校的工作，回到20里外的团结小学，自己筹钱建了新教学楼，把家搬进学校，当起了留守儿童的老师妈妈。
6: 孩子们啊，大家唱的时候声音要洪亮，并且要记住这首歌是代表我们麦新镇，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它。
1: 6年，校舍变了样，孩子多了，歌声也没断过。
6: 我的身份证上有麦新二字，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麦新人，我要守住这份责任。
1: 大刀进行曲在北方的草原上回响，更远处另一首歌的余韵已经唱了80多年。1937年冬，冼星海来到武汉，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这段经历让他攒足了力量与情感。2年后，他在延安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热情奔腾的旋律唤醒了万千中华儿女。武汉市武昌区有一条路以冼星海的名字命名，叫做星海路。多年以后，一个在这条路上出生的孩子开始懂得这个路名的含义。彭振林十岁，星海路更名的第二年他出生，从小父母就告诉他，身份证上这个地名是一份特别的礼物。这首歌他从小就听就会唱。
2: 有个爷爷叫冼星海，他唱了一个歌叫黄河大合唱，顺带这条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感觉非常自豪吧。
1: 这首他从小唱到大的歌，唱着唱着便在心里种下了志向。
2: 有人知道这首歌，有人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就永远不会过时。希望冼星海爷爷的精神可以延续下去。我体会到要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当一名解放军，保家卫国。
1: 十岁的彭振林有自己的志向，而这条路上更多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同一个名字。星海社区书记张诗义在这条路上服务多年，看着他从一条小路变成今天这条繁华街区，
7: 从默默无闻的乡间小路到现在充满活力的金融街区，星海路见证了武昌中心城区从农业到工业到现代服务业的一个产业升级和城市面貌的巨大变迁。这条路叫星海，它的精神就是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路越来越繁华，就寓意着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有希望，有发展，有收获，每一天都向着更好的地方前进。
1: 星海路在变，玉溪的聂耳路、开鲁的麦新镇也在变。三个地名，三首歌，几代人。身份证上那一行字是英雄写下的地址，日子在上面落脚，歌声从这里出发。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聂耳路、聂耳社区以旋律之名呈爱国之心。聂耳路位于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贯穿城市中心城区，东西横贯城区核心地段，道路宽阔整洁，文脉绵长。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国歌作曲者、玉溪人聂耳，城市规划建设中把聂耳故居北侧道路以聂耳之名正式命名为聂耳路，周边片区划定为聂耳社区，成为全国为数不多以音乐家名字命名的基层治理单元。聂耳社区辖区面积0.43平方公里，驻地设于聂耳路3号，串联起聂耳故居、聂耳纪念馆、聂耳音乐广场等重要节点。这里不仅是聂耳家族根脉所在，更是传承为国儿歌精神的红色文化地标，承载着玉溪人对聂耳是玉溪的骄傲的深厚情感。其中，聂耳故居北门街3号为清末土木结构建筑，由聂耳曾祖父聂连登始建，其父聂洪仪是玉溪颇有名望的中医师，在此行医坐诊，后至昆明行医。聂耳少年时期曾经多次回到玉溪故居居住。1927年，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招生，聂耳随母亲回到玉溪，在故居专心复习功课，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在近20天中留下珍贵的少年生活印记。近年来，聂耳路持续开展红色文化氛围提升、街区风貌美化提质工程，道路通行条件不断优化，绿植景观相应成趣，辖区聂耳社区配套完善，人文氛围浓厚，建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红色研学空间、文化活动广场等场所，将国歌精神、红色历史与城市艺术美感高度融合。一曲国歌震山河，一路长歌忆英魂。这条路不长，却盛满民族气节， 这片社区不大，却镌刻时代信仰。作为玉溪聂耳文化品牌的核心载体，这里既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那些青瓦木楼、街巷歌声，无不诉说着用音乐唤醒民众、以热血铸就国歌的英雄传奇。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在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西部，坐落着以英雄命名的红色小镇麦兴镇。往昔这里原名开鲁县第五区，曾是剿匪土改的前沿阵地。革命音乐家《大刀进行曲》作者麦新1946年来到这里扎根基层，心系群众，为民奉献。1947年，麦新不幸遭遇土匪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为缅怀英烈，这片土地从此以麦兴命名，英雄精神在此深深扎根。岁月流转，今朝换星颜，如今的麦兴镇红色底蕴代代传承，烈士陵园、红色广场成为研学育人阵地，特色农业蓬勃发展，乡村面貌整洁宜居，红色文化与乡村振兴深度交融。从烽火老区到和美新镇，麦兴镇更续英雄初心，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1: 您听过武汉的辛亥路吗？这条路不长，却装下了一座城市70年的变迁。辛亥路位于武昌区，2014年以前叫民主二路，它是为纪念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而命名的，也是武汉目前唯一一条以冼星海命名的市政道路。上世纪70年代以前，这里还是武昌城外的农田和菜地，只有几条乡间小路。2017年、18年，废弃的老厂区被改造成华中小龟山金融文化公园，辛亥路也逐渐成为武汉金融主轴上的重要支路。从乡间小路到金融街区，辛亥路的历史就是武汉城市更新的缩影。而冼星海同样走过一条从坎坷到光明的路。1905年，他出生在澳门一个贫苦渔民家庭，出生在兴业的海上，母亲给他取名星海。1935年，他放弃国外优厚的条件回国，立即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他奔赴延安，在简陋的土窑里仅用6天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谱曲，手眼石、脸盆、搪瓷缸都成了乐器。周恩来为他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心声。1945年，年仅40岁的冼星海病逝，毛泽东亲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一条路见证城市的更新，一个名字铭记英雄的精神。辛亥路从土路到大道的变迁，正像是冼星海一生的写照，奋斗向上，奔向光明。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日子也正越过越红火，越过越踏实。
12: 青年强则国家强，
13: 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12: 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14: 听党话，跟党走，怀抱梦想，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善作善成。
15: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
16: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17: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 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8: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各位好，我是朝亮。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继续收听。今年的高考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就是一些新增的一些学校新增的一些专业点，它今年开始招生了。今年你们的招生计划，刚才唐处长是给了大家一些数字，那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这个变化好吗？
19: 我们是总量有增加，总量有增加，那么是增加了152个，现在是3652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增加幅度呢，也达到了这个7%啊，就在理工科。那么这个呢，就涵盖在我们的好几个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那么网络工程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工程，还有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个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理学的专业，这个理学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专业，数据科学专业。还有一个呢是职业本科专业，就是跨境电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在专业上是做了这些增加，
18: 好，就是专业上的这个增加，刚才提到了一个国教学院，国教学院今年也有增加，
19: 增加3个。

0: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所说的国教学院是个简称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今年这个联合学院首次招生，所以来，我们要请咱们学院的段增辉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一个是首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
2: 好的，主持人，各位考生和家长，大家好。贵州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呢，全称叫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那我们呢也称为联合学院。为了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从几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强强联合，因为贵州商学院的这个悉尼管理学院的联合学院呢，它是属于贵州商学院本科层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也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和澳大利亚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去年呢9月份，我们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批准，然后呢今年开始正式招生，实际上是由我们贵州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实现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我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它的招生的专业。
1: 对。
2: 这个我们联合学院呢，现在招生的专业有3个，一个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3个专业都是属于省书本科统招计划内的招生。而且呢，每个专业，每年呢招生100人，所以我们2026年招生的计划人数呢是300人。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4+0意味着我们学生入学以后4年里面，均在我们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习，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毕业条件，双方的毕业条件。当然，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在第3年或者第4年，希望到境外去，就读，也是可以，完成我们的学分认证、学分互认。这是关于第三个关键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呢，网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双学籍双学位。这个双学籍指的是学生入学以后呢，第一个是先这个注册贵州商学院的中方学籍，那么在注册中方学籍以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由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注册澳方的学籍，所以实现的是双学籍。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双学位，一个呢是我们学生在4年里面完成了我们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我们的社会条件以后呢，可以获得贵州商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属于中方发放的。那么另外达到语言的要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可以同步获得中方的证书和外方证书，两个证书，而且外方证书呢，学士学位证书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留学生服务中，留学服务中心的一个学历认证。这是4个关键词。当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联合学院呢，这个，强是属于强强联合，所以呢，我们的引进的合作方是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那么它在这个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以及它的这个就业导向上，在澳大利亚呢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所以呢，我们引进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这些师资、这些课程、这些教学资源，再加上我们中方教师的课程，那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联合学院成立的一个目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那同时呢具有跨学科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实践能力强，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达到我们的培养要求。
1: 那中方老师和悉尼学院这一边的老师，就是外籍老师之间的配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2: 配比呢，我们总量上的一个配比是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不高于 十七。

0: 7:1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配总的师资数量。那么中方教师和外方教师，在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的这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1:1啊，国家要求呢我们是1/3，外方教师就可以。那总量上我们现在是90多名，中方教师呢我们是有45名，外方教师呢有47名，组成了这个三个专业的师资。
1: 这个学校咱们录取的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因为是首次招生嘛，好像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学费刚才段院长其实已经有所介绍了啊。那么我们如果要去报的话，大家的问题第一多少分，就是应该说多少位次了啊。第二就是就业的方向是哪些方向？第三，既然是联合学院中外合作的办学，这种对英语有没有要求？好，您一一回应一下吧。
0: 好，一一回应啊。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呢，虽然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之前都在合作。之前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2020年呢开始招生，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今年呢已经有3届毕业生了。那么这3年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就业率和考研率呢在我们学校呢是属于一直是属于排名第一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招生的位次上，那之前呢我们会展经济与管理从物理类招生的位次呢在12万到13万之间，那么历史类呢是在3.5万左右啊，3.5万左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一个专业升级成机构啊，升级成机构以后呢是发这个双方的证书，中外双方的证书，那么学费呢也有所增加。那么从这个位次上来说呢，就是说可能参考过去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我们放的这个指标上来看啊，有原来的每年100名到现在的300名，专业也扩大到了3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肯定会比去年呢有所降低。那么从位次上来讲呢，应该说在进入了本科线以上啊，本科线以上都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被录取。当然从这个学费上来说呢，和这个普本专业啊，普通的本科专业来说呢会相对较高一点。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它是要满足一个成本补偿啊，原则，所以呢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专业或者说这种合作的项目，那么比我们出国留学它的成本呢是大大的降低了啊。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留学呢每年的学费在10-20万，那么还有我们的生活费。那么因为在联合学院的三个专业里面呢，他的教育都是在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啊，学费已经固定，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个生活费，所以呢大大的降低了学生和家庭的一个学费成本。
1: 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6月30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6月29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他表示，停火协议尚未带来真正的和平，以色列持续发动轰炸袭击，扩大军事占领，已经造成1000多名加沙民众死亡，平均每天有1名儿童遇害。伊朗光明通讯社6月30号报道，伊朗西部边境城市帕维当天发生武装冲突，2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身亡。
12: 评书联播。
13: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雄飞。在酒席宴前，展雄飞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雄飞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雄飞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他光说丁兆会，展雄飞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展雄飞这一问，丁兆会微微一笑，呵呵，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雄飞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展雄飞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2岁，我25。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吊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展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的。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雄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文明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会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儿，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 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唉，赵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干预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禄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的，包括你，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辉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俩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的很潇洒。嗯，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

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詹兄，为什么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不去呀？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100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兄，别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墨里啊，看完了人墨里之后，我再让您走，你想上哪上哪。

0: 的这个御猫的封号。
1: 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
0: 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
1: 詹廷飞哥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
0: 哦，您善使宝剑？
1: 詹廷飞说是啊，
0: 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
1: 嗯，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
0: 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
1: 嗯，
0: 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
1: 这也不是，
0: 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面，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起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
1: 哦，
0: 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
1: 展大哥，
0: 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
1: 我哥哥也是练剑的。
0: 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
1: 啊，詹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
0: 哦，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
1: 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
0: 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
1: 哎，谈不到谈不到，
0: 什么将门之后啊，
1: 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将之后。
0: 哎，詹俊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当回事。
1: 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店房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詹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非止一日，这一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啊，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啊，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
0: 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队。

0: 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再加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0-80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嘛，丁二爷长丁二爷短呢，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碑跟丁兆会两个人下了船，丁兆会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碑跟着丁兆会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会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斩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斩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斩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才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如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挑子是台阶。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会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会，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会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会在旁边就笑了。哈哈哈哈，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 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九牧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4: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惯用抗皱淡粉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3: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5000年的 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体质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知识方法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我们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说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只要说你们去用心听，认真听，听出门道来，人人都能做到。听好了，是听出门道。这个门道是什么门道呢？就是不以治病为目的。我们很多学员朋友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始终盯在疾病上，忽略了人啊，特别在疾病的治疗上，用药上，就是盯在疾病，最后这个病还没等治好，人先不行了，这是最大的错误。我跟大家讲，我说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就是这个人如果很好，心态好，体质好，大家试想一下，他会生病吗？他不会。说这个人体质特别差，手脚冰凉，极度畏寒怕冷，遇点凉的寒的就犯病。说这个人身体体质特别差，严重的乏力没劲儿，一点力量都没有，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吃饭没劲儿，干什么都没劲儿，甚至活动一活动就气喘吁吁，胸闷气短，气不够用。虚到这种程度的人，认为他能健康吗？说这个人不是这瘀就是那堵，不是这不通就是那不通，不是得血栓就是得梗阻，你说这人他能健康长寿吗？都不能。没有好的体质，对吧？没有好的心态，没有好的体质，这个人本身自身就不健康，是不是疾病就会重重？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好人不生病，生病没好人。大家把这个门道听透透，不要跟着疾病跑，疾病治不完。真正消灭疾病，只有这个人健健康康的，形神和合，形神俱足，形与神都很足，不亏不虚，不偏不倚，形与神都很和，形神相合，你人健康了，大家试想想，不论你什么疾病，他很快都有能力康复，自我的恢复能力，抵抗能力，免疫力都很强。说这个人形神不足，形神不和，试想一下，今天能产生一种疾病，明天是不是就能产生两种，后天就能产生十种二十种，这个病是不是治不完？所以真正消除疾病，不是围绕疾病转，而是围绕着人转，以人为主，以人为本，以调养为核心为重点，这是我们的这个道，健康的道， 我们学的是什么？

那么呢，学的就是这个门道，通过这个门道窥探它，掌握它。当大家把这个道、把这个理都掌握透了，你说你们还能走冤枉路，还能花冤枉钱吗？谁能骗得了你们？谁都不能。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说，至于说至今几十年的疾病到现在没有康复，至今还在病痛当中，形成顽固性疾病。说很多朋友至今病越治越多，药越吃越多，啊，身体不断恶化，主要原因从来没有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去调养人、重视人，这是我们犯的最大一个错误。那么这个疾病说需不需要管、需不需要治呢？需要治，但它在我们整个身体的调养和康复过程当中只占三分，三分治疗。别看这三分啊，同样也有讲究，也有门道。什么门道？就是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如果说我们不以体质为核心，不以症状为核心，你就不可能对上症，不能对症用药，你就不可能康复。那么我们很多天天治病的朋友，你们辨体了吗？你们辨证了吗？你们对症了吗？如果没有，那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呢？是不是在胡治、乱治、盲治啊？就如无头的苍蝇乱治，听人说的很好，感觉挺好，但从来没对症状，没对症，跟自己的疾病的康复一点关系没有，他怎么能好呢？怎么能消除病痛呢？不对症，对不对？所以即使哪管说我们消除疾病在身体的康复过程当中占30%，但它也有讲究，也有门道。大家每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学什么？学门道。不单单学治病的方法、技巧、方剂，不单单学这些，更主要的就是把这个道掌握住。我们大家把这个道掌握住，就不会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求医问药之路上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一个人在这条路走时间长了，最怕的就是迷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道，这个人就会迷茫。我们的道是什么呢？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我们的道是什么呢？在疾病治疗上，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这个道。我们大家如果说都能够做到这种三分治七分养，以人为主，以人为核心去调养，在疾病的消除过程当中能够辨体实证，辨证实治，对症用药，我相信我们收获健康不再是难题。今天跟大家说这些，是因为我再次的去强调我每天给大家传授讲解的核心。在这些天我一直跟大家去谈这个体质，很多朋友学学之后又失去了方向，又以疾病为主，以疾病为目的了。那在这里我告诉大家，赶紧醒悟过来，说盛老师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症，讲这个症，这个话题从哪儿来？是从之前跟大家谈到了，说我们这个人的健康要以三分治疗，七分调养。这个七分调养在之前跟大家谈了很多，比如说补养三宝精气神，比如说调养七情五志，比如说调养阴阳，比如说调养体质，强化体质，比如说强化形神，以形神具足，形神和合为主。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在讲完这些的过程当中，我说还有三分，这个疾病需要治疗，这个疾病啊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占三分，但是这个三分也有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要辨体，要辨证，要对症。怎么个辨体，怎么个辨证，如何对症，所以才给大家强调了这些症状啊，每一种症状如何去分别它，是告诉大家在疾病的消灭过程当中学会辨证对症，掌握症状。不掌握症状又如何辨证呢？不辨证又如何对症呢？所以在这个整个的健康的治疗的三分的这个框架当中，
跟大家谈了这么多。可是我们很多朋友啊

0: 学学学学之后又回过到以前犯的致命的错误，就是以治病为目的了，忘了在整个人的健康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调养占70%。一定要知道说这个症状怎么来，我跟大家讲过风症、痹症、热症，是不是寒症，风症也好，寒症也好，痹症也好，热症也好，我问大家这些症是哪来呀？这个症就是症状，就是反应，它怎么来？它是凭空出现的吗？不是，不是啊。有的人说老师我浑身特别凉，我们称为寒症，不是这凉就是那冷，不是这紧就是那皱的，对不对？这寒症。有的人特别怕风，串着走串着疼，我们说风症，受风了。有的人是痹症，就遇纳毒浑身疼痛，对吧？那有的人感觉内热，火烧火燎，爱上火，口舌生疮，舌红眼睛红手心红，热症，焦躁焦热。说这些症状大家想想它是怎么来，说你为什么有一系列的这些症状，每一个症状我告诉你都能导致你一系列的疾病。这个跟大家之前强调了，我们不再去反复重复，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症状，这些个症是怎么来，这个症是自然界当中本身就存在的，风寒暑湿燥火，风邪本身自然界当中就有。有多少人风一吹就犯病了，风一吹头疼，风一吹肩膀疼，风一吹胃疼，风一吹腿疼，风一吹腰疼，受风了不得，一受风就犯病了，嘴歪眼斜，面目发麻，是不是中风了？有的人受凉，一受凉犯病了，一受凉腿疼，一受凉肩疼，一受凉胃疼，一受凉咳嗽，一受凉呢上不来气，呼吸气短，呼吸痉挛，这就是受寒，叫寒症。受点寒受点凉啊就不行了，有多少人受凉受寒直接就过去了，这个人呢是严重的阳不足，寒就会大啊，寒症非常大，特别是女性受寒不孕不育的，当然男性也有受寒不举的起不来，这都是寒症。那还有湿症的，什么叫湿症的？痰湿痰浊，湿气特别重，风寒暑湿燥火嘛，这个湿就是臃肿肥胖，风湿疙瘩就是湿疹的一种，湿疹呢不就湿症吗？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脂肪肝，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这都是湿症。包括囊肿，这个囊肿那个囊肿的都是湿症。湿症也好，寒症也好，风症也好，痹症也好，自然界当中本身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六邪，这个六邪正常来说我们是感染不上它的，就像这个贼，我们称为六邪也叫六贼。这个六贼怎么到你身体里的？怎么在你身体安在扎营了呢？怎么侵染你的呢？一定是你家里不严了，防范不严了。说这个贼能进入你家，一定是你家里的门窗防护不那么严，所以他才能趁虚而入，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什么人最容易感受六邪，最容易得这个各种症状呢？痹症、寒症、风症呢？拥有这些症状呢？什么人呢？就是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凡是感受六邪的，六贼的，六邪也叫六贼，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感受这些的都是身体极度差、体质绕、体质偏颇的人。体质你看又回到了哪儿？体质，这个体质是什么？是谁？体质就是你生命身体的主体核心，当这个体质跟这个神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你生命状态。你的身体体质里面承载着这个神，这个神指挥运作着你的身体，你身体能够说有活动力、有思想，能去 做出各种动作，是因为神的支配。这个神越弱，那么这个支配能力就越差；神越足，掌控能力、支配能力那就越强，对吧？所以神与形要合，要具足。你这个身体、这个体质如果绕，神再足也不行。有很多人精神十足，但身体不行，动不了，这个硬件器官太差了，太绕了，绕到什么程度？一点劲儿没有。绕到什么程度？防汗、防范这个寒的能力一点没有，遇寒就犯病，对吧？遇风就犯病。你看他精神十足，但是气虚受风了，阳虚受寒了，阴虚热症来了，燥症来了。所以说呢，这个六邪都是体质绕导致的。体质弱就是你这个人，体质是什么？回到我刚才说的，这个体质不就是你这个人吗？所以说咱们中医的核心说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没有错吧？对不对？你不关注你这个人，不调养这个人，你这个人特别绕，这个人特别虚，特别亏，也就是你这个身体，你这个体质特别绕，特别亏。你想想你会不会受风、受寒、受湿？会不会？会不会火邪、燥邪、热邪都会产生？会不会？会呀。所以说六邪早上你一定是你体质绕，也就是你这个人一定是不健康、不强壮，人出现问题了。六邪怎么来？六邪就是人不健康了，这个人太绕了，人绕才会感受六邪，六邪的侵袭，疾病就埋下了伏笔。疾病怎么来？是不是六邪侵袭逐步产生的？哎，所以说我们不论是从疾病的消除上，还是防范上，还是从未来的这个疾病的治疗康复上，你都得有个良好的健康、良好的体魄。这就是我谈到的，说我们一定掌握这个道，一定要学这个门道，进入这个门道。盛老师跟大家谈这么多，讲这么多，就是让大家清楚的认知，不要天天跟着疾病跑。能治好疾病不算本事，治好疾病不算什么，说消除疾病、治好疾病只是针对那些在病痛当中承受痛苦的人，感觉哎，我解除病痛了，很欢喜，很了不起。也只有针对这样的人，消除病痛那一刻感觉了不起。但真正的高明在于哪儿？我不但能消除疾病啊，治疗这个疾病，我还能让它防范的不得，我还能杜绝它，能够杜绝它，能够防范它，能让这一生不再感染它，跟它绝缘，这才是真正的高明，了不起。所以说善治不如善养，这个养就是调养，调养这个人，以呵护人的精神情志跟体质为主为核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药，我们有方啊，我们有茶，我们有食疗，要从这几个方面呀、啊、这几个方面，体质、精神情志，从自我的修行上，从读书上，从心态的调理和思想的豁达上去下功夫，从茶饮上，从食疗上，从用药上去强化，对吧？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打坐收心敛性，是不是一种调养？比如说我们补养精气神调理情志，是不是调养？比如说我们每天运动锻炼，是不是体质的调养改变？比如说我们改善了八大体质，消除六邪，是不是属于调养？是，都是。偏颇重的，问题严重的，我们借助药，或者说我想更好更明显的，用中药，中医中药。说我偏颇不那么重，问题不那么严重，哎，我只是维护，我从运动，从锻炼，从方法。说我有疾病，那我就用药尽快纠正改善。说我没有任何疾病，状态很好， 我平时去维护就行了。一系列的核心，一系列的核心都是以人为主，以人为本。啊，今天盛老师跟大家讲这些，是我们要把学习这些天回顾总结一下，也就是说跟大家讲了很多呀，关于体制，关于这个各种证，为什么讲它，讲它的原因。大家不要光学会我消除症状就完事了，我了解体质就行了。我们要学会呵护它。我们为什么要学会了解它、呵护它？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自己整个人健康起来，以人为主啊，以人为主，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人为主。只要你站住这个立足点，不迷失，啊，不困惑，那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健康就来了。人人皆可长寿，人人皆可健康。人人皆可享受健康幸福的生活，这是我要给大家的，也是要给大家强调的。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于近期给大家普及体质以各种症，也就到这儿整个的结束了。如果大家在这个体质上、症上还有不明白的、不了解的，随时随地跟我们沟通，或者参与场外热线400-6002677进行咨询。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将会以其他的健康知识继续给大家普及，希望大家认真收听，认真学习。好，那咱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讲解这些，接下来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1: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0: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1: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0: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此予一并配送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盛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安徽滁州的。
4: 啊，安徽滁州的。今天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了？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3: 我是好，我是一体多病
4: 啊，一体多病哈。
3: 对，有脑梗、手麻、脚麻。
4: 脑梗、手麻、脚麻。
3: 一年多了。吃了一点阿司匹林，对那阿司匹林吃一不管用。
4: 吃了阿司匹林、阿法他汀不管用哈。
3: 对。还有风湿。头晕乎乎的，还有耳鸣。
4: 还有风湿啊，头晕乎、耳鸣。
3: 哦。我让我的鼻子闻不到香，闻不到臭。
4: 闻鼻子没有嗅觉是不是？
3: 对，没有嗅觉。
4: 嗯。
3: 痰也多。
4: 嗯。
3: 口水还也多，讲话的好多口水。
4: 嗯。
3: 还有肝囊肿。
4: 嗯。肝囊肿。嗯。
3: 直觉我的眼睛也不好。
4: 嗯，眼睛也不好啊。
3: 有视神经萎缩，都几十年了。
4: 啊，视神经萎缩。
3: 对，就一直也能看，一直也能看不清视神经。
4: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9了，
4: 69岁啊，你这个疾病啊，就是手脚麻啊，脑梗这个病你没治吗？
3: 脑梗就是在调的比骨质院吃的，
4: 在哪治的？
3: 医院就给我开的阿司匹林和县城医院。
4: 县城医院哈。
3: 嗯，
4: 是这样啊，你吃这些药它不对路，它不是从你的根上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知道你的根在哪儿吗？
3: 我也不懂。
4: 你的病根，记住，任何人得病都是有一个原因，你的病因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出现问题。

0: 你的体脂偏颇太重，你是一个严重痰湿体质。
1: 对，嗯，
0: 顽痰生怪疾，痰湿生百病，你这个痰湿非常重啊，这个脑梗心梗都是痰作祟。
1: 胸口还有什么慢性的？
0: 对，
1: 哎，
0: 你记住，你这些痰湿粘着的东西在你肺脏里，它就是一口痰。那么如果说在你的脾胃上，你的湿气就重，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
1: 对对对。
0: 那么如果是这个痰湿在你的血脉里面，在心脏这个部位，就容易形成心梗、冠心病、胸闷气短。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痰郁结在大脑部，就形成了脑梗、半身不遂、口歪眼斜。
1: 对。
0: 啊，在肝脏就肝囊肿、脂肪肝就出来了。你看看你的疾病是不是这样？是不是痰湿很多？你流口水，为什么流口水？你为什么痰那么多？这都是痰湿、痰浊，你的体质问题。你不把身体这个痰解决了，让你身体洁净起来、健康起来，你的血脉不会好，你的心脏不会好，你的脾胃、你的肺都不会好。
1: 对对对，你讲的对。
0: 你吃阿法达丁，它管用吗？阿司匹林对路吗？它能祛湿祛痰吗？它没这个作用。你治病治什么呢？你应该把血脉当中的湿寒给去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痰湿非常重，你不单痰湿重，痰湿重的人多数阳虚气虚。从你这个鼻子不通气，没有嗅觉上，考虑你气虚比较严重，肺气不足，寒邪、风邪，这个邪侵袭你的肺脏，侵袭你的官窍，导致你的官窍不通。有的人经常流鼻涕。
1: 吃了饭的你就
0: 对，吃饭就流，甚至鼻子不通气，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嗯，就这个原因。什么原因啊？体质太绕了，不耐风不耐寒。
1: 对，不耐风不耐寒，怕风怕凉怕水。
0: 对了，你看，就是体质的问题。你要想治你所有的疾病，要想解决这些问题，改善体质，调理体质，提升你的体质，消除你的痰湿。体质提升了，阳虚没有了，气虚没有了，痰湿没有了，你的体质健康了，你的病情就消失了。
1: 对呀，就像求你给我开方的东西。
0: 开方用什么方？调理体质，就调理体质。你不调理体质，你这个痰湿痰浊越积越多，最后脑梗会二次三次，最后心梗又来了。到那个时候，你想说话都说不了。
1: 嗯嗯嗯，请你给我开个什么方呢？
0: 方子哈，方子也就健健脾胃，健健脾胃。嗅觉上给你开一个通窍的。通窍的方法，
1: 好好，
0: 嗯，你整体你必须得调理体质，你听盛老师的，
1: 不是你的本事高，能看病就从根上出，
0: 哪个药对路，哪个药管用，你用什么药都是用，对吧？你干嘛不用点对路管用的药？你调理体质，你这个身体你造一个周期吧，半年去调理，然后这块呢，你鼻子不通气呢，我告诉你怎么办？
1: 对呀，
0: 嗯，平时咳嗽吗？
1: 平时不咳嗽，就是人受到凉，沾一点的凉，受到一点刺激就咳嗽。
0: 嗯，我给你方法，你方便记吗？
1: 我落下来，我来记，我来记。
0: 啊，辛夷。
1: 辛夷。
0: 对。白芷。
1: 白芷。
0: 苍耳子。
1: 苍耳子。
0: 嗯。碧拔。广藿香。
1: 广藿香。
0: 嗯。鹅不食草。姜厚朴。
1: 姜厚朴。
0: 各六克。
1: 各六克。
0: 嗯。炙黄芪。炙党参。草白术，
1: 草白术，
0: 嗯，各十八克，
1: 各十八克，
0: 嗯，姜半夏，
1: 姜半夏，
0: 十克，啊，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每个月都要喝二十天，连续两到三个月，
1: 每个月喝二十天嘞，
0: 嗯，这个要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调理体质，不调理体质就等于盖楼没有地基一样。你自己的根基不行，你自己的体质不行，你为什么生病？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病？你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啊，就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咱们称为先天不足，体质绕。
1: 体质绕。
0: 对，你体质好，你不会这样。我们称为体质偏颇，偏在哪儿呢？痰湿重、气虚、阳虚三种体质，这三种体质不改善过来，你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就不断地滋生各种疾病，啊，
1: 嗯，
0: 好吧，
1: 好，谢谢你啊，郑老师。
0: 行，在调理、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明白，跟专家老师沟通。
1: 啊，谢谢。
0: 不论用方用药，不明白都打这个电话就行了啊。
1: 好好好，谢谢你。
0: 哎，不客气，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变体实证、辩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1: 啊，你好。
0: 哎，
1: 我联系也挺长时间，我现在就是有个病情跟你说一下。
0: 嗯，说说吧，我听一听。
1: 五月份吧，住的院。
0: 嗯。
1: 对啊，就是腿的虚酸。
0: 嗯。
1: 两条腿都有，完了一条腿呢就是比较重，都堵了75%，就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
0: 嗯。
1: 走个可能有100-200米，我就疼受不了了。
0: 嗯，
1: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嗯，
1: 然后我住院了，
0: 嗯，
1: 做了2次手术是，
0: 嗯，
1: 都没有成功，
0: 嗯，
1: 就是腿那上半部分给挺开了，
0: 嗯，
1: 下半部分就挺不开了又，
0: 嗯，
1: 完这样没办法就出院了，
0: 嗯，
1: 哎，盛大夫，那个，嗯，你看我这怎么整好的？这
0: 好，今年多大年纪啊？
1: 54，
0: 54岁，
1: 嗯，
0: 在哪儿检查做的手术？
1: 吉林省延吉市。
0: 啊，吉林省延吉市，你是延吉的？
1: 啊，对对对。
0: 我问一下，你血脂血压高不高？
1: 这都高，
0: 都高。
1: 我原来，我过去高的时候是，那是，哎呀，这是多少年前了？那时候可能降到200多，那可能保持多少年？完了，现在开始慢慢的就是吃降压药什么。那时候也不懂啊，时候岁数也小。
0: 血脂也高吗？
1: 血脂是以后查了就有点高了。
0: 嗯，血糖呢？
1: 血糖是也是高，打针的情况下，原来过去不打针，也没吃药，但血糖不是那么太高。
0: 嗯，多少？
1: 餐前就是没打针之前是将近7吧。
0: 嗯，
1: 我打完针那就是可能是5.1了。
0: 5.几了哈。嗯，
1: 但我血糖是不算太高。
0: 嗯，运动量大吗？
1: 我是现在天天坚持走啊，不走不行啊。
0: 嗯，
1: 我就从得病以后就天天坚持那么走。
0: 好，
1: 但问题毛病是越来越多，这问题是。
0: 嗯，例如呢？
1: 这血糖这都是后期得的，血糖、血脂、支气管破裂，我的脑梗，我心脏病。这晚上根本疼就睡不着觉了，都就恨不得想自杀了，怎么着？
0: 现在吃什么药呢？
1: 现在是血压药、血脂的药，完降压药，完了以后那个打胰岛素。
0: 你这样，我问一下，你现在手脚冰凉，怕冷吧？
1: 手脚就冰凉，我这不，
0: 嗯，
1: 我这个是腿就是得血栓的那之前的，我就有一天晚上，哎呀，那拔凉拔凉一宿啊，第一手就是睡不着觉了，他早上起来哎就好了。好，我就没注意，我就咋回事呢？脚扒拉扒拉，我第二天晚上就没事儿，我第三天晚上就怎么回事？说这个腿的血栓，我就害怕了。我上医检查，就腿血栓，平时也是手啊脚啊都是凉的。
0: 手脚凉说明还没坏死，等到达到一定程度，你就不是凉了，
1: 嗯，
0: 你到时候就感觉火烧火燎，很难受了。
1: 嗯，
0: 就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发热了，这个期间损伤更大。
1: 嗯，
0: 现在相对来说治疗还好治，很容易一些。
1: 那现在我这个腿长那个血栓，那个怎么整？
0: 血栓不难治，难的你是动脉硬化。
1: 嗯，
0: 知道什么叫动脉硬化吗？
1: 嗯，
0: 就是血管变得硬化了。
1: 嗯，
0: 正常来说，
1: 嗯，
0: 就像这个气球一样，
1: 嗯，
0: 它有伸缩性，
1: 嗯，
0: 但是呢，
1: 嗯，
0: 变得硬化了就没有伸缩性了，就没有弹性了，
1: 嗯，
0: 变得硬了、脆了，不伸缩了。
1: 嗯，
0: 这是最难治，你整个叫血管慢慢恢复弹性，这是最难的。其他的血栓都容易治，
1: 嗯，
0: 都好治。
1: 这个堵血栓这地方就没办法给你供血了，
0: 慢慢也能恢复。
1: 嗯，
0: 你可以买一个大黄折成丸。
1: 大黄，等一下我记一下啊。大黄，
0: 嗯，
1: 大黄什么丸？
0: 折成丸啊。按说明书吃。
1: 嗯，
0: 然后买当归、丹参、嗯，怀牛膝、
1: 嗯、
0: 独活。
1: 啊，独活。
0: 杜仲、
1: 嗯、
0: 锁阳、肉苁蓉。
1: 嗯，
0: 肉苁蓉，
1: 哎，好，谢谢。
0: 嗯，熟地、红景天、灵芝，
1: 好了。
0: 炒白术，
1: 嗯，
0: 炒补骨脂，
1: 炒补骨脂，
0: 对，这些各10克，
1: 啊，都10克。
0: 然后接着记，
1: 嗯，
0: 炙黄芪25克，
1: 25克。
0: 嗯，大便成型吗？
1: 啊，有时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我一天好几次点。
0: 炒的党参25克，
1: 嗯，好了。
0: 吴茱萸6克，
1: 嗯，
0: 肉桂2克后放。
1: 嗯，肉桂，
0: 嗯，
1: 后方，
0: 嗯，山奈6克，
1: 嗯，艾奈，山奈6克啊，
0: 哎，
1: 好的，谢谢。
0: 这些为一剂，所有的放在一起煎煮，
1: 所有东西就一起煮，
0: 对，
1: 煮完以后就煮成汁儿，煮成汁儿完了呗。
0: 你就吃这个方剂，
1: 嗯，
0: 这个方剂呢，你一天一副，连用15到30天，然后呢，监控血压血糖。
1: 谢谢谢谢。
0: 我还教你个方法，躺在床上空中自行车。
1: 蹬腿。
0: 对，腿的高度有了，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而你躺在床上空蹬自行车，腿就高了，所以说这血往回回它就快容易。
1: 那个体重不小。
0: 对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站着，这个腿是不是下去再上来很难？
1: 啊，对的。
0: 啊，你前期十分八分累了哈，你歇歇，歇歇再练习。你这腿到时候你腿特别健康，全是肌肉。
1: 嗯，
0: 你这多好啊，比什么都强。然后呢，你也可以躺在床上，把腿放在墙上敲，左右敲，左右拍，震动。啊，就像揉面似的，你给它揉开了，活开了。
1: 啊，那挺好的，
0: 对吧？
1: 啊，行行，这个方法挺好，这个方法。
0: 腿腹总的，静脉曲张的，很多人都这么锻炼，非常好。该怎么锻炼，它有道理的。
1: 行行，
0: 嗯，好吧，
1: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
1: 嗯嗯，
0: 好好调，好好治吧，这个病恢复起来没问题，就看你怎么治，会不会治。你现在是严重的阳虚寒症，就血液不流动了，像冬天那个水管一样冻住了。我们人体的血液是遇温则行，遇寒则凝，遇到寒冷就凝固了，不愿流动了，血栓就形成了。血栓一形成，身上的血脉都堵住了，负担过重。
1: 嗯，
0: 我给你这个方法，一个是温里助阳，一个是通络的。
1: 嗯，
0: 叫你吃大黄折中丸也是让你通络的、
1: 嗯、
0: 吃的时候注意别太上火就行。
1: 哦、
0: 啊、别太上火。如果上火呢，适当喝点金银花、菊花茶。
1: 嗯，因为从年轻的人吧都愿吃辛辣的，比方说咸菜这些乱七八糟的，愿吃这些东西。
0: 是咸菜少吃，它容易动脉硬化、
1: 哦、对, 对，我那我少吃点那就。嗯
0: 啊啊，调吧。嗯，20天左右给我来个电话。嗯，
1: 行，好，谢谢宋
0: 奶奶啊。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好，再见。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七黄丹牌参茸卫生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七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4: 历时6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六邪的良药。
4: 由于它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多年来，岐黄丹在调理体质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4: 此次筹备岐黄丹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各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4: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精华油一瓶。

0: 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脱落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脱落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祛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祛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出厂价使用祛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盛老师。
4: 你好。
3: 盛老师，今天能和您沟通，说我非常的高兴啊。
4: 是啊、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吉林松原的。
4: 吉林松原的。
3: 对对对。
4: 也是老朋友了吗？
3: 嗯，我是新朋友，朋友给我介绍的。
4: 啊，朋友介绍的。
3: 朋友说这个盛老师啊，讲的课和别人不一样
4: 啊，是，
3: 有这种大爱之心呢、啊，讲的非常好，就是说医院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这里都能解决，非常非常的感动。听了课之后，我就迅速的，就是说直播间呢、那个时间我就打电话，一分钟没停的打不进去，
4: 打不进来是不是？比较忙，今天咱们既然沟通上了，就把你的情况说一说，行不行？
3: 行了，郑老师、那我就把我身体情况仔细跟您说一下吧。
4: 好，你说吧。
3: 我的身体情况啊，在六岁之前嘛，身体非常好。过了六岁之后呢，身体状况就下滑了。
4: 嗯。
3: 整个的身体都疼痛。
4: 嗯。
3: 还疲劳。后来一点点的加重吧，两个膝盖就是说左脚疼痛。
4: 嗯。
3: 就是感觉那个脚背那个筋呐、

0: 后来两个膝盖一点点又加重了，两个膝盖不行，
1: 嗯，
0: 就是坚持不了了。后来我就去了长春找人骨科教授，
1: 嗯，
0: 骨科一看片子就告诉我了，说你什么都不要弄了，
1: 嗯，
0: 你这个骨关节只能是置换关节，必须得手术，
1: 嗯，
0: 哎呀，我一听啊，我这个脚啊刚手术完，这个膝盖又要手术，
1: 嗯，
0: 非常的不想，
1: 嗯，
0: 我也有严重的那个灰指甲。
1: 嗯，这两年之内呀，我也花了2-3万块钱治这灰指甲，也没有完全治好。嗯，最近吧，我这个脚又开始严重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走路走急了。嗯，
0: 我感觉到这次犯病是束手无策了。
1: 嗯，
0: 我的胃肠道也不好。
1: 嗯，
0: 便的时候吧，就是黏，嗯，不成形。
1: 嗯，
0: 基本就是这些吧，盛老师。
1: 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0，70岁，
1: 你主要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在这个筋骨上，
0: 对，
1: 就是筋子骨不好了，不那么硬朗了。你说6岁都很好，6岁之后就不行了，这不就退化了吗？
0: 嗯，
1: 你这些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精气血不足，你的代谢不好了。这个疾病手术解决。

0: 延缓它的老化和坍塌。那么咱们的关节，咱们的筋子骨可不可以防止老化呢？能不能提升加强它呢？完全可以的。这个做怎么做呢？强筋壮骨，肾足骨生髓，你记住肾精足，那么你的骨髓就充盈，你的骨髓充盈，你的骨细胞就多，骨细胞就分裂得快，就能成为你的骨基质，明白吧？它退化就慢，所以说也就是说你的肾精不足了啊。那么你精要足，你就有物质，光有物质还不行，人还要锻炼
1: 啊。
0: 强筋壮骨粉啊，强筋壮骨汤啊，大家平时用。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都在衰退，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减缓这种衰退，维持住这种健康的水平。
1: 嗯嗯，
0: 我们做的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说一定要强筋壮骨啊，一定要肾精充足。所以说你要养肾精，然后你要运动锻炼。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气不足啊，你总说乏力没劲儿，那么你的水液代谢就不好，血液水液代谢都不好，特别是这个脚和腿，这个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所以它就成了一个不流动死水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腿就得不到滋养濡养，这个垃圾就排不出去，所以你说你这个腿就容易得炎症，膝关节呀跟腱呢容易炎症。同样我们的气血循环代谢好，你的关节呀韧带呀都得到一个循环代谢，有新的物质提供，这些垃圾呢随着血液循环呢尿液呀都排出体外了，但是你现在没排出去，都存在关节里，所以说你的筋膜你的滑膜不断地在损伤破坏着，这就是炎症。

0: 你的指甲血液循环不好了，啊，你的筋不足、血不足，它没有得到濡养了，先发灰，然后再掉渣。那么如果说你的气血充盈、循环代谢好，你看看会这样吗？为什么你的筋还不好？因为精血不足，肾藏精，肝藏血，肝血不足，筋就变得短，变得皱。从你身上能够感受出来，你的精不足，肾精不足，肝血不足，你的肾气不足，所以说你乏力没劲儿。同时呢，你的脾胃还不好，先后天也不好。你抓住这几个，你的关节就好了，强筋壮骨，补肝益肾，调脾胃。
1: 那天我看着你讲那个强筋壮骨粉呢，我现在用上了，我感觉那个挺对着我的。
0: 那个方法可以让你的骨关节的密度、硬度增强。那么你也可以把强筋壮骨汤用上，强筋壮骨汤通络效果好。说我腿红啊、肿啊，出现这种情况呢，强筋壮骨汤用一用，它快。
1: 我非常有信心，盛老师。我通过听你的课，我感觉我就有救了。
0: 你只要说去补充调理自己，然后经常运动就没事儿，就没事儿。
1: 盛老师，你就是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吧。我现在我就听您的了。
0: 你慢慢这个关节啊，身体慢慢的筋骨啊，慢慢硬朗了，好了，不那么疼了。但是这个期间你一定加强锻炼，就是赶紧培补自己，赶紧给提升自己啊，不然呢你到80岁90岁也不行。
1: 因为我这腿不行，我怎么锻炼呢？
0: 给你方法，给你调理，你腿不疼了，不红不肿了，能敢走敢跑了，你就运动啊。你慢跑啊，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这个都教过你们呀。
1: 盛老师，那个我还没听着呢。
0: 没听着。
1: 就是我都适应什么，我就是做这几项。
0: 您适合屈膝抱腿，空蹬自行车。您这个膝关节呀，膝关节除了红肿之外呢，它还有什么问题呀？
1: 我这个膝关节吧，吃这个强筋壮骨粉呢，之后现在得说好多了，就
0: 只要说你没有这个骨刺啊，
1: 骨刺没有
0: 啊，那没问题。还有个你经常抻筋呐、抻筋压腿，
1: 盛老师哥，
0: 你可以站着啊，然后低头把腰压下来。你还可以什么呢？一只脚啊，用这个脚尖儿，这个去撑这个脚跟。压腿。
1: 压腿。
0: 然后环这个膝啊，来回环绕这个膝关节。
1: 行，盛老师给我说这些个方法，我要穿插着去做吧。
0: 对对，这个茶饮方法我倒是给你一个哈。
1: 行，盛老师。
0: 你主要的调理方向就补精气血，调先后天。
1: 那我必须在咱这块买，哪儿我也不去买。
0: 都行，你在哪儿买都行。
1: 我就要在哪儿买，因为不涉及真的和假的。
0: 行，
1: 就是
0: 药品质量没问题。
1: 一定是因为我在这块，我就是在买咱们东西，谁东西不买，我也不去操那份心，我也不少花钱。
0: 行，其他的一些药不该用的就不要用了，减轻用药。停，
1: 我暂时停的。
0: 都
1: 我用咱这些东西。
0: 行，
1: 邓老师，那我就是说相信你了。就是100%就依靠你，
0: 因为你这样的情况我治过，包括我的老父亲，我经历过很多，咱们都调理得非常好。我给你们指导的方法我都用，我给大家解决问题都是实质性解决问题，不是说照书本上这个知识理论。所以说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就行了，收获就没问题。
1: 行，盛老师
0: 啊，
1: 就是你给我指点这些，我就是说完全的照着你这去做。完了，那个药让夏老师完了给我发过来，让我怎么吃，是不是？
0: 行，
1: 邓老师啊，非常感谢你啊。
0: 好，不客气。
1: 你大爱之心呢、我非常佩服。
0: 这就是
1: 愿你身体永远健康。
0: 同样也祝福你啊，身体健康，好不
1: 好？
0: 好，
1: 邓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嘞，再见了。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3: 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

0: 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调理体质，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专家指定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热战正酣，中国男足从2002年后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正赛了。但尽管如此，每天的新闻热搜总有世界杯的消息。今天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对普通妇女的生活当中。通过这对妇女的看球生活，您可以感到人们追过的世界杯从来不只是一场球赛，更是一场跨越岁月的青春回响和生活记忆。好，我们一起走进这对妇女。
3: 午后的阳光照在绿茵场上，年过六旬的邹庆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练习。这位资深老球迷和世界杯的缘分从5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4: 我知道世界杯的比赛是1974年，正上小学的时候看到参考消息写的，当时那个德国队还叫西德队，好像那年是西德队拿了冠军。看世界杯呢，大概从78年到现在今年这届快50年了。
3: 场边邹庆的女儿邹妍怡正举着手机，镜头稳稳追着父亲奔跑的身影。当年正是父亲领着他推开了足球世界的大门。
5: 我的出生年份正好是世界杯2002年，那我从差不多12年左右开始接触足球，是因为当时父亲带我去看了中超，是在工体的比赛，从那个时候就是对足球有了一定的了解。再到后来每一届的世界杯啊，我都是巴西队的热衷球迷。
3: 如今父女俩在家窝在沙发上，点开手机就能看完整场高清直播。可在邹庆的记忆里，最早的世界杯连清晰的画面都是奢望。
4: 过去只能呢听广播，拿一个收音机，大家呢只是通过耳朵来听解说员来描述这个比赛的状况。等到80年代，大四合院里头，大家都围着一台9寸或12寸电视机，黑白的那时候啊，确实不容易。
3: 几十年岁月流转，老球迷常说看球最难得的是当年一起呐喊的人还在身边，而这份幸运邹庆赶上了。
4: 小的时候在院里头带着一帮比我小的，小那么4、5岁啊，带他们去踢球。现在这些人呢也都50多快60了，都还在喜爱足球。就我这些发小啊，也都在群里说大家一块去哪儿哪儿一块看球去管饭。
3: 和老朋友聊的是旧交情，和女儿看球就有了不一样的碰撞。两代人偏爱的球队风格也都藏着各自时代的足球印记。
5: 我肯定是热衷于巴西队了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踢球风格呢，我觉得还是脑子比较灵，然后也比较敏。但我父亲呢，因为他更喜欢一些更硬朗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英格兰啊、德国呀、啊。
3: 足球带给这对父女的远不止屏幕前的观赛乐趣。直到今天，邹庆依然驰骋在业余赛场上。月底他还打算和朋友去雄安踢比赛，女儿也准备跟着同行。
4: 我觉得感到很庆幸啊，退休以后还能够有球踢，还能跟一些发小啊、老朋友啊聚会。
3: 从收音机里的声响到全球同频的欢呼，从一个人的热爱到两代人的传承，足球和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胜负本身。
5: 我记得有一首歌叫《我和你》，就是我和你，然后心连心，同住地球村。那其实不管是世界杯，不管是奥运会，这种世界性的比赛呢，也是让我们的所有人的心呢团结到一起，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2: 今年五月，曾经围绕着北京城各条环路怒放的月季项链，在经历了五月底的修剪之后呢，也会在六月下旬到七月初迎来新一轮的月季开放。在今年的十一前后，还会有第三个月季的盛花期。北京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多个月季新品种，也在今年栽培到了南四环，打造中央月季花环，让月季这个北京市花在北京城长时间的开放。我们来听报道。
6: 日前，在国贸桥、四惠桥等桥区环路，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已经陆续再度开放。月季项链为盛夏炎热的路途带来斑斓的色彩。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7: 五月呢，第一茬花它的爆花效果是最好的，通过及时修剪维持它植物本身的一个养分，六月底和七月初能迎来第二次的一个小的盛花期。在下一步呢，高温高湿对植物的生长不是特别友好，所以通过水肥和修剪的控制呢，等到十一还会迎来一个小高潮。
6: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
8: 环路上用的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藤本，一类是风花。中央隔离带有攀塔网的，那是藤本月季品种，基本上两个月开一次花。藤本月季能到两米，能从植株的底部到顶部都在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花箱里种的是风花月季品种，连续开花性更好。如果是不修，基本上能够做到月月开花。修剪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是就不修剪的话，它会结果，会消耗植株的营养。残花剪掉了之后，下一茬花会开得比较快，会量更大。还有呢，是为了剪掉比较难看的那些残花。
6: 他说，北京环路的月季项链每年基本有三次爆花，
8: 八月中下旬再修剪一次，基本上十一左右那一次花还挺好的。因为天气凉，所以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如果天气比较暖和，到十二月初。
6: 冯慧表示，团队一直在培育新品种，目前平均每年都有十个左右的月季品种在申报新品种权，计划每年至少向北京市场推出两到三个自主培育的商业化品种。他透露，今年还将在南四环栽植多个自主培育的月季新品种。
8: 我们现在比较好的新品种，像四季如春呀、春花秋月呀、繁花呀这些，下一步可能会推向北京市场。像繁花这个月季品种，它比咱们现在环路上用的最多的一个粉色的风花月季品种叫仙境嘛，连续开花性更好，分枝能力比较强，枝条呢更壮一些。我们今年是打算在南四环少量用一些，像四季如春这个品种，今年我们有几百株了，现在是今年就能少量的种一些。南四环完成之后，在二环路绿化的时候，我们也会重点用一些这些备孕月季品种。
2: 2026年端午节已经过去了，每年这个时候呢，粽子消费热潮是不用说的。而今年年轻人开始流行一种可以喝的粽子，您可以想象吗？跳脱传统粽子艾草形态的这种新型消费品，正以惊人的速度成为了年轻人从过节到日常的新选择。我们来听报道。
9: 看了一下它没有了，其实我还是希望能喝到它这新的产品。
10: 端午假期，北京富力广场门店里，消费者刘女士得知忙腌糯米饭售罄，语气中满是遗憾。她想要的并非一个传统粽子，而是一款端午限定茶饮，底部铺着现蒸的椰香糯米饭，中间是芒果椰浆冰沙，杯中再点缀两片清香的粽叶。这款被称为可以喝的粽子的新品于6月15号上线，限时售卖七天，在北京引发了抢购潮。喜茶富力广场店店长王坤告诉记者，
11: 当天我们是预备了有600杯左右的糯米饭的，我们当天就售罄完。很多顾客也就是一直在问糯米饭啊，还会不会再上架。
10: 这款将端午节标志性糯米与茶饮跨界融合的创新产品，以年轻人钟爱的奶茶形态重新定义了过节的仪式感。节前幸运蹲到库存的王先生一口气买了5杯，与同事分享了这份端午欣慰。
12: 有点像杨枝甘露，它既有这个粽子叶的一些元素，然后同时又有不是很甜的口感，挺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味和爱好。
10: 不远的蛋糕店里，冷藏柜最显眼的位置摆着一排绿色小粽子造型的蛋糕，店员苗苗正在打包最后几个粽包。
13: 它就是一个粽子的外形，然后里面夹心有芋泥、芒果还有凤梨的，然后上面还有小眼睛，长得蛮可爱的那种。大家差不多都是为了端午节来的，然后看着它可爱的外形买的也比较多，基本上到下午就卖光了。
10: 本来只是路过的孙女士看到可爱的粽包就忍不住直接下单了。
14: 就这个创新还挺好的，传统的那些粽子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它可能会更漂亮更新颖，所以就比较有仪式感吧。
10: 记者看到品牌推出了艾草香味的香氛系列，以及安康鸭、护你周全等造型可爱的刺绣香囊，售价从388元到1288元不等。门店工作人员表示，
15: 香包现在没现货了，因为节前其实就卖完了。
10: 京东数据显示，今年618期间，端午香囊销售同比增长高达673%。艾草不再只是门楣上的一束青绿，更化身为香薰挂饰礼盒中的点睛之笔。这个端午传统节日的产品边界正被不断拓宽。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是消费者深层需求的转变。
16: 现在消费者呢，一乎刚性需求随时就能满足，愿意把钱花在呢非刚性需求上，也就是愿意花在更多的情感消费之中，而这个节日呢，更是一个内在的情感的连接。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7: 作为中国首个跨省区顶级城市草根足球赛事，东北超从5月23日持续到10月1日，开展34场对决。不同于职业联赛，东北超最动人的底色就是纯粹草根全民参与，球员全部都是扎根各行各业的普通百姓。赛事汇聚8座城市代表队参赛，赛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赛场下四省区球员球迷上演了一幕幕温暖名场面。内蒙古通辽队主教练李阳：
18: 沈阳要把鸡留在沈阳了，是吧？这回我们也全力以赴，如果要是能把鸡留在通辽那是更好了。
17: 一句趣味调侃让全网记住了鸡西这个拼搏又可爱的东北小城，各地球迷跨越山海奔赴赛场，只为这一个足球之约。
19: 不管是鸡西的声音还是通辽的声音，都是东北的声音，对不对？
20: 我们鸡西所有的球迷整装在阵为鸡西加油。
17: 与赛场上的激烈比拼不同，看台上则是温情满满的画风。赛前全场合唱蒙语版乌苏里船歌，致敬从乌苏里江畔走来的鸡西队。看台上还为黑龙江球迷下起了雪糕雨，鸡西市则把星海湖的浪、乌苏里江的歌，连同那一碗热气腾腾的刀削面，全都端到了通辽市民家门口。黑龙江省鸡西市文化艺术中心导演崔猛：
21: 我们带两首歌曲，一首是《星海湖的夜》，我们想把鸡西最美的江湖呢也带到通辽。那我们带了第二首歌叫《鸡西加油》，激昂的这种热烈的气氛，不仅为我们鸡西加油，也要为通辽人加油，让我们四省成为一家人。
17: 场上是竞技对手，场下是邻里家人，没有对立隔阂，只有整片东北携手并肩的同心姿态。这场足球比拼实实在在把四省区拧成了一股绳。
22: 东北人一家亲，哪个队赢都行。
23: 黑吉辽蒙是一家，输赢咱都乐哈哈。
24: 东北超加油！
17: 如果说赛场拼搏是东北超的热血内核，那么全方位精细化有温度的民生服务与赛事保障就是这场全民赛事的坚实支撑。赛事期间，哈尔滨增设临时性交通标志，全力保障观赛出行秩序。公安部门投入2000多名警力，科学划分赛场核心管控区、周边警戒区、社会面巡控区。铁路部门也开展定制客运服务，优化车站换乘流程，加开运力班次，打造足球主题车厢，保障球迷往返出行。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高106次列车列车长巩俐：
0: 因为这趟列车连接了鸡西和沈阳两大赛事举办地，而且今天有很多球迷乘坐这趟列车去沈阳观赛，我们就利用猛虎列车开行了这趟东北超主题的球迷专列，在列车上进行了精心的布置，让旅客一上车就能感受到东北超的浓烈氛围。为了更好的

0: 期间的需求。
1: 在传统赛事保障之外，黑龙江创新解锁观赛加消费加休闲全新模式，拓宽赛事场景，丰富观赛体验。全省布设45个第二现场观赛点位，遍布省内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让市民游客就近沉浸式感受赛事狂欢，
2: 就是感染力非常强，我都情不自禁的想互动起来。
3: 身边的朋友，我们能一块儿为每个进攻然后每个助攻去加油呐喊，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看电视的话，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赛事期间，黑龙江将推出超过500场促消费活动，发放政府消费券超1亿元，哈尔滨18家重点景区推出免票半价等专属优惠，鸡西则面向其他赛区游客实行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跟着赛事游龙江，正成为撬动全省文旅消费的有力支点。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
4: 推出观足球盛会，游旅发美景，品边境风情专属体验，凭身份证和球票，球迷不仅能免费游新凯湖、乌苏里江，还能仅用一分钱就可以品尝鸡西大冷面、刀削面。
1: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作为全国首个跨省超级联赛，黑吉辽蒙四省区八座城市抱团联动，同步打造超游东北 IP， 推出7条精品旅游线路，联动千余家商户与景区提供专属优惠，助力一张球票闯关东。数据显示，赛事期间多地文旅搜索量、景区预订量显著上涨，票根经济正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呼和浩特队球迷队长刘超：
5: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
1: 辽宁百余家知名景区面向球迷免票，黑龙江全域释放文旅消费福利，线上旅游平台同步发力，解锁赛事专属旅游线路，直播引流促销，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某旅行社负责人刘明新：
6: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1: 来自五湖四海的球迷凭借一张球票即可享受赛前赛后3天全域文旅优惠，90分钟的赛场竞技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城市文旅体验。哈尔滨极地公园品宣主管王雪：
7: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曹雪企鹅馆、绵绵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1: 从单一草根体育赛事升级到全域文旅融合、区域协同振兴的全新样板，东北超彻底打破城市发展孤岛，构建起跨省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暖心的服务保障留住人心，高涨的赛事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这场全民足球盛会彻底实现了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经济体制、全域振兴的叠加效应，为黑龙江乃至东北振兴注入全新活力。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这就下雨下的好了，我全发走了，这是咱自个吃，是一点问题没有，这个是唯一，
10: 这是没
9: 走，这俩都是没走啊，那个是撒网，
10: 这是哪的果？
9: 旅顺
10: 啊，
9: 15。
10: 那个黑那个紫的呢？
9: 现在樱桃没有说100%甜了，就黄心的是100%，这是梅枣，都带不甜不甜爽味儿
11: 啊。是啊，
9: 没有错。
8: 位于大连城乡结合部的马兰广场车站旁，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小伙子摆的街边摊儿，过往的行人不断驻足，有的问问价格，有的尝尝滋味，更多的人随手买了3-2斤。 提着兜走开。

0: 来了。小伙子从容应对着，要知道平时在这个位置摆摊是不被允许的，但樱桃季例外。
1: 这是你今年新栽的是吧？
2: 去年栽的啊，你看这个，
1: 哎呀，这么大个儿啊！
2: 你尝尝，
1: 这个个头在你这所有的果当中算是最大的吗？
2: 它不能是最大的，但是这个果啊非常好吃，它有点酸味儿，这个它有樱桃味儿。
1: 叫啥名啊？这个果？
2: 这叫辉煌杠。
0: 周顺刚是旅顺口区龙头村的果农，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大刚。他原本是个电焊工，电焊技术在大连最大的造船厂都是数一数二的高手。因为不愿再干电焊的活了，就回到家里摆弄起了樱桃。樱桃树可不是随便就能摆弄好的，人家说是农果树，大刚说摆弄。听他讲才知道他的摆弄大有研究的意味。
2: 他也多少年了，单弄研究树。
1: 村里还有谁种这个了？
2: 就我种最多。当初栽的时候下降来不行，哎，就是赌一把看他能不能行啊，就经过一冬天证明这个品种还是比较抗病啊。他要抗冻就证明这个地上这个生存。
0: 干啥像啥，这是邻居们对大刚的评价。大刚也很得意自己的经验。问他是不是村里最大的专家了，他转而回答外边有比他强的。
2: 其实是樱桃树你要管理好了它并不难摆了。它首先这个解决一个涝的问题，你这个树首先你不能涝着它，一涝根儿就坏了，这树就完了。再就是气候。
1: 在气候你控制不了啊。第三个问题呢，
2: 再就看你自己了，你自己看你怎么摆了。这技术没有十年这个经验啊，你想摆明白不这么用。
1: 那你算咱们龙头村的最大的专家了吗？
2: 放心，你不能是我这全队，你这种就是互相互学习。
1: 那你还每年向外边去学吗？
2: 学业你这种在天天学。每年这个树这个变化你怎么弄，犯什么毛病你得学学。他老在变化当中，这个樱桃树。
1: 知道你学的都谁呀？
2: 瓦房的林森、白个把比较出名。
0: 当记者问他，今年这个季节外地朋友来大连想吃樱桃的话，什么样的樱桃更好吃？大刚毫不客气，
2: 最好吃的是旅顺。
1: 为什么呢？
2: 旅顺龙头最好吃，不是这话。龙头自古以来就苹果最好吃，就是温差大，导致这个啊，这一个村儿就是从开阔地到往里栽这个位置，就是一下冷好几度。地理位置决定水果的品质，就非常关键。
0: 大刚说的没错，地理位置决定了一个地区水果的品质。大连地处北纬38度线上，大连的樱桃等水果好吃，人所共知。大刚还说。不信你到双台沟樱桃批发市场看看就知道了，全国各地的商贩这个时候都聚在大连抢货呢。
1: 叔叔，这个停车没问题吧？这个地方
3: 前边也没事。
1: 这是最大那个樱桃批发市场吧？
3: 对啊，
1: 双台沟这个樱桃批发市场。
0: 市场外的大道旁有摆摊的，一问人家的果园就在身后。占着天然的地利之优势，果园女主人伺弄樱桃树50年了，热情又直爽。
4: 你要买多少？俺是早晨4点钟起来折货，你们把那家案呢重新给你剪，给你剪干干净净的，没有裂口，没有烂的啊。然后你走快递放心啊，你有脸面，我也放心。嗯，咱就讲信誉。
0: 进到市场大门，记者马上被这番清早的热闹和繁忙的景象包围了。车声人语混杂着，不近听简直听不清对方的讲话。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与摊位之间穿行，记者发现了一伙嘻嘻哈哈的人。
1: 你每个人眼前一个小秤，
5: 必须得这秤啊，这秤是。你看我们称那果子，看11往上的就上那边的，11往下就上这边的。你看必须得称啊，我们看到了就拿起来了，是吧？你看这都是10个的，看11的，看12的，不俩等。
0: 原来这是几个专门从事分拣水果的女工。领头的霞姐说话的语速和她分拣的动作一样快，看到她们姐妹们的劳动场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劳动不仅创造了世界，劳动也创造着欢乐。她们灵巧的双手不仅出现在大连的樱桃的批发市场，也会及时出现在全国各地需要水果分拣工作的其他市场。快乐的霞姐和她的团队是从大连另一个樱桃集散地金浦新区转战到这里的。能够来到这里，她说要感谢市场建设者和管理者，大连双台沟祥和樱桃批发市场刘丽艳女士。
6: 现在8趟棚子，这个棚子啊，我们叫档口，因为全国各地都来啊，我们必须给他们准备一块地方，就是收果、捡果、摆果，完之后。

0: 运出去。
1: 这也是你们的创意。
0: 对，我家先生的，因为客人来了，你必须有一些环境啊，必须暗示他们。
2: 讲话时始终把自己的先生放在前面的女主，向记者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安商富商之道。当他谈到大连樱桃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的时候，刘女士道出了她的自豪。
0: 我觉得取得一个助力的作用，就是推向全国各地老农这边吧，我们帮助他们去一个销售的渠道，全国各地的商贩把大连这个樱桃推向全国各地，真是天天看着他们挺自豪的。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听众朋友，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莫哈瓦》，歌词讲述的内容就是被许多人称之为家门口食堂的沙县小吃。清晨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街头，街边小吃店的蒸锅已是热气腾腾，顺着晨曦往巷子里散去。店内是奶奶哄着孙子吃蒸饺扁肉，吃完早餐的人一边付钱一边和老板娘拉几句家常。在名利悠闲的县城，小吃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正在慢慢地淡化对沙县小吃的喜爱。不过这一切在2022年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2022年沙县小吃有了自己的第一条文旅创意广告片，广告一上线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1: 男人不止一面，
2: 哦对，沙县也不只有半面，
1: 我们还有板鸭、水晶烧麦、金包银、玉饺、烫嘴豆腐、炸米豆、烙粑等等，这些要到沙县才能吃得到。
0: 猝不及防的反转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也勾起了大家对沙县小吃的味道回忆。沙县小吃源 远流长，历史悠久，起源于夏商周晋宋中原黄河流域中华饮食文化，在民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尤以品种繁多、风味独特和经济实惠著称。如果说沙县小吃哪些最深入人心，那么四大金刚一定是榜上有名，拌面、扁肉、蒸饺、炖罐都是经典。但沙县小吃远远不只有这些，春节的年糕、清明的艾果、立夏的喜果、中秋的玉饺、盖新房乔迁时的糍粑、米冻、豆腐等等，统计出来啊，大约有240种，实打实的吃货天堂。上世纪90年代，村民们为了生计，挑着担子在城里叫卖拌面和扁肉，从此开启了沙县小吃走向世界的开端。它的特点是传统、纯正、纯手工制作，制作方便，价格又不贵，很受大家欢迎。沙县有句被广为传颂的话，扁肉是砖，拌面是钢，盖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邦村村委会主任张昌松：
3: 那我们在秦岭哈，这97年秦岭哈出去的一部分村民哈，那就已经是挖了地黄金哈，回到这个我们自己的村里面哈，盖起了自己的一个房子。他们积累了这个财富以后哈，都城里面买了房子，然后把孩子哈也送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教育哈，所以对我们的一个教育，他也得到很大的一个改善。
0: 20世纪90年代，在沙县流传着一句口号：一元进店，两元吃饱。沙县小吃以薄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天凌晨1-2点才休息，清晨5-6点就起床，包饺子、捞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

0: 餐饮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让后来者望而却步。沙县下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1: 沙县小吃原来是那个夫妻店，做成标准化、规范化，然后产业化，做成个沙县小吃的一个产业链。然后我们县跟那个镇出了一系列的，就是鼓励去做小吃的一些政策。
0: 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薄利多销，闯出了一条路子。不久后，沙县成立了有编制、有经费的小吃产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对沙县小吃业进行培训、研发，并推动起产业化发展。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
2: 我们的话，做好市场发展研究，这个以及培训，这个挖掘市场的发展空间，来推动整个小吃产业的发展。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努力，能够为沙县小吃创造一个可持续的发展的未来。
0: 面对餐饮要求越来越高，我们沙县小吃啊，也要不断创新，引入新技术、新理念，跟上时代脚步。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鑫说：“沙县小吃20多年发展史，背后是沙县人坚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2: 随着整个历史进程的发展，到了2016年前后，面对市场的整体的变化，竞争的增强、经营成本的增加，以及的话，沙县小吃在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单一个体与整体市场抗衡的这种能力弱小的一些问题。”县委县政府的话，这个当时是也依托我们新注册下来的带有沙县小吃字样的这个图文商标，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标准化、连锁化、品牌化、这个现代化、国际化这种方向的话去发展，发挥沙县小吃门店众多、体量巨大的这么一个优势，推动我们小吃形成一条叫做可持续发展的一条道路。
0: 洗菜、和面、包馅、速冻，在沙县小吃产业园里，一条自动化生产流水线不停运转，各类食材自动被包成了一个一个精致的柳叶蒸饺，统一形象标识服务，由中央厨房自动化生产原材料，为全国沙县小吃门店提供高质量保障的供应链，是沙县近年推动的革新。除了蒸饺的自动化生产，还有诸如花生酱、炸酱等各类配料的集中供应，并且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产与配送。除了统一配送外，中国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沙县下茂镇长富村村民林英江：
1: 最早做的时候，没有，就是等于说各做各的，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后面说这我们也可以搞连锁店啊，受到启发，然后我们也这样搞，我们就配送物流跟上去，就不用再一麻袋一麻袋的从江面背了。
0: 为了让更多沙县人可以学习到沙县小吃的技术，走向致富的道路，沙县政府成立了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加强沙县小吃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小吃经营者的整体素质。每年都会有众多沙县下属政区的下岗职工或者周边县市想学习沙县小吃技术的人来到沙县接受培训，学习正宗沙县小吃的做法。他们就像是播种人，将沙县小吃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地。政府助推加上沙县人自己外出闯荡的精神，不断促进着沙县小吃向外扩张。在沙县城区刻着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标语，这也是沙县人向外致富的精神写照。 近些年时不时能看到沙县小吃海外店几小时售罄的新闻，在美国、澳洲、欧洲等诸多国家都能看到沙县小吃的身影。从走出山门再到走出国门，在海外走红的沙县小吃正成为传播中国美食的窗口，释放着小吃特有的魅力。

0: 干嘛呢？
1: 整理钱包。
0: 哇，那么多信用卡，
1: 都有用的。刷这张看电影半价，刷这张吃饭打八折，
2: 这张专门用来 shopping。
0: 哎，那这张呢？
2: 这张很久前办的，好像没怎么用过。
0: 虽然现在只要你不是恶意欠款不还，五年内你又没有逾期不还的钱，央行就可以恢复你之前的不良信用记录了。但是呢，为了让你的信用记录没有污点，最好还是去查一下，把该还的钱赶紧还了哈，提高信用意识，
3: 珍惜信用记录。
4: 广告时间。
5: 尊重每一份劳动，尊重每一滴汗水，发展经济，幸福生活。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主持人刘建勇。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副主任医师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7: 连根养根成善业，根生血脉百岁安。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几天呢，也是每天都跟大家说一些厨房做饭的事儿啊。其实这些正是关乎我们健康的事儿啊。所以说好多人呢，每天都定点的就来锁定咱们的节目。其实呢，知道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也同时呢，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啊，能让大家呢真正的吃出来一个健康的身体。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都会爱听的。为啥？我今天要给大家呀讲一个菜啊。您知道它不仅仅是一个菜呀，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养生的法宝。那么它的名字叫什么呢？我一说大伙儿都知道，叫菠菜。我们可以说从小到大啊，我们吃这个菠菜吃的是非常普遍非常便宜的。这菠菜真是价格很低，而且它是一种大叶蔬菜。我们常吃的啊，拿菠菜做的是什么？就菠菜汤嘛。小的时候我记得，其实我挺爱吃菠菜汤的啊。我妈做菠菜汤的时候，经常是往里边放点粉条，偶尔放一点鸡蛋，更偶尔的是菠菜汤穿丸子啊，那当然特别好吃啊。所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菠菜汤也是常吃的一道菜。而且呢，我比较喜欢它的颜色，这个绿色呀，相当的清脆，这个感觉是挺好的，比较鲜艳。而且菠菜买回来又新鲜又便宜，所以老年人啊可能会说，哎呀，孩子吃点这个绿菜啊，吃点这个绿菜。其实我们知道吃菠菜很健康，为什么？因为它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叶绿素。其实这个菠菜啊，我相信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也都已经知道了啊，关于它的一些保健功效啊，养生功效啊等等。那因为大家呢现在养生的意识都比较强烈了啊，所以咱们很多人呢都说吃这个菠菜挺好啊，吃对了的话，它可以对便秘很好啊，包括它可以降血脂。大家要知道啊，只要是绿叶的蔬菜，它都能够有降血脂的作用，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觉得啊，这个菠菜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您知道这个菠菜怎么吃吗？对吧？它才能够持续的保持我们的健康呢？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讲这个菠菜的 前世今生啊，讲讲这个菠菜它是怎么来的，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世界上有菠菜的。大家知道吗？其实菠菜的原产地不在中国，它是产自波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国家管它叫菠菜呢？就是因为它来自于波斯的一道蔬菜。所以中国人特别聪明啊，给它起名字的时候也起得特别容易。你看它既然是来自于波斯的菜，那我们就把它叫菠菜好了。这个菠菜呢怎么来的啊？具体的史料记载啊，他说是在唐朝的时候被引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菠菜呢，它其实真是还跟豆腐不太一样，豆腐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原产的，对吧？但是这个菠菜呢可真是一个舶来品呢。什么叫舶来品？就是它是外来的啊。但是即便是舶来品，这个菜它对于健康仍然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是我们一道特别大众的一道菜啊。所以说在唐朝的时候，咱们国家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开始吃这道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这个菠菜啊，它种起来特别的方便，就是换句话说，这个菠菜它一点都不娇气啊，种上特别好长，长出来容易丰收，哎，容易丰收，人们就有的吃啊，对吧？所以菠菜啊，这个记录啊，关于它的记录，其实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真正关于菠菜的功效被记录在案的，它是在《本草纲目》当中。《本草纲目》当中关于菠菜呢，它有这样的记载，它说菠菜生阳，通血脉，开胸膈，下气调中，止渴润燥啊。而且它还有补血止血啊，这个通五脏，通六腑，通肠胃，调中气，活血脉，止渴润肠啊，这样的作用，包括它可以滋阴平肝，助消化等等啊，有这么多的功效。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啊，这个菠菜它到底能有怎么多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能起到哪些作用。首先呢，我们说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这些都是维生素类的，还有微量元素类的啊，包括钙、磷，以及呢一定量的铁和维生素 E 等等。那么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成分。咱们先说说这个铁啊，可以说好多患者其实他的血容量都是不足的，对吧？好多人血容量都是不足的，所以有很多贫血的患者。那么贫血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吃点菠菜吧，可以补血。为什么？因为菠菜里边的相对来讲啊，含铁量比较高。另外还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什么呢？它是软化血管的，对吧？同时它还有美容的功效。那这个菠菜呢，它能提供给人体啊多种的营养物质。所以说在菠菜当中啊，它微量元素的含量比较高，就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其实就是因为菠菜它能够生发阳气，促进呢脏腑的运动功能，从而呢推动人体啊新陈代谢，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也会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所以说如果经常的使用菠菜的话，它就可以降低中风的风险呢。那菠菜当中的一些提取物 啊，它就具有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作用。所以说既能抗衰老，又能增强我们人体青春的活力。可能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不太明白啊，就说菠菜的提取物什么叫做促进培养细胞增殖。大家知道我们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会制作培养基，培养基里边就含有大量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用培养基也好，用培养液也好，就会把人体啊这个细胞取下来，比如说口腔的黏膜细胞啊，或者是其他一些部位的细胞，把它取下来以后呢，你放到这个营养液当中啊，它是可以存活的。那然后当你在这个营养液里边放了很多的活细胞，然后你加入菠菜的提取物，结果你发现怎么了？比如说原来里边就放了十个细胞，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就会变成20个细胞，会变成40个细胞，会变成80个细胞，就是这些细胞啊会越来越多啊，会增殖。增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年轻的细胞会有很多啊，意味着它有强烈的修复的功能。所以大家就知道了啊，当能够促进培养细胞增殖的时候，它就能够抗衰老啊，就能够增强我们人体啊青春的活力。那说完了这个菠菜当中啊它的一个营养成分的含量，那我们再说一说它的做法。在说菠菜的做法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几个小偏方啊，这些偏方大家都可以试一试。一个呢，可以把菠菜给它捣烂了，捣完了以后取菠菜汁儿，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菠菜呀放到捣蒜的那个缸子里边啊，然后用擀面杖就把这个菠菜给它捣烂了，捣烂了以后这个汁儿它自然就流出来了。那你要这个菠菜汁儿干嘛呢？洗脸啊，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它可以清洁呀，深度清洁皮肤的毛孔，同时可以减少皱纹啊，减少色素的沉淀，

减少我们脸上的色斑。而菠菜呢，它也可以做成面膜，就像我刚才讲的，你用同样的方法捣菠菜啊，然后取汁儿。咱们好多女性朋友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店的时候，去买一些无纺布的面膜，那个那是什么都没有的，就一张圆形面膜压缩的。你可以把这个无纺布的面膜啊，直接取出来以后泡到那个菠菜汁儿里边。

了菠菜汁儿里边有什么，有菠菜提取物啊，它可以促进胚质细胞的增殖，可以让我们更年轻啊。而且这个菠菜呢，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所以你吃完了以后，它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排便。你像便秘的人吃完菠菜以后，哎，它就能够解决这个便秘的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呢？菠菜还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它能够促进呢胰腺的分泌。哎，胰腺分泌干啥？对呀，它跟糖、脂啊，还有这个蛋白质的代谢都有关系啊，它可以促进消化呀。另外还有就是有痔疮的朋友，大家知道十难九痔啊，现在得痔疮的人太多了，你都可以多吃点菠菜。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利于我们痔疮、肛瘘啊这样疾病的治疗。那现在呢，可以说痔疮的人是不是太多了？哎，大伙儿都不妨多吃点菠菜啊。另外一个，你像糖尿病的患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经常多吃点菠菜呢，它是有利于保持血糖平稳的。同时你像高血压的啊、贫血的这一类的人群，也都应该呀多吃一点菠菜。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菠菜的用处太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在吃菠菜的时候，哎，咱们把这菠菜吃对了，它是不是就成了一个养生的法宝啊？啊，这个是绝对的。那如果你要用不对呢？抱歉啊，菠菜是这样，你要用不对，它可真的就可以成为害人的杀手了。吃东西啊，咱们一定要讲究，不是讲吃多贵的啊，不是讲说非得怎么怎么样，而是说我们要把每一道食物给它吃对，因为当你吃对的时候，它就能够吃出健康来，对吧？你吃对了，它不光是吃饱吃好的问题，你是必须要吃对呀，因为你吃对了就是健康的，你吃不对，它慢慢就会发展成疾病。这没有中间的道路可以选啊，要么健康，要么疾病，要么吃对，要么吃错。所以大家就知道我们是别无选择的。所以对每一道菜来讲啊，我们都应该本着什么呀？敬天物命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尊重它，然后呢，充分的利用它，并且要把它用对，来支持我们的健康。其实这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感恩。那话说回来了，我们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您说它有几个搭档啊？啊，有几个黄金搭档啊，对吧？咱们很多朋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了。我跟大家说啊，菠菜平时呢，它主要有四个好搭档，这就叫一个篱笆三个桩啊，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大家呢现在可以拿好笔啊，准备好纸。当然，如果您记忆力特别好的话，或者您能录音啊，那就没问题，您就不用了。我先说说啊，这个菠菜首先跟谁搭配？跟鸡血可以搭配到一块儿。这个食材可能稍微有点难啊，是吧？因为什么呢？一般来讲，大家都不会去买这个活鸡了啊，自己不会去杀这个鸡的时候，就没有机会获得这个鸡血了。我们基本上都去买白条鸡，这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小时候那会儿只有卖活鸡的，哪有卖白条鸡的呀，对吧？所以都是买回来啊，自己家里边不着急吃，就再养两天，着急吃的话直接可以杀掉。杀鸡以后，那个鸡脖子一打开一拉开以后，马上找个碗啊，就会把那鸡血都接下来。其实这个鸡

血啊，当然它跟菠菜在一起就特别健康了。如果咱们现在家里边比如说有地方有院子的，然后你有这个喜好的话啊，真是吃活鸡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那您可以把这个鸡血就留下来了。留着这个鸡血呀，不是要跟鸡炖到一块儿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它跟菠菜放到一起。那很多朋友会问呢，说为啥呀，这个菠菜加鸡血它是个黄金搭档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菠菜啊，它是营养齐全，菠菜的营养含量是很高的，你像蛋白

那鸡血呢？鸡血它其实也含有多种营养成分，而且鸡血的特点呢，它是可以净化血液的，可以帮助我们去清除一些垃圾啊，能够保护肝脏。所以你把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来吃的话，既养肝护肝啊，它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净化血液普遍的有好处。所以您比如说像有肝炎的患者啊，或者是慢性肝病啊，肝硬化呀，酒精肝儿 啊这样的患者，那么您可以多用这个鸡血跟菠菜啊，把它们放到一起来吃，做成什么呢？叫菠菜鸡血汤。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在这儿呢，我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然后咱们有机会啊，真的自己可以多吃一点菠菜鸡血汤。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人到老了以后，你像我们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包括高血糖，实际上都跟肝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包括更年期啊，人到老了以后，比如说睡不着觉啊，容易失眠呢，比如说这个血液里边垃圾杂质太多呀，我们有很多毒素清理不出去呀，这些都跟肝脏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肝病，你都应该养肝。养肝这是这么讲吧，可以说是老年人的必修课啊。而且呢，大家都知道肝脏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是解毒啊。但实际上大家千万别忘了，肝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叫肝藏血呀，是吧？在中医当中是这么讲，肝藏血，对吧？你肝脏藏的这个血养谁呀？养筋。养好了筋，我们很多人关节的问题就解决了。筋还是什么？是血管啊，对吧？肝养筋的时候，哎，你这血管也有弹性啊。血管有弹性，你还有没有动脉硬化？是不是就没有？

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视，你受的是谁的血？还是肝血。哎呀，更多的我就不多讲了啊，时间的关系。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肝太重要了。关键是中国人他的肝脏是比较脆弱的啊，相对来讲他是比较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当我们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性格情绪的时候，那尤其是不健康的那些情绪的时候，哎呀，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太大了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肝呢，不管男女啊，只要你到了年龄以后，40岁往上，压力大的啊，包括孩子们现在学习压力大，那我们都要适当的去养肝。养肝靠什么呢？哎，菠菜鸡血汤啊，这就是一道很好的养肝的菜品。那么这个菠菜鸡血汤怎么做啊？首先第一点，大家得知道这个鸡血呀，是不是它放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会凝固？其实所有的血液都是这样的，你鸡血也好，鸭血也好，猪血也好，包括人的血液也好，你放出来离体以后一段时间啊，它就会凝固了。我们呢先把这个新鲜的菠菜啊，你给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以后呢切成段，然后凝固的鸡血你把它切成条啊，然后做的时候呢你可以加点食用油，你就像我之前讲过，花生油可以加，菜籽油也可以啊，反正不能用什么，不能用橄榄油啊，什么油都行。然后切葱切姜，把葱和姜呢切成丝儿就行啊，姜丝儿葱丝儿。先把这个姜丝儿葱丝儿放到锅里边，因为你不已经加了油吗，稍微加热一点吗，你把它炒香了。然后把这个鸡血放进去啊，继续煸炒。煸炒完以后加汤。加什么汤？加上汤啊，你可别加白水，加点上汤，骨头汤都行啊。加完上汤以后再把这个菠菜放进去。最后你把它煮开了以后稍微加点盐就行了。盛到我们碗里边，哎，您就可以用了。所以其实这个菜做起来很简单啊，这个菠菜鸡血汤它就有养血止血润燥的这个功效，所以它非常适合像贫血呀、胃肠道功能不太好的人啊，你就可以多吃一点，特别是有贫血的患者，甚至于是什么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啊，这个贫血跟一般缺铁性贫血可不一样，它是造血功能有问题。缺铁性贫血是造血的原料不够，大家能理解这里边的区别吗？所以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这个患者，哎，这个菠菜鸡血汤，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食疗的药材啊，食疗的方法。那这是第一对啊，黄金搭档叫菠菜鸡血汤。除了菠菜和鸡血这个黄金搭档以外，还可以什么呢？菠菜加猪肝啊，你看白菜跟猪肝不能一起，但菠菜猪肝非常好，你要把它们俩搭配到一起啊，这也是黄金搭档。为什么？菠菜营养成分含量高，我们说了啊，猪肝呢也一样，它富含叶酸、维生素 B 族啊，包括铁，所以它也有很丰富的造血的原材料。而菠菜当中呢，它也含有比较多的叶酸和铁，所以你这两种食物同时吃，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它就可以防治啊，我们老年性的贫血。为什么？因为很多老人，你翻开他那眼睛看看，你看那眼皮真的都是比较发白的，
所以这个老年性贫血啊是比较长。

0: 常见的一个疾病，或者说叫健康隐患。我为啥管它叫健康隐患？其实说的有点轻啊，说的比较客气了一点，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大伙没把贫血当回事儿，我们始终觉得不就是血稍微少一点吗？没有大关系，其实不是。那我跟大家讲，贫血是一种病啊，那所以你这个贫血的问题可以靠什么？菠菜加猪肝来解决。尤其你像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容易贫血？一方面是他胃肠道功能不好了啊，所以他这个吸收营养成分这个能力就差了。另外，胃肠道功能不好以后，他食欲也弱，吃东西尝不出来味道，不像以前那么香，他吃的就少了。吃的少了，你造血的原材料是不是就少了？哎，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啊，中医怎么讲的？叫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对不对？所以这个肾呢，实际上用现代医学的话来讲，不是肾能够造血啊，而是它那个上面啊，两个小豌豆一样的东，蚕豆一样大小的东西啊，叫肾上腺。肾上腺可以分泌促红素，促红素是一种激素，肾上腺分泌的，它可以去刺激骨髓造血。所以肾主骨生髓，藏精造血啊。那如果你像老年人，我们讲了肾功能肯定越来越弱呀，对不对？尿频尿急呀，尿等待呀，这些事儿不都有？这就说明什么？哎，肾功能减退啊，企业的人特别多，肾功能减退。那你肾的功能减退的时候，你这促红素分泌的也少啊，对吧？所以它造血的功能也减退啊。那你看，对老年人来说，造血原料也不够了，造血的功能又减退了，你说能不贫血呀？啊，所以说对于老年性贫血怎么办？哎，菠菜加猪肝嘛，对不对？哎，这就是很好的一道菜。那第三个就是菠菜加鸡蛋了啊。这个菠菜当中，大家知道，因为它钙的含量也比较高啊，高于磷的含量。那鸡蛋呢，恰好相反。鸡蛋呢，含钙量高，哎，含磷的量也比较高，而且它是磷比钙还要多一点。那你看他们俩，一个钙多，一个磷多，俩人一搭配，特别有助于人体啊达到钙磷平衡。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来讲啊，钙磷平衡它决定了我们骨骼的质量啊。那我们就得把菠菜鸡蛋多配起来啊，钙磷达到一个摄取的平衡，那当然就有利于骨骼的健康。你看这个菠菜加鸡蛋，那就太好做了。一个你可以用菠菜然后鸡蛋甩秀汤，对吧？这就是菠菜鸡蛋汤。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菠菜炒鸡蛋。其实这个菠菜炒鸡蛋哈，真的挺好吃的。因为我从小呢，是妈妈特别愿意做这道菜，也简单也快啊。那个时候妈妈工作也都很忙的，所以我这个从小菠菜鸡蛋能吃上，那也特别开心呐，很香啊。啊，大家呢也都不妨去尝试尝试啊。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把鸡蛋呢打到碗里边啊，搅拌均匀以后，然后锅上点油。烧的这个差不多的时候，把鸡蛋摊进去，就像摊鸡蛋饼似的啊。然后把它摊熟了，你再盛出来，千万别摊老了。然后你再放上一点食用油，把菠菜和鸡蛋呢，一定同时下锅，大火爆炒，炒出来之后，这就非常好吃。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36-5116 400-836-5116。
0: 有的人喜欢是什么呢？把菠菜炒了，原来那个青菜大家知道啊，这个下锅之前都支巴楞翘的，哎，我们下锅以后有油给它加热的时候，这青菜越炒越蔫儿，越炒越蔫儿啊，原来一大锅，最后怎么样变成一小盘儿了。我跟大家讲，你做这个菠菜炒鸡蛋的时候啊，你可别把菠菜先下锅，你也不着急把它炒成一小团儿，因为那样你炒的时间太长了，我们菠菜里边有很多营养，在过分加热的时候它就流失了啊。所以啊，您记得菠菜炒鸡蛋的时候，鸡蛋摊熟了以后，一定把菠菜鸡蛋同时下锅，大火爆炒，哎，特别好吃，营养都留在里边。这个菠菜跟鸡蛋啊，这又是一对黄金搭档，我们讲完了。那接下来他第四个黄金搭档是谁呀？很多朋友都想象不到，叫菠菜加大蒜。哎，大蒜是他第四个黄金搭档啊，好伙伴。这个主要是什么呢？是在凉拌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放点蒜。因为菠菜当中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它和富含大蒜素的这个大蒜呢，搭配到一块使用的时候，就可以快速的消除疲劳，可以有助于呢，这个人呢，集中注意力。那一般的情况下啊，我会建议怎么做呢？大家把这个菠菜啊，你先用热水稍微焯一下，焯完以后赶紧捞出来，用冷水再淋干了，过一遍啊，淋干了，然后我们加点调味的东西，盐呐、味精啊，很多时候可以再稍微放点香油，我喜欢香油啊，我喜欢放香油，或者有的朋友喜欢放橄榄油，这都可以。啊，这个时候呢，你再拍一点蒜末放进去，这就非常好啊，又提味儿，同时还养生。所以你看，这个就叫什么？叫吃对了。这个吃对了呢，实际上是不排除它要很美味的啊。你就像大肠筋，他做的那个药膳呢，都是很美味的，同时。啊，人家又很有功效，对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既要把它做得很美味，同时呢，我们要吃对了，把它吃出功效来。那你说，如果要是搭配错了啊，我们吃错了的话，那就不是黄金搭档了，对不对？那就是互相伤害了，那叫相爱相杀呀。所以我讲啊，只有搭配好了，它才能变成什么养生的法宝。如果你搭配错了，那就不是养生法宝，那就是健康杀手了。所以这个搭配格外的重要啊，咱们大伙儿真的得多学点这个知识，你就吃东西他也得吃出这种知识的感觉来啊，然后吃出健康来，千万别把这个青菜变成健康杀手啊，对吧？哎，把本来是对健康有益的变成对健康有害的，那可真是太傻了，我们一定要做智慧的老人。所以说下面呢啊，您就更应该注意了，一定要记住，菠菜不适合跟其他的几种食材同时使用，这个大家一定也一定要记得啊。最常见的是什么？对，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菠菜跟豆腐，他们俩是绝对不应该放到一块来用的。没错啊，这个菠菜和豆腐它最忌讳的就是往一块炖，因为豆腐当中呢，它的无机盐呢，这个含量特别容易被菠菜当中的草酸给找到，它们俩就会结合到一起形成沉淀物。这个沉淀物你要经常吃啊，当然它倒不至于药着谁啊，或者说对身体有多大的损害是毒药，那倒不是。但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促进人体钙的流失。 人本来就老了，我们那骨头都大窟窿小眼子的了，对不对？就不结实了。然后你再经常的豆腐炖炖菠菜，菠菜炖豆腐，好了，再吃一段时间，钙流失更多了，我们这个骨头就稀里哗啦的了啊，就酥了，像酥饼似的，一碰就要折了。所以很多人到晚年的时候，你看看那个骨头不好的，那骨质疏松的人，走走路碰一下都会骨折，多可怕。所以啊，如果经常吃菠菜炖豆腐的，你这个骨质骨骼里边的钙就会流失的特别多啊，骨质受到极大影响，就特别容易得风湿骨病这一类的疾病。那菠菜还跟谁不行呢？黄瓜，那不建议它跟黄瓜一起来使用。那这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家今天做这个菠菜汤啊，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来一个瓜片汤，或者炒瓜片，或者凉拌黄瓜，这就不必要了。为什么这个菠菜跟黄瓜啊不要放到一块吃呢？因为黄瓜里边啊，它含有的是维生素 E 的分解酶，而菠菜里边呢恰好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所以菠菜当中这个维生素 E 就被黄瓜里边的这个分解酶给破坏掉了，就失去了它应有的营养价值啊。其实啊，有的说啊，这有多大危害吧，啊，这个倒也不是啊，不是说它有多大危害。但是你想，如果我们吃饭，我们到底吃的是什么呀？我们吃饭难道吃的就是口味吗？吃的就是感觉吗？吃的就是一个饱腹吗？不是的啊，我们是大量的需要从食物当中汲取营养来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或者至少你得让它正常运转呢，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这个食物里边因为搭配的不好，就导致大量营养流失，那我们吃饭呢，它就失去了一大半的意义了。那你时间长了，我们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啊，本身本来就有骨质疏松的，然后你再把这些骨质当中的营养成分啊，你再给快速的流失掉了，那你说我们那骨头不就越来越糟糕了吗？对吧？真是大窟窿小眼子，最后都变得又酥又脆的啊，走走路磕磕碰碰都很容易引起骨折，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你看老年人当中啊，有多少像股骨头啊，或者说股骨颈骨折的。哎，一旦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躺下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您说这能不是一个健康的杀手吗？关键是我们吃饭真还得吃对了它啊。还有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咱们好多人呢就是喜欢在这个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还放一点什么东西呢？虾皮儿，对吧？哎，为什么他觉得放点虾皮儿吧就在里边提鲜？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做菠菜鸡蛋汤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虾皮儿。我刚刚讲过了，菠菜里边是含有比较多的叶酸的，虾皮儿里边有啥？对，虾皮儿是高钙物质啊，所以说你这个叶酸遇到钙以后就会形成沉淀，钙也损失掉了，叶酸也损失掉了。就像我们讲菠菜豆腐不要一块吃，它是一样的道理。关键是不光它没有好处，它还会造成什么呀？痛风。

一起吃。那还有一个啊，就是什么呢？菠菜，特别是凉拌菠菜的时候，你那里边一定不要放醋。一般我们在凉拌菠菜的时候，我们都会放醋，为什么？为的是口感呢。但实际上呢，在这里边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如果我们吃菠菜，吃凉拌菠菜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放醋，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一种非常宝贵的物质叫叶酸呢。大家知道叶酸吧？叶酸是维生素 B 族当中的一种。那你像孕妇在头3个月怀孕的时候要大量的补充叶酸，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叶酸呢，如果不足就特别容易导致胎儿的先天畸形，所以它对人体的生长发育啊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的。所以菠菜里边本来含有大量叶酸，这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但一旦你把醋加进去以后，它这里边含有很多种有机酸，你这两者共同作用，它损害是什么？就是你酸吃的太多了，人的牙齿，特别有好多年轻人啊，包括中年人，很多人牙齿就变得很敏感了啊，那个牙釉质过度磨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再用叶酸啊，再加上醋这种各种有机酸去浸泡这个牙齿的时候，那么这牙齿的破坏程度就更大了。所以人要想有一口好牙呀，你第一就要会什么，不要影响营养的吸收。第二呢，它会让你食之无味的。所以说吃这个菠菜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放醋。我记得我们在上中学的时候啊，学那个生理课程就做过一个实验呢，把那个鸡蛋壳很硬吧，鸡蛋壳里边含大量的钙，很硬，你把它放到醋里边泡着，泡上一个礼拜以后，你把那鸡蛋拿出来，你发现怎么了？那壳变软了，已经没有硬的东西，没有钙了，那个钙都被醋给酸化稀释出去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个鸡蛋壳就像我们的骨骼，像我们的牙齿一样，骨骼跟牙齿在人体当中那叫什么，叫钙的仓库啊，叫钙库啊，99%的钙都在牙齿和骨骼当中。那你想想，你经常的菠菜里边放点醋啊，你这个醋泡的牙齿怎么了？钙大量的析出。你再把这个醋啊泡到这个骨骼里边，骨骼里边的钙也会大量析出的呀，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骨骼就很难健康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菠菜跟醋啊不要放到一起吃。还有就是我们不太常用的了，你比如说菠菜跟核桃，菠菜和奶酪，这些啊几乎都是很难碰到一起的。那么大家呢记住也不要放到一块去吃。那说到这个菠菜的做法啊，我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什么呢？菠菜鸡血汤，对吧？这道菜呀，大家真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做一做，好好的吃一吃啊，养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呢，咱们既然讲到这个菠菜了，咱们就把菠菜里边最好的啊，而且呢是最容易的一个做法，就教给大家，好不好？大家没事儿的时候，您可以做点菠菜粥啊。那这个是非常健脾益气的，而且还补血，而且呢它还可以治疗这个贫血啊，以及再生障碍性贫血。贫血的和再障贫血的好多人他们都有这些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好食材好方法

0: 法，咱们所有的老年人啊，您都可以试一试，包括哪怕不贫血，您那血也不足，知道吧，都补一补好啊。包括缺铁性贫血的朋友，你就更应该用这个方法。怎么煮这个粥呢？这里边菠菜，那么大枣呢各50克啊，这两样各50克一两，大米2两100克，也就是说菠菜和大枣加起来跟这个米的重量是相等的。然后您就把这个米跟大枣啊一块洗干净了，加水熬成粥，粥熟了之后再把已经焯过的菠菜啊，菠菜一定要先焯一焯，然后放进去，这个时候熬熟了就可以喝了啊。这个粥的营养非常丰富，菠菜粥啊，大家不妨真的好好试一试啊，试好了可以经常吃。这个对于我们老年人养胃养血就特别好。另外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道药膳啊，这个药膳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金陵菠菜汤。它主要的食材有什么呢？石斛、茯苓、沙参。石斛、茯苓各20克，沙参12克，菠菜400克。400克是多少？8两啊，就相当于快一斤了，对吧？然后加上800毫升的水，或者你加素汤也行啊。什么叫素汤？就是豆芽加上水熬成的汤，这叫素汤啊。如果你没有素汤的话，你加800毫升的白水也可以，然后再加上葱白、姜块，自己觉得适量，符合自己口味就可以了，一块煮一块熬就行。石斛、茯苓、沙参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儿啊，你先把用水啊把它给熬出来，熬完了以后呢，取出来他们熬的那个汁儿就行了，药渣扔掉就可以。然后取汁儿取200毫升，把洗干净的菠菜呀，你给它切成段，葱也要切成段，葱白儿啊，不要葱叶，葱白儿切段，生姜切片儿，把菠菜呢用热水给它焯一下，焯完之后，我们这个锅呢你就放到火上，开大火啊，然后加上油，油烧热了以后，就把这个姜啊放进去，给它炒香了。炒得香香的，炒香了之后，我们把这汤，也就是800毫升的素汤或者是水，你加上那个石斛、茯苓、沙参熬出来的那个药汁儿，大家记住，熬出来的我们要200毫升啊，加上800毫升水，这不就1000毫升了吗？哎，你把它倒进锅里边，烧开了以后，把菠菜加进去，加点盐，加点味精就可以了。这道菜那就是一个典型的药膳了啊！这个药膳呢效果非常好，它有什么作用呢？养胃健脾，所以你像那食欲不振的大伙儿啊，就多做一做啊，这个金陵菠菜汤来吃，这效果非常好，整个一个养生啊非常有好处。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我自己比较倾向于什么呢？凉拌菠菜。因为凉拌菠菜呢，它还有这个通肠导便的作用啊，防治痔疮。这个因为菠菜当中啊，它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具有什么呢？促进肠道蠕动的这个作用啊，特别有助于排便呢。而且它能够促进胰腺的分泌。我跟大家讲过啊，我们一直以为说胰腺呢就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呢可以降糖，所以就认为这个胰岛素啊 它只跟糖的代谢有关系，其实错了。胰岛素啊，跟糖、跟脂肪、跟蛋白质的代谢，通通都有关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胰腺功能啊。那当我们用这个凉拌菠菜的时候，别加醋哦，哎，你就可以促进胰腺的分泌，就有助于消化。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啊，这道菜就非常好了。那怎么凉拌这个菠菜它才好吃呢？这个凉拌菠菜啊，实际上它有几种做法啊，大家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你去选择。比如说第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菠菜粉丝儿准备好啊，再加上辣椒油、盐啊、酱油，要加一点点醋啊、糖、姜、火麻油、蒜、鸡精。怎么做呢？第一个，菠菜你得摘干净了吧，然后洗干净了啊，把水控干了，然后把它切成段儿。切成段儿以后，像姜、蒜，该切丝儿切丝儿啊，该切片儿切片儿，然后加入辣椒油、酱油、醋、鸡精、糖，给它调成汁儿。然后锅里边加水，把它烧开了。烧开以后把菠菜放进去，干啥？焯一下，对吧？然后你再加上盐、火麻油，焯水给它煮熟了。煮熟以后把菠菜捞出来，那锅里边呢，加入米粉，再煮个两三分钟啊，米粉也熟了，把米粉也捞出来。然后这个菠菜和米粉呢放到一起，你加点这个佐料汁儿啊，再滴上几滴火麻油，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不知道大家呀，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啊？如果仔细听的时候啊，您就会发现，我在说焯菠菜的时候要加点盐。有没有朋友问说你这块是不是盐加早了？我跟大家讲，没有啊。这里边就有个小窍门了，你菠菜焯水煮的时候，你最好稍微加点盐，为啥呢？它能保持这个菠菜的翠绿不变色。然后这个米粉呢，你最好提前泡一下啊，泡完了再把它焯熟，这个都是小窍门。这第一个做法啊，凉拌菠菜。那么还有第二个做法。第二个做法，你就把这个原料菠菜呀、琥珀花生啊、水发的银耳啊，就是白木耳50克先准备好。那调料准备什么呢？我再跟大家说说啊，这调料里边葱丝儿、姜丝儿、醋、盐、香油、味精，还有蒜泥啊，各个适量吧。该洗干净的洗干净啊，该切段的切段，然后在炉子上用沸水啊把它焯一下，待用就可以。把这个食盐、味精、蒜粉啊、香油，还有这个酱油啊一起把它搅拌均匀，最后再放点琥珀花生仁，然后就可以上桌了。这个做法啊，特别的省时省力，而且它营养非常丰富爽口，是夏天可以多吃的一道可口的凉菜。但是在这儿呢，就一定提醒大家注意，夏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可千万千万要注意卫生啊，对不对？这个菠菜一定要洗干净。有的朋友喜欢芥末味儿，哈，一说芥末吃完了以后那个通透啊，鼻涕眼泪一把一把的，那这五官都通开了。你喜欢加芥末呢，可以加一点芥末油，没问题啊。所以我们讲这个菠菜呀，凉拌的方法它有很多种，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于这两种凉拌的吃法。那总体来讲呢， 菠菜啊，一般的人群都是可以用的。虽然菠菜烹饪以后呢，比较软滑，容易消化，所以它特别适合老弱病幼啊这样的人群来用。那你像还有很多年轻人，电脑工作者啊，比如说特别爱美的人，那你也要经常吃菠菜。像糖尿病的患者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患者，你更要经常吃点菠菜。为什么？哎，它促进胰岛功能啊，对不对？它就有利于血糖保持稳定。嗯，同时这个菠菜呢，还适合像高血压、便秘、坏血病这样的患者，包括皮肤粗糙啊、皮肤过敏等等这些患者来使用。所以说菠菜呀，这个也是大伙儿特别熟悉的一道蔬菜。嗯，你把它食用好了以后，吃对了，那对我们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关于菠菜的内容啊，这个让我想起来小的时候看的一个动画片叫《大力水手》。大力水手一吃菠菜啊，那个肌肉啊马上就鼓起来，就特别有力量啊，神力无比。其实这个都是无形当中在告诉我们，这个菠菜是很好的营养丰富的食材，所以我们对它呢一定要善加利用啊，啊，适合搭配的我们平时呢就要多吃啊，多做，有利于身体健康，对吧？这叫吃对了。那么不适合的谨记的问题，大家一定记住不要去碰，这样你才能让哪怕是很便宜的菠菜也能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所以吃对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啊！吃出营养，吃出健康，这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36-5116 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 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

0: 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广告时间。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直播间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常说呢，人生在世，啥都可以有，千万不能有病；啥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健康。可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呢，真到了生病那一步，往往最犯愁的就两件事儿：一是手里没药，想治治不了，急得夜里呀都睡不着觉；二是药价太高，想救救不起，结果呢是越拖越严重。尤其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一辈子勤勤恳恳，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真要是被病痛给缠上了，花再多钱遭再多罪，都盼着能有一剂好药把身体彻底调理好。我知道这几天咱们新老用户最惦记最揪心的就两件事儿：一是药，二是价。说药呢，那真是说到心坎里了。咱们很多老用户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用了1个周期、2个周期， 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胃口好了，睡眠足了，身上的痛啊也减轻了。咱们很多老用户都知道，皇宫汉方膏可不是普通的药，它是咱们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每一粒药都要经过上百道工序，从到底的药材的挑选，到药性、药效、陈化、发酵，再到呢超临界流体萃取制成，整套质量检验流程，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啊。这次能这么快补足库存，离不开药厂的全力付出，更离不开咱们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才让咱们的家人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上名，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就能送到你手里，就能让你继续调理身体，就能让你离健康更进一步，更进一步。这不仅是一份药，更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给每一位家人的一份安心，一份保障。那么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能不能继续？我告诉大家，不但能继续，还要给大家加码上力度。咱们当初推出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初衷是什么呢？就是想让咱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退休的老人，咱们辛苦一辈子的像农民朋友，能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能摆脱病痛的折磨，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咱们不是做慈善，但我们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健康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每一位家人都能公平地享受现代生物科技带来的健康福利。所以呢，不管药厂那边怎么沟通，不管面临多大的压力，我始终坚持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必须继续。咱们不光继续维持一颗一块钱的亲民价，让所有老百姓啊首先用得起，更要在这个基础上给大家送一份千金难买的大礼。什么礼呢？就是我前段时间亲自带队踏遍云南的深山老林，给大家费尽千辛万苦挑来的最正宗的、最顶级的云南金熊胆粉。可能有朋友会问说，常老师啊，你为什么要亲自去云南挑熊胆粉呢？这熊胆粉不就是普通的营养品吗？我告诉大家，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熊胆粉，是国药准字号的，是咱们老百姓难得一见的健康珍宝啊。我之前就给大家说过，咱们做医药做健康最讲究的就是道地二字，药材好不好，产地是根基，道地的产地才能养出地道的好药材，才能做出真正有效的好产品。就像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组方里边君药是谁呢？红参，不是随便挑选的普通的参，而是甄选来自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自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每一根参呢都经过我们人工精挑细选，参龄要足，人参皂苷的含量要高，生物活性要强，这样的参呢才能组合其他药材提炼出高活性的909种复合酶。而咱们呢云南金熊胆粉同样要严守道地法则，不掺任何的杂质。正宗的云南金熊胆呀，到底有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的？家人们，前段时间呢我是亲自前往啊，站在养殖基地的山头上，我放眼望去，那全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呀，那空气里呢到处是草木和中草药的清香味儿。这里呀没有城市的污染，没有工业的废气，山泉水呢 清澈见底，土壤里呢都是天然的矿物质和中草药的养分，这就是云南金熊胆的核心生长环境，纯天然无染的深山呀。那北纬23度黄金养生带，而咱们这次给大家争取来的云南金熊胆粉，每一瓶啊都是我亲自把关亲自挑选，每一瓶都能真正帮助大家调理身体，清除淤毒，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呀。今天我明确通知所有人，咱们所有的家人，从现在开始，只要你报名申请汉方膏，就可以呀，一分钱不花，免费领到这份云南道地的金熊胆粉。现在正是两种国药准字号产品申请优惠活动预报名时间，那只有申请的人数越多，常老师我呢给大家申请到的优惠力度就会越大。都知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吗？因为总部啊会看到大家都想用。

药厂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要借着这次云南金熊奶粉的助力，开展一次大型的惠民活动，给大家呀、更大的实惠，更多的福利。具体的活动细节呢，包括送多少瓶啊，怎么送啊，有没有额外的福利等等，我可以提前告诉大家，这次的活动啊是史无前例的，是咱们老百姓这辈子都难遇到机会。大家记住，现在就可以报名预定抢占活动名额，等活动政策一敲定，咱们就直接兑现政策，让大家既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又能无偿的用上这份金贵的云南金熊奶粉。可能还有的家人不清楚，为什么我这么极力推荐大家把皇宫汉方膏和金熊奶粉呀搭配起来用，这是实打实的疗效，是我几十年从医做科研，接触几十万例患者总结出来的经验。我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完呀就明白了这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到底有多么神奇。第一个是咱们山东济南的一位女同志，叫张飞，68岁，被风湿骨病啊缠上了身有10年了。这10年里啊，她没少遭罪，平时关节疼得厉害，尤其是膝盖和手腕，一到阴雨天更是浑身僵硬，疼得连床都下不来，别说还跳广场舞呢，还就连正常走路都成为了奢望。为了治病啊，他跑遍了济南的各大医院，吃了无数的西药中药，贴了无数的膏药，可都只是暂时的缓解症状，治标不治本呀。那经过了几天，疼痛又卷土重来，而且越来越重。后来呢，张飞的女儿听了咱们的节目，了解到了汉方膏，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报了名，用上了咱们皇宫汉方膏之后，不到10天就有了明显的好转呀，半个来月关节不那么僵硬，能慢慢的下地走路了，膝盖的疼痛感呀也几乎感觉不到了，那晚上睡觉呢也能安稳睡几个小时了。但因为张飞平时还伴有严重的肝胆湿热，脸色蜡黄，口苦口干，小便发黄的问题，那我知道之后啊，建议张飞啊，条件允许的话搭配上熊胆粉一起服用。那张飞啊，哎呦，他也知道组合熊胆粉，坚持用了不到1个月，恶心呕吐的情况消失了，口苦尿黄的情况消失了，那腹胀便秘的情况大有好转，脸色变得红润而有光泽，关节的疼痛感也基本上没了。现在的张飞啊，不仅能自己买菜做饭，每天呢还能去小区广场跳上1个来小时的广场舞，精神头啊比咱们很多年轻人都足啊。还有一位是河北石家庄的李先生，别人喊他李老头是吧，72岁，多年的糖尿病，这几年呢哎呦又引发了并发症，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忽高忽低，还伴随有啊眼底模糊、手脚麻木、皮肤瘙痒的问题。为了控制血糖，那这位姓李的先生呢，每天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可血糖还是不稳定啊。那眼底的问题啊，越来越严重，看东西呢，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呢，连路啊，哎呦，坏了，都看不清了。

0: 小呀也麻木的厉害，连拿个筷子端个碗啥的都特别费劲儿。那皮肤瘙痒呢更是让他抓心挠肝的，晚上呢根本就睡不着觉啊。那为了治病，这位李先生花了不少钱，买了各种进口的降糖药保健品，花了上万块钱，可效果都不明显。后来呢，这位李大哥的孙子听了咱们的节目，就给他爷爷报了名啊，用上了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通过补酶修细胞，从根源上调理李大哥的身体。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李大哥呢血糖啊就慢慢稳下来了，手脚啊也有知觉了，麻木感明显的减轻，皮肤瘙痒的问题啊也缓解了，但眼底的模糊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那我就给这个李大哥分析了，我说他的你的眼睛啊眼底有问题，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微循环的障碍，加上体内有淤毒堵在了眼部，为了加强疗效，我就让这个李大哥搭配上了熊胆粉一起用。那么这个熊胆粉呀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能把眼部的这些淤毒化开，再配合咱们皇宫汉方膏啊修复眼底细胞，双管齐下。那李大哥坚持用了不到两个月啊，眼底清晰了，看东西啊再也不模糊了，那手脚麻木的问题呢也都彻底缓解了，并且呢能够正常拿筷子端碗喽，血糖啊也稳定在正常范围，再也不用天天愁眉苦脸担心病情加重喽。听听他们的经历是不是发生在您的身边呢？他们之前配合用的熊胆粉那还只是普通的熊胆粉，现在咱们节目前的家人们有机会用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那效果可想而知呀，恢复的会更好更快。汉方膏呢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代生物科技的结晶，以15味道地药材为基础，经过陈化发酵，超临界流体萃取，这些先进的工艺才提取出了909种小分子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三秒钟就能被人体吸收，三分钟啊就能进入血液，十分钟就能直达病灶，快速精准的来修复全身受损的细胞。像那些衰老的细胞、受损的细胞、病变的细胞，那不管你是风湿骨病、糖尿病，还是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胃肠疾病、失眠多梦，只要是细胞受损、病变引发的毛病，汉方膏啊都能从根源上调理，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它不像传统的西药，那只是暂时的止痛、暂时的缓解，而是咱们从细胞层面入手，让细胞恢复健康，让身体啊从内到外变得更强壮。云南金熊胆粉它是熊胆里的天花板，是供应的最好的云胆，历代医家不光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是《神农本草经》都有明确记载，云南金胆为熊胆之上品，品质最佳，含量最高。云南金熊胆是常年活动不冬眠的金熊，也是黑熊，胆汁里啊分泌的像牛黄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有效成分，比咱们普通的熊胆要高出5到10倍，活性更强，效果更好，能清肝胆排浊毒通经络，就像给咱们的身体呀 做了一次大扫除，把体内的淤毒垃圾全部清理出去，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而且呢，它是天然的动物药材，保留了完整的生物活性成分，没有任何添加剂，采用零下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处理。这种工艺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胆汁的活性成分，还能达到5年保质期的提鲜等级。也就是说啊，你拿回家之后常温放置就行啊，5年内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取出这么一只真空包装的金熊南鲲啊，你往嘴里一放，口感特别新鲜，就跟刚刚从金熊身上提取出来的一样，没有丝毫的变质，活性一点呀也不流失，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体质虚弱的都能放心用。那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啊，它负责修细胞、补根源、通气血，而且云南金熊南鲲负责清淤毒、通经络、清肝明目，两者啊搭配起来，一个修内，一个外清，一个补，一个排，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啊自然翻倍，调理的效果呢自然会更彻底。那云南金熊南鲲可不是普通的熊南鲲，它的价值远远超于咱们的想象。之前呢，咱们去药店买的普通的熊南鲲一小瓶就几百上千，而咱们这道地的云南金熊南鲲是熊南里边的极品，更是千金难买呀。咱们普通老百姓一个月的退休金就那么2-3千，买一瓶普通的熊南鲲就要好几百块，一个月的退休金呀连买几瓶都不够。而咱们这次云南金熊南鲲一分钱都不用花，只要你能够报名申请一颗1块钱的汉方膏就能免费领到。这样的机会去哪找呢？这样的福利去哪享呢？这次的惠民政策是咱们药厂、咱们节目组还有云南金熊南养殖基地多方共同的努力才争取来的，是我们老百姓的专属福利啊，一旦错过了就再也没有喽。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虽然现在已经陆续补足了库存，但架不住咱们全国的家人需求太大，咱们有几千万的听众，有几百万的用户，大家都在等着用药，等着调理身体。药厂的库存呀虽然充足，但也是有限的，万一因为需求太大再次出现断货的情况，到那个时候汉方膏啊就只能恢复原价，咱们普通老百姓哪里用得起呀？咱们很多老用户都是靠着汉方膏才摆脱了病痛，才拥有了现在的健康生活。因为价格太高，再次回到以前的痛苦状态，那得多可惜呀！咱们的新用户好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机会，要是因为犹豫观望错过了，那得多遗憾呀！所以呢，家人们，别犹豫，别观望，别等待，现在就抓紧时间呀，进行报名，把药备足了，心里也踏实。咱们很多新用户一直啊都想尝试咱们汉方膏，现在药也有了，好政策一颗1块钱的申领使用，还有无偿使用的金熊南鲲的计划。好了，时间宝贵啊，不多说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热线，看看家人们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那通过常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熊南鲲特别是熊胆中的金胆有2000年的临床应用， 祖国医学归纳出了熊胆具有养肝、治肝、疏泄、养血、清肝、明目的作用，对于心脑血管、呼吸系统、肝胆胃病、风湿骨病、糖尿病以及各类眼病疗效确切。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那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已经焦急的在等待了，那下面我们就来接听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常老师呀，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李军，今年呢65了，用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25天了。今天呢他太医来打电话报喜了，还要呀报名补药，免费用这个云南金熊丹粉呢。
0: 哎，那好，欢迎河南郑州的咱的朋友啊，听你这声音啊就知道打心里啊是很高兴的。
2: 是是是，
0: 那你这25天用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

0: 一个坑，走几步路呀都喘的呀不能行啊。这晚上呀尿频的特别厉害，
1: 哦，
0: 一晚上起夜呀七八回，觉得呀根本他都睡不好觉呀。你看为了治这个病啊，我天天呀都跟这个药罐子似的，胰岛素呢打了46个单位的降压药呀降糖药呀大把大把的吃，这退休金呢都全都砸到这个买药上了，可是这个病啊还是啊总是反反复复的，越拖越重。我老伴儿啊天天劝我换个法子吧，我还真觉得呀都这么大岁数了凑合凑合得了。结果呢这上周听了你的这个节目，说是这个汉方膏呢是这个补脉修复细胞的这个生物新药，
1: 对，
0: 还是啥吧，一颗1块钱。我当时呀都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这个心态保了命，
1: 哦，
0: 没想到呀你看才用了25天这个效果呀都这么明显。你看我现在啥吧，腿嘞它不肿了，晚上起夜嘞都生个1回2回的了，能够呀踏踏实实的睡个囫囵觉了，这个尿里头的这个泡沫呢也没有了，尿呢也清亮了，再也没有那种这个那股的这个骚味的臭味的这种情况。最神奇的是啥吧，这个眼睛这个看东西清楚多了，不用这个放大镜也能勉勉强强的看个报纸了，这胸口呢也不闷了，以前呢走2步路呀都喘，这现在呀绕着俺小区走上2圈那都不带穿的呀，这。
1: 哎呦，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我就说了，只要你坚持用，身体肯定一天比一天好。啊，你说说，以前是不是走了不少弯路子呢？
0: 哎呀，可不是嘛，这以前呢，都是呀瞎子，光知道吃西药、打胰岛素，这花了10几万，找着呀可是找大了，病呢还是没有好。这不是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吗，我才明白治病啊不光是这个治标，它从根上啊来修复细胞。你这个汉方膏的真是呀高科技，就把令救中这个活性酶这个修细胞比啥都管用啊。这不是我才用了25天都跟换了个人似的。这常老师呀太谢谢你了，研究出这么好的这个好药，让我们老百姓呢花1块钱都能啊治好这么难治的这个病。我今天打电话是啥吧，不光是报喜，还要给我和我老伴儿呢都报上这个名额，领这个云南金熊丹粉。我听你说啊，这个金熊丹粉是你亲自去云南调的，
1: 对，
0: 是这个熊丹里头的这个上品。弄这个清肝明目排淤堵，和这个汉方膏搭配起来，这个效果翻倍。你看我这一定啊要领，争取啊早日啊康复啊这。
1: 也不用那么客气啊，这都是我该做的。你能恢复的这么好，也是你自己呀、抓住了机会，坚持调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它的核心呢就是补酶修细胞，人体细胞修复好了，这个脏腑的功能不就自然而然的恢复了吗？而咱们云南的这个金熊丹粉呢，能帮你把你体内的这个淤毒啊能清出去，双管齐下，康复的速度自然会更快。这次啊，这个金熊丹粉的确是我费了9牛2虎之力才给大家争取来的，1分钱都不用花呀，只要你报名申请1克1块钱的皇宫汉方膏，就能不花1分钱用上道地正宗的云南是金熊丹粉。那你得赶紧报名啊，别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0: 好好好，那常老师呀，我现在呀都让我老伴儿一块报名，我们老两口的一起用，争取啊把这个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眼疾病啊全治好了。那太谢谢你了常老师。祝你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你要保重好身体啊。
1: 哎呦，谢谢谢谢，在这儿呢我也祝你和你老伴都能早日彻底康复，赶紧去报名抢名额吧。
0: 好嘞好嘞，那再见，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
2: 好的，祝您健康。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常老师一起学习。

0: 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也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来参与抢定名额，活动预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是常老师吧？
2: 哎，你好，欢迎你。你是哪里的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你请讲。
1: 啊，你好，常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第一次给您打电话呢，心里特别激动，也特别的着急。我想给我妈妈提前报个名，求你一定给我留个名额。
2: 你别着急，慢慢说。你妈妈具体她是个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说说。
1: 常老师啊，我妈妈今年70岁了。她这风湿性关节炎啊，都8年了。
2: 哦。
1: 现在这膝盖肿得老高老高的，这手关节也变形了。一到阴雨天啊，更是浑身僵硬。
2: 对。
1: 疼的呀，连床都下不来。晚上疼得睡不着觉，哭着跟我说：“这妈不想活了，太疼了。”
2: 哎呀！
1: 为了给他治病啊，我带他跑遍了太原各大医院。哎呀，你不知道针灸啊、拔罐啊、吃中药啊、贴膏药啊，啥法子都试过了，这钱也花了10几万。可这病还是没好，反而是越来越严重了。我妈妈常年吃止疼药，胃也都被吃坏了，得了慢性胃炎。你说吃点东西吧，就胃胀、反酸、烧心，不敢多吃。人也是越来越瘦了。我天天看着她遭罪啊，这心里都跟针扎似的，到处打听好药，可是要么是太贵了，要么就没效果。昨天不是听你的节目了吗？说生物新药害方膏能修细胞、治风湿，
2: 对，
1: 还能养胃，一克才1块钱，还能不花钱、不花一分钱的用上的云南金熊胆粉。我当时觉得有救了，我赶紧打电话过来，求你一定给我妈妈留个名额，我一定要让她用上药，花多少钱我都认了。
2: 你先别难过啊，你妈妈的情况啊，我太懂了啊。风湿咱过去不好说是不死的癌症吗？很多人都被折腾了一辈子了。风湿呀，是关节细胞和软骨组织受损，慢性胃炎呢，就是长期吃那些止痛药给伤害了胃黏膜，这都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能调理的。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活性酶呀，能直接修复关节细胞和胃黏膜细胞，温和不刺激，不会伤胃，你就放心呀、让你妈妈用，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胆粉，能清淤毒、通经络，双管齐下，不出3个月，那你妈妈的疼痛啊，肯定大有减轻，甚至能慢慢下床走路。
1: 真的吗，常老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太怕骗我妈妈了，也怕没机会嘛。
2: 你放心，这些呢，我以我几十年的从医经验，一辈子的行医口碑做担保，绝对是真的，半分虚言都没有。我知道你怕骗，更怕错过给你妈妈治病的机会，这份心情啊，我完全能懂。汉方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中药膏，而是实打实的生物新药，核心机能啊，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本，修根固本源呀。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不管是像你妈妈的风湿骨病，还是常年吃药损伤的这些胃肠病，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细胞衰老、细胞病变所导致的。提取了909种活性酶，全部控制在一个道顿，3秒钟啊就能被人体吸收，3分钟呢就能进入血液，10分钟呢就能直达病灶，直接修复受损的像关节细胞、像胃黏膜细胞，还有全身其他衰老病变的细胞，是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像那些传统的西药啊、那中药啊，那只是缓解疼痛，治标不治本。 咱们本身吸收的快呀，小分子活性酶不用胃肠反复消化，直达病灶，见效快，还不增加肠胃负担。你妈妈本身胃就不好，用这个完全不用怕刺激呀，调理全面，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老慢性胃炎，甚至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啊也可能会存在损伤，都能同步调理，更安全。纯道地药材加生物萃取，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老人啊以及体质虚弱的人都可以完全放心服用。配合咱们云南金熊丹粉，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啊，不冬眠呀。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黑熊常年在深山里活动，它不冬眠，胆汁的活性成分呀含量远远超过像东北的黑熊、俄罗斯的黑熊，尤其是里边的核心活性成分牛黄熊缬氧胆酸含量比那个普通的那种熊胆粉里边呀要高出5到10倍，还有鹅缬氧胆酸、熊缬氧胆酸等多种活性成分，这些呢都能起到清淤毒、通经络、护脏腑的关键。而且我们采用的是零下46摄氏度冻干粉工艺，再经过超微破壁严格提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所有的活性物质，没有一丝的杂质，摄入黄金呀亮如琥珀，保质期高达5年。咱们汉方哥和云南金熊丹粉的搭配，哎，就是1+1=2的组合。汉方膏呢负责修复受损细胞，补足活性酶，从根源上滋养身体，稳固体质，那么帮你母亲呀修复受损的关节以及黏膜细胞。金熊丹粉负责干什么呢？负责清除体内的淤毒、湿寒，疏通经络，尤其是你母亲风湿骨病常年积累的关节淤毒、肝胆淤浊都能够被它清理干净，还能啊清肝明目、消炎止痛。一个是修根源的，一个是清淤毒的，一个是补活性的，一个是通经络的，双管齐下，既能让你母亲的风湿病痛快速缓解，又能修复胃肠黏膜，改善慢性胃炎，还能加速啊康复速度，让调理更彻底，避免病情的反复，不再遭受那种疼痛睡不着吃不下的罪了。你赶紧去报名，把名额抢下来，现在预报名就这几天，大家一起加把劲儿。记住，申请的人数越多，总部看到这么多人都有需求，当然给的力度就会越大，大家一起共同加把劲儿。这两天呢就是具体给到免费赠送政策的关键时期，常老师我努力，你们也要努力。一句话，人越多，申请到的免费赠送力度就越大。这几天大家必须要认真听节目，一定要认真听，都不要错过好的优惠政策。等药厂活动政策呀正式公布，立刻用药，别再犹豫了，别再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太好了，常老师，谢谢您给我妈妈带来希望，我现在就去报名，争取早日康复。
2: 不用谢啊，我在这里祝你妈妈早日康复。你也别太劳累，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妈妈，赶紧去报名，别错过机会。
1: 好的好的，谢谢常老师了，再见。
2: 再见。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正宗云南金熊胆粉还您健康人生。想要参与皇宫汉方膏联合云南金熊胆粉的免费赠送活动的听友，那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3-0989 400-993-0989来提前预报名抢占名额。好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常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呢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也是咱老用户了，也是。

0: 现在呀，用咱这个汉方膏啊，一个周期了。
1: 嗯。
0: 效果呀，确实是特别好。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继续订药，还要和我老伴啊，再订点的这个云南的金熊丹粉。
1: 哎，你好，这个朋友啊，我记得你，你以前是不是有高血压，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对吧？
0: 哎呀，张老师啊，您这个记性真好。
1: 嗯，
0: 我就是之前呢给你打上电话的那个人。嗯。
1: 你知道我为啥对你印象深不？你是不是你看我猜对了吧？你是不是那个开包子铺的？你跟我说你那个羊肉包子很出名，排队都吃不上，是不是那家？
0: 哎，对对对对，就是我呀。可惜啊，就是您呢离着我太远了，常老师。要是离我近的话呀，我亲手啊给你送去，趁热吃，老香了，跟你说。
1: 好好好，等有机会的，我一定去尝尝你的大包子。你说用了一周期汉方膏了，身体恢复的怎么样呢？
0: 不错，现在这血压这一块吧，稳定下来了，现在是。
1: 嗯。
0: 以前呢，高压都160多呀。啊，天天感觉到头晕脑胀的。
1: 嗯，
0: 现在呀，哎，稳稳的能稳定在130左右了。
1: 嗯，
0: 头又不晕了，也不疼了。
1: 好，
0: 腰间盘突出这个情况吧，也好多了。现在是，啊，以前的时候弯个腰都费劲呢，啊，坐久了以后啊，就站不起来了。现在呀，能正常的干活劳动，下地啊，种点菜什么的都没问题了，再也不用天天躺着了。我老伴啊也跟着我一起用的。
1: 嗯，
0: 他的这个失眠呢现在也好了。以前呢一晚上啊只能睡2-3个钟头。
1: 哦，
0: 还容易醒。现在呀能睡5-6个小时了。
1: 嗯，
0: 精神头啊也好多了。
1: 好。
0: 以前浑身没劲儿，现在呀天天去跳广场舞啊，啊，比年轻人都有精神头。常老师啊，哎呀，真的是太感谢您了，这是。
1: 嗯，
0: 要是没有您的汉方膏的话呀，我现在呀还在床上躺着呢，现在是。
1: 好。
0: 我老伴儿呢也得天天遭罪啊。今天打电话来呢，一个是想续药，二呢是想跟我和我老伴儿啊，都领这个云南的金熊丹粉。
1: 嗯。
0: 我听说这次药厂啊要搞这个大型的惠民活动，金熊丹粉呢，我一定得领啊，多领点再回答算是。和我老伴儿啊一起调理身体，把身体啊彻底养好了它。
1: 好。看到你老两口啊都受益，我真的特别欣慰啊。你放心，现在药厂呢已经不要了，得赶紧报名续药，继续坚持用，把身体彻底调理好。这次的活动啊，咱们药厂确实要加大力度，送更多的云南金熊丹粉，不是象征性的送几瓶就完事儿了，要送几十瓶，甚至不花一分钱送上100瓶。机会难得，必须提前报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知道云南金熊丹粉的珍贵呀，大家都抢疯了。金熊丹粉能清肝明目，能排淤毒，和咱们汉方膏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稳。你手里的药快吃完了，现在需要正好，趁着补药的机会，多备点啊，心里也踏实。
0: 哎，好。好好好，那太好了呀，常老师，我已经啊让我儿子啊帮我报名了，就是想跟您说一声，太感谢您了，这是，我还会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我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受益，让更多的人呢都能够摆脱病痛的折磨。
1: 我也在这里谢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啊，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一直都在。我在这里呢也祝你。也祝老伴儿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相互表扬了。再有啥问题啊，随时给我沟通。再见。
0: 哎，好的，常老师，那再见吧，常老师，谢谢。
2: 好的，再见。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丹粉，一年就取一次的，金贵无比。提纯出来的熊丹粉，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是唯一天然保留的天然动物药，品质好，药效强，有5年保质期，只要报上名就能在皇宫汉方一克1块钱的优惠基础上免费赠送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

0: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我用汉方高快呀、快两个月了，身体啊恢复得特别好。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跟您呢报个喜，顺便报名呢，我想用云南金熊胆粉。
2: 那好，那好，那你这两个月、你的身体有什么变化呢？
1: 哎呀，常老师啊，我以前呢有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还有慢性支气管炎，天天感觉胸闷气短，晚上呢睡不着觉，脾气也特别的暴躁，跟家里人呢老吵架。家里人呢都怕我，我还伴有那个慢性鼻炎，鼻子啊总是抖得慌，闻不到香味，吃了不少调理的药啊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呢听了你的节目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报名啊，用上了生物性药汉方膏，没想到这两个月呀、变化这么大，现在我胸闷啊气短的症状啊彻底消失了、晚上呢能睡个安稳觉了，再也不失眠了、脾气也好多了，跟家里人那也和和气气的，再也不吵架了。您多年的那个老鼻炎那都好多了，鼻子不抖了，能闻到饭香的，就是说能闻到饭菜的香味，整个人都清爽了。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让我重新找回了健康的自己啊，也让家里的氛围啊变得好了起来。我听说这是能免费领云南金熊胆粉，就赶紧报名了。想搭配着汉方膏啊一起用，把身体啊彻底调理好。以后呢也能帮着儿女们带着孩子，不给他们添麻烦。
2: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人老了身体好、就是给儿女们最大的省心，也是自己最大的福气。你能恢复得这么好，也是你自己懂得调理，懂得抓住机会。咱们云南金熊胆粉呢能清肝明目，补气养血、和咱们汉方膏呢进行搭配，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得更快更好。你赶紧去报名领取这份福利、继续坚持用药，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开心的。
1: 好的，常老师，我已经报完名了，太感谢您了啊、也感谢咱们节目组啊给我们老百姓带来的这么好的惠民政策，所以呢我会一直支持您的节目，以后把汉方膏啊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呢都受益。
2: 好，在这里呢我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你继续坚持用药，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联系，祝你早日康复。
1: 好的，常老师，那就再见了哈。
2: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生物新药汉方膏，独含909种超级复合酶，现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呀、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我是辽宁大连的。我也是一位老患者了。用咱的汉方膏已经快3个月了。身体恢复还挺好的。因为啥呢，我这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这个不要了，还能免费领那个云南那个金熊胆粉，我就赶紧打这个电话，我想报名啊，需要啊，也想领一份金熊胆粉巩固一下身体。
2: 哦，老朋友了，这几个月下来
3: 是
2: 那你身体怎么样了呢？
3: 常老师啊，我就是啥呢，之前嘛是脑供血不足，用了咱汉方膏嘛，这个现在挺好的，头晕呐、头疼的症状吧现在就消失，
2: 好，
3: 脖子也不僵了，也能正常的那个上班了散步啥的，这都行了。以前呢就总觉得浑身没劲儿，哎，现在挺好的，现在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晚上也能睡个安稳觉了，挺好的。但是吧现在手里的药快吃完了，听说药厂不要了，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要。而且听说能不花1分钱用那个上云南精神奶粉，我就想报名，跟我孙子也报个名。哎呀，他年纪轻轻的吧，就是颈椎的病，因为啥呢，天天啊低头看手机，我想让他吧也用上这个汉方膏，哎呀，调理一下子，别落下病根啊，你说呀。
2: 对，你放心， 今天呢，全国各省的这个汉方高啊，已经补满了。大家呢，随时可以报名，再也不用为用不上药而发愁了。还有呢，一颗一块钱的惠民政策呀，咱们继续维持。而且在此基础上呢，药厂还预计开展活动，加大力度，要送大家几十瓶甚至上百瓶的云南金熊奶粉，得赶紧行动起来，抓住这次机会，把健康啊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3: 也太感谢你了，刚刚听到这么好的消息，给我高兴一把，饭都顾上吃了，一直吧就等着吧跟你通电话。实话实说呀，我现在呀就相信您了，陈老师。要是没那个汉方膏啊，我现在还就在床上躺着呢。我跟您说吧，陈老师。
2: 哎呦，不客气，老朋友，您的恢复离不开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真功实效，它可不是普通的那个中药煎制的熬制的膏啊，它不是市面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保健品，它是传统汉方。融合现在生物科技的结晶，核心呢就是补酶活细胞，修根固本源。咱们人体所有的病痛，包括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脑供血不足啊，本质上都是细胞受损、气血不通所导致的。脑部细胞缺血缺氧，就会头昏头疼；颈部经络淤堵，细胞受损，就会出现那个脖子的僵硬、浑身的乏力。之前你治不好，就是因为传统的那些方法呢，只注重到缓解症状，没有从细胞根源修复。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皇宫汉方膏啊，提取了909种超级复合酶，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呢直达病灶，既能修复受损呢脑部和颈部的细胞，又能疏通经络，补充气血，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啊，能让你这么快恢复的关键。那要是再搭配上咱们云南金熊奶粉，这里边呢像牛黄熊去氧胆酸这些活性成分，比那个普通的熊奶粉呀要高出5到10倍，能清淤毒、通经络、活气血。和咱们汉方膏这么一搭配呀，一个修细胞补根源，一个清淤堵通气血，这么双管齐下，不仅能够帮助你呀巩固脑供血不足的调理效果，避免复发，还能加快身体恢复，让你浑身呀会更有劲儿，睡眠呢会更安稳。赶紧去报名，现在药厂的活动啊政策马上就要敲定，一旦敲定，咱们就立刻给大家兑现福利，你赶紧申请用药，既给你自己续上汉方膏，领上金熊奶粉，也给你孙子报上名，让你们呀祖孙俩呀一起调理，一起健康。别犹豫，名额有限，早报早受益。咱们就聊到这儿，赶紧去行动吧。
3: 哎呀，好的好的，常老师报名去，太感谢您了啊。哎呀，真是我们老百姓的健康福音呐！
2: 咱不用客气，老朋友。
3: 好，谢谢常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6: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5: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嘉宾，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同时还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郭文斌老师。郭老师您好。
3: 大家你好。
1: 今天呢，我们的访谈主题是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这一期节目是我们这个主题访谈的第一集。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郭文斌老师最近在做的事情啊。郭文斌老师呢，最近一年多以来一直在全国各地一些道德公益论坛上做讲座，是不是郭老师？
3: 是。
1: 好像您以前的职业就是教师。
3: 对，曾经做过老师，后来做编辑。
1: 然后又成了作家。
3: 对。
1: 那可能很久没有在讲台上讲课了，好像您很享受这个讲座的过程。
3: 是，这个感觉好像是回到生命的本能状态。
1: 哦，我听您讲，好像就是让您站一天来给大家讲公益讲座，哪怕腿都站酸了、站疼了，也不会觉得累。
3: 是，
1: 为什么呢？
3: 这个、在一种比较放松的状态，
1: 嗯，
3: 讲自己想讲的内容，说自己想说的话，
1: 嗯，
3: 感觉很享受。它可能是人的本质的一种需求吧。
1: 好像很多人就是听了这些公益论坛以后非常的受鼓舞，可以说整个人生的这个路线更加清晰了。好像您专门给大家讲过这个幸福的路线是什么。
3: 对，
1: 我们人生路线该怎么规划。
3: 对
1: 啊，怎么确立自己这一生该怎么过，都是一些核心本质的问题。您说这是认识生命的一种方式是吗？
3: 是这样。现在我们一谈到幸福啊，大家都觉得说是幸福仅仅是一种感觉。
1: 嗯，
3: 其实在我们古人看来不是这样的。古人认为幸福是实实在在的，它有具体的指标。
1: 什么指标？
3: 中国人讲一个成语五福临门。这五福临门讲的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五个指标它是实实在在的。
1: 哦，
3: 他认为如果你没有长寿，你何谈幸福？
1: 是，
3: 没有富和贵，富就是你拥有财富，贵呢受人尊敬，那么幸福也无从谈起。康，没有病，宁没有灾，好德呢，这个人呢，他是对生命的真相有认识。热就是孔子讲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他有一个爱好呢，闻道，
1: 有一个向道的之心，
3: 对，了解生命的真相。那么善终，这就很重要了。那么现在我们知道，每年死亡的人数是890万，其中320万是非正常死亡。
1: 哦，
3: 那么就是说非正常死亡，这肯定不叫善终。
1: 对，
3: 那么即便在我们现在认为的正常死亡里面，那么跟古人的标准相比，还是有差距。
1: 什么差距？
3: 古人他认为善终呢，他是必须是能够当家做主的。当家做主是个什么状态？就是说他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人间，他就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离开，他也是可以选择的。就像我们旅行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想到北京来，是可以自己买票的
1: 啊，
3: 自己登机的，自己登宾馆的。那么这个就是比较，确实是比较高的一种生命的这个换乘方式。

0: 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抢救的时候死去的，
1: 也就是说自己不能做主的情况下，
0: 对，他是丝毫不能做主。
1: 嗯，
0: 所以关于善终这一幅，现代人拥有的不多，哎，不多，
1: 哦，
0: 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哎，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
2: 作家郭文斌，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著有小说《农历》《寻找安详》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创作文字，就要提醒人们从苦难中认识孕育万事万物的大地，寻找安详。作家郭文斌如是说。

0: 那这个跟我们核心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1: 有关系。你比如说核心价值观讲，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哎，法治，
0: 嗯
1: 啊，爱国、敬业，哎，
0: 嗯，
1: 诚信、友善，
0: 嗯。
1: 我们不说别的，我们就说爱国和敬业，
0: 嗯，
1: 哎，这是作为人对一个公民的要求。那么你想，你没有长寿，没有康宁，没有善终，没有这一切，没有这五福，那你就没有可能去爱国，对吧？你连一个好的身体都没有，你怎么去爱国？
0: 对，连自己的这个生活、自己的身体都不能照料。
1: 你们连一个好的这个身体都没有，你怎么去敬业啊？所以敬业它是需要我们有以啊，我们拥
0: 有条件的，
1: 对，拥有生命力，哎，
0: 对，
1: 来保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没有五福，那么我们就说，话说回来，就说用我们现在最时髦的一个词，你没有能量。
0: 哦，没有能量，什么也做不了。
1: 对，你的手机里面都没电，你怎么去打电话呢？它就这个道理。
0: 哦，
1: 所以五福中国人讲的，哎，他这个指标是需要首先拿到的。
0: 你怎么样才能拿到？问题是，
1: 这个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我说现在我们都在讨论，哎，还是我们，你比如说，哎，东方有东方的价值观，西方有西方的价值观。
0: 对，
1: 即便是我们同一个单位，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说啊，要自由，要民主。那么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民主？如果你不从这个能量的角度你去考量的话，你永远搞不清楚。你比如说面包，
0: 嗯，
1: 说哎呀，这个世界应该按我的样子去建造，
0: 嗯，
1: 哎。

0: 而且又很深刻。对，只有回到面讽这个层面，才有争民主，才有争平等。为什么呢？哎，我们都是面讽，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就像哎，习主席，哎，最近在联合国，哎，教科文组织的那个演讲一样，就是说，哎，为什么要北花绽放？北花竞放，哎，北花竞放，只不过是面讽。
1: 这一个大的一个本体上开出来的花朵而已。是，哎，那么北花竞放事实上也是一花独放，哎，哪一花独放呢？
0: 面粉跟那个独放。那么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啊，
1: 不要你今天制裁我，明天我制裁你，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0: 嗯，
1: 这其实是自己打自己。
0: 哦，其实就是你追我，我追你。你也把我打饼干、打点心，其实最近最后还不是打自家人，对吧？嗯。当你退回到面讽的状态之后，哎，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嗯。所以，欺人就是自欺，伤人就是自伤，害人就是哎害己。所以从中国人他讲的整体理论里面，嗯，他是认识到这一层的。 所以我们说要想长寿也好，富贵也好，康宁也好，好德善终也好，嗯，兼得有一样东西，面粉。
1: 那面粉，
0: 没有这个面粉，你想做长寿的饼干、面包也做不出来，康宁的点心也做不出来，对吧？
1: 是。
0: 哎，善终的这个点心你也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就要拿到面粉。这个面粉是什么？就是生命能量。那么生命的能量从哪里来？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探讨的。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 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8-0762，186-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中国人认为生命的能量在哪里？他认为两个主要的来源，第一个，这是我们祖上的一个传承，就是我这个能量账户是以，哎，我这一族人所传承的，爷爷没用完的，留给儿子，留给爸爸，爸爸留给他的儿子，代代相传。
1: 哦，
0: 哎，叫孔子家族现在80多代，那么他是其实是一种能量的传递。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我。 的本体为单元，它有一个永恒账户，去传递，哎，那么这个永恒账户呢，按心理学上的说法，其实就是我们的潜意识，
1: 我们的潜意识，个人的潜意识，
0: 他人的潜意识有三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功能自动记录，第二个功能自动收藏，第三自动播放，就是你平常做的一切好事，正能量的事情。 我们就不说好事和坏事，就是正能量的事情，它都存在了这个账户上，
1: 存在账户上，
0: 哎，然后呢，这个账户跟随你，哎，旅行，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账户上，哎，就是用形象的，说法就是你的面缸是满满的，那么既然你面缸是满的，那么你就可以，哎，100%的提供给五福，哎，能量。 哦，这个我们的五福能量就够分配了。对，这个他就够分配了，不然的话，现在你按现在人的活法，把这五福的本来五福应该平均享用的能量全部拿去发财了。
1: 对对，所以其他的就不足了。
0: 哎，其他的伤
1: 了，其他了，
0: 没有面粉了，没有面粉了。
1: 哦，明白这个道理。
0: 哎哎，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幸福，就是从这个大前提来讲，在中国人来讲，它是实实在在的。
1: 它就是这五项指标。哦，那您刚才讲的五项指标都来源于我们这个面粉，面粉就是我们的生命能量。
0: 对，所以到最后归到本质层面，它就是我们的生命能量。
1: 那生命能量有一部分您刚才讲了，是祖上代代传承下来，是我们这个家族的。
0: 对，
1: 这个好像看似我们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给我们的后代创造。
0: 是是家。

0: 族的这个这一部分，哎，我们的祖先已经做了，我们确实没办法改变了，但我可以为我做主，我这一刻我可以提高生命能量。
1: 从现在开始吗？
0: 对，从现在开始，动一个念头，正能量的念头，一份能量存进去了。做一件正能量的事，一份能量存进去了。
1: 动念头也算？
0: 是，因为现代科学已经发现，任何事物都是由三要素构成，信息、能量、物质。那么念头本身就是能量。你比如说我动一个抬手的念头，这手就举起来了。
1: 对，
0: 动一个落手的念头，手就落下来了。所以人的命运其实就是念头的组合，组合谱。
1: 对，好像现在心理学都这么说。
0: 就是念头，的组合其实就是生命的，真正的，它的图纸。
1: 但是我又看到西方的一个心理学的调查报告说，我们一个人每天动的念头里65%都是无效能量。
0: 对，不但是无效能量，还是负能量。
1: 负能量，对。
0: 如果你动的念头是我要，
1: 对
0: 的念头，都是消耗能量的。
1: 我要的全是啊。
0: 只要不是我给，都是负能量。你看我要的能量，按霍金斯能量级来讲，它是125级。只有我给的时候才是。三倍级，
1: 级数才比较高。
0: 对，级数才高，所以只要动，我要如何如何，我要如何，这个念头都在消耗能量。
1: 那我们尽量让我们的念头里少出现"我"这个字儿。
0: 对，他就是说，每一念当前，我们要首先要想到他人。当我们想到他人的时候，这个能量就过来了。为什么能量过来了？当你想到他人的时候，你拓展的是你的心量，就像你把你的这个仓库门打开了。那么这个别人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送进来。不然的话，我动一个我的念头，门也关上了，窗也关上了。所以我给和我要这两个很简单的词，它非常深奥的在给我们的生命创造不同的风景
1: 啊。郭老师讲的这个道理我们大家都明白。那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形成这个自动的潜意识？比如说一桌饭摆在那儿，我们大家在这吃饭，可能每个人都在看哪个菜我最爱吃，我这一筷子先夹到哪里去。好像您也讲到了，在讲座当中说到这一点，
0: 要由被动到主动，要训练。就是平常任何事情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甚至是一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就被动的训练，就像建立条件反射一样，就强制性的想到他人。你像我原来不懂，我妈有一个习惯，我小很小的时候，家里来了人，我明明知道人家都吃过饭了，但他又让，饭熟了他就让，而且那个让的很真诚，我就觉得烦。我说你明明都知道人家吃了，你看的吗？那嘴唇都油汪汪的，人家明明刚吃过饭，你让什么让？但他让。你看，其实现在我明白，跟这个饭没关系，跟他吃不吃没关系，他是一事当前，他要先做一件事，先让别人。他这一辈子就这让过来。现在这晚年，我还觉着，就像传统文化所描述的，他平常让别人，现在他的晚年就比别
1: 人
0: 要活得这个自在一点，幸福一点，
1: 长寿一些，健康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任何事情，到我们面前，我们要被动的去训练。就像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这一桌菜上来，先给别人夹一筷子。这个就养成一个习惯。
1: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家的时候用公筷啊。
0: 用公筷，当然，对，这是一个。再一个，你比如说进电梯，哪怕陌生人，你让他先进。
1: 对。
0: 上公交车，哪怕是陌生人，你让
1: 他先
0: 上。
1: 对。
0: 过马路，哪怕是陌生人，让他先过。
1: 对。
0: 那么这样做呢，虽然看上去是陌生人，但你记得注意，他在完成了你的一种高能量的生命品质，那就是让。
1: 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儿。
0: 对，他最后收获的是我们自己。
1: 是，
0: 你让别人，但你自己在收获。为什么呢？你养成了一套，于是当前先想到别人的习惯。只要于是当前你能想到别人，那么我们就能够拓展心量。
1: 对，是这样的。
0: 拓展心量，拓展心量之后呢，就能够获得能量。为什么呢？心量和能量是对等的。这就像我打过一个比方， 天在下雨，
1: 嗯，
0: 他跟每一个人是公平的。
1: 对呀、啊，每个人都淋同样多的雨、
0: 哎。那么决定了你得到的雨水多和少的是什么呢？你的心量。
1: 是我们的容器，容器大了，
0: 你拿出一个碗，他给你碗；拿出盆，他给你盆；拿出一个缸，他给你缸。
1: 对呀、啊，
0: 天对每一个人是公平的，他没有说哦，你是厅长，我给你多给一点；你是、
1: 嗯、
0: 哎，
1: 嗯，
0: 普通人，我给你少给一些。
1: 嗯，
0: 哎，你是乞丐，我就不给你。
1: 嗯，
0: 哎，你长得漂亮，我就多给一点；你长得不漂亮，我给你少给。他没有，
1: 天无私付，地无私在。
0: 对他，他的唯一的标准就是你的心量。
1: 对，
0: 你要多少，嗯、他给多少。
1: 是，
0: 哎，所以现在从心量的这个我们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1: 嗯、
0: 能量，古人早都说清楚了：量大
1: 福
0: 大，福
1: 大
0: 其实就是能量。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海阔天空，他只需要精心敛神，立刻就可以获得完全的宁静。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今天的感悟人生，请您收听陈全林的一篇文章《如何当好老人》。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老人老了，如何能活得自在点儿，减少烦恼和矛盾，这是大事情，也是大问题，需要大智慧，大定力。看了看母亲，我有了思考。要当好老人，最好不要管事儿。自己老了，精力不足，思想跟不上时代，与子孙有代沟，所以不管事是做老人的第一要义。第二点是不抱怨，不管儿女儿媳如何，绝不抱怨他们。有抱怨就会有矛盾。老人和年轻人的思想经历不同，认知有异，需要磨合。第三是要会一些方便善巧，比如老人要给孩子钱，把钱给儿子，儿子也不觉得怎样。可是如果老人把钱给儿媳，儿媳就会感恩，婆媳的矛盾就会自然减少。这只是个方便善巧，你把钱给儿媳，跟给了儿子一样，但效果不同。方便善巧是第三要义。第四，要懂得如何安心。在这方面，可以结合老人的知识学养和个人偏好，为老人选择一个适合的精神方面的信仰。母亲85岁了，还想管家务，我劝母亲放下万缘。母亲未必做到，但我要这样慢慢劝化。我从母亲那里也学到了很多，母亲是我的老师，令我关照我的晚年，关照一切人的晚年。人老了，思维退化，身体衰退，六根的功能也在退化，眼不能明亮而视，耳不能清晰而听，舌不能敏感而尝，大小便利常成烦恼，步履艰难要人伺候，性情大变，孤独倍增，恐惧死亡，牵挂更多。人生的苦恼大都集中在了晚年。如果不修身， 不悟道而只想长寿，只会增加更多的烦恼与痛苦。智者劝我们要离寿者相，岂非洞明人生要义之真言呢？到母亲85岁的年纪，我还要活40年，40年很遥远，也很近。我现在知道了老年的艰难和老人的艰难。看看刘德华主演的《桃姐》这个电影，就会知道，每个人的晚年大致如此。如何度好晚年，不是老了才去思考，而是人一边活着，就一边做准备。子女以自己的定慧心帮助老人过好安心的晚年，帮助老人化解那些烦恼和习气，不论能化解多少，都要有这样的行动，这就是真孝。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4: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要和外在环境和谐相处，首先要跟内在的自我和平相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智慧人生栏目。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智慧人生栏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郭文斌老师。郭老师您好。

0: 感谢你好。
1: 那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探讨的是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一个人要想获得高的生命能量啊，您打了个比方，就相当于要想有好的面粉。那首先呢，我们要把小我的这个频道啊切换到大我，要扩大我们的心量，量大才能福大。那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也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生活当中怎么样去一步一步的训练，您讲了可能开始是个被动的过程。
0: 我在《寻找安详》这本书的修订本里面讲过了三个方式，就是拓展我们心量的三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拿出你的可能的一部分财物分享于社会。那么这个道理我明白之后呢，我也去实践。你就看到有孩子住院了，家里面很穷，没钱治，那么我就会先带头啊捐一些钱去。看到孩子辍学了，没有钱呢去
1: 上学，
0: 那我也会帮帮他。
1: 哦，
0: 那么在做的过程中有体会。
1: 什么体会？
0: 刚开始做的时候你发现你确实舍不得，你理上很明白你要这样做，但是在做的时候呢，你发现有一个词儿，叫心疼，
1: 有点不舍得，
0: 确实舍不得，
1: 尤其是自己心爱的东西。
0: 对你一个月也就那么些工资，这一下子一半啊，或者更多就没了，就捐出去了。你觉得我这一个月不就白干了吗？
1: 好像觉得这个生活是不是会受影响？
0: 对呀，那么当你看到这个孩子，因为你的这个带头呀、捐助呀，更多的人去也跟随你去做呀，让他的病情得以控制呀，或者他可能是一个死亡线上的人，他因此获得了生命，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你尝到的快乐要比把那一部分财富装在兜里要多得多。
1: 的确是，
0: 只有在这个时候，这个果实出来的时候，你发现你赚了，你没赔
1: 哦。
0: 那么第二次再做的时候，这种舍不得的感觉就降低了，减弱了，再做更弱，再做更弱。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财富的转移呢，不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焦虑。
2: 展现古代中国智慧，提升自我精神境界，获得更多知行功夫。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在微信群收听收看。
0: 你像以前，我会到各地呀、去签名述说。
1: 对，是
0: 啊，你当然也很好，我就用批发价呢，那么就卖给这一些讲课的单位啊，这一些对象。但是现在我发现，现在这已经5-6年签名术数，我是不愿意干了。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个里面，你就是再便宜，你就是再好心，它有一个有一个方式。什么方式呢？它是交易
1: 啊。对，因为还是
0: 因为你收
1: 了
0: 钱。对，尽管也是很能帮助人，现在呢，我就更愿意把我的书呢捐出去。
1: 不再收钱了。
0: 明儿到全国讲课的时候，我在飞机不超重的情况下，
1: 带上100本，
0: 我会带上送给对方。我们当地的一些单位呢，我觉得有价值。你比如说学校啊，这些单位，一些这个比较密集的公务员培训啊，这些我都会给他几百本的捐。那么甚至有那么这个几本书，你比如说我首印的，重印的百岁，我就一次性让折合成稿，把这个稿费折合成书，让出版社直接替我捐到全国各地。这样做的时候，我确实有一种感觉， 叫什么感觉呢？叫快感。你觉得这个快感确实也在做这个事是能获得，非常开心。你发现，哎，这些书它能够，发行到全国各地，捐到全国各地，比你把那几万块钱存在你的存折上，你有快乐感。
1: 那
0: 有幸福感，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别人得到的是免费的书，他不如他自己花钱买的那么珍惜呢？
0: 这个跟别人没关系，因为我捐书我收获，就是他是怎么的，因为我这一部分书我捐的时候，这些同志他接受，但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联想，什么样联想呢？我觉得，哎，你比如说你一堂课讲下来，他听得很高兴，
1: 对，
0: 他觉得很受用，哎，他这个时候他肯定有相当多的听众，他对这一本书有了好奇，
1: 对，
0: 哎，有了需要，这时候捐出去他恰恰也会读，不要说别的地方，就石家庄一个城市，这爱心人士捐出去的书已经10000多册，
1: 捐您的书
0: 啊，对，就是
1: 寻找安详，
0: 就寻找安详，那么这也说明了，哎，他的这一部分受众，他会读你的书的。
1: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乞丐，给他那个捐出来一些钱，其实我们不要考虑他是不是骗我们，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扩大了心量，
0: 对，
1: 培养了我们的慈悲心。
0: 跟对方有关系但关系不大，主要的是我在捐的过程中我在收获，
1: 对，
0: 我在收获，这是一个方式，就是拿出你的财富，分享给社会，那么因为财富的得和失给你带来的焦虑就消失了。
1: 但是我觉得那个财富，直接拿出财富，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这有点困难。其实也还有一种方法，比较简单易行，就是我们做一些小的好事儿，
0: 就是拿出你的体力，
1: 对，拿出你的体力，
0: 用你的身体去奉献于社会。这也是扩展我们心量，因为人通常情况下是很吝啬自己的体力的，
1: 对，
0: 就是夫妻之间也不愿意多干，但当我明白这个道理，我只要干，我就是拓展我的
1: 心量
0: 的时候，就是在开拓我的能量的疆域的时候，那你就愿意多干了。只要你干，你就在拓展；只要你干，你就在拓展，因为干的过程中事实上也是在放下自我。
1: 比如说我们开车的人啊，你就让别人下，养成让别人的习惯，
0: 也是。
1: 或者我们行人在地铁里公交车上给需要座位的人让个座位，
0: 对，都是，就是这么站一下，站起来那么一个动作，你已经拿出了你的体力，你用你的身体已经在拓展心量，这是第二种。那么现在你看在全国有那么多的义工朋友志愿者，
1: 是，
0: 他就是干这个活，
1: 哦，
0: 而且我在这一年多的讲课中我发现，凡是做志愿者的朋友，他们的身体也好，事业也好，家庭也好，都会改变，为什么改变呢？这个道理我以前也搞不清楚，后来我发现他在做志愿者的过程中，他刚开始也可能是被动的，但做着做着他就主动化了，主动化做，当他把他的这种劳动变成一种主动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时候他已经进入了，就像卫星进入卫星轨道一样，他进入了天地轨道，那么他进入天地轨道时候，他获得是天地的能量，天地的能量跟我们一个小小的
1: 自我的能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0: 所以命运改变是的非常简单的事情。
2: 亲爱的朋友，你想自在无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吗？那就让我们在心里打造一个这样的绿洲，它是我们在干涸的沙漠、灰茫的平原、重重的高山中还知道有一个心灵的远方，它不会被挫败所阻，不会被名利诱惑，不会在物化中屈服。中华文化大讲堂注重心灵建设，关怀生命健康。
0: 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方式，那就是拿出来你的智慧奉献给社会。你看前几年我更多的可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1: 写书，
0: 给别人捐书捐款捐物。但现在我发现捐款捐物是一种 不错的方式，但是档次比较低。为什么呢？
1: 哦，
0: 你看那个他那个人，如果不改变生活方式，
1: 对，
0: 你即便给他钱，他也会用完。
1: 是，
0: 即便这一次病之后，他还会得上。
1: 是，
0: 哎，也在割韭菜，没解决根本问题。那要怎么办呢？要帮他，哎，把根除掉，把生活方式改变。那就是你要给他一套全新的生活方式，
1: 对，
0: 这个就叫做智慧。怎么做呢？捐书，
1: 哦，
0: 捐光盘，哎，
1: 然后去讲座，
0: 对，讲座，
1: 嗯，
0: 哎，所以现在你看全国有一些公益论坛呀，大讲道德大讲堂呀，包括我们这个文化大讲堂，
1: 嗯，对，
0: 做这样的广播节目就非常好。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只要一句话，
1: 嗯，
0: 打开了他高能量的生命开关，
1: 嗯，
0: 从此他就不受穷了，
1: 对，
0: 他就不得病了，他就不受累了，他的家庭就会改变。
1: 对，
0: 那么我们这种帮助是四两拨千斤的帮助方式。
1: 是是。
0: 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第三者。哎，
1: 哦，
0: 当然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三者是不可分的。
1: 对，
0: 啊，哎，就是给他财务，给他体力，
1: 嗯，体力
0: 给他智慧，
1: 智慧
0: 是不可分的，
1: 嗯，
0: 但从方向和侧重点上还是要做后者，哎，做后者。你看最典型的例子，现在我们就拿我们中国来讲，我们的 GDP， 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是全国第二，
1: 嗯，
0: 但是你说我们的幸福总量是全国第二吗？
1: 全球第二吧，应该，
0: 哎，全球啊，全球第二吗？
1: 嗯，
0: 这就要考量。
1: 是，
0: 哎，那么如果我们的幸福总量不是第二，那就有问题了。
1: 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呢？金钱不能解决人的幸福问题。
1: 对，
0: 要想解决人的幸福问题，只有让他踏上高能量的生活轨道，
1: 也就是
0: 只有让他好德，
1: 哦，
0: 才能拿到长寿、富贵、康宁、善终，
1: 嗯，
0: 这四福，
1: 哦。
0: 如果没有好德，
1: 嗯，
0: 那么这其他的四福无从谈起。为什么呢？
1: 嗯，
0: 他不但拿不到幸福，
1: 嗯，
0: 他还会给他带来麻烦，带来灾难，
1: 哦，
0: 哎，为什么呢？哎，因为当人们一味的去发财，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没有方向的时候，
1: 嗯，
0: 他肯定会挥霍，
1: 嗯，
0: 哎，他肯定会吃喝玩乐，
1: 对，
0: 他肯定会用这些财富，哎，做一些反社会、反人类的事情，
1: 嗯，
0: 哎，那么到最后，当他的账户上出现赤字的时候，
1: 嗯，
0: 那么灾难就会到来。
1: 哦，
0: 疾病就这，现在有一种说法，黑无常不到来，白无常就会到来，这是古人的一种说法。哎，那么说，我们现在换个说法，就是说，警察不找你，
1: 嗯，
0: 医院就会找你。
1: 哦，
0: 哎，你反社会了，警察会找你。
1: 嗯，
0: 你反自然规律了，
1: 疾病就会找我们。
0: 哎，对，医院就会找你。
1: 哦，
0: 那么这个时候痛苦就会到来。
1: 嗯，
0: 有些痛苦呢，我们可以改变，
1: 嗯，
0: 哎，可以消除，有些痛苦就消除不了了。你比如说，
1: 哦，
0: 啊，现在糖尿病已经让你，
1: 嗯，
0: 哎，达到了要截肢的这个
1: 程度了，
0: 这个程度了，
1: 嗯，
0: 你就悔之晚矣了。
1: 对，
0: 哎，
1: 对，
0: 艾滋病染上了，你想治疗也就晚了。
1: 嗯，对，
0: 哎，毒品吸上了，要想戒掉呢就晚了。提前给人们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
0: 给他一张图纸，
1: 嗯，
0: 告诉他幸福的路线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
1: 嗯，
0: 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哦，
0: 哎，所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认识生命，
1: 认识生命。
0: 哎，如果没有对生命的正确认识，我们肯定会把路走错。
1: 哦，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样很多的弯路，我觉得在职业选择、人生规划等等方面，
0: 人生也需要导航。
1: 哦，
0: 哎，
1: 有的时候逆境和挫折反而是我们萌醒的时候。
0: 对，他有，从这个对生命的逆境和挫折的认识来讲，就说一个逆境和挫折把你能带到幸福的道路，
1: 嗯，
0: 说明这个逆境和挫折你把它变成了价值。
1: 哦，
0: 如果逆境和幸福让你从此一蹶不振，让你堕落，
1: 嗯，
0: 哎，让你灰心丧气，让你放弃生命，
1: 嗯，
0: 那这个逆境，哎，和挫折呢，就变成了一种，哎，生命的负面的，哎，能量了。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郭老师讲的这个非常重要，我也相信大家听了以后特别受鼓舞。但是我们都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我们都有自己的家庭、工作、固有的这个生活轨道，比如说都已经运转了几十年了。你现在突然明白这些道理，让我明白了，可是我们改真的是很不容易的。
2: 这个我讲过一个例子，我说你看那个飞机从那个空中飞下来，它为什么有个跑道？那飞机着陆的时候，哎呦，你会擦出火花来，会擦出烟来在地上，哎，
1: 是，
2: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1: 对呀，
2: 人们要改变自己的惯性的生命，或者说生命的惯性是很难的，
1: 很难。
2: 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种力量，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要么，哎，提供给你力量这个人非常有力量，
1: 对，
2: 要么你自己很有信心，哎，那么这个时候呢？中国古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方法论。
1: 那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来探讨这些方法，好不好？
2: 好，
1: 谢谢郭老师，我们这期的智慧人生的访谈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接下来的栏目内容。
3: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如果你有觉知，任何与你相遇的人都是一面镜子，你从那里面一定能够望见某种开启，一种来自更高力量的神秘开启。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
0: 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

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你给予他们，同时你也被给予，给他人或自己给予。这是个并不神秘的秘密，但必须再次提出，再次让你得到和明确。每一个相遇的人都是你的启示，如果你能带着反思自己的觉知。生命并非是个耗能过程，它只是个能量的转化过程。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损失，所有的损失只不过是一种转化。能量是守恒的，在精神领域也同样守恒。生活没有真正的减法，你想真正失去是不可能的。一些东西你不要也得要。人类的奇怪正是于，他总是觉得想要的没有，不想要的却来。事实上，这是没有觉知的结果，因为他总是在看到一面。如果他能看到整体存在，那么他就会觉得存在从没有丢失，存在只在转跳。人类那一点点智慧，正是应该用来找寻并融合另一面的。如果你带着足够的觉知与人相遇，你就有反照的能力。你给予别人的同时，其实一直在给予自己。在那个自我觉知的情况下，你是别人的镜子。事实上，任何人也都是你的镜子。你无法遇到感恩，所以你就必须得来计算。你要计算你爱了多少，恨了多少，得了多少，少了多少。头脑必须看到食物及其数量，否则它会不安。烦恼不是人遇到的，恰是人创造的。每个到你面前的人都是一面镜子，你在看到镜子的同时，也必须看到镜中的自己。常常是当一面特别的镜子来到人家的面前时，他们只在看镜子，而不知在看镜中的自己。这正是你无法在与你相遇的每个人身上看到启示的原因。而且所有与你相遇的人都带着一定的财富与你相遇。没有一个纯粹的乞丐是来向你纯粹乞讨的。每个人都在给予你什么，无论他们标明要向你讨要什么。如果你有开悟的能力，你仍会觉得他们在给予你。同理，在人的生活中，乘法和除法也是一样，没有纯粹的乘，也没有纯粹的除，一切相对的运算法则都在同时进行。所以只有从内心接受自己之后，才会真正接纳别人，才能感知这个你遇见的人给你的人生启示。珍惜才会拥有，感恩才会天长地久。珍惜和感恩我们遇见的每个人吧，因为与你相遇的每个人都是你的启示。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爷爷，这些大叔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4: 四五十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3: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4: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5: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4: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5: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3: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4: 种，给我孙女啊，种个绿色存折。
2: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6: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7: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1: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2: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2: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3: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6: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
17: 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0: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9: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1: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亲。

0: 清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眼下正是参加了2026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点，为了给广大的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提供更多省内高校信息，帮助大家填报志愿，今天节目我们给您带来了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贵州商学院上线的专场，欢迎您的收听。
2: 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助力各位梦想起航。各位网友、各位考生、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的直通车现场。我是动静主播朝亮，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是贵州商学院的老师们。那首先呢，我们请老师们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副校长陈韵玲。
4: 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贵州商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唐雪梅。
2: 那今天这所高校他们的代表性在哪里呢？给大家一个标签，他们是钱商摇篮。来，程校长您先给大家说一下吧，为什么我们说贵州商学院叫钱商摇篮？
3: 咱们贵州商学院啊，是源于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是贵州商科教育的发祥地。我们是1987年呢升格为贵州商业专科学校，2015年呢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后面更名为贵州商学院。2023年呢，我们是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同年12月呢，也经贵州省人民政府学位办委员会批准，我校增列为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建校以来呢，贵州商学院秉承了上信素品、致用立身的校训，扎根贵州这片热土79载了，培养了10万多英才、社会英才，被誉为钱商摇篮，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学校聚焦应用型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学校馆藏纸质图书呢有124.3万册，电子图书呢也有120.5万册。现在呢设有11个教学单位，41个本科专业。目前呢我们也获批了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呢7个。
2: 7个。
3: 对对对。其中呢会展经济与管理专业呢是自2018年以来在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中一直排在全国前20位。现在呢我们有实践教学基地呢186个。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呢有4门，国家级就业创业的金课呢也有1门。目前呢我们也获得了思政课国家级奖项的4项，省级奖项8项，也拥有了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8项，同时呢也获得了省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14项。那么我们呢也获批了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呢92项，省级教改项目116项。那么我们的学生表现呢也是相当优异的，那么在学科竞赛中荣获国家级的奖项呢也有645项，省级奖项呢达到2217项。目前呢我们学校呢也坚持人才强校的战略，现有学生呢是有13000余人，教职工呢是869人，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呢326人，目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达到了204人。我们现在柔性引进了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领军人才1人，拔尖人才3人，那么也拥有省管专家2人，享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人。目前呢我们也有省级经师，也就教学名师呢9人，省级教学团队4个。那么学校通过柔引院士团队和一批高水平拔尖的人才啊，搭建了科研平台呢一共有27个，而且组建了5大科研团队，目前立项呢国家级科研项目有13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呢也达到了213项。我们的院士呢是陈金院士，那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呢是空天地一体化，那么他对于我们

0: 学校呢商工融合这样的一个办学定位呢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的。虽然我们是传统的商科啊办学的这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现在根据这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的需要呢，我们也在做这个工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和融合。所以呢我们的陈金运是这样一个工科的这个专家呢，能够为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以及师资团队的建设呢起到非常好的一个推动作用。当然我们的广大考生们进校以来呢，也肯定能够享受到院士带来的很好的各种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
1: 学校的办学方向，我发现作为一家商业方面的学院也是在不断的去进行融合。那您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咱们这个开放办学到底是怎么个开放法？
0: 我们呢是从2019年呢就开始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进行这样一个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那么我们现在也有两届的毕业生，这个专业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两届的毕业生呢，在这个全校以及全省的就业率这样的一个统计当中呢，都是排名前列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经教育部的审批通过呢，我们又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合学院的机构。那么来和我们的这个三个专业进行联合办学，一个呢是这个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还有呢我们的物联网工程，以及呢会展经济与管理。那这三个专业呢那么也能够为我们的很多考生享受到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视野，以及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呢能够做好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虽然呢我们商学院呢是本科办学的时间只有11年那么我们的办学历史呢

0: 和专业的优化调整和布局呢，也做了很多方面的改进啊。比方说我们机器人工程专业、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这样的一些专业呢，都为我们商科的学生啊，那么在这个商科的学校里面去接受工科的这样一个教育呢，我觉得做好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商工融合。所以我们培养的学生呢，是要既有商业头脑，又有商业的思维，同时呢，我们又有懂技术啊、懂应用啊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的立足和办学的定位呢，我觉得可能是有别于其他高校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吧。咱们呢是在这个专科时期以及我们现在的本科时期呢，都一直非常注重呢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推动校企和校园的这个协同育人。所以呢，我们一个方面呢是和那个京东集团的共建产业学院，我们从2026年的一月呢，就和京东集团呢共建了一个数字供应链与数字贸易产业学院，那么引入京东的技术标准与全生态的资源啊，强化数字加商业的特色，建设呢有两个实验室，也成为了全国高校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样板。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从这个今年开始呢，和奇瑞集团呢共建产业学院，紧扣电动贵州战略呢，新增了新能源汽车工程专业，与奇瑞集团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学院，也聘请了我们的行业专家担任执行院长。第三一块呢，我们是与这个华为集团呢也在共建产业学院。那么与华为集团呢这个共建的人工智能现代产业学院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建设阶段，为我校向科技商学院转型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啊，我们深化产学研的一个协同这个创新呢，那么也和这个贵州省的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呢，还有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公司呢，那也签署了这个多个国家级科研平台的一个共建协议。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从这个本科的这样一个办学的层次，以及我们在产教融合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经验和积淀呢，可能也有别于一些职业院校啊，他们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办学的路径和模式，形成我们独特的优势。
1: 在直播平台上，我看见公屏就有留言了。听您介绍完学校以后，大家在问，那学校在哪儿都没说呢？
0: 咱们的学校呢，可能大家很熟悉的是在原来的专科时期延误街。但是呢，我们自升本以来呢，就从延误街呢搬迁到了现在的贵阳市白云区26大道1号，也就是现在的麦家镇。

0: 的丰富啊，那么也涵盖了我们所有的学科专业建设所需要的啊，包括我们的教学和科研。同时呢，现在我们也在加强这个文化的一个建设啊。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图书馆里面进行三馆的建设。是哪三馆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校史馆，这是一个学校的历史的一个根脉。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阳明文化馆，也叫做知行合一馆。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天下贵商馆，也是我们的这个沈万山，这是我们贵州的这个商业始祖，那么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呢那么形成这样一个商业的底蕴和传承。所以在这个图书馆当中，我们通过三馆的建设啊，会让同学们呢非常能够去领略到我们这个深厚的商科的底蕴，以及我们的人文的贵商、红色的贵商等等的一些文化的涵养。
1: 您看还有问可以考研吗？
0: 目前学生在学校呢是都可以考研的，我们也非常鼓励学生考研。那么我们现在学校呢还没有自己的一个硕士点的一个授予的这个权利，那么我们只能是鼓励学生呢报考校外的各大高校的这样一个研究生。
1: 就学校对于我们在校的同学考研有些什么助力没有？
0: 我们现在有一个育婴计划，那么就是对这个进校以后呢有志愿考研的这个学生啊，从大一开始呢就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专项的一个引导和培养。那么在我们的选修课当中会增加包括英语啊、政治啊这样的一些科目呢，来供学生们进行选择啊。同时呢，我们也会提供专有的这样的一些考研的自修室啊、辅导室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学业导师呢能够来这个给学生的考研呢进行一个助力。那么当学生如果考研上岸以后呢，我们还有金额不等的这个奖金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奖励。
1: 奖励
0: 是的。
1: 好，公屏上也有问宿舍怎么样的。
0: 现在我们的学生宿舍呢一共有这个六栋，对，
1: 六栋。
0: 那么现在正在经过这个中央的一个这个发改委的一个一些这个流程的话呢，正在准备呢新建新一栋的这样的一个学生宿舍。那么我们的
1: 大家问的是宿舍怎么样，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是外观啊。
0: 对，宿舍呢我们是六个人一间。宿舍呢每一个这个房间里面都带独立的卫生间、洗漱台。那么学生的这个居住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特别尤其是我们的学生管理、宿舍管理的这一块呢，应该也是堪称在高校里面啊这个也是让家长会比较放心的。
1: 对，您看其实后面马上就跟了多少分可以录取啊？今年你们扩招吗？多少分可以报咱们学校？就看来大家还是非常期待能够进入到贵州商学院来学习，期待值是比较高的。
0: 咱们用2025年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我们的历史类哈，应该是在这个500分左右是可以录取进来的。那么我们的最低分，去年的最低分是录到495左右。那么物理类呢，我们是在410多左右啊，那么能够录进来。那今年呢，可能看看整体的排位的情况啊，再来。
1: 好，刚才我们介绍了宿舍的情况，有人问了，咱们是上床下桌的寝室布置吗？
0: 是的，上床下桌
1: 这样比较方便啊，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同学们都是可以享受一个自己一套的独立的一个空间。好，那看来这个关注热度是比较高，那程校长是不是代表咱们学校给今年高考报名的同学们、家长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请？
0: 好的，首先呢还是非常感谢哈我们的广大家长和考生们呢关注到我们贵州商学院，也来到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这个直通车的直播现场。同时呢我们也非常诚挚的欢迎哈，我也代表学校哈我们的党委班子成员以及我们广大的师生员工们呢欢迎我们的这个2026届的这个高考生们能够来到贵州商学院和我们共谋发展。
1: 听完了程校长的介绍之后呢，广大的考生和家长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其实公屏上也有人已经代替大家问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扩招吗？因为在我们的直通车今年开车之初，我们就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持续扩大优质本科教育规模啊，招生规模已经写入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以大家就在想，那今年贵州商学院会扩招吗？接下来这个问题，来，我们要有请唐处长给大家来解读一下今年贵州商学院的招生计划。
2: 好的，主持人。 各位考生。

0: 各位家长，今年的话呢，我们学校是有扩招的。我们去年的这个普通高考的这个录取的话呢，是省内外3500个人。那么今年呢，根据社会的这个需求以及强工科，那么这样一个发展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我们的话呢是扩招了152个人，面向19个省份招生。那么这19个省份呢是贵州、四川、重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山东、山西、江苏、河南、河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内蒙古、辽宁这19个省份招生。那么面向贵州是最多，占了这个比重的是93.6%，达到了3417个人。省外的话呢，我们招生235个人，占比是6.4%。那么我们学校呢，各位考生也很关心哈，多少个专业招生？
1: 对。
0: 那么我们呢，实际上学校是有41个专业，但今年呢，我们只有38个本科专业来招生。其中的话呢，是有3个中外办学的这样一个专业，那么这就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这个联合学院的这样一个3个专业招生，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职业本科专业，那么就是跨境电商专业。那么这些38个专业呢，我们涵盖了管理学、经济学、工学、理学、艺术学、文学、法学7个学科门类，所有的招生专业。我们全部面向贵州省的考生招生，其中的话呢，16个专业呢只招收物理考生，这种。
1: 对物理方向的考生来说，重点关注这16个专业
0: 对
1: 啊，
0: 对对。
1: 有没有专业是特定要求？因为我们知道3+1+2的改革以后，就是物理是那个一，后面还有个二，就大家的选科。
0: 我们就只有加化学的，物理加化学的，那么我们也有10几个专业。另外的话呢，就是，有一些专业，那么他就只选物理，不需要化学，还有其他还有12个专业是不要求选科，都文就是历史类和物理类都
1: 都可
0: 招，
1: 以，
0: 都招，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比较宽的，面向考生的话呢，就是选择的余地还是比较大的，
1: 好，现在公屏上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啊，稍安勿躁，我们一一解答哈。有问，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扩招，今年商学院是有
0: 扩
1: 扩
0: 了
1: 招的，
0: 扩了，
1: 人家就问了，那哪些专业扩招呢？
0: 这个不一定放在什么专业，就是我们还是按照38个专业来做的。其实其中有一个可以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的会计类，我们的会计审计专业的话呢，这个专业是我们学校的王牌了，可以是老牌了。从1947年我们起家嘛，就是这个专业，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叫上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那么我们的会计一直在省内，我们的这个招生啊，它的这个分数都是非常领先的。比如说像去年我们就招到，就是1万多名。我们总的历史，那么可以说就所有专业排到2万多一点，但是我们的会计，你要上会计就是1万多。所以今年我们也放了这个会计专业，就是相当于，还有审计，我们就比往年就给他们要多一点。要多一点，就是向他们倾斜一点。
1: 扩招的，
0: 还有嘛，就是强工科嘛。强工科的话呢，我们的数据实际上，我们的总体数据，我们是在向工科这个偏重多一点。比如说去年我们可能是20%多一点，今年我们差不多达到了28了。我们的增量已经，工科的增量达到了7点几。所以我们对。就是选物理和化学的这些同学，那这个消息就比较友好了，就是范围就相对比较大了，因为我们也在提这个商工融合，商工融合就是包括其他的，就是这些是理科或者是工科专业，但是我们的其他的就是偏我们经济类的、管理类的这些，我们都要加 AI 的课程。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就是有一些小学期有微专业加进去。所以我想呢，这个也是紧跟我们时代的这个步伐，所以广大的考生呢也不要操心。其实你进来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让大家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羽翼丰满起来，适合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需求。
1: 还有问转专业方便吗的提问。
0: 转专业的话呢，我们是有非常宽松的政策的，在。

0: 个我们大一和上学期和下学期，我们都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这个就是同学们呢可以就是有机会去申请，而且我们在这个专业拿出来转专业的这个数了，可以占到每个专业的10%，这个是非常宽松的了。就是在我们运作这一年来，以前我们可能相对紧一点，从去年开始我们宽松一点，其实都能满足我们转专业学生的这个需求。
1: 好，所以呢其实填报志愿有技巧，就技巧在这儿了。您研究一下我们招生的各专业的排位啊，作为一个历年的这个排位啊，作为一个参考。咱们先进校，如果说今年在高考过程当中发挥的不好的同学们，就可以想我先进校，然后在校内，因为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是比较强的，校内我就加强学习，通过这个转专业的机会可以再转到我比较心仪的，可能以我高考成绩想要去报考难度比较大的这个专业了。
0: 对，比如说我们的会计，我就讲就一直是一个转专业的一个热门专业，很多考生进来以后都还是有这个转到会计学院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有满足的，就是只要你达到一定的条件，那么去申请，我们也是开放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数量给大家，满足我们考生们的这个需求。
1: 这个转专业大家还是研究了一下的，有人就问了，那一般成绩和这个综合成绩，成绩得在前几名才有这样的转专业的机会吗？
0: 它这个呢各个专业呢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就是要根据进去以后的这个，就是当年它就是各学院拿出的这个指标，然后呢它对这个考生的这个就是往前，就是你班上的这个排名情况嘛，就是卡的也不是很死了。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这个问题的话呢，可以上我们招生网，我们自己的这个校园网里面有个招生就业处的板块，大家可以进去啊，就是里面的话呢很多信息，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我们的这个这两年搞改革以后的这个排位，我们的对省内外的招生计划，这些都里面有详细的这样一些内容，我们的广大考生朋友们呢可以进去啊，就是查看啊，进去查看啊。
1: 好的，您看这个您说的这个专业成绩，大家问了是本专业的成绩吗？综合成绩吗？参加活动的成绩算不算呀？
0: 主要还是考试的那个成绩，考试的成绩，
1: 就是参加转专业考试，
0: 他就是在本专业，他在本专业就是有一个成绩排名，然后的话呢他去就是要转进去的那个专业呢，那么他针对那个专业，那个专业可能有一个测试，有一个测试，这样的。
1: 有人着急了，在公屏上提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了，会展的那个专业就业率怎么样？我们这个会展的这个专业，今天有院领导来到我们直通车上吗？
0: 有的，我们的那个会展专业呢，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校友会的排名还有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它也是我们的这个一个一流专业嘛，就业率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学校整体的就业率在全省的话是名列前茅的啊，就是从去年的就单从就业率来讲我们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我们在去年的这个连续七期的有关的这样一些情况通报当中，我们排的还是在前面的，但呢今年的这个情况呢也还是不错到现在。那么整个的话呢学校也是高度重视就业工作的，这个就业工作也是一把手工程，然后呢我们的房企拓岗还有学生的包括我们去的这样一些实习实践啊都是高度重视。那么就会展来讲呢，比如说我们会展有两个这个就是
1: 它就业
0: 归属，一个呢是文理学院的这个会展这个专业，一个是我们这个国教院的这个会展专业，它是中外合作会展专业。那么他们的就业情况看起来都不错，特别是我们这个国教的这个会展，他们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排名一直是都是在学校都是在考前的，而且他们考研的这个排名也是在学校考前的。
1: 他问这个问题是因为看到网上说这个专业没有什么用，这是真的假的？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同学们的就业方向来实际说说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个其实会展是还是大有前景的，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我们贵阳这个马拉松还有这些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会展，对吧？就是会展的范围不要很狭隘的理解它。其实学会展的人，他的用处是很大的。比如说，就像这几天我们办什么，各地都在办这个招生咨询会，都在搭台，都在做这些。那实际上都是在办会，是会展。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广州是吧，广交会啊，就是等等，就是其实大有用武之地。
1: 对，因为我们贵州也有很多展。
0: 对呀，
1: 啊，大家经常看到的每年的酒博会，它也是会展。
0: 对对对。
1: 啊，我们的树博会它也是会展。
0: 其实我觉得考生并不一定非要纠结现在的这个专业哈。其实本科的教育嘛，就是你要有专业，术业有专攻。但实际上呢，你进来，最基本的很多专业来这个外面的这些企业来招人，很多时候他们都不限专业，他就是看你这个孩子，他说我们不限专业，我们看你这孩子综合素质怎么样，对吧？他就是就你有愿意你投我这个。所以我们学会展呢，包括以前我们学校学营销的呀，这个口碑都非常好啊，人家单位直接到我们学校来，就说贵州商学院我们认你们的营销，比如说我贵州省他就只认我们学校。
1: 今年的高考有一些变化，大家可能也留意到了，就是一些新增的一些学校新增的一些专业点，他今年开始招生了。还有包括比如说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规模也扩大了等等的。那对于贵州商学院来说，今年你们的招生计划，刚才唐处长是给了大家一些数字，那也来说一说我们今年招生计划的这个变化好吗？
0: 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是总量有增加，那么是增加了152个，现在是3652个。另外的话呢，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增加幅度呢，也达到了这个7%啊，就在理工科。那么这个呢，就涵盖在我们的好几个新的专业，比如说我们新增了4个这个工科专业，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网络工程，那么网络工程这个是中外合作办学的网络工程，还有一个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这个也是中外合作办学的啊。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理学的专业，这个理学专业呢是数据科学专业，数据科学专业，还有一个呢是职业本科专业，就是跨境电商这个专业。所以我们是在专业上是做了这些增加，
1: 就是专业上的这个增加，刚才提到了一个国教学院，国教学院今年也有增加啊，
0: 增加3个，
1: 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就有请到我们所说的国教学院是个简称啊，其实它的全名呢叫做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今年这个联合学院首次招生，所以来我们要请咱们学院的段登辉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这个一个是首次招生，另外一个就是专业的这个调整和变化。
2: 好，贵州商学院的国际教育学院呢，全称叫贵州商学院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那我们呢也称为联合学院。为了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呢能够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这个学院的一些基本情况，我从几个关键词来给大家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强强联合啊，因为贵州商学院的这个悉尼管理学院的联合学院呢，它是属于贵州商学院本科层次的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而且呢也是贵州省唯一一个和澳大利亚合作的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那去年呢9月份我们获得教育部的一个批准，然后呢今年开始正式招生啊，实际上是由我们贵州商学院和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实现的是一个强强联合。那我们的目的呢，实际上是希望能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跨学科能力以及较强的实践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人才。那么另外呢第二个就是它的招生的专业。
1: 对，
2: 这个我们联合学院呢现在招生的专业有3个一个呢是会展经济与管理，网络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3个专业都是属于省属本科统招计划内的招生，而且呢每个专业每年呢招生100人，所以我们2026年招生的计划人数呢是300人。 那么第三个关键词呢，想给大家说的就是采用4+0的培养模式，这个

0: 四加零意味着我们学生入学以后四年里面均在我们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学习啊，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毕业条件啊，双方的毕业条件啊。当然如果是有些同学希望在第三年或者第四年啊，希望到境外去啊就读，也是可以啊完成我们的学分认证、学分互认啊。这是关于第三个关键词。那么第四个关键词呢，网友们可能比较关注的就是双学籍双学位。这个双学籍指的是学生入学以后呢，第一个是先这个注册贵州商学院的中方学籍。那么在注册中方学籍以后呢，我们也会同步的由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注册澳方的学籍，所以实现的是双学籍。那么另外关于这个双学位一个呢是我们学生在四年里面完成了我们规定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内容达到我们的社会条件以后呢，可以获得贵州商学院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书，这是属于中方发放的。那么另外达到语言的要求以后呢，我们还可以获得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也就是说可以同步获得中方的证书和外方证书两个证书而且外方证书呢，学士学位证书呢，也可以得到我们中国留学生服务中留学服务中心的一个学历认证这是四个关键词。当然我们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联合学院呢这个强是属于强强联合，所以呢我们的引进的合作方是悉尼国际管理学院，那么他在这个课程建设师资建设以及他的这个就业导向上在澳大利亚呢都是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的，所以呢我们引进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的这些师资、这些课程、这些教学资源，再加上我们中方教师的课程，那么可以达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联合学院成立的一个目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具有国际视野，那同时呢具有跨学科的能力，那么另外呢就是实践能力强，来满足我们的这个培养目标达到我们的培养要求。
1: 那中方老师和悉尼学院这一边的老师，就是外籍老师之间的配比是一个什么情况？
0: 配比呢，我们总量上的一个配比是按照国家要求的这个不高于17:1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配总的师资数量。那么中方教师和外方教师在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悉尼国际管理学院联合学院的这个机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是按照1:1国家要求呢我们是1/3外方教师就可以，那总量上我们现在是90多名中方教师呢我们是有45名，外方教师呢有47名组成了这个三个专业的师资。
1: 这个学校咱们录取的分数线大概是多少？因为是首次招生嘛，好像没有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学费，刚才段院长其实已经有所介绍了那么我们如果要去报的话，大家的问题第一多少分就是应该说多少位次了第二就是就业的方向是哪些方向，第三既然是联合学院中外合作的办学，这种对英语有没有要求？好，您一一回应一下吧。
0: 好，一一回应我们这个联合学院呢虽然是第一年招生，但是我们和悉尼国际管理学院呢之前都在合作之前呢我们是从2019年开始合作，2020年呢开始招生会展经济与管理，那么这今年呢已经有3届毕业生了，那么这3年毕业生的情况来看呢，应该是就业率和考研率呢在我们学校呢是属于一直是属于排名第一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招生的位次上，那之前呢我们会展经济与管理从物理类招生的位次呢在12万到13万之间那么历史类呢是在3.5万左右3.5万左右，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个一个专业升级成机构升级成机构以后呢是发这个双方的证书，中外双方的证书那么学费呢也有所增加那么从这个位次上来说呢就是说可能参考过去的参考意义不大，但是从这个今年的我们放的这个指标上来看 有原来的每年100名到现在的300名，专业也扩大到了3个专业。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呢就是录取的分数线肯定会比去年呢有所降低。那么从位次上来讲呢应该说在进入了本科线以上啊，本科线以上都有很大的概率能够被录取。当然从这个学费上来说呢和这个普本专业啊，普通的本科专业来说呢会相对较高一点。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因为它是要满足一个成本补偿啊原则，所以呢价格会高一点。但是呢这个专业或者说这种合作的项目，那么比我们出国留学它的成本呢是大大的降低了啊。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留学呢每年的学费在10-20万，那么还有我们的生活费。那么因为在联合学院的3个专业里面呢，它的教育都是在贵州商学院来完成啊，学费已经固定，那么其他的就是这个生活费，所以呢大大的降低了学生和家庭的一个学费成本。那么对于外语的要求，在入学的时候我们对英语是没有要求的，那么进入学校以后，因为我们有1/3以上的课程呢都是由外方教师在贵州商学院校内进行面授，所以呢
1: 就这种面授是全英文教授，
0: 全英文教授，全英文教授。那么为了达到我们学生能够听懂，能够跟得上课，能够顺利的毕业这样的一个要求，学校也做了很多的工作第一个呢是我们会在这个课下来强化学生的语言培训使学生呢能够掌握基本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课上和外教进行沟通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外方的这个课堂面授过程当中，每一堂课我们都会派出中方教师全程跟课来协助来协助外方教师起到一个师生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那么来保证我们的学生呢能够得到一个知识的学习最大程度的一个学习。当然英语的学习呢除了我们学校做的这些工作，更多的需要我们考生进入学校以后呢要加强英语的学习。
1: 你看我们交一份学费拿的是两边的文凭那大家的顾虑就是如果读这个学院的话对考公考研会不会有影响。
0: 好，这个呢也是很多同学比较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呢它是属于国家的统招计划来录取进来的，那么发放的这个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也是属于国家的正规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那在4年达到了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习内容以后呢，我们发放的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并没有标注中外合作办学直至我们学校发的这个证书里面呢没有进行标注，那和其他普通的本科毕业生所获得的证书是一样的。那么在学生毕业以后的招考公考编考研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我们包括我们今年去年毕业的学生当中也有很多同学考了这考公考研考编考到金融机构等等都有的。
1: 好，有一位说理科，那就应该是物理方向的。物理方向咱们这两个专业应该不限制非得是哪个选科吧？
0: 有的。我们这3个专业会展经济与管理它是不限的不限学科的。另外两个一个是网络工程网络工程，一个呢是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这两个毕业以后呢受的是工学学位所以呢它是首选物理，然后呢还需要选化学
1: 必须有选科的要求，有化学那这位物理12万多排位的朋友物理方向12万多排位的朋友，他问那报咱们这个学院有没有希望，因为他英语不好。
2: 英语
0: 这个录取这个位次在12万多呢应该说录取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刚才也给大家提到了，往年我们会展专业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时候呢物理类的录取位次呢在12到13万，那么今年呢我们还放大了这个招生的计划 所以这个位次呢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空间，更大空间。
1: 好，他问就业率怎么样？这样我们用数据说话吧，我们就业率能到多少？
0: 我们以2025届啊，因为26届呢，我们是统计到8月30号。那么以25届这个毕业生会展经济管理是94.32%，我们这个会展经济管理专业的，在贵州商学院的所有专业里面呢，它的就业率是排在第一位的。
1: 好，也谢谢您的分享，
0: 好，
1: 感谢您的回应。
0: 谢谢，
1: 稍后大家还有问题，我们会再次请您进行解答。
0: 好，谢谢主持人，随时等候我们考生和家长的提问。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公屏上很多人都在问说，我是物理类的，也有说是这个历史类的，都在报分，也在报位次，希望能够给介绍一下他这个分数这个位次能不能来录取。这样我们先请唐处长您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是整个我们以往年的来做一个参考哈。
2: 好，我
1: 录取的分数和位次参考一下。
2: 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从高考改革哈，贵州省的这个两年，那么我们的这个数据呢，前年的数据呢，那么我们是历史类的最低，是37928名，去年呢提高了10000多名，我们去年的历史类是24958名，就最低位次。
1: 这是录进校的最低位次。
2: 对，这个不含中外办学，中外办学的最低的历史类去年就是33275名，各位网友啊，大家考生就把这个数字记着，如果记不住，就去我们的网站进行这个查询啊，这是历史类。那么物理类呢，去年是普通的啊，这个就是不是中外办学的，那么是107233名最低位次。那么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个最低位次呢是122889名，啊，就是我们贵州省内的这个排名的这个情况。那么根据今年我们这个国教这个三个专业又扩招了，那么
1: 扩招应该更有机会。
2: 根据这个经验来看呢，上限，那么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刚才段院长也介绍了，又是双证，
1: 对
2: 啊，这个又是很好的这种中方外方的优质的这样一种教育资源的加持啊，最后的话呢又是还可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比如说你获得了外方的啊，这个相关的这个学位证的话，就是英语它有一定的要求，还可以直接免试的进到外方去读硕士学位，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大的这样一种优势嘛。
1: 好，再来选几位公屏上报位次的朋友的问题来回应一下啊。物理方向123503的排位，可以报考吗？他也是选修了化学的。
2: 还是报中外合作办学
1: 更有机会。
2: 更有机会。因为其他的专业的话呢，按照我们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数据的话，他的就是到10万了，就10万左右了。
1: 物理方向是10万。
2: 10万左右了。那么你如果比10万就是往下走的这种，我建议就考虑那个中外合作办学。
1: 好，那中外合作办学对英语有要求没有？
2: 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考生是选英语的这个学生考进来读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因为他最后是英文的这种教学。如果你不是选英语的，那么你要进来学，那个对自己学业上你就会感到比较吃力啊，比较吃力。所以我们是建议要学英语的同学来报中外合作办学。
1: 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平台上的提问啊，我们几个平台尽量兼顾大家的提问啊。物化生478，女生建议报什么专业？您这个478是分数啊还是排位啊？具体一下，因为根据这个录取的规则嘛，
2: 是
1: 按照排位来录取啊，是按照您的位次，所以报一下位次啊。也有问学费是多少的。好，这个学费这样，我们分两块吧。
2: 对，
1: 一个是我们其他专业的，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联合学院，
2: 对，
1: 国教院。

0: 院的这个学费，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学费我介绍一下，就是工科的啊，工科的，还有部分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它虽然不是工科专业，但是比如说跨境电商这种，那么受工学学位的电子商务这种，那么它的学费一般的这种不是中外合作的，那么就是4200。其他的呢是4100。那么中外合作办学刚才段院长给你介绍了啊，所以就是4200的4100，理学和工学的这种啊，就是受工学学位这种，那么就是4200，然后呢其他就是4100。
0: 好，那我们中外联合办学的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是在4万3和4万5，
1: 最终以价格部门批的为准。
0: 好，我们现在把会计学院的邝院长请到了我们的直通车上。刚才听完陶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就会在想，作为咱们的王牌学院，门槛确实是比较高。以公屏上很多同学都在提问，9000排位的都还建议，除了会计学院，你报了可能希望比较渺茫，其他都可以报。那邝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作为一个王牌学院来说，咱们这个大家都关心自己排位能不能报考到你们学院，到底您这个窍室在哪儿？我们从历年的排位来看的话，您建议大家啊，就是排位在多少的可以报考你们的今年招生的什么专业？
2: 欢迎报考贵州商学院会计学院。我们的这个会计学院呢，现有3个本科专业，其中呢，会计学和财务管理是省级一流专业。那么我们的会计学也是第一批省级金砖。我们的财务管理呢，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专业评估当中是全省的是第一啊，排在全省的第一。那刚才这个主持人问到我们的这个考生问了几个问题，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考试的要求，就是说如果说报这3个专业的话，那么原则上你的这个高考排序啊，高考排序最低位次，我讲的是最低位次，那你就在14000文史这个历史类。
0: 历史方向的考生排位
2: 14000，
0: 参考的一个排位哈，是14000以上的，高于14000的可以来报。
2: 对这个物理类的考生呢，这个基本在62000，62000。因为这个今年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已介绍了，我们今年呢也增加了一些这个计划。那在这个往年的位次上面呢，可能略往下一点啊，但这也说不清楚啊，也说不清楚。
0: 如果报考的人太多，位次比较高的同学都报了的话，那咱们位次低的同学就危险了。
2: 进来了吧，先进来吧。进来过后，刚才这个唐处也说了，我们也学校也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那么除了就个别的这一种呢，转专业有要求之外，有限制之外。那我们也给同学们有这种意愿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说给这些同学在高考的过程中可能发挥不是太好，但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进来了过后他可以有两次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就是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那大一的第一个学期成绩还没有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主要还是参照他的高考的英语和数学。对，
0: 他的分数排位，
2: 对，在全校的排位。那么然后呢，这个根据选这个转专业的同学从高到低来选啊，意愿来选。那刚才我们的这个唐处也讲到了，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学期给出的就是10%，第二个学期同样也给出10%啊，给10%的这个比例。那第二个学期呢，转专业呢就是根据第一个学期的综合量化的成绩，那个来排序。那排序呢，只是一个入选的资格，然后呢还要到会计学院要组织一个这个面试啊，对你的这个专业的意愿的情况、专业的了解的情况，那么再进行一个面试。但是从今年啊25级来看呢，那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同学们的这一种需求啊，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0: 所以就是在高考的排位不太靠前的朋友们，先以整个

0: 贵州商学院的录取排位的那个位次来做一个参考填报，先进校然后再争取，如果想读咱们这个王牌学院的话，我们争取二次转专业再考进来哈。
1: 对，
0: 咱们的老师呢，老师的队伍力量如何
1: 啊？这一点呢，我就给各位考生家长做一个重点介绍。
0: 您看这语气马上就变了。
1: 对，重点一个介绍。那我们呢，这个会计学院应该说贵州商学院因会计而生，也就是说最早的1947年的贵阳市上信高级会计学校，它首先就是因会计而生了，然后那么因会计而发展，那么整个这个商学院，那也就是说刚才各位主持人说王牌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一直在建，一直没有断过啊，其他的专业可能会经过合并啊整合啊，但会计一直没有。那为什么说因会计而发展呢？到今天我们的会计学院作为这个学校里面的首批三个这个升硕士点的学院之一，并且是在这个三个升硕士点的之一的会计学院，应该说在所有的这个硕士点申报的这个学科里面，我们应该算是目前应该是基础是算是比较不错的，对不对？已经远超过去年同期的一些升硕士点的这些院校啊。老师的，我们的老师啊，这都有双师双联型的老师比较多，然后这些老师呢，他们都是要么是从原来在企业，在这相关的这个从事过我们的会计工作，有一部分老师已经考得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和资产评估师以及高级会计师这样双师双联型的教师。我们的教师的这个队伍当中，那么我们的博士的比例啊，教师的博士的比例，那么现在我们的博士比例接近40%啊，接近40%啊，有中南财经政法啦，这个中央财政部科研所啦，以及我们的西安财经大学等等这些这个头部这个财经院校的这些博士的加盟，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对选科有要求吗？
1: 会计学院的专业对选科没有要求。也就是说物理类和这个历史类都可以报考。
0: 好，那这个同学们刚才公屏上提的这个排位的这个情况，我们就大家就可以不再区分物理历史都可以来，但是你们的历史录取的排位参考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哈。
0: 这样的话您报考才更有把握一些。那大家再问我们学出来是专科还是本科，这个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说，
1: 我早就已经升为本科了。
0: 在公屏上有一位物理方向分数是487，排位是71361，在贵州商学院来说
2: 可以吧？
1: 去年按照去年呢可以可以
0: 啊，
1: 因为今年我增加了一点计划。
0: 物化生女生460分，排94760名，咱们
2: 可以
0: 学院。
1: 报考商学院应该问题不大，但报考会计还是有点悬，不建议。
0: 不建议啊，就浪费一个志愿。如果
2: 报其他的，
1: 对，
2: 报其他。
1: 报其他的进来了过后，如果你的意愿强，你还有二次机会。
0: 转专业的机会。
1: 对，对，
0: 好，那他这个的话，如果是报咱们贵州商学院的话，您给一个建议。
2: 其他可以啊。他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管理类的、经济类的、包括这个计算机类的，他都可以，就是10万左右的这种理工科的学生，那么你就报我们的除了会计以外的其他的理工科专业都还是很有希望的，只是说他要高一些。他这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6万多，接近7万这个样子。
0: 你们会计学院的哪个专业它排位稍微
1: 都差不多？我这个基本上都在6万2，而且这个如果说文科的话，文科都在1万5。
0: 在贵州商学院做客我们的高考直通车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还提了很多的问题。那贵州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学院的院长、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文化旅游学院院长、大数据与智能工程学院的副院长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一一回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各位听众可以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对本场直播进行回看，希望能帮助各位填报高考志愿的同学们更加详细地了解贵州商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好，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2点整，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新纪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尽看些没用的书。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6: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15: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17: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6: 机会可不等人。
15: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18: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15: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1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1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9: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22: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3: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江人爱第二集。木江在田里给庄稼浇水，亲生儿子陈仁陈毅抬着一个小桶带来了午餐。
1: 娘，吃饭了。
2: 好，娘，我来吧，您歇会儿。
3: 都浇好了，咱们一块儿吃吧。
0: 陈仁递给母亲一个窝头，
3: 先让弟弟吃吧。
1: 嗯。
0: 看着硬邦邦的窝头，弟弟没接。
1: 嗯。娘，我想吃白馒头。
2: 弟弟，别不懂事儿，不是说好了吗？明年再吃馒头。
1: 可是
2: 这比馒头有营养。
1: 我吃这个拉不出大便。
2: 啊？
3: 儿子，咱们暂时吃这个，等到秋天收成了，咱们都吃馒头，好吗？娘明天上山采些草药回来给你喝，喝了肚子就通畅了。啊？
2: 嗯，好吃，弟弟快吃吧。
0: 陈仁假装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
1: 我还是想吃白馒头。
2: 嗯，这还不好办，你想吃馒头就把它想成馒头，像我这样。好，馒头。弟弟，好吃吧？
1: 嗯，
2: 娘，
0: 看着懂事的儿子们，木江流下了眼泪。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家里的厨房，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们，也是木江的继子，在吃白馒头和青菜。
5: 天天都是馒头青菜。哥，你的。大哥，为什么每次吃饭他们都不在啊？
6: 你说呢？
5: 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吃了吧。
6: 肯定吃了。而且是背着我们吃的。
5: 那他们吃的是什么？会不会比我们吃的好啊？我觉得多半比我们吃的好，要不然他们干嘛躲着我们？
2: 我没吃饱。
7: 我也是。
0: 陈星把馒头一掰两半递给弟弟。
6: 你们吃吧，我不饿。
2: 谢谢大哥。
7: 谢谢大哥。
5: 大哥，像这样天天吃个半饱不是回事啊。
6: 早就跟你们说过了，他是继母，不可能真心对我们好，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8: 嗯。
0: 陈星带着三个弟弟来到二爷爷、二奶奶家。
9: 哟，你们来了。
10: 二奶奶好。
9: 有什么事吗？神秘秘的。
2: 嗯。二奶奶，我们想吃饭。
9: 你们还没吃饭呢？
7: 吃了没饱。
9: 吃的什么呀？没吃饱。
5: 一人一个馒头青菜。
9: 你娘也真是的，孩子都在长身体，一个馒头能吃饱吗？来，二奶奶再给你们做点吃的。
6: 那谢谢二奶奶。
2: 谢谢二奶奶。
0: 在二奶奶家，陈星添柴，二奶奶烙饼，
2: 好香啊。
7: 二奶奶还得多久才能吃啊？
9: 别着急，孩子马上就好。
5: 我都流口水了。
9: 拿碗来，我给你们盛。
0: 几个孩子吃得好香啊。
9: 行啊。

0: 你来，杏儿，老五、老六怎么没过来呀？
1: 不知道。
0: 他们吃饱了吗？
1: 他们是跟着继母一起吃的。
0: 你们没在一起吃啊？
1: 嗯，我和三个弟弟吃，老五、老六跟着继母吃。
0: 哦，是这样。
1: 二奶奶，我觉得是继母故意不让我们吃饱的。
0: 杏儿啊，以后如果没吃饱，就带上弟弟们过来。在二奶奶这儿好坏不说，但是啊，能吃饱。
1: 谢谢二奶奶。

0: 哥、二哥、三哥、四哥吃饭了，您还让我去找你们呢。
1: 木姜端着白馒头走向几个大孩子。
2: 哦，回来了，吃饭吧。
3: 我们吃过了。
2: 在哪儿吃的？
4: 二奶奶家。
5: 娘，我们回房去了。
2: 好。
0: 娘，那我们能吃馒头吗？
2: 留着明天给哥哥们吃。
0: 嗯，给我的，
2: 吃吧，孩子。
0: 娘，您先吃。
2: 娘还不饿。
1: 天黑了，木姜手摇纺车在纺线织布。
5: 娘，哥哥们回来了。
2: 星儿，娘有件事跟你们说。
1: 星儿满脸的不耐烦。
2: 村里的学堂马上又开学了，娘已经给你们四兄弟报了名。这两天你就带着弟弟们好好温温书，把原来学到的知识再巩固巩固。
5: 娘，我们知道了。
3: 你知道什么？我不去上学。
2: 为什么？
3: 我们都没有吃饱，没有力气上学。
4: 就是，我们这些天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6: 哥，你们别这样。
3: 你闭嘴。
2: 娘知道这些天委屈你们了，等到秋天有了收成，娘保证每顿给你们吃好吃的，让你们都能吃饱，好吗？
3: 哼，你还是让那两个能吃饱饭的孩子去上学吧。
2: 星儿，娘。
5: 陈星，你知道我们每天吃什么吗？
2: 陈仁，不准跟大哥顶嘴。
5: 可是娘。
2: 都别说了，是娘做的不够好。娘向你们保证，到了秋天咱们全家都能吃饱。
3: 哼，到了那个时候，恐怕我们四兄弟早就饿死了。
1: 说完，陈星带头走了出去，他的几个亲弟弟也都相跟着与他一起回屋了。
5: 娘，对不起。
3: 老四，快点走。
2: 回去休息吧，桂儿。
5: 娘，那我出去了。
2: 好。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二爷爷二奶奶家。
8: 老伴儿啊，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9: 知道了。文举刚过世，家里可能有些拮据，把咱们家的粮食拿些出来帮补帮补木匠，这段日子他们家不好过。
8: 帮补他们我没意见，可要拿粮食出去我不同意。
9: 为什么？
8: 你想啊，咱们帮补李木匠粮食这可以，文举刚走，家里困难，咱们当长辈的照顾他们是应该的。如果李木匠真的对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好，那咱们帮补给文具家孩子的粮食不就都落到了李木江的手里面了吗？
9: 哎，你这个老妇人心里想的是什么呀？
8: 这不是我想什么，熊儿他们兄弟四个都说这些天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知道怎么做，我都跟他们说了。以后要是吃不饱，就到咱家来，咱们养活他们。
1: 晚上，晨星和大弟弟躺在床上，各怀心事。
2: 哥，我觉得您那样跟继母顶嘴不太好吧？
1: 那你说我该怎么顶嘴？
2: 我没说一定要顶嘴啊，我的意思是。
0: 他让我们去上学也没什么受不过去的。那他为什么不让老五、老六去呢？我不知道。嗯，你这么一说，我倒觉得他让我们去上学，其实是想把我们给支开了。家里就剩下他们母子三人，吃东西也不用藏着躲着的了。哼，他的心可真够狠的。
2: 不会吧？
0: 哼，你看吧，明天我就带你们去上学。
3: 不是说不去了吗？我这叫
0: 调虎离山。第二天，晨星按照自己的筹划，与大弟弟陈旺来找两个小弟弟一起去学堂。老三、老四，起床了，咱们上学去。哦，赶紧收拾收拾，跟我去上学。真的？
4: 真的？
0: 对。
4: 哦，太好了，太好了！能上学了。你去跟他说，我们待会儿就去上学。他，哦，娘啊，
0: 是后娘。
4: 娘，大哥让我们去上学了。路上小心呢。嗯，知道了，娘，再见。
5: 杏儿，照顾好弟弟们。
4: 上学路上，四兄弟遇上了二爷爷。二爷爷早，你们上哪里去呢？上学去。好，好，好。
0: 星儿啊，照看好弟弟们。二爷爷，放心吧。
6: 家里这边，木匠在给孩子们熬药。
7: 娘，弟弟还是拉不出来，都急哭了。
0: 你带他来，药快好了。
4: 喝了药就没事了。好。走出家门没多远，
0: 晨星又带着弟弟们原路返回。
7: 大哥，这条路是绕回去的。
0: 我知道。
7: 二哥，
0: 没事，大哥有计划。什么计划？
7: 别急，待会儿你们就知道了。哦。娘。
5: 等一下啊，娘把药倒在碗里晾一晾。木匠把药倒在碗里，分成了两份儿。喝了药就好了，
4: 苦吗？
7: 不苦，我也喝。
5: 晨星带着弟弟们赶到了家，他们轻手轻脚地走到灶屋窗户底下，嘘，看到继母带着两个弟弟在吃东西。
0: 还听到了陈人说的话，慢一点喝，快喝吧，弟弟，好喝极了。你们都看见了吧？嗯嗯。
7: 二弟，你赶快去把二奶奶找来。好。二奶奶，二奶奶。旺儿，什么事啊？这么急呀？
5: 二奶奶，这都是真的。嗯，走，二奶奶给你们评理去。好。这边二爷爷提着一篮菜来到田里找木匠，没见着人，他转身往木匠家的方向走去。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 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7733731183077 3371。
7: 娘这就去田里。
1: 你们在家别到处

0: 乱跑。
1: 娘，我也去，我能干活。
2: 我也去。
0: 那好，咱们一块儿去。
3: 这时二爷爷提着一篮青菜走了进来，看到陈兴几个兄弟站在窗户底下。
4: 陈兴，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2: 二爷爷，
4: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
0: 二叔。
4: 我给你摘了些青菜来。
5: 哦，老伴儿，你也在？
4: 你这是？
5: 我有话问你。
0: 二婶，您说。
6: 你偷偷的给他们吃的是什么？
0: 没什么，喝的是药。
6: 哼，你骗人！我听见老五告诉老六，好喝极了。
2: 我那是为了让弟弟喝药。
6: 哼，我才不信呢，分明就是把我们赶去学校，然后在家里给他们吃好东西。哼。
4: 陈兴，你什么态度？
6: 二爷爷，我亲眼看见的。
4: 母江，到底怎么回事？
0: 孩子喝的是药。
6: 哼。
3: 陈兴冲进厨房，拿出来一个药罐儿。
6: 就是拿这个煮的。
2: 大哥，你闻闻。
3: 果真一股药味儿。
7: 大哥，是草药。
3: 这时陈仁也走进灶屋，还拿出了药渣为证。
2: 大哥，这是我刚刚倒出来的，你看。
6: 你吃药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还有，你每天带着老五老六神神秘秘的，从不在家里吃饭，又是为什么？
0: 星儿，娘不是有意的。
2: 娘，你就说吧。
6: 就是，你如果问心无愧的话，那就说出来。
4: 陈兴，无法无天了你。
5: 你急什么？让孩子把话说完。
4: 哎，你就别瞎掺和了。
2: 娘。
0: 二叔二婶，文举生病以来，家里是入不敷出。他去世以后，家里操办丧事又花了一大笔钱，现在家里钱粮缺乏。
4: 我知道。
0: 您上次帮补给我们的粮食勉强够星儿他们四兄弟吃的，还有两个月才到秋收。我为了让他们每顿都能吃上馒头青菜，只能让陈仁陈毅跟着我吃野菜糠面。我怕陈毅不懂事，看见哥哥吃馒头他也闹着要吃，所以只好悄悄带着他们去吃野菜糠面。孩子吃了糠面消化不良，排便困难，所以我才给他们吃药。
2: 娘，
8: 娘，我不吃馒头了，您别哭。
4: 哎，我知道了，我下午再送些粮食过来。
0: 二叔，您给我们的照顾已经够多了，您跟二婶也不容易。
4: 快别说了，二叔代二婶给你致歉了。
0: 二叔，
5: 母江，二婶有不对的地方，你还要多担待呀。
0: 二婶，是我没做好，让你们担忧了。
6: 哼，
4: 陈兴，家里兄弟六个，年龄属你最大，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儿呢？快给你娘道歉。
6: 她不是我娘，对不起啊。
4: 你给我听好了，李木匠虽然是你们的继母，但他对你们的关心丝毫不亚于任何生母，他就是你娘，听见没有？
5: 哥哥，
6: 对不起。
4: 好好带着弟弟们去学堂念书，以后你要再这样，我就把你拉去祠堂跪上两天。
6: 我上学去了。
4: 木匠，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二叔，别一个人扛着。你还要把这几个孩子养大成人，万一你要累垮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5: 说得对呀，今天下午二婶就把面粉大米送过来。
0: 二叔二婶，我让你们操心了。
4: 陈兴不懂事儿，你也老糊涂了。
0: 二叔二婶也是关心孩子，都是我做的不好，您别生气。
3: 上学路上，弟弟提醒哥哥陈兴。
2: 大哥，其实娘……
6: 别跟我提他，他不是我娘，他那是故意让我出丑。你们不要以为今天的事情就完了，我告诉你们，要等到以后才知道谁真正对我们好。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3: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5: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4: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6: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5: 机会可不等人。
4: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7: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4: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嘛。
8: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9: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1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2: 来，手给我。
1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5: 加油
12: 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
1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5: 登顶了。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秋收时节，木江带着两个亲生儿子陈仁、陈毅在麦场打谷子，他不时地擦擦汗。陈仁扛起一大捆谷子，
1: 太重了，换个小点的。
2: 娘，您放心吧，我能行。哦，
3: 我也要看哥哥那么多。
4: 等再过两年，等你。

0: 大了，扛得比哥哥还多，今天就扛这个。
1: 嗯，木匠自己扛起了更大的一捆。
0: 走，
2: 走了，去大工厂。嗯，
0: 人儿，少扛点吧。
3: 我能行，娘您别担心。我听打谷场的人说，最好这两天把谷子都打好晒好，不然过几天秋雨来了就麻烦了。
1: 打谷场上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谷子，木匠带着陈仁陈毅也一起把谷子给打出来了，他们辛苦地忙了一整天呢。
2: 天给我累的，
0: 把我的小儿子给累坏了吧？
2: 没事，娘，我是男子汉。
0: 走，咱们回家去，娘给你们做好吃的。
2: 好，嗯。
1: 在家中，放学后的陈星带着几个弟弟正在做饭。
4: 大哥，够不够？你看看，
5: 放在这儿，你去把胡萝卜洗出来。
4: 好吧。
3: 娘，哥哥他们在学堂都学什么呀？
0: 学做人的道理。
2: 娘，我也要上学堂。
0: 等哥哥他们都长大成人了，娘就送你们俩去学堂。
2: 那要等多久？
0: 孩子们，咱们走快些，天快黑了，娘得回家做饭，不然哥哥们就要饿肚子了。
1: 陈星带着怨气在揉面。
4: 大哥，胡萝卜洗好了。
5: 嗯，搁这儿吧。
4: 嗯，还要我做什么？
5: 你去读书吧，这儿没你事儿了。
1: 木匠带着陈仁陈毅回来了。嗯，
4: 娘，你去哪儿了？
0: 娘今天把地里的谷子都给打出来了。
4: 哦，
6: 娘，你不在可把我们饿坏了。
4: 大哥正给我们做饭呢。
0: 是吗？大哥打算给你们做什么呀？
6: 做胡萝卜手擀面。
7: 大哥，水开了。
1: 木匠走进厨房，陈星斜着眼看了继母一眼，走开了。
0: 想吃手擀面，娘来做。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星儿，吃饭了。
1: 陈星躺在床上，并不理会给自己送饭的母亲。
5: 谁让你进来的？
0: 星儿，快起来吃面，待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
5: 以后就不需要这样麻烦你了，你把面端走吧，我不饿。你拿好，别把碗给摔了。
0: 旺儿，这碗面条都凉了，再给你大哥盛一碗去。
7: 好的，娘。
1: 陈星没吃晚饭，躺在床上，三个弟弟围在他的床边。
5: 你们烦不烦？我不饿。
4: 大哥，多少吃点吧。
5: 你们赶紧睡觉去。
6: 大哥，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5: 我赌什么气了？你懂什么？
6: 我只知道你这样对娘不好。
5: 她不是我娘，也不是你们的娘。
6: 她不是我们的娘，为什么还要照顾我们，关心我们呢？
5: 她是后母。
4: 后母也是娘啊。
5: 你们呀，太小了，还不明白。继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娘，从古至今 继母就没有一个好人。来来来，你们都坐着，我给你们讲两个故事就明白了。第一个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的闵损。闵损的母亲过世以后，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两个弟弟。这个继母就对闵损狠毒起来，冬天做棉衣，继母给亲生儿子续丝棉，而给闵损续芦花，多凄惨啊！
6: 大哥，我们的棉衣服很暖和。
5: 重点不是棉衣，而是继母。继母是坏人。
2: 大哥，就凭一个故事就说继母是坏人呢？
5: 好了好了，还有呢。第二个故事是讲三皇五帝中的舜帝。舜的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妻子叫人女。人女表面上不是坏人，可在背地里她不给舜饭吃，还经常打骂舜。后来这个人女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象，人女就更加憎恨舜了。她不仅想夺走舜的财产，还想置舜于死地而后快，所以他就接二连三地想了很多害人的办法。有一次他借口谷仓破旧，让舜去修补谷仓仓顶，然后就从谷仓下放火想烧死舜，结果舜手持两个斗笠飞了下来。还有一次他让舜去修补枯井，然后他和象就在上面用石头和泥土填井，

0: 然后呢？
1: 大哥。
2: 啊？然后呢？顺没事吧？
3: 顺通过一条地道逃了出来。
1: 哇，好厉害呀！
3: 我们不是讲顺有多厉害，而是继母有多坏。哦，
0: 可是我们的继母没这样做呀。
3: 只是现在没做，你能保证她以后不会做吗？
1: 我觉得娘不会那样做，她是爱我们的。
2: 你，
0: 大哥，娘如果要害我们，早就不管我们了。可是娘现在对我们挺好的。
3: 哼，好什么好？
0: 那你说一个不好的地方。
3: 她让我们上学，怎么不让老五老六去？天天把我们关起来。
0: 大哥，让我们上学是为我们好啊。
3: 我没看出来。行了行了，你们睡觉去，我要休息了。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大哥，
6: 大哥，
7: 二哥，
2: 你们上哪儿去啊？
7: 打谷场。
2: 娘那边也忙得差不多了吧？要不要我们去帮忙啊？
1: 再晒一天，谷子就可以放进谷仓了。
3: 老三、老四，你们快点，要迟到了。
7: 大哥，学堂好玩吗？
3: 怎么，你也想上学堂啊？
7: 嗯。
3: 那就让你娘送你去呗。
7: 娘说要等哥哥们成人以后，我们再去。
2: 哼。哎，刘弟，想去学校看看吗？
7: 嗯，行。
2: 二哥带你去。五弟想去吗？
1: 嗯，想去，可是。
2: 可是什么呀？跟我们走吧。
1: 嗯。
3: 你要干嘛？
2: 嗯。
1: 我去跟娘说一声，不然她不知道我们去哪儿了。
2: 哎，不用了。
1: 不，我必须告诉娘我们去哪儿了。
0: 走吧，大哥。
1: 弟弟，你跟哥哥们先去，我去找娘啊。
2: 哎，不用了，这样吧，我呢跟大哥去找娘，你跟着三哥四哥先去，好吗？
1: 嗯。
2: 行了，就这样吧。
1: 二哥，你一定要跟娘说呀。
2: 知道了，放心去吧。
8: 就这样，陈仁、陈毅跟着三哥、四哥去学堂。
3: 你想干嘛？
8: 陈兴、陈旺兄弟俩却另有盘算，他们没有去上学，而是来到后山玩耍。
9: 大学。

0: 大哥，如果每天都能这样就好了。大哥，怎么了？
1: 我想娘了。
0: 娘？哎呀，糟了，我们忘记去告诉娘了，说五弟六弟他们去学堂了。
2: 哼，有什么大不了的，走。
0: 咱们不去跟娘说，我觉得还是跟娘说一声比较好吧。
2: 要去你去，我不去。
3: 不隔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
4: 陈兴、陈旺兄弟俩来到一棵枣树下。
0: 哇，真漂亮。
4: 看到落在地上的大枣，他们捡起来就吃。好甜呐。
1: 甜。
0: 好吃。咱们多捡一些回去给弟弟们吃吧。
1: 好。
0: 哥，这样不太好吧？
2: 怎么了？
0: 娘说，倘不问即为偷，咱们还是别捡了。枣林主人他都不知道这些事呢。
2: 娘什么时候说过？
0: 就是前几天。
2: 他是继母，不是娘。
4: 陈兴眼看掉落在地的零星大枣就要捡完，正巧看到了一个长长的竹竿，他拿起竹竿就开始朝枣树打过去，更多的大红枣掉落在地。
0: 哥，
2: 怎么了？我不过在这捡几个枣就变成贼了吗？愣着干嘛？快捡啊。
0: 哦，好。

0: 哥，行了，捡不了那么多。哥，你听，是不是来人了？
1: 啊？没有人。
2: 这时，一只大黄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
0: 哥，有狗！啊！大狗，乖啊，我们只是路过，捡了些枣，没有别的意思。大狗，
2: 陈星和陈旺在前面跑，大黄狗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分开跑，
0: 为什么？
1: 那他就不知道追谁了。
0: 好。妈呀！
2: 眼看大黄狗就要追上陈旺了，
0: 哥，他没停。好了，我不玩了，我跑不过你。哎，
2: 陈旺扔给黄狗几个大枣。狗闻了闻，趁狗不备，陈旺想继续往前走，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一个人影朝着方向走过来。啊！
0: 枣我都还你了，你还想干什么？啊，大叔，您能帮我把这条狗撵走吗？
3: 放心，他不咬人。
0: 你怎么？
2: 哦，啊！狗在这个中年男子面前特别温顺，他好似是狗的主人。
3: 这么好的枣扔了多可惜，带回家吃吧。
2: 中年男人把散落在地上的大枣捡起来包好，递给陈旺。
3: 回家吧，他不追你了。嗯，
2: 陈星给二奶奶送来了大枣。
4: 二奶奶，
5: 什么事啊？
4: 您尝尝。
5: 嗯，甜。
4: 我特意给您送来的。
5: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枣啊？
4: 后山捡的。
5: 哦，吃饭了吗？
4: 没呢。
5: 来，二奶奶今晚做烩面。
6: 三哥，咱们上学就是老师讲的修身的基础。哦，
7: 然后才能齐家。
8: 对，你们俩说的都挺对的。
9: 娘，
10: 娘，我们今天……
11: 陈仁、陈毅，你们上哪儿去了？
6: 我们上学堂了，娘。
10: 二哥没告诉您吗？
11: 星儿和旺儿呢？
2: 这边中年男子背着陈旺往陈家的方向走去。
3: 陈文举是你爹啊？
0: 您认识我爹？
3: 你爹可是好人呐。快到了吧？
0: 就在前面不远了。
11: 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出去一定要让我知道。
6: 娘，您消消气，我们知道错了。
11: 现在你大哥二哥在哪儿也不知道。旺儿，
0: 娘。
2: 中年人把陈旺送到了家。
11: 怎么样？
3: 没事，只是扭伤，过几天就好了。
11: 谢谢你了。
3: 别客气，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1: 谢谢。
2: 木江发现了中年男人留下的一个包裹。
11: 请等一下。这个我们不能要。
3: 没事，就是一点大枣。
11: 这已经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了。
3: 别客气，您就收下吧，给孩子们尝尝鲜。
11: 您再等一会儿。
2: 木江从屋里拿来一些青菜送给男子，以示感谢。
11: 这是我家地里种的，特别好吃，您也尝尝。

0: 木姜在院子中站立着，他在等星儿，一直等到天黑，晨星才回来。
1: 星儿，你过来。
2: 什么事？
1: 进屋再说吧。
2: 有什么事就在这儿说吧。
1: 你上哪儿去了？
2: 二爷爷家。
1: 下午呢？
2: 后山。
1: 都做什么了？
2: 捡枣。
1: 用竹竿打下来的枣算是捡的吗？
2: 啊。
1: 你弟弟因为这个把腿都摔坏了，你知道不知道？
2: 时间不早了，我要睡觉了。
1: 你跟我进来。
0: 木姜带着晨星走向陈家祠堂，
1: 跪下。
2: 哼，
1: 给你爹跪下。你爹临走前叫你好好照顾弟弟，你就是这么照顾弟弟的吗？带他逃学，带他去偷枣。今晚你就在这里好好反省自己。
0: 木姜走出祠堂，陈星面对父亲的牌位流下了眼泪。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

二十五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快看，这座桥好高哦！
1: 宝贝儿啊，这是世界最高桥，625米的花江峡谷大桥，托起了穿山越岭的天路。坐上全透明的空中电梯，60秒啊就能直冲云霄，俯瞰峡谷。
0: 感觉伸手就能抓到云朵了。
2: 在贵州，这样的云端奇迹何止一座？3万座大桥穿云破雾，像巨人手中的钥匙，轻轻一转，打开了通往贵州山水仙境的大门。
0: 哇，看，亚洲第一瀑黄果树瀑布！
3: 哇，孙悟空就是从这里嗖的跳进去的吗？
4: 蟠桃孙，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1: 壮观吧？《西游记》里的水帘洞就是在这儿拍的。
0: 打卡，地球绿宝石荔波小七孔。
1: 西江千户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穿 C 仪苗绣苗银，闯12道拦门酒。听，歌声飞满吊脚楼。
3: 爸爸，红军叔叔走过这里？
1: 对呀、啊，脚下就是国家地质公园赤水丹霞，红军的传奇战场。
0: 今晚祝星翼万峰林，
3: 山峰像绿色的大馒头。
2: 徐霞客也点赞，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

0: 十四亿年的地球奇观。
1: 快走快走，我还要去看村超足球，发光的天眼望远镜，藏满水晶的山洞，还有好多好多的地方等着我们呢。
2: 桥连千山万水，琴系万家灯火。
1: 嘘，桥在讲故事。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7: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9: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重要时刻，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洛子峰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约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服务引导好考后经济，释放青春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迎来了重要时刻， 六根总长约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中国国产巨型钢丝绳，稳稳牵引着馈源舱精准就位。馈源舱被科学家形象地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这一牵标志着这个持续研发了2年半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牵引部件彻底撕掉了长期依赖进口的标签，中国天眼终于换了中国制造的眼部肌肉。这条眼部肌肉是怎样炼成的？一次次试验的数据背后有着怎样的惊心动魄？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跟随贵州台记者，把时间回拨到今年的5月10号，馈源舱吊装现场。
12: 我现在是在中国天眼11H 塔的塔顶，在我的10米之外，第一根国产钢丝绳的牵引滑车正在缓缓靠近，等待钢丝绳一头连上机房，一头连上馈源舱呢，那第一根国产钢丝绳就安装完成了。这个30吨重的大家伙就是由这6根钢丝绳牵引，在140米的高空、206米范围内能够实现厘米级的实时精准定位，以便接收太空信号。采用轻型支撑索拖动并联机器人实现望远镜的指向跟踪，正是 FAST 具有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之一。
13: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4: 我们钢丝绳呢，一共呢381丝，一共有10种丝径，就是不同直径的这种钢丝来一起组成的。正式开始研发是在2023年1月份，用了2年半的时间完成了产品的研发，它的自主可控就保证我们望远镜能够一直是高效运行的。
13: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5: 这一次的换绳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是用全国产化的钢丝绳，第一根绳换绳之后结束之后，我们会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总结，后面的工艺一定是比第一根绳更快，计划呢是在6月底完成。
13: 经过6.2万次弯曲试验后，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破断力数值停留在了1968千牛，比要求数值高出168千牛。仅是这高出来的数值，就足以同时吊起11辆家用轿车。这是中国国产钢丝绳在交付前最后一次检测交出的成绩单。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4: 我们的使用环境是比较特殊的，所以呢，对于厂家来讲，研制生产过程中没有办法按照国标的标准来定义它，因为它是超国标的一种使用。
13: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重达30吨，6根钢丝绳需要牵引馈源舱在140米的高空、206米尺度范围内实现实时定位。这种工况对钢丝绳的疲劳寿命提出了极端要求。没有标准就创造标准。作为中国科技创新代表性的名片，中国天眼从创意之初到落地投用就一直在挑战自我。这次中国国产钢丝绳的研发也正是如此。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工程师田震：
16: 这个实验吧，大概是从23年就开始了，经过很多轮的测试吧，每次都会改进，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吧，工艺啊都比较稳定了。
13: 可不要小看这根46毫米的钢丝绳，里面一共有381丝，10种不同的丝径，外圈保证硬度以耐磨，内圈保持高韧性抗冲击。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7: 常规品种是1960兆帕，针对 FAST 这个提升到了2100兆帕，需要做上百组的实验，100吨级这种炼钢的一个投产，确定它的一个碳含量与这个合金成分的一个最佳配比，最终确定的这个 ZY80-4 FAST 专用的这个钢种。
13: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赵刚：
18: 整个绳的性能指标，尤其是它的寿命要求， FAST 的用的这根钢丝绳应该是代表世界最一流的这样一个水平。
13: 单丝试验、整绳试验、锚固性能试验，国产钢丝绳断了又再来，在过去的2年里反复发生。创新并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有时候一个没想到就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4: 当时压力很大，就是很担心影响到整个望远镜今年的观测的一些计划。
13: 原本以为这只是中国国产钢丝绳交付前例行公事的最后一次抽检，谁都没想到20万次脉冲疲劳后的钢丝绳破断力卡在了1754千牛，比标准只差了46千牛。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9: 我们要求1800，你如果是1799都不行，因为咱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制定这个指标，就是你肯定不能是做任何折检的。
13: 换绳迫在眉睫，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从头排查。钢丝绳技术部部长李福坤：
17: 我们引以为傲的浇铸最后也出现点问题，我们浇铸的时间在春节前腊月的时候，环境温度可能在-10度左右，定型的工艺是在去年的7月份夏天，环境温度的一个巨大改变造成了浇铸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13: 连续加班12天，昼夜轮班不停工，配比调试

0: 制生产中，从专属钢种到专属检验设备，中国国产钢丝绳的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我们一直在关注整个市场和一些技术的一些变化，我们相信国家的这个技术，就是方方面面的技术是达到这个水平的，就是我们从心里是笃定这件事情的。 FAST 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会吸引到和给到大家一个力量和信心去做这件事。
2: 总控，总控，下面已经准备就绪，总控开始降仓。
0: 或许这就是大国重器的力量，一根钢索吊起的不仅是仰望星空的馈源舱，更是一场关于钢丝绳全产业链的技术突围。 FAST 现场维护负责人李祖金：
3: 因为有 FAST 的需求，企业才会去提升自己，努力的去朝这个目标，每个行业都爬高了一层，整体的综合水平就提升了，我们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就有竞争优势了。
0: 中国国家材料服役安全科学中心力学与结构工程实验站主任任学冲：
4: 最近这几年呢，我们体会的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国家在科技的这个自立自强，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在这个领域呢，我们是有着非常大的进步。
0: 钢丝绳技术负责人沙孝春：
5: 我们国家的制造水平又有这个很大的一个迈进，也证明我们国家的基础工业可以支撑像 FAST 这样大科学装置的关键部件的应用。高端钢丝绳一年可能有120亿的产值的水平，其中进口的可能需要60亿左右，对我们来说提升潜力还是很大的。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6: 对 FAST 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非常有必要就是做这个事情，你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 从我们国台，然后再到厂家，还有高校研究所，我们一起来合力做了这件事情，或协同的一个攻关过程，之后又会推动它有更多的一个市场，所以它是一个好的一个循环的过程。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的顶峰，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稍后随河北台一起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0号，33岁的河北青年栾玉坤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隔不足48小时，他再度攻坚，站上了洛子峰顶峰，一举创下国内登山新纪录，成为中国首位实现珠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运动员。三闯珠峰的征途里，他经历过氧气用尽的绝境，也经历过孤独、失败、受伤，但最终站上山顶，那一刻的自我肯定和深刻成长，足以超越一路的苦痛。稍后随河北台一同走进这位河北登山勇士，聆听他于风雪中突围、在绝境中成长的追梦故事。
9: 让人一往无前的是勇气，也是遗憾。
10: 在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看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日出了。
9: 北京时间2026年5月20日11时33分，33岁的登山运动员栾玉坤登顶珠穆朗玛峰，不到48小时后，2026年5月22日11时31分，他登顶洛子峰，成为国内首位同时完成珠穆朗玛峰南北双登、珠洛连攀的登山者。 栾玉坤写

0: 下新的记录。刺目的阳光穿过少云的蓝天和飞舞的雪粒，让摘下面罩和眼镜的栾玉坤忍不住眯眼。落子峰顶的他看起来有50岁，脸上法令纹附近的位置被氧气面罩勒出深深的沟壑，他的脸上手上有细密的伤口，登山服裂开更大的口子，成团的羽绒呼之欲出。成功时刻有多幸福就有多狼狈。
1: 现在能看见这个手指头啊，冻伤挺严重的，有点发黑，回弹比较差，尤其是右手这次冻伤会比较严重，脚也是一样。这次的这个攀登留下的印记吧，也算是一份礼物。
0: 栾玉坤在27号回到河北石家庄的家中后，久久缓不过来。母亲亲眼看到儿子时，他还是没忍住哭了。
1: 2011年上大学，2014年毕业去部队，然后2016年呢回来又接着读大学，2018年毕业，在部队都是奋勇争先，我觉得这份精神是延续下来了，给了我生活中啊登山中很多的帮助吧。
0: 2017年的建军节，栾玉坤第一次爬上高海拔雪山，家人觉得年轻人心性不定，吃两天苦，这股劲头就下去了。谁也没想到，2022年他登顶7546米的穆士塔格峰，珠峰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目标。
1: 其实这个爬楼梯是跟你攀登是最像的，我们的这个负重背心20斤，爬30层，引体向上、俯卧撑、仰卧起坐、蹲起，这些就是日常训练，去更充分的有能力面对这样的挑战，我觉得那就不叫冒险了，那个叫勇攀高峰。
0: 勇敢并非人类本能，害怕才是。海拔8000米以上区域被称作死亡地带，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1/3，呼吸要耗费成倍力气，寒风能轻易划破皮肤，还有突发的暴风雪、松动的冰岩、隐匿的冰川裂缝，时刻威胁着登山者的生命安全。站上珠峰之巅的诱惑一度让这些危险看起来不那么重要，直到2023年出发尼泊尔前，栾玉坤第一次真切意识到8848米成功和荣耀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1: 2023年在我出发前，其实我是花了2个月把我前30年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包了，什么同学录啊、笔记本啊、部队的荣誉啊，都放一块了。说了这么多年，梦了这么多年，最后真的要去了，内心里边的恐惧、焦虑、风险接踵而至。其实你要不去，肯定有10000个理由和10000个借口，遗憾比失败更可怕。
0: 这一个珠峰冲顶的窗口期，栾玉坤没有错过。
1: 2023年第一次攀登珠峰，那一年其实我报备的就是珠落连攀，第一次啊上8000米海拔，这个经验不足啊，各方面的问题，攀登压根儿就没有进行。23年的心愿就没有完成了，一直也是作为一份遗憾吧，也是一份动力。
2: 2024年5月21日，北京时间上午8:47，抵达珠穆朗玛峰顶峰。
0: 2024年经历更充分的准备，他从北坡，也就是难度更大的中国一侧登顶珠峰，刷新了国内珠峰南北双登最小年龄的记录。接下来的2025年，栾玉坤接连登上多座6000米级雪山，完成冈仁波齐高海拔极限徒步。2026年他第二次尝试珠落连攀。
1: 珠穆朗玛峰的4号营地是7900米多，顶峰是8848，它是1000米啊，垂直海拔这个高度落差。落子就是我们出发的位置是7800，又低了100米，所以整个这个单日落差就是2000米的垂直海拔落差。你所有的食物其实都是跟石头一样难以下咽啊，你还得同时面对着暴风雪，你确实是不太好扛啊。
0: 一名专业登山者完成一座8000米高峰的攀登后，一般需要3到5天的时间休整恢复，才能缓解身体的巨大消耗。而48小时珠落连攀要求攀登者在登顶珠峰快速下撤后，立刻向落子峰发起冲击。5月19日21时30分，栾玉坤从珠峰 C4，也就是4号营地出发。
2: 4号营地，比较难啊， 风里很潮湿。
0: 这是栾玉坤熟悉的路，脚下是湿滑的坚冰，身旁是陡峭的岩壁，呼啸的山风裹挟着细碎的冰雪，不停拍打在他身上。行进至海拔8700米的冰岩混合路段时，栾玉坤发现氧气面罩坏了。焦灼中，栾玉坤从远处的队友手上借来了应急的氧气面罩，面罩戴上不够贴合，他只能单手扶着面罩。以这样的姿态，5月20日11时33分，栾玉坤第三次登顶珠穆朗玛峰。
1: 在中国北坡，你能看到通讯网络完全不一样。我这次登了顶之后啊，发现 5GA 满格，跟我妈打通视频那一刻，我也是没绷住，就热泪盈眶。我妈那儿呢也哽咽了一下，说：“我说妈登顶了，放心啊。”然后呢，我妈这边呢就说：“保护好自己，平平安安回来吧。”
0: 本应庆祝的时刻，对栾玉坤来说是48小时倒计时的开启。珠落连攀刚刚完成一半，返回珠峰四号营地，整理装备，补充能量，检查物资后，身体远没有恢复的栾玉坤再次出发。世界第四高峰洛子峰以山势险峻、冰川密布、落石频发、狂风不断著称，登顶的信念始终支撑着栾玉坤继续向上。距离洛子峰峰顶仅剩最后100米距离时，一块砖头大小的冰石重重砸在栾玉坤的大腿上。
1: 当时我没来及躲，砸到大腿的这个位置了，他把我的羽绒服给砸破了，15厘米吧，横竖都开了，这还不好补，手也砸破了，血流不止，我的手套都已经被血浸湿了，这个地方就全是血。
0: 两次挺过缺氧绝境的栾玉坤用湿巾在手上做了简单包扎。5月22日11时31分，栾玉坤登顶洛子峰。
1: 我一直在想象很多美好的事情啊，想到我们的阳光鲜花，想到我的家乡啊，石家庄，我想到这些好吃的，我说我扛过去回去，等我去再回到我的正常的人间的生活的时候，应该这些也不算什么了，其实是这些支撑我回来的。
0: 当栾玉坤真的从8000多米回到人间，会当凌绝顶仍然是让他心潮澎湃的故事。周围的人总问为什么，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栾玉坤说，活着总要有挑战，有成长。
1: 你说我热爱吗？你说我去享受吗？我觉得这个过程仍然很难回答，但是我对这个结果一定是享受的，它给你带来的这种幸福和成长是非常长久的。
0: 孤独的山路总会通向繁华之所，珠峰之后是迪纳利峰、阿空加瓜峰，是下一次日出云海的壮阔，是又一层对自然和宇宙的敬畏。栾玉坤说，停在港口的船是最安全的，但是那不是造船的目的。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驾驶 M35 路公交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5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去听听他的故事。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七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1: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2: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3: 爸，手抖啦，
4: 深呼吸，落锤要定。
3: 眼花了，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0: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2: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银光的手艺人。
5: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6: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5: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5: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7: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5: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2: 万千热爱，
3: 各自发光，
2: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这场关乎千万学子的逐梦之战，催生了规模庞大、形态多元的高考经济。从考前旗袍、鲜花、酒店的应时消费暴涨，到考后驾校培训、志愿填报、旅游、电子产品的促销热潮，再到向中考、小升初延伸的跨界布局，2026年高考经济呈现出全链条升温、新场景迭代、跨学段渗透的鲜明特征，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引擎。聚焦青年群体的消费诉求，做好配套服务，规范市场秩序，挖掘消费潜力，才能让这股源于青春的消费活力长久涌动。庞大的考生基数为考后消费市场筑牢基本盘。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到1290万人，即便数据连续两年小幅回落，千万级群体规模依旧孕育着巨大的消费空间。经历数年高强度的备考，考生迎来身心放松的窗口期，叠加家长愿意为孩子犒劳付出的普遍心态，多重需求交织下，各类消费场景顺势迎来爆发。消费行为的背后是大众消费观念的悄然转变，以往单纯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模式慢慢淡化，兼顾情感表达、生活实用与个人成长的选择成为主流，也让整个高考消费市场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的转型。多元消费场景全面开花，构成考后经济的核心支撑。 走出考场的学子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选择，也催生出

0: 业态丰富的消费赛道，志愿填报服务率率先走热。如今，这项付费服务的市场规模稳步增长。相关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高考志愿填报付费市场规模已达 10.9 亿元，行业仍处在持续扩张阶段。驾驶培训紧随其后，成为了热门选择。不少驾校还推出了各类优惠套餐，进一步放大消费吸引力。出行与数码消费持续走红，延续多年消费传统，并增添新内涵。毕业旅行成为了考生放松身心、告别校园生活的重要方式。高考结束短短三天内，全国出游订单便大幅上涨，同学结伴出行、亲子结伴游玩占据主流。各大文旅平台和景区提前筹备预案，全力承接客流高峰。手机、电脑、平板等电子产品依旧是考生青睐的选购品类。这些经典消费品类长盛不衰，本质是贴合了年轻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实际需求，也让传统消费场景不断焕发新活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北京西部的门头沟地区，群山环绕，一条公路蜿蜒连接崇山峻岭。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还没有完全照亮山谷， M35 路公交车就已经准时行驶在了盘山公路上。为了方便更多村民出行，去年这条线路还进一步延长，覆盖了更多的村落。驾驶这趟车的司机顾华勇，一人一车一线，已经五年来默默守护山区百姓乘车出行。他的耐心、小心、爱心，让他成为村民们几乎天天见的朋友，成为了大山里最可靠的摆渡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北京台一起坐上这趟山区公交，来听听他的故事。
2: 叔叔好，你看啊，
3: 叔叔好，
2: 叫下一名。
3: 哎，
2: 管理长。
4: 见到顾华勇时， M35 路公交车刚到上行终点站鱼沟村，早晨山里温度只有10度左右，还下着小雨。顾师傅赶紧招呼等车下山的村民上车。作为妙峰山镇高海拔地区唯一的公交车，顾师傅已经在这条山路上走了5年。
2: M35 路起点是门头区丁家岔村，终点是鱼沟村，途经丹里啊、南庄啊、英子沟啊、建沟村，是这几个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全程25.5公里，全程大概其应该是51个弯，其中180路的弯有10个，超过90路的弯有22个。
4: 顾华勇今年52岁，2007年6月加入北京公交集团，2021年来到 M35 路。这趟车早晚各一班，沿途都是陡峭山路。从第一次上山手心冒汗，到现在对路况烂熟于心，顾师傅已经做到人车合一。
2: 尤其是弯路多，咱们需要注意的，一拐弯时候呢，在50米以内提前减速，注意对向车，千万不能占用对向车道。如果遇到对向来车的，提前找个宽的路段减速或者停车让行，在弯道行驶时要做到不超车、不猛打方向、不急刹，时刻预留横向的安全距离，保持预判驾驶。
4: 顾华勇开车时表情严肃，时刻都在观察周围的情况。多年在山区驾驶，顾师傅归纳了一套安全第一的行车要领。
2: 我总结出来，山区行车一定要慢慢慢，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刮大风或者是下雨时候，山上的碎石容易往下掉，一定要注意上落石，把减速慢行观察好了再往前走。冬天呢，看见下雪地面白，就跟车队报停，就不能走了，因为比较危险。
4: 村民李爱华几乎每天都要坐 M35 路出门。作为老熟人，顾师傅精湛的技术让他的出行多了一份安心。
5: 因为在这个山里边住着，离下班挺老远，自己家没有车，下去一趟要搭人家的车，还要按人家的时间去买个药啊、应急啊什么，这些东西就来不及。有了这个车，我们下去回来都很方便。我们有的岁数大一点他会晕车，因为全是山路，但是呢顾师傅开的就很好，哎，没有人反映说晕车，开车特别平稳。
4: 在山区， 公交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连接里外的生命线。顾华勇把服务从车厢延伸到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方便沟通，顾师傅创建了乘客微信群，自己发布运行信息，村民也能提出需求，他会尽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
2: 从开始群里的5个人，到现在群里已经52名成员了。我主要是跟乘客约定好了，群里没消息就是正常发车，途中突然发现什么特殊情况，我在群里发消息。而且有时候在群里的好多乘客都是今天说坐车晚了点，比如说7点到不了电摊，他就跟群里提前通知我，他说那顾师傅他们能不能等我1分钟，我这时候就看看信息，允许的条件下能等1分钟就等1分钟嘛，毕竟一天就得1班车，他错过这班车他就回不了家了。
4: 作为公交集团最接地气的线路调度平台，这个人不多的微信群作用可不小。村民于海涵说，
3: 顾师傅非常热心嘛，我们很乐于助人嘛。就是有一回我从下边回来吧，然后因为也是赶上了这个下大雨的天气嘛，到这个站可能要晚一段时间嘛，跟顾师傅说了，顾师傅也是大雨中这等了我半天嘛，要不然也是回不了家了。就
4: 在深山村落，生活物资供给不如山下方便，顾华勇自己就在安全运营的同时当起了送货小哥。
2: 柴房村属于高海拔山区，居住人口啊，他的年龄岁数都比较大，我就有这种想法，就是能不能利用我的工作条件捎带手搭把手的，能帮助就帮一下，从上面往下带点土特产呐、让下边亲戚啊或者朋友接一下，主要是往上带，因为上边没有商店，生活日用品都是坐车下去然后采购回来，你要是用完了以后呢，他再出去他来不及，所以有时候也跟我说，说顾师傅能不能帮我带点东西啊，能不能帮我买点东西啊，买点菜呀、帮着拿个快递呀、有时候他吃什么药，我就是让他手机照样发给我，我就拿这个他发给的照片进药店，基本上就是这简单的常备的药。
4: 常坐车的村民只要提起顾华勇，全都竖起大拇指。从服务出行的驾驶员到亲如一家的身边人，顾师傅成了大家最可信赖的朋友。
6: 对村民来讲，他是一个义务通行员了，因为我们这儿上门头啊，就早起一趟，晚上一趟。每个村民啊不方便的时候下去，顾师傅给我带点东西。顾师傅每次说好，保证给你到位。山里边现在老头老太太多，坐着轮椅，顾师傅下车还得把轮椅给他搬上车，服务态度特别好。
7: 反正一下去就坐在这车，现在都熟了，都挺好的。院子烧东西，菜啊什么的，什么都有，也给我们网上烧了，他也给拿。
8: 顾师傅说他还有一个微信群哈。
7: 对，我们都有。然后有的时候我坐车呀，门头沟那儿，我说晚了，我可能那他说没事儿，你要是觉着晚了，你就给我提前告诉我，给吆喝一声，我就等你2分钟。
4: 作为技术骨干，顾华勇在工作中主动承担起了新驾驶员的培训工作。他先后向2800多名职工传授车辆驾驶和乘客服务经验。2023年到2025年，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他又带领5名驾驶员成功考取了技师等级。
2: 驾驶员是一个需要丰富经验的工作，在山区开车，这有时候新驾驶员他毕竟自己单独驾驶，心里没底儿。我要坐在旁边呢，有时候特殊情况我就提前就喊一声，做个动作，从我的每个动作或者一句语言，他能正确的把握行进方向，规范操作。假如说你在过弯的时候啊，一定要减速慢行，遇到雨雪雾天呢更要降低车速行驶，遇到老弱病残的乘客呢多停停多等等，需要帮助一下就帮助一下。还有出车前呀，一定要对车辆进行安全检查，使车处一个良好的运行状态，避免事故的发生吗？
4: 在克巴分公司819路驾驶员韩华看来，顾师傅更像一位贴心的老大哥。无论是工作态度还是服务技巧，顾华勇一有时间就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9: 顾师傅平时对有乘客对我们同事之间都特别关心照顾，有什么事儿啊，顾师傅哥几个注意点啊，慢点，明儿有雪什么的，哪儿有施工的什么的，提前告诉我们一声。就像服务上面，有可能有点吵架了，互相赶紧说，各位少说少聊两句啊，都是人多车多，互相理解一下，赶紧去化解他的矛盾在车厢里。
4: 2023年7月，门头沟区遭遇特大暴雨，顾华勇在完成车队和车辆的生产自救以后，马上就主动请缨参加村民和应急物资转运。他凭借精湛的驾驶技术，安全运送受灾群众200多人次，转运各类物资5吨多。
2: 山里头受灾比较严重，村民都转运到军庄镇的一个以前的一个方舱医院，我这负责后来从这个方舱医院转运到王平村。路面基本上路基冲毁，有时候路基本上仅仅就容一辆车通过，所以那时候要加倍小心，安全呢把咱们转运乘客送到安全地带。
4: 今年五一前夕，顾华勇喜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公交集团克巴分公司

0: 第七车队安福队长孙启凯说，顾师傅用默默无闻的奉献在大山里践行了一名公交人的责任和担当。
1: 顾师傅作为公交驾驶员，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始终如一。比如说鱼沟村的村民，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如同一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与乘客建立了信任。因为我们车队就像这个 M35 这种线路一共40多条，顾师傅多年来这勤勤恳恳这种精神，我们一定要传播下去，让年轻的驾驶员服务好老百姓的出行，最终达到一心为乘客，服务最光荣，这是我们公交的服务理念。
0: 山路曲折， M35 路平稳行驶，这条山区公交线和村民之间的故事还在继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就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辽宁省不少承载着历史记忆的老建筑、老街区，在精心改造下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焕发出勃勃生机。节目最后，辽宁台带您走进辽宁省沈阳市新增的两处文旅街区，唐子巷和粮仓文创园，去感受岁月沉淀之地再次焕发新生。
4: 一个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弄堂，一条可以追忆岁月的小巷，一处可以感受唐子文化的街区，这里就是唐子巷。近期焕然一新的唐子巷刚一开街，就迎来了大批摄影爱好者前来取景。
5: 我们是从网上看到的信息，就这个画面展示出来太漂亮了，有一种古香古色的那种气氛。
6: 特意来的，挺好，真跟过去的那个老沈阳一样一样的，还是老沈阳的味道。
4: 唐子巷是位于大东路和小河沿路之间的一条小街巷，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年前。1625年，清太祖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敕建皇家祭祀场所，满语音译为唐子，唐子巷因唐子庙而得名。几百年间，多元文化在这附近汇集。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7: 清朝的后期，民国初期，这个片区呢，已经成为工商业的一个核心的聚集地了。造币厂还有赵尔巽公馆，就挨着这个万全片区，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当时的风貌。
4: 随着时代变迁，唐子庙巷片区逐渐形成集满族文化、行政、工业、民居等多要素为一体的综合性历史风貌区。片区内的四合院式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目前沈阳市保存良好的百年历史建筑群落之一。王强介绍，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修复过程一直秉承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7: 修复过程中是非常慢的，我们把每一块剔除的砖都进行了编号，剔出来的这个木头，好的木头都把它保留出来，不行的木头都重新换新的。工艺呢，也是按照传统的古建筑工艺进行维修，所以现在你才能看到现在的风貌。
4: 独特的四合院式建筑和丰厚的历史底蕴，赋予了唐子巷与众不同的魅力。曾经，江浙两省商人在这里设立了江浙会馆，经商办事。如今，商户们在这里再次汇集，延续着往日的繁华。新中式茶饮店店长赵浩奇：
8: 本身我们沈阳呢，也是一个充满着很多美食文化的城市，所以说我们更希望把我们的中国茶文化呢，带到我们整个沈阳的餐饮的文化中，大家能更多的去品茶，包括我们晚上呢，也可以调一些鸡尾酒给大家喝，也是结合中国茶文化的一些酒水。
4: 走过茶香四溢的茶馆，巷子深处一股淡淡的药香袭来。刘氏中医馆一开始就看中了这里的老建筑，馆长赵宏宇表示，唐子巷的历史气息与中医馆的传统理念不谋而合。
9: 我们刘氏中医呢，它是始创于道光年间，它是有着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一个品牌，和一处有着记载着时代风云变迁的院落呢，它是十分匹配的。而且这个中式建筑的风格与我们中医呢也是非常的契合的。
4: 闹中取静的院落更是为中医馆增添了几分古朴静谧，让每一位来访者都能在这里感受到身心的放松。赵宏宇：
9: 会让人有这种身心愉悦的这种氛围，所以这是对我们这个行医问诊呢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它也拓展了我们的客群，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地呢传承家学技艺，弘扬我们中医的文化。
4: 作为一个拥有百年历史文化底蕴的街区，唐子巷未来将继续传承和挖掘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辽宁文旅集团董事长王强：
7: 下一步我们准备把满族的风情特征，我们现在总结的叫满族八艺，有满族的剪纸、刺绣，还有一些满族的美食，还有满族舞蹈等等，把当时的表演形式或者生活环境形式在我们街区当中体现出来，扩大它的建筑面积和整体的参观的这个体量。
4: 如今穿梭于巷弄之间，仿佛能听见昔日商贾的喧嚣，感受到岁月流转间的文化传承。彰显着文艺气息的建筑群以灰白两色交织，勾勒出清晰明朗的棱角与线条。游人们在光影交错间按下快门，一键获得氛围感大片。这里就是沈阳新晋打卡地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
10: 在网上刷到浑南新晋的一个网红地嘛，旁边那些楼梯啊、白房子呀、包括这个咖啡馆氛围啊，就是适合年轻人去拍照打卡。
11: 感觉这里挺新颖的吧，拍照挺出片的。
4: 粮仓文创园的前身是沈阳第四粮库，这里曾经是沈阳重要的粮食储备和供销基地。如今昔日的粮食储存地变成文化艺术的发酵地，物理粮仓转变成精神粮仓，农业动能转化为文化动能。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谢一：
12: 我们将这样一个有着众多的老旧厂房、粮库的地方进行有机的改造和更新，愿景是从提供食粮变成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带来有品质、有创意的文化生活方式，赋予这里新的生命力。我们将分三期分批改造，一期目前主要以室内游乐、娱乐休闲业态的大仓和一片很有调性的青年艺术街区为主。
4: 从推开外墙的那一刻，粮仓文创园就受到了创业者们的广泛关注，原汁原味的建筑风格赋予了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空间。设计师出身的任志明一直想开一家极具个性的家居店，这与文创园的文化艺术氛围不谋而合。
13: 现在年轻人对家具或者是家居的需求就越来越追求个性，我们然后作为设计师也做了十几年，就是一直在这个行业，就打算开一个这样的店。最好的地址就是文创园，就我们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想做点偏文化类的东西，然后调性也比较像。
4: 富有设计感的家居装饰传递出设计师们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也收获了一批志趣相投的粉丝。任志明：
13: 来店这些顾客都很精准，就是他有实际的购买需求，还有一些设计类的工作者吧，设计师也好，摄影师也好，他们对出片儿一般都会有要求，其实他在网上搜到了或者是听朋友说，他一般会来转一转。
4: 作为一个融合了多种业态的园区，这里不仅可以找灵感，还可以寻美食，风格迥异的小店混搭在一起，个性鲜明却不违和。00后店主李晓彤在文创园里经营着一家贝果主题的烘焙咖啡店，门口悬挂的巨型贝果一度成为游客争相拍照的打卡点。李晓彤：
14: 特别多人来打卡，包括这个园区，也包括带着我们家的店。
15: 文创园适合各种各样的，因为都不需要特别融合，就比如说我家这个风格旁边家那个风格放这个文创园里，它看着也特别好看。
4: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面包的麦香在粮仓文创园里仿佛得到了某种加成。李晓彤：
15: 粮仓，文化也挺好，然后氛围也挺好，因为以前是处置粮食的地方，和我们产品贝果面包也是有点呼应，所以我觉得一定不会差的。
4: 目前粮仓文化创意产业园的规划面积为29.5万平方米，是沈阳少有的将文化、商业、体育和旅游进行融合的大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粮仓文创园项目总监孔宪一介绍，文创园未来将继续深耕文商体旅融合发展的初衷。
12: 文呢，以粮食历史特点为核心的粮食文化博物馆，还有农创游学基地、文化艺术中心等为主。商如潮流艺术、宠物、电竞、二次元、美食、花植，还有一些时尚元素。体呢，将有更多的球类、冰雪和潮流运动中心的场馆建成。在旅游方面呢，打造专属于沈阳城市活力的粮仓文化特点的多种 IP 项目的活动。
4: 一个关于粮食、文化与创意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些关于土地、关于粮食的记忆和情感都将永远镌刻在每个人心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16: 5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不离安了家。
17: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6: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8: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6: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9: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20: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21: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22: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21: 阿姨，您能当1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20: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8: 这1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9: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2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2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9: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 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9: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9: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5: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肯定自我，而对自己的优缺点不执着，不因此骄傲懊悔，而持续不断的精进努力，便是一种无我的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和作家郭文斌老师来围绕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些对话和沟通。郭老师您好。
2: 感谢你好。
1: 那听众朋友，其实前面两期节目呢，郭老师已经给我们讲到了，其实我们这一生可能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认识生命，到底生命是什么，我们来这一生的目的是什么，
2: 对，
1: 怎么过好我们的一生。其实呢，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都有答案，而且呢也和我们核心价值观是息息相关的。
2: 对，
1: 因为郭老师最早就提到了我们古人的幸福标准，
2: 对，
1: 它是有五项指标的。
2: 对，
1: 这五项指标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好吗？
2: 长寿、富贵、
1: 康宁、
2: 好德、
1: 善终、
2: 对，中国人把它叫五福临门。
1: 对，五福临门是我们对别人最好的一个祝福语了。只有得到了这五福，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才有了实行和落实的可能。
2: 对，
1: 那郭老师其实讲到了，虽然明白了道理，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来充实我们自身的能量，但是由于惯性啊、习气啊，还有这个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很难真正的把自己的潜意识给改变啊，马上就能够朝好的方向来走的。那如果是其实转得太急了，反而不太好。那其实是有方法的，郭老师讲到。
0: 开心才能开智，平等才能契合，慈爱才能效仿。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主持人雅青正在对话作家郭文斌。
2: 他这个就像治疗一样，有一种治疗呢，它需要下猛药；有一种治疗呢，它需要调理。
1: 哦，
2: 那么需要下猛药的，就是那个，《了凡四训》上讲的，毒蛇啮指。
1: 毒蛇
2: 把你咬了的话，那你就要当机立断，
1: 把这指头砍掉了。
2: 那么有一种呢，它没有这么严重，那么我们只需要去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那么就说这个猛药是一个什么样的药，调理又是什么样调理，什么时候用西医，
1: 什么时候用中医，
2: 用中医，什么时候我西医中医我也不用，我就用哲学。什么时候选用什么样的方式，这就看因人而异。那么有些同志他已经到悬崖边了，这时候他不回头，那下一个就是坠入悬崖，
1: 所以他不得不回头。
2: 这时候就要用猛药，
1: 对，
2: 你就要当机立断，那就是要发持性永性卫星，就要猛烈。那么有些同志呢，他可能看到悬崖了，他还有一段距离，那由于
1: 悠哉悠哉，
2: 比较悠哉悠哉的转身也行，转身。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区别对待。那么无论怎么做，我觉得首先要，让他去，重新认识生命，认识生命，就是说让他要知道，那么你比如说需要下猛药的这些同志，那他当然这时候已经看到了，前面就是悬崖了，他用这种反文，就逼迫他要回头，那么更多的同志呢，我们就要提前告诉他们这两条路，哪一条路更幸福，哪一条路的尽头就是悬崖，哪一条路尽头就是风景，这要提前告诉他。 所以有些我们现在常常给一些孩子说我们要探索人生，
1: 嗯，
2: 古人讲的三种认识生命的方式，生而知之，学而知之，控而知之。
3: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2: 那么生而知之呢？这是圣人，我们一般人做不到。
1: 嗯、对、哎，生下来就知道。
2: 对于更多的人呢，可能是后两种。那么控而知之，那么有些同志第一条路走不通了，
1: 嗯，
2: 选择改道，
1: 嗯，
2: 但是控而知之这些人同志呢，他往往愿意去探险，
1: 是，
2: 但是探险是有代价的，
1: 嗯，
2: 探险就意味着两种可能，要么成功，
1: 嗯、要么
2: 失败，
1: 对，
2: 哎。那么哪一种道路比较保险呢？
1: 嗯、
2: 学而知之。为什么学而知之比较保险呢？
1: 嗯，
2: 哎，圣人已经告诉我们的道路，
1: 嗯，
2: 哎，前人已经成功的走过的道路，
1: 对，
2: 那我们就没必要去冒险了。
1: 等于是过来人他自己、嗯、他自己的这个实践总结。
2: 对，现在我们有种说法，要让哎孩子呀去探索呀，
1: 嗯、
2: 去体验的，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去探索和体验的。你比如说吸毒。
1: 嗯嗯，
2: 你吸一次，
1: 那就上瘾了。
2: 尝一尝，哎，什么味儿？然后我再不吸了，那已经来不及了。
1: 对，
2: 啊、嗯，包括其他的一些事情。
1: 哦，
2: 哎，你说男女生同居，哎，
1: 嗯、
2: 我同居一次，我再不同居了。
1: 嗯，
2: 这个话是讲不通的。
1: 对对对。
2: 啊，没有背天地之前，啊，男孩子和女孩子他就是不能去做这个探险的。
1: 哦，对对。
2: 所以，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能对于更多的人要学而知之。那么学而知之跟怎么学？
1: 跟谁学？
2: 跟谁学？
1: 学什么内容？
2: 哎，那么中国人讲跟祖先学。
1: 嗯、哦，学习圣贤的教诲、
2: 哎。就是听老人言。
1: 嗯。
2: 哎，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就这道理。哎，跟祖先学，跟祖先学也意味着跟经典学。
1: 对。
2: 为什么呢？经典是祖先留下来的话。
1: 是
2: 这些话呢，是祖先对他孩子的忠忠的哎教导，
1: 嗯，
2: 这些话是经过时间检验的，
1: 嗯
2: 啊，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的本性学，
1: 哎，本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会走错路，因为我们睡着了，
1: 哦，
2: 哎，一旦我们醒来，
1: 嗯，
2: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了，
1: 是，
2: 哎，那么只要我们醒来，那么相对于睡着的那个我，
1: 嗯，
2: 醒着的我，那么就是在本质状态的我。
1: 嗯，
2: 哎，相当于做梦的我，醒来的我就是明白的我。
1: 哦，
2: 所以现在就是说，跟祖先学，跟经典学，跟本性学，当然也要跟社会学。
1: 嗯，
2: 啊，看到有些人，哎，走犯罪的道路，
1: 嗯，
2: 不幸福，咱就别走。
1: 对，
2: 哎，三人行必有我师，就道理。
1: 嗯，
2: 但最关键、最关键的，我觉得当下社会就要跟常识学。
1: 跟常识，
2: 哎，常识是什么？这就是传统。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不跟传统文化对接，
1: 嗯，
2: 还是最后会成为口号，还是会流于形式。为什么呢？传统是常识。
3: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传统是常识，
2: 哎，
1: 那核心价值观其实它就是应该也是基于传统的基础上的一个常识。
2: 所以习主席他在今年的2月24号，
1: 嗯，
2: 讲到传统文化的时候， 跟核心价值关系的时候，他已经讲得非常明白了。
1: 嗯，
2: 那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决定于这个国家的，哎，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号召力。
1: 哦，
2: 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

0: 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是说，习主席他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传统文化，必须立足于传统文化。只有立足于传统文化，就像一个种子，
1: 才能种到了土壤里。
0: 他的大地是他的土壤。如果他离开传统文化，那就成了无本之木，
1: 无
0: 根之木，无
1: 源之水，
0: 无源之水。
1: 哦，
0: 他只能是变成了一种口号了。
1: 哦，
0: 变成一口号。所以现在党和国家做出这样一个决策，那是再英明不过的事情。
1: 那从我们个人成长来说，
0: 从我们个人来讲，你看习主席也讲，传统核心价值观要落小落细落实。怎么落实？
1: 对，
0: 向常识学。
1: 常
0: 识，你像这些年我一直在讲，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回到常识的程度。所以我们前有一段时间一谈传统，好像谈虎色变一样。
1: 对对，
0: 其实我说传统是什么？传统就是常识。常识什么？常识就是妈妈生孩子。如果哪一天爸爸生孩子，这就不是常识了。但现在我们一再就让鼓励人们要创新，创新，创新。
1: 这就类似于鼓励大家爸爸生孩子，
0: 要让爸爸生孩子，这就错了。
1: 哦，
0: 常识是什么？常识早晨我们起来，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了。
1: 太阳东升西落，
0: 如果哪一天我们创新到，我们太阳从西边出来，这就完蛋了。
1: 对，
0: 所以春夏秋冬之所以存在，其实正是因为常识在最后起着一种保障作用。
1: 对，它是有常的，
0: 它是有常的，
1: 固定的。
0: 它是常识。
1: 对，
0: 所以正和常，咱们常说这个人正常不
1: 正常，
0: 正常
1: 对，
0: 神经正常不正常。正，如果我们把它理解成本体的话，常就是本体显出来的用。
1: 哦，
0: 没有正就没有常。没有常也没有正。所以我们离开常识，我们就没有正。我们没有正，我们就没有正大光明。我们没有正大，我们就没有光明。没有光明，我们就会走夜路。走夜路肯定会走错路。
1: 就等于是摸黑走路。
0: 回到常识，就是说一定要回到常识。
2: 寻根问祖，自强厚德，修身为本，诚敬谦和。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倾情推出，敬请关注。
0: 那么常识是什么？
1: 常识是什么呢？
0: 这些年我讲三个字。为了简化给大家讲。一个字，这就像我讲的那位女作者。谈恋爱的故事。她来找我。两个小伙子同时追求他，他选择哪一位？
1: 没有标准，
0: 没有标准了。
1: 对，
0: 他在我这里问标准，我说我告诉你第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你去考证这两位谁最孝敬老人，你就嫁给他。为什么呢？孝是第一常识。
1: 就是用孝来考核一个人。
0: 对，一个人如果他不孝敬老人，他要信誓旦旦的说他
1: 爱你一辈子，
0: 爱你一辈子，这个话是不可信的。所以孝是第一常识。所以在这个常识的维护上，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中国人以孝治国。中国人几千年，你看像习主席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没有断流的民族，他的文化是没有干涸过，没有断流过。为什么没有断流呢？他跟这个字有关。这个字你看，上面一个老，下面一个字，它就是一个河流的姿态。
1: 是是是，
0: 从老到小，
1: 对，
0: 它就是一个姿态。
1: 是，
0: 它是一个不断流的图纸。它这个河流就是这个河流，如果说是一颗运河的话，它在开设计这个河流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断流的河，
1: 设计了一个不断流的程序。
0: 它没有程序，它没有断流，它是一个就是能进入大海的河流。所以就说你看，它五千年来虽然它有过波折，有过瀑布，有过急流，
1: 有过险滩，
0: 但它没有断流。所以在这个从这意义上来讲，孝它是生命的一种高质量高能量的状态。我现在甚至讲孝就是第一能量。为什么呢？你想，如果不是第一能量，怎么就我们就怎么从那个地方能来？如你想象一下，一个母亲生一个孩子这个事情，你

0: 往细处想，你就会明白道理。
1: 嗯，
0: 他怎么就会活生生的从妈妈肚子里面就会找出一个人来？你想长出来的这一个人，
1: 嗯，
0: 如果是伟人，他可以创造世界，改造世界。
1: 是，
0: 哎，你想这个人的能量有多大？
1: 的确是啊，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那么跟这个相对比的是大地，
1: 嗯，
0: 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
1: 对，
0: 一个小小的种子
1: 就能够长出来，
0: 就那么小的一个种子，它可以给你长出参天大树。
1: 对，
0: 这个力量有多大？那么如果我们拒绝了这样的一种生机，这样一种力量，意味着我们自绝于，哎，能量。
1: 嗯，
0: 哎，所以孝，我认为它是第一能量，天地间的第一能量。
1: 哦，
0: 谁给我们做了表演的？大地。
1: 哦，
0: 哎，大地长出五谷，长出参天之木。
1: 嗯，
0: 跟妈妈生孩子一模一样。妈妈生孩子其实就是大地生他的孩子的一个人格化身。
1: 嗯，
0: 这个人格化，他的道理一模一样的。
1: 哦，
0: 你看大地，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想吃辣的，他给你找出辣的，想吃甜的，他找出甜的。
1: 就像母亲在对待孩子，
0: 哎，就像母亲对孩子一样。小的时候，哎，要吃奶了给你奶。
1: 对 对， 对，
0: 要吃糖给你糖，
1: 要喝水给
0: 喝水。
1: 他，
0: 所以妈妈其实就是大地的化身，
1: 是
0: 天地的化身。
1: 哦，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如果不孝敬老人，
1: 嗯，
0: 意味着我们已经拒绝了天地的这一份，哎，根本性的能量。
1: 哦，
0: 所以这些年我做过调查，
1: 嗯，
0: 凡是事业不顺的，身体有问题的，
1: 嗯，
0: 婚姻有问题的，家庭有问题，你去考证，不出三件事。
1: 哪三件？
0: 第一件，不孝敬老人。
1: 哦，
0: 第二，他这个人很可能堕过胎。
1: 哦，
0: 啊，第三，拿过不干净的钱。不出这三件事，你都不愿意去。所以我当我这一讲的时候，就说：“哎呀，郭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好像很神算，
0: 好像很神算。”其实是归常识。
1: 常识。
0: 他只要做过这三件事，肯定会出问题。
1: 哦，
0: 哎，
1: 因为他那个触动了根本。
0: 对，他是违反了规律。
1: 哎，
0: 违反了自然，违反了常识。
1: 哦，
0: 所以从常识中学，第一常识就是孝敬父母。
2: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听众朋友，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在试图改进教养时最难突破的就是长辈传递下来的教育方式以及已经被形塑的价值观念。今天我们看看创意大师赖声川的真心流露吧。他以父亲的角色诉说怎么和大女儿谈信仰、谈表演，怎么和小女儿玩画、玩做菜，时而以老师、导演的角色谈教育无形中带给人的标签、框架，以及父母如何经常抹杀了孩子的创意。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赖声川：每个孩子都有他开花的季节》。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赖声川1954年生于美国华盛顿，籍贯江西会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戏剧博士，台湾著名的舞台剧、电视、电影导演，曾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院长，美国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及驻校艺术家。1984年创立剧团表演工作坊，现为表演工作坊艺术总监，被誉为亚洲剧场之翘楚。

表演工作坊创意总监赖声川一直是一个充满创意的人，他的作品横跨舞台、电视和电影。他所编导的电视剧《我们一家都是人》首创电视另类情景喜剧，他更曾大胆突破推出连续演出8小时的舞台剧《如梦之梦》。赖声川仿佛心中有一座灵感的宝库，创意的泉源随时留意在他的创作之中。小时候在美国被视为天才儿童的赖声川曾跳级直接念小学2年级，回到台湾念国中却被留级一年。出入在不同文化的教育中，他深深地感受到每个孩子都有他学习的季节，有他开花的时候。把所有的人平等地放在一起学习其实是个错误，赖声川如是说。记者问他，你这么多创意究竟是怎么来的？赖声川说，创意一直都在那里，他需要的是被发现。我发现很多父母处处在无形中抹杀小孩的创意。记者问他，你曾谈到台湾的创意是一流的，你觉得什么样的环境可以让创意发挥出来呢？赖声川是这么回答的，自由跟包容的环境很重要，这是台湾已有的，但是很多创意是要被发现的，并不是你去取得它，而是你去发现它，因为它已经存在了。我很想跟很多的父母讲，其实你们的小孩都是有创意的，看你会把他杀掉多少，因为父母会把小孩的创意杀掉。赖声川举了这样的例子，我有一年在瑞士认识了一对华侨夫妻，在苏黎世开了很多家餐厅，他们的儿子5岁就非常会画画，但是他的手却被妈妈绑起来。我就问他妈妈为什么，他的妈妈说不让他画，因为他将来是要做生意的，画画干什么呀，浪费时间，他画画将来怎么养活自己呢？我听了很难过，就说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最赚钱的是谁，现在有创意的人才最赚钱的。一讲到这儿他就说好好好。我很难过要用到钱才能说服他，不过至少那天我可能救了一个小孩。我发现很多的父母处处在无形中抹杀孩子的创意，任何东西只要进入到一个框架里面，他就失去了创意。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孩子在某个方面很有才华，你就要很小心了，不要给他一些制式的观念，说这幅画好那幅画不好，这件事赚钱那件事不赚钱之类的话，这样孩子会进入到一些奇怪的框架，就画不好了。应该是让孩子在没有界限的状态下发挥这个才能。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呢非常长，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再继续来听赖声川在教育子女方面的创意设想。用耳朵聆听的文化之旅，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欢迎使用中华文化大讲堂小程序在线收听大讲堂全部节目，使用方法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关注后购买即可在线收听。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

0: 这一刻是接应提神的惬意，但下一刻
1: 那个鸡腿要多刷点油才好吃。
2: 知道，你再给我捡点树枝下。
0: 这一刻是回味无穷的美味，但下一刻
3: 老伴儿，我来看你了，给你烧点纸钱，慢慢花啊。
0: 这一刻是对逝者的哀思，但下一刻
4: 五人一组，东西向火线展开扑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请熄灭您生命中的每一次隐患，野外如遇火险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出生时就已带着责任和价值来到世上，这份用处是对人类历史负责，对全体社会尽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第一个栏目，智慧人生。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听众朋友，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呢，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宁夏的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郭文斌老师。尊敬的郭老师您好，欢迎您。
2: 雅青你好。
1: 郭老师，我们这次的主题依然是围绕着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我记得上一期的节目啊，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对吧？
2: 对。
1: 而且还讲到了传统就是常识，尤其围绕着孝字儿，您展开来了一段阐发。
2: 对。
1: 嗯，
2: 这个关于孝道啊，
1: 嗯，
2: 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看重的，所维护的，
1: 嗯
2: 啊，所弘扬的，
1: 嗯，
2: 为什么就说孝道在常识中显得如此重要呢？
1: 对，
2: 甚至我把它称为第一常识。
1: 哦，
2: 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来处。
1: 啊，
2: 就说没有这个字啊，那就可能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没有生命，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个字本身呢，它的背后，哎，其实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它是代表着天意。
1: 哦，
2: 啊，天意是什么呢？天意就是让他的每一个天子啊，
1: 嗯，
2: 哎，能够心想事成。
1: 他的天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2: 哎，我们大
1: 地
2: 上的一切，天地界的一切都是他的子嘛。
1: 对，天地包括人、
2: 哎、
1: 事物、人宇宙万物都是，
2: 哎，都是，
1: 嗯，
2: 哎，所以就是这个宇宙中的一切，那么都是他的。
1: 孩子，
2: 家庭成员，
1: 嗯，对，
2: 但是他的孩子，那么他要想让这个宇宙，
1: 嗯，
2: 哎，哎，能够获得哎永恒，
1: 嗯，
2: 他肯定有一套永恒的价值观。
1: 哦，
2: 这个永恒的价值观呢，在我看来就是核心价值观。
1: 哦，
2: 这就像我们要建一个车也好，建一个大厦也好。
1: 嗯，
2: 哎，你要想让这个大厦呀也好，这个车也好，获得生命力，
1: 嗯，
2: 让它具有永久性，
1: 嗯，
2: 你首先要把图纸设计好。
1: 对，
2: 那么用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程序。
1: 嗯，
2: 这一套永久性的程序，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保持我们生命力的程序。
1: 嗯，
2: 我们就要把它叫做第一程序。
1: 哦，
2: 这个第一程序其实就是核心价值观。
1: 嗯，
2: 所以习主席讲的一点没错。
1: 哦，
2: 啊。如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1: 嗯，
2: 其实它在一定意义上比硬实力
1: 还要重
2: 要,
1: 要重要。我觉得其实
2: 那么习主席讲，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取决于它的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
1: 对，嗯。
2: 那么只有我们把这个核心价值观，哎，认识清楚了，
1: 嗯，
2: 找到了，
1: 嗯，
2: 我们才能找到生命力，找到幸福。
1: 嗯，
2: 哎，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就是在摸呢。
1: 嗯，
2: 啊，哎，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 哦，
2: 摸着石头过河，那有两种可能，一种过去了，一种掉在河里面。
1: 是。
2: 哎，那么核心价值观就告诉我们，它那个地方有一个桥，你可以过去。
1: 嗯，哦，
2: 哎，这个就很关键。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那可能很多听众还是觉得核心价值观就是跟我们每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刚才您讲到的这个孝字
2: 很大，
1: 我觉得就跟我们
2: 落到第一常识上，这就是孝字。
1: 对，
2: 那么就是说孝为什么这样重要呢？你比如说它为什么就是作为第一价值存在了呢？你看看我们的能量是父母给的，
1: 对，我们的生命是父母带来的，
2: 我们的信息是父母给的，我们这个生气是父母给的，就是说父母给了我们这个生这个命，这叫生命。
1: 生命
2: 给了这个生命，那么父母的父母给了我们父母的生命。
1: 对，
2: 父母的父母父母的父母给了我们父母父母父母的生命，
1: 就
2: 是
1: 一代一代都是这样给的，
2: 一直追到源头上。我甚至觉得北家姓是一个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可能就是那个源头。
1: 对，
2: 那个源头既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是能量之源。
1: 哦，要照您这么说，其实我们都是一家人。
2: 他不可能有两个源头。
1: 对，
2: 哎，他到那里去，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的一，他不可能是二。
1: 嗯，
2: 就是这个源头既是信息的源头，
1: 又
2: 是能量
1: 的
2: 源头，又是物质的源头，
1: 又是精神的源头。
2: 对，他是精神的源头，生命的源头。
1: 嗯，
2: 他肯定是一个一，不可分割。就像我们在第一集里面探讨过的，他就是面粉。
1: 哦，
2: 哎，如果我们把
1: 核心材质
2: 对身体看作面包啊，哎，这个精神看作饼干啊这一类的，但是归到那个地方去就是面粉。
1: 哦，
2: 它不可分。那么既然它是面粉，
1: 嗯，
2: 它就是第一能量。
1: 哦，
2: 第一能量，如果我们现在父母呼我们没反应，
1: 嗯，
2: 说明我们跟父母的心堵上了。
1: 对呀，
2: 哎，我们要获得这份能量，从父母那获得这份能量从哪里来？心要。
1: 跟父母连通
2: 要通。
1: 对，
2: 哎，你看曾僧、
1: 对，
2: 在山上打柴，心突然疼了一下，跑回家，客人来了，怎么回事呢？客人来了，妈妈为了不让客人久等，跟他拨了一下电话，
1: 电话就是他妈妈咬了一下手指头，
2: 对，咬了一下他手指头，
1: 对，
2: 他就感觉到了，就这就说明曾僧跟他妈妈的心是通的。
1: 这个曾僧就是曾子，孔老夫子的弟子。
2: 对，但今天社会，妈妈不要说咬指头，妈妈把他的心拿出来咬上一口，儿女都不一定能感觉到，
1: 就是说我们跟父母的心离得太远了，
2: 已经堵上了，
1: 堵上了，
2: 跟父母的心堵上，就是信息堵上了，信息堵上了，对应的按现在
1: 能量堵上了，
2: 按现在科学说法，能量也堵上了，
1: 对，
2: 因为信息跟能量是对等的，你开通了多大的，光线，
1: 嗯，
2: 就是。

0: 现在的光纤一样，
1: 对，
0: 你开通了多大的，
1: 多大
0: 那
1: 范围的？
0: 它就会过来多少能量，
1: 对。
0: 那么你的心堵上了多少，能量就少掉了多少。
1: 啊，照您这么说，我们心损失的厉害。
0: 所以，当你跟我们的心通的越通畅，越充分的时候，能量过来的越充分。这就跟水要管道一样，你堵上了多少，它就少过来多少，一模一样的道理。
1: 哦，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孝敬老人看上去是孝敬老人，其实是孝敬我们自己。
1: 对，
0: 哎，你
1: 因为
0: 孝
1: 最
0: 敬，
1: 终是我们得利益
0: 对
1: 了。
0: 你动了一份孝敬老人的心，在给老人一个喜悦的时候，你世上同时得到了加倍的得到了来自于根本性那里的能量。所以你去考证，凡是成功的人，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他肯定是孝子。
1: 哎，我还真这么做过这个考证和这个思考，确实是这样。
0: 所以这是无以列位的，凡是辈的人，肯定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缺课了。
1: 那孝子，您还有什么其他想说的吗？
0: 那么关于孝子，我说他是一个，他是第一常识，在这个第一常识里面，他延伸了许多子常识，因为这个子太关键了，我
1: 对，
0: 想再多说一些。那么子常识里面，你比如说孝连着敬，孝连着顺，孝连着养，孝连着悌，那么这个孝在这个根上为什么分出来这么多呢？你比如说为什么说孝顺？这个顺这个意象不得了啊！孝本身是顺的一个大原理，你比如说这个河流，它在流淌，
1: 对，
0: 它为什么能到大海呢？它顺，
1: 顺着这个势往下
0: 对，
1: 流
0: 顺着
1: 啊，顺着这个河道
0: 河床，
1: 啊，对，河
0: 顺着势
1: 床，
0: 来走。
1: 对，
0: 那么聪明的人要想到达大海，他只需飘在水面上，
1: 对，
0: 他就会到达大
1: 他
0: 海。
1: 不会用，不用用力的，不用用力，自然
0: 他
1: 而然就
0: 要
1: 顺着势
0: 想
1: 走，
0: 说我下来创新一下，我不想往顺着它走，我想逆流而上。
1: 逆流而上呢？
0: 第一，你到达不了大海。
1: 那
0: 第
1: 是。
0: 二，你的努力还要减去水的做功，
1: 减去水的阻
0: 你
1: 力，
0: 不断的在你不断的在抵消你的能量，
1: 是，
0: 所以顺它是能量的一个法则，
1: 顺也是能量法则，
0: 看那个势能转化成动能啊，
1: 对对对，我们
0: 它
1: 物
0: 必
1: 理
0: 须
1: 学
0: 要
1: 上
0: 有一
1: 讲
0: 个
1: 的，
0: 势，
1: 对，得有
0: 那么这
1: 势，
0: 个顺其实就是一个势，
1: 哦，
0: 所以父母呼你马上去反应，
1: 这就是顺
0: 这
1: 势，
0: 其实就是个顺势。它成
1: 哦。
0: 了一个势，那么你的能量借着这个势，你就获得了。所
1: 哦，
0: 以叫孝顺，孝顺，首先要顺。那么，当你现在父母呼你马上顺一次，父母呼马上顺一次，相当于你跟你的永恒能量账或者从进去，不断的从进去顺顺顺顺顺，这一种作为这一个专项的资金。
1: 哦。
0: 你小的时候就从到你成年了，你想成功娶一个顺，想找一个漂亮媳妇娶个顺，想找个好工作娶个顺，想提拔娶个顺，但你当年没从进去的顺，没从进去顺，从进去全是逆逆逆逆，好了，完蛋了。成年之后想娶出来一个逆，娶出来一个逆，娶出来一个逆，事业不成功，娶出来一个逆，身体不健康，娶出来一个逆，
1: 孩子教不
0: 家庭关
1: 好，
0: 系不和谐，
1: 是，
0: 孩子教不好，
1: 对。
0: 所以孝顺的顺，你细细想，它既是伦常关系，也是物理关系，也是逻辑关系，它是第一常识中的第一子常识。那么这个常识为什么说是第一子常识？你看宇宙在表演这个常识，
1: 宇宙怎么表演？
0: 你看这个月亮绕着，应该是绕着
1: 绕着地球
0: 地球
1: 转，
0: 转，
1: 对，绕着地球
0: 地球
1: 转，
0: 呢绕着太
1: 太
0: 阳
1: 阳
0: 在
1: 转，
0: 转。那么它整个宇宙都在表现一个顺，如果有一点点不顺，这个宇宙有可能就完蛋，对不对？
1: 就会发生星球爆
0: 哪
1: 炸
0: 个
1: 之
0: 星
1: 类的
0: 球
1: 事
0: 跟
1: 儿，
0: 星球只要不顺，
1: 偏离了航道，那就会
0: 对，
1: 有大
0: 只要
1: 事儿
0: 它
1: 发
0: 创
1: 生。
0: 新一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创新"这个词啊，反正我很
1: 你
0: 警
1: 是去
0: 惕，我
1: 保
0: 很
1: 留的
0: 警
1: 太，
0: 惕。只要它创新一下，可能这个就出问题
1: 但是有人会说了，
0: 然
1: 那我们的父母他比如说没有学习这个传统文化，那怎
0: 后
1: 么一味的去顺他们呢？
0: 不管父母怎么做，我们先要拿到顺，因为这是我们这个生命能力，顺是我们的生命能力。你再看四季，春夏秋冬，它也是顺，几百年来是如此，几千年来
1: 对，
0: 是如此。如果哪一年冬天下来了，大地上就有灾难
1: 对，哪一年夏天下
0: 了。
1: 大雪了，那就麻烦
0: 对，
1: 了。
0: 这就麻烦了。所以它宇宙在表演一个自顺。那么既然

0: 我们明白了这个第一性，我们就会产生第二性。
1: 深入经典，智慧如海。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为爱发声，点亮心灯。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2: 第二性是什么？
0: 哎，第二性就叫敬。
2: 哦，
0: 哎，
2: 叫敬畏他。
0: 对，叫敬畏他。所以我给这位女作者，她又来找我，他说郭老师，这两位都特别的孝敬父母，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我说你去考证谁最尊敬老师，你看他有没有第二种品质，孝之位敬。
2: 还有敬，这个案例是上一期讲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女作者，她有两个追求者，然后呢都很优秀，不知道该作何取舍，向郭老师请教。郭老师说你看两个人谁最孝顺父母，结果呢两个人都很孝顺，怎么办呢？再看谁最尊敬老师。
0: 对，所以这个尊敬老师的敬，现在我们一说起来呢，大家也有不同的意见。说那现在的有些老师不值得人尊敬。
2: 对呀，
0: 这怎么办呢？其实不管他值得不值得我们尊敬，只要我们尊敬，我们就得收获。这就像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哎，有个女孩子，在那里化缘说考上了大学没钱上，我跟我的朋友有人给她50块钱，但是时间过了不久呢，这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郭文斌，我们上当了，
2: 那个人是骗子，
0: 就是个骗子。我说他骗你那是他的问题，问题是你当初在拿出这50块钱的时候，你已经
2: 完成了你
0: 永恒账户上存进的一份爱。
2: 对，
0: 跟他没关系，你还要感谢他。如果没有他这个对象，你从哪里去给别人50块钱呢？对不对？你总不是在马路上抓一个人给你50块钱，抓一个人给50块钱，对吧？
2: 是。
0: 所以你要感谢他。你要感谢他，跟他没关系。生命的意义在于完成我们的能量。完成我们的能量储备，提高我们的境界。跟对方
2: 关系
0: 不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老师不管怎么做，我们就是借助于这个媒介，我们尊敬。何况老师只要你尊敬他，你会改变他。
2: 对，
0: 为什么会改变他呢？我有一个体会。有一次那天晚上躺下了，都迷迷糊糊睡着了，听到了个声音。他说，爸，你洗个脚的睡觉吧。我说这好久没做过美梦了，今天怎么做了这么好的个梦，听到这么动听的声音，睁眼一看，儿子果然在床前。哎呦，眼前真有一盆洗脚水。当我把很紧张的把双脚伸进了洗脚盆里面的时候，我当时都恨不得写一百首抒情诗。为什么呢？你觉得确实比自己打的洗脚水要温暖。第二天他说，哎，爸，你吃完早点再上班吧，同样这个感觉。所以在那一个片段，我就理解了一个成语。什么成语呢？受宠若惊啊。因为以前没体会过。
2: 对。
0: 那么那一周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我工作起来我特别有劲头。每天晚上盼望着下班的时候早点到来，觉得那家就是天堂。可以拒绝掉一切约会。我开玩笑说，我说可以拒绝掉那些沉鱼落雁的、闭月羞花的、倾国倾城的美女的约会。那么之前呢我可能拒绝不掉，那么现在我就为什么能拒绝掉呢？因为这个家已经提供了比倾城倾国更加浓烈的一份幸福。
2: 那是因为郭老师的心比较澄明。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世界上改造人的最好的力量就是感动。
2: 对，就所以郭老师说，如果我们对老师拿出恭敬，老师会改变，
0: 他也会改变。因为啥呢？按照心理学的原则，当你的心中有一份敬，在他那里会投射出来，他会感觉到，就像曾僧一样，他妈妈的一个信号，他的心如果有足够的 沟通力的话，他会接受到的。
2: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人和人之间，如果对对方都有一份虔诚的恭敬，不管对方怎么样。
0: 所以你恭敬老师，
2: 嗯，
0: 老师会改变。
2: 对，
0: 就像我现在常常开玩笑，我说他老师如果昨天晚上打麻将了，你仍然认真的听，仍然见他就是鞠躬，仍然每讲五分钟就给他一次掌声。我说他今天晚上肯定不打了。
2: 嗯，
0: 所以现在也有些女同志啊，你说抱怨，哎，她就说丈夫一夜不归宿呀，这些怎么办呢？那我们下一期呢，我们给大家再分享。哎，
2: 好的好的，我们期待着，谢谢郭老师。
1: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
2: 我们曾经在上一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台湾的赖声川，他是一位创意大师，关于教育子女方面的独到之处。我相信教子的问题是很多为人父母所一直关切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赖声川这篇文章《每个孩子都有他开花的季节》中的其他精彩段落。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记者曾经问到赖声川，为什么创意是件很重要的事？赖声川答，创意一直在解决人类进化的很多问题，我们要发明一些方式做得更好，更省力，过得更安全，这是最基本的。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听说是人类独有，就是他会欣赏创意，他会欣赏美的东西，精致的东西，有一种欣赏的力量在。我从女儿身上学到了一件事，你一定要让他自己发现怎么做了，他就永远会了。这是赖声川在跟两个女儿的互动中总结出来的心得。他说，因为自己很忙，但是会尽量的把孩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面。如果我有新的作品，我在排练的时候，他们会在现场，工作人员也都很熟悉他们。我觉得就是一个尽量没有界限的状态。我是爸爸，也是朋友，也是老师。最重要的，做家人的意思就是你随时都在。他有任何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到我，我会放下一切为了他来。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我看到他们各自的才华，会根据他们各自的状况看怎么来教他，来带他，而不是根据我想要的方式来教。对于孩子，我的要点是引导，而不是告诉他怎么做。引导到一个点，他自己发现了，就永远不会忘记。我觉得这句话是我教自己孩子体会最深的。不是所有的花都在同一季节开，孩子就是花，他什么时候会开不一定。记者问，你说要避免给孩子框框，可是你也是个父亲，会表现出对孩子的期待吗？他说，我小女儿考上高中也是她的志愿，想去的高中。因为我知道她喜欢画画，我就给她另一个选择，让她可以出国念书。我先让她在夏天出国去那个学校看一看，学校在瑞士，在发展创意美术方面都比较强的。我让她自己选，后来她就选择了去瑞士。之后我去看他，那所学校真不可思议。他有一个学习室，所有美术的学生都在那边画，24小时开着，所有材料随便拿，随便画。我女儿说，她有时半夜睡不着，也跑来这边画画，安全性也很好。她后来到高三，每天都在画画，她的毕业展要展出七幅画以上，她都自己去布展。这样的教育在台湾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我提供了一个选择，让他去国外念书，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留在台湾，

他这样的情况，可能延迟几年才会有如此发展。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就是太满，太多的课了，大家竞争到失去了某一种长大的乐趣。我教书多年，觉得把所有人都平等地放在一起学习，其实是个错误。有些人一放到体制的环境里就学不好，就像花一样，不是所有的花在同一季节开。孩子就是花，他什么时候会开不一定。有些人一年级就开，有些人四年级才开。你把四年级开花的人放到一年级就逼他开花，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很希望教育学家们来研究我的季节论，依照孩子的季节来分班才对，这样的学习对孩子来说才是最好的。另外，对于教育孩子问题上，最重要的是教会我们的孩子去观察、同情、了解别人。国学经典讲解原创音频节目《大讲堂 VIP 会员》，可在线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的全部节目内容。经典讲解、中医健康、家规家训、传统节日、德育故事、阅读国学电子图书、在线视频直播，每天更新节目，海量内容敬请关注。购买方式，请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底部菜单"大讲堂 VIP 会员"即可。

0: 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2: 1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0: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3: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4: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6: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8: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1: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4: 国安，家安。

0: 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2: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3: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4: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5: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9: 来，手给我。
10: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9: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1: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2: 加油，
9: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8: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3: 登顶了！
0: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智慧人生栏目，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1: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交友的话题。
2: 好，
1: 其实呢，交朋友从孩子一上学开始呢，他就要面临跟小朋友的相处。那么年龄越来越大以后呢，他在交朋友上可能越来越有自己的倾向性。这个时候呢，做家长的该怎么样在旁边来引导孩子交一些善友，交一些有仁爱之心的朋友，这个就很重要了。可能有的孩子他并没有这么强烈的分辨是非的能力，对吧？
2: 这一点呢，我是这样体会的哈，因为这个重要的呢，还是给孩子以选择的权利，和给孩子以正确判断的价值观，这是最重要的。
1: 对，
2: 因为我们可以呢，比如说，也可以采取呢帮助孩子来选择朋友的方法，这也未尝不是一个暂时的方法，但是我们不可能永久的陪伴自己的孩子。
1: 对，
2: 所以他终究会有一天呢会离开父母，即使不离开父母的时候，我们也不可能天天跟着他。
1: 对，
2: 所以有的据说有的父母很担心自己的孩子，
1: 对，
2: 就经常呢给自己孩子买了一个手机，隔一个小时就打一个电话问问孩子在干什么。有的呢很关心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的行动，经常呢跟老师进行交流，问问孩子在跟哪些朋友交往啊，在做什么事情啊，父母呢对孩子很牵挂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一种正确的人生判断和价值，
1: 让他自己去选择。
2: 哎，自己选择，那这怎么能选择呢？你不能见面就跟孩子讲，你要应该喜欢这样的朋友，不喜欢那样的朋友，这些话也不能说。
1: 对，
2: 我觉得呢，是在从小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听父母讲故事。
1: 对，
2: 我记得在孩子大概在两三岁、三四岁啊，特别喜欢听父母讲故事。那其实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把这些人生的价值观，什么样是好人，什么样是不好的言行和举止，把这些呢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呢讲给孩子们听。那孩子从小心中呢，他就有他的一种慢慢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啊人生的价值和判断。觉得哎，哪些人值得我来交往，哪些人呢我暂时不要去交往。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点。这是对孩子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我们作为父母的，
1: 我们自己的交朋友
2: 的方法。
1: 对，
2: 我们是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和什么样人打交道，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选择和判断也会对孩子产生影响。
1: 对，李老师您讲的第一个方法啊，我正在用。每天呢给孩子讲这个美德故事。美德故事是国外出的一本书，也是把做人的方方面面都涵盖了。
2: 对，
1: 然后呢还有看咱们的德育故事的动漫片。
2: 对，
1: 这里面也讲到很多很多什么样是善的好的方面，孩子自己就慢慢有一个价值取向了。
2: 对，
1: 所以呢我就从现在开始，他每天都要主动的提醒我们要讲故事。
2: 哦，太好了。
1: 嗯，
2: 还有就我就觉得呢，就是作为父母来讲，还要为孩子呢选择他所处的环境。
1: 哦，
2: 就是我们帮他选择大的环境。
1: 嗯，
2: 那比如说我们经常讲叫所谓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
1: 对
2: 吧？是孟母三迁呢。那当时呢，你看这个孟母呢，看见自己的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做生意的环境，或者是在那个坟地里头吹吹打打的环境，都不适合于孩子的学习，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家呢迁到了一个
1: 学堂
2: 附近。我们现在讲就相当于在学校附近了，
1: 是吧？
2: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呢，也面临着为孩子来选择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孩子选择幼儿园，还选择托儿所。选择小学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学校。
1: 哦，
2: 当初呢我就也曾经面临这样的情况，因为曾经呢孩子要上小学了，上小学了 我想我们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具备啊，我要给孩子选择一所呢贵族学校。哎，那个贵族学校我要看看呢，这个贵族学校贵到什么程度啊，我就去这个学校去观察。
1: 哦，
2: 去了以后啊，觉得这个学校的设备呢确实很好。
1: 嗯，
2: 然后呢也聘请了很多外教老师。
1: 哦，
2: 哎，在那里头呢据说呢上一些课程啊还是用外语来上的。
1: 哦，
2: 上英语课呀，上一些非主要的一些课程啊，直接就用外语来上了。
1: 哦，
2: 啊，然后呢这个当时呢也跟这个学校的领导呢做了一番交谈。
1: 嗯，
2: 但是他交谈了以后呢我心里就有点打鼓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老师他讲，他说我们这个学校啊，这个来的这些孩子呢都是名人之后。
1: 哦，
2: 啊，所以我要把我的这些孩子们都培养成未来的名人。我听完之后呢觉得倒也是不错，但是培养成名人，这个名人如果是个坏的那怎么办呢？不能仅仅以出名为标准呢。
1: 哦，所以您觉得这个，
2: 哎，我当时呢这是第一个景，我心里有点发毛。
1: 哦，
2: 第二个呢，我当时到了门口一看，哎呀，不停了很多的车吗？他接孩子回家呀。
1: 嗯，
2: 这车摆的全是名车。
1: 哦，
2: 哎呀，各种各样的名牌的啊，都是当时都是多少年前了。
1: 嗯，
2: 都是什么，我看的好像很多人都不太认识了啊，什么奔驰啦，宝马啦，很高级的车，甚至还有司机在陪伴着。
1: 哦
2: 哦，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那虽然我们家也有车了，但也没有名贵到那种程度啊。
1: 嗯，
2: 那我把我的孩子送到这里来了，天天跟人家去比，大家都在比，哦，都在谈啊，这个假期是到哪个美国去旅游了，还是到欧洲去旅游了，
1: 嗯，
2: 是不是到月亮上玩了一圈，天天谈论这些内容，比吃的，比穿的，比消费，
1: 嗯，
2: 啊，比我们家的车好，比我们太先生父母挣的钱多，社会地位高，我把孩子放在那里头，我觉得呢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周围所接触到的这些同学和朋友肯定会对他产生这方面的影响。
1: 嗯，
2: 后来我盘算了一下以后，虽然到那所学校里的那些经费我足以掏得出来，甚至呢让我天天去开着车送孩子
1: 上学也可以做到，
2: 我也能做到。
1: 嗯，
2: 但是我想呢这个日常的这个环境啊，这个环境里头其实我们所说的环境无非就是人事物。
1: 对，
2: 更重要的是人。
1: 嗯，
2: 也就是他周围的朋友。
1: 对，
2: 这个朋友圈子我把他放进去了，他跑也跑不了的。
1: 对，
2: 这是个大的圈子，放到这个大圈子里头，他再想跑，再在里边再挑几个好朋友，那实际上大圈子我就选错了。
1: 对，
2: 后来我想盘算了半天，我说发现算了。当时呢还遇到一件事情，正好呢好像是这个学校的领导呢跟我咨询，咨询了一件事情，他说你既然是搞法律的律师啊，那我咨询一件事情，说现在呢有一个这个老师呢大概批评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回家里就闹，向父母告状，然后父母就跑到学校里来向学校的领导提出要求，要求辞去这个老师。
1: 哦，
2: 然后这个学校就做决定呢要把这个老师辞掉。
1: 哦，
2: 我听完以后我又觉得很惊恐。
3: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2: 因为老师代替父母去教育学生，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就是说学生和家长对老师应该心存尊敬和感恩。
2: 尊敬和感恩，结果呢他反倒把老师呢当成雇工一样，当成一个员工一样，然后这家长呢成了老板了，因为他是客户啊。
1: 对，他掏了很多钱，
2: 他掏了很多钱的，所以那个学校呢领导啊和学校的这些管理层啊，对于这些有权有钱的这个对有钱的这个家长，
1: 对
2: 这名人都感到很恐惧，得罪不得，要听他们的意见呢来换老师，把老师给炒掉。我说那老师的尊严何在哪里？师道尊严呢？
1: 对，
2: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他将来的整个的社会的价值观颠倒了。
1: 哦，
2: 他将来走进社会里头迟早会跌一个大的跟头，他认为可以靠一些事情，靠权力是吧，或者靠
1: 金钱能摆得平，
2: 可以摆得平。那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成长并不好。
1: 对，
2: 因为我们每一个成长过来的中年人甚至成功人士观察一下自己，如果我们从小这种环境，我们基本上就属于纨绔子弟，就败掉了。
1: 对，
2: 往往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在这种忍辱负重的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价值观，体会到人生的真谛，才能够感召到很多的人帮助我们共同来成长，共同来成就我们的事业。
1: 对，
2: 可是如果我们从小给孩子培养出这样一种习惯，靠着老子的权，靠着老子的父母的钱，
1: 对
2: 社会地位来压制这个，甚至是欺负这些老师， 那我给孩子培植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
1: 对，甚至这些人、哎、这些孩子长大也会比较傲慢。
2: 比较傲慢呢、啊、那肯定他是要拜师，因为当他父母在离开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主持人可能也听说过，就说在美国，
1: 嗯，
2: 据说一些年轻的女留学生女孩子啊、
1: 嗯、
2: 包括美国的华人，
1: 嗯
2: 啊，他们二代的时候说现在要找对象了，
1: 嗯，
2: 那据说呢在美国也有些有钱的留学生啊、
1: 嗯、
2: 住在别墅里头，
1: 对，
2: 甚至开着呢都是说是高级名车，一辆两辆三辆，
1: 嗯
2: 啊，这都属于叫做咱们讲的富二代，
1: 对，富二代，
2: 是吧？但是据说有很多的人，留学生，包括海外的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
1: 嗯、
2: 不愿意找这个富二代。
1: 对，
2: 为什么？那这值得反思啊！他不是有钱大家都愿意找啊，
1: 嗯、
2: 因为大家要看他这钱是怎么来的。
1: 对，
2: 是自己挣来的吗？是自己父母辛苦劳动得来的吗？还是通过其他方式得来的呀？
1: 对。
2: 那如果是靠着父母的话，父母不在的话，这个二代还有这个能力吗？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有钱的人都一定是这个违法乱纪纨绔子弟，是吧、
1: 嗯、
2: 真正的我们讲有很多的成功的成长的这些企业家也是自己的干出来的，
1: 对，
2: 有很多的干部的子弟呢也是从小呢受到很好的培养和教育，所以能够堪当大任的，
1: 对，
2: 并不是所有的都是纨绔子弟啊，都是这个就是浪荡公子，并不是这样的，
1: 嗯，
2: 但是呢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看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人，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在作为父母在为孩子选择他的朋友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为孩子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1: 我觉得您这个家长跟世俗社会的很多家长的这个价值取向或者是一些做法不太一致啊，
2: 没有，
1: 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选择。嗯，而且您警觉

0: 会里头他的诱惑也是蛮多的，是吧？那尤其呢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朋友的选择的错误啊，所以这个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投资失败了，人生失败了，原因在哪里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朋友给拉过去了，朋友讲来来来，我这边有一个什么项目啊，或者有个什么股票你帮我炒一炒，参加一下啊，可能呢这样三拉两拉呢自己心就动了，
1: 对，
0: 就被拉走了。那这样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恶有，
1: 但是因为呢这个不能够善于独处，甚至不能够有一种单独的面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定力，所以当遇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来临的时候呢，他就不好来处理了。对，没有智慧了。对，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也比较欣赏古人的这种方法，叫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0: 非以淡泊无以明志，非以宁静无以致远。对呀，因为我们在观察一下，其实有时候人和人在一起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叫做群居终日，
1: 对
0: 啊，然后呢这个无所用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群居终日耗行小益，言不及，是吧？就我在一起谈了一天的话，群居终日言不及，耗行小会，这是孔老夫子讲的。嗯，
1: 大家在一起谈论，说了很多的话，但是朋友坐在一起啊，哇啦哇啦说了一天，把一天的话录下音来，我们挑一挑这句话里头讲了哪些有意义的话呢？很少，很少。对，说了一天的话，没有谈到义，没有谈到道，没有谈到人生的有意义的内容。那这时候大家凑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浪费。
0: 对，
1: 那这样的朋友呢，其实不交也罢，交了呢还浪费自己的生命和时光。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要，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呢，可以给孩子培养出呢学会独处，面对自己，独立面对自己，还有面对自己去克服这种人生中的困难的这样一种能力和本领，这也是为孩子的未来长远的来着想。那还有一种方法呢，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比如说如果孩子这个 是什么样的，交了朋友之后呢，我们可以请他到家里来，是吧？
1: 我们家长可以观察一下，
0: 观察一下，陪着他说说话呀，看看他们谈论什么呀。谈论什么以后呢，那我们不要当场走了以后马上就跟他讲，你这个朋友不好啊，你明天不要交往啊，不要这么讲。我们可以把做人的一些更重要的人生道理巧妙的在和孩子交流的过程中呢告诉他，
1: 不露痕迹的，
0: 让孩子们自己来体会。
1: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成长过程，我们的父母也是这样做的。对，
0: 好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他不是很直白的，
1: 对，
0: 他是很巧妙的，甚至是在不经意的时候，甚至可以呢忍住隔几天，隔上十几天，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介绍给他一本好书，和他一起看一个故事，这样呢就能够把这些很好的内容呢来告诉孩子们，让孩子自己来判断，哦，原来这样的人呢我们不一定跟他交往的太深。
1: 那这样的朋友呢，也不一定成为这个很深的一个朋友，可能他自己慢慢的心中就有了把握，有了度啊，这也是一种呢，这个我们帮助孩子们在选择朋友的时候，作为家长的一种努力的方法。嗯，这段讲的对孩子们，对家长，我相信会非常有益处，也给他们，对于孩子交朋友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先到这里，再次谢谢李老师，谢谢您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进行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谈的是关于交友的话题。的确啊，朋友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呢，是中华德育故事栏目，我们来听一则张绍代世的故事，看一看古人是怎么样做的。学习先哲风范，
2: 感悟圣贤心境，中华德育故事为您讲述古圣先贤的感人故事。在汉朝时候，有个读书人叫张绍，他在太学里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叫范式，他们两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后来离开太学，

0: 他们就相约两年以后的某一天见面，结果两年以后的那一天啊，张绍就跟他母亲说：“我们两年前约好了，他今天一定会来。”因为两家相隔几百里，所以他的母亲并不相信。不过张绍很有信心，他说范氏是个重承诺的人，他一定会到。果然那一天范氏真的来了。 后来张绍病危，就跟他的太太说要告知范氏，说他一定会全心全力照顾他的家人。张绍去世以后正要安葬，因为范氏还没到，所以如何安葬家里人都不能做主。后来范氏赶到了，棺木才顺利葬下去。以后范氏对于张绍妻儿的照顾和安排都非常之好。
1: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美文欣赏栏目，请大家欣赏配乐散文诗朗诵《回归》。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宁静的心智，光照大千，涵涌在华夏文化壮阔的天地间，是仁爱、和平、自然、祥和的，如山一般的壮美开阔，深蕴无尽，如水的磅礴，浩然奔涌，唯有宁静可以致远，让心灵回归境界，以澄净之心回归到如山水般的自然洁净，远离尘嚣，淡泊名利，是非成败如过眼云烟，感恩天地无私的厚载万物，我们应当相互平等的照顾，立足天地间，我们的心胸如浩瀚宇宙，开阔宏伟，仁慈博爱，遍照寰宇，爱人如己，点燃心灵的灯，照亮世界一家。我们都是生命的共同体，所以要互助、包容、宽恕。德育之光启发了我们良善的心灵，在坚韧不拔的意志中茁壮成长。虽然这是一条漫长的学习路程，用坚定的信心可以通达光明大道。皎洁的月光代表人类心灵本有的光明，我们体会道的真意，以静为体，以柔为用，真诚平等无私的奉献，砥砺千尺，无欲则刚，感恩天地的恩泽，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们向往自然宁静，乘船圣贤的教诲才是真实的永恒，回归到圣人的本怀是我们深深的期待，永续的生命在华夏文化的道统中学习延展，我们以澄净谦和之心努力播种，期望能报答祖德之光，代代承传，绵延不尽。德是万福之基，我们感恩先祖的深恩厚德，祝福中国的未来万代恒久，光照寰宇。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胡老说健康栏目，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养生大家葛洪曾经说过一句话，一言之善贵于千金。什么意思？人的语言太有力量了，我们说出去的话必然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所以提醒大家说话要讲究分寸，要说好话，要善言善行，对任何人都是，千万记住了，要说爱听的话，尽量不说噎人的话，这一点古圣先贤做得很好，很多名人名言让人终身获益，给人力量，甚至让人有新生的感觉，这就是善言的作用。孔子的《论语》就有这个作用，它既可以鼓励人，也可以指引人，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人。《三字经》是这样评价《论语》的：“论语者。”20篇，群弟子记善言。啥意思呢？论语这本书共有20篇，是孔子的弟子们记载的有关孔子言论，是一部书，而这些言论都是能够让人获益的。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我们也能从中受益呀。大家不要认为《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其实《论语》中的每一句话对我们的生活都有帮助。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告诉我们要学习。有的人说，我都多大岁数了，还学什么习？我说的学习，不是一定要学书本知识，就是学习。学习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现在听节目，听电台里的课，不就是学习吗？学习不挑场所，我在学校带研究生带博士，这叫学习。我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知道的事儿，也叫学习。您看我的节目，理解我说的话，甚至照我说的去做，就是在学习。这个道理在《论语》中早就讲了。《论语》不仅教人如何学习，还教人如何做人。老年人岁数大了，关于如何做人无用别人教，但是我们读《论语》可以拔高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论语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啥意思？是告诉我们做人要严于律己，有自律精神。在孔子看来，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一颗自我反省的心。看到有德行、有才能的人，就向他学习，争取到达他的水平；见到没有德行的人，用他做参照，看看自己是否存有同样的问题。比如说，有的人总愿意和老伴吵架，吵完了，你如果能够反省一下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那么还能总吵吗？张嘴吵架的人都是认识不到自己有错。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身体出了小毛病，你自省一下，及时去检查，没准儿就避免了大病。如果你一笑而过，说不上哪天积小成多，小病拖成了大病，还在那怨天尤人呢。生病是自己有错，自己没重视自己。所以我们需不需要自省呢？需要吧，人人都需要，不能倚老卖老。我今年87了，我还自省呢。我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反省一下自己。今天的课讲没讲好？哪块哪个点没说明白？下回改进，我都反省。我希望大家也养成这个习惯。但是反省的话，是反省自己，别惦记别人。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的听众都是爷爷奶奶辈的，我希望爷爷奶奶们不要参与这种事儿。咱们的子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做是他们的事儿，我们不要助长这种气焰，这样做是不对的。对别人要求严格，

对自己宽容，很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学会宽以待人，要学会替别人着想，自己能做到再要求别人。有的家长天天捧着个手机看那些没用的东西，却要求孩子做题背课文背到半夜十二点，这么做是非常不公平的。您要是真的为孩子好，您就把手机扔一边，您跟他一块学习，提高学习效率，这是称职的父母。这是学习这一块，还有该如何养生。论语教会我们很多东西，包括养生。孔子他老人家是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者，被后人尊崇为孔圣人。但在当时，孔子一生并不得志，历经战乱，颠沛流离。然而就在这样大背景下，医学不太发达，人均寿命不到30岁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仍活到了73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养生。养生首先就要求吃肉要少，这也是我一直提倡的。我平时就吃素，坚持20多年了。《论语》中是怎么说的呢？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就是，席上的肉虽然多，但不能超过吃饭的量。这明确地告诉我们，肉要少吃。但是，到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提高，几乎是每天都离不开肉，比如吃火锅、吃烧烤，全是肉，这点就很不可取。特别是我们老同志们，更要注意，一定要少吃肉，特别是牛肉。牛肉中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多量食用的话，身体消化不了，最后这些个杂质聚集到血管内，慢慢的附着在血管壁上，就会形成斑块，不知不觉间动脉硬化形成了。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明显比20-30年前多很多，并且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吃就占很大的因素。那我呢，就建议大家，您最好吃素。如果完全吃素做不到，我也不是一下就全吃素的，也是有过渡阶段的。那么您现在如果忌不了，可以吃肉，但是成年人一天吃肉最好不超过2两，就相当于2个鸡蛋大小。如果是胖人的话，肉量还要减半，再吃就脑中风了。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欲望。孔子提倡在饮食中有8不食，食谬而食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湿润不食，不食不食，格不正不食，不得其将不食，沽酒释服不食。啥意思呢？粮食陈旧了不吃，
鱼和肉不新鲜了，不吃；不新鲜的蔬菜不吃；食物变颜色了不吃；食物变味儿了不吃；烹调不当的食物不吃。比如有时炖肉时忘了时间，把肉烧糊了，咱就别吃了。腌制或者储藏的食品不吃，反季节的食物不吃。《黄帝内经》中有一句话叫做思岁备物，就是说要遵循大自然的阴阳气，采备药物食物。这样的药物食物得天地之精气，气味醇厚，营养价值高。如果不是应季的食物，它就没有那个季节的特性，那么它的健康价值就会因此改变。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现在社会中的确已经被反季节的蔬菜和水果所包围，而且已经没法再离开它们了。在食用反季蔬果时，应注意阴阳平衡。比如说，现在这个时节，就少吃寒凉的食品，内外都寒，身体会受不了。还有一点就是，佐料放的不妥的饭菜不吃。比如说，放了太多的盐，口味重了，这样危害就很大。血管是首当其冲的，时间久了，就对血管的弹性有一定的损伤，并且形成动脉硬化，而且会直接诱发高血压。所以我们做菜一定要注意口味的调节。最后记住一点，吃饭睡觉不要说话。我们现在都说食不言寝不语，论语中讲的是食不语寝不言，其实是一个意思。孔子吃饭时绝不会和弟子探讨问题，不仅是因为礼仪，还关乎健康。吃饭时说话容易噎着，食物进了呼吸道，甚至可危及生命。另外，边吃饭边说话，食物还来不及细嚼就被咽下去了，会增加肠胃负担。对于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边吃边聊，不仅吃饭时间长，还意识不到饱的感受，吃着吃着就吃多了。这个习惯对身体非常不好，寝不言的道理就更简单了。在睡觉的时候，大脑需要安静下来，但如果继续谈话讨论问题，就会使大脑兴奋起来。这样的话，半天睡不着觉，影响睡眠质量。以上我说的这几点，有几个人能做得到呢？很少，甚至有的人连一点儿都做不到。所以现在得病的人很多呀，老年慢性病非常多。虽然我们现代医学发达，但是身体可不是铁打的，经不起咱们祸害，更何况铁还上锈呢。所以我们的健康都是我们自己折腾没的。我刚才讲的《论语》中提到的生活习惯，如果做不到，
最伤害的是我们身体哪个部位呢？是血管。长时间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伤害血管的主要原因，而且血管保护的好不好直接影响你的寿命，不仅影响人的生命的寿命，还影响人的意识的寿命。健康的血管是光滑的、干净的、有弹性的。每个人出生时，血管内皮都是光滑干净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液中的脂肪和胆固醇逐渐沉积，使血管内皮逐渐增厚。大量的中老年人由于血管硬化，血管腔变窄，出现这样和那样的衰老症状。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并不知道是血管出了毛病，认为是人老化的一种正常现象，实际上是血管的老化引起，也就是我们常说到的动脉硬化。在我们身体内部有三个地方最容易动脉硬化，一是心脏动脉硬化，二是脑组织的动脉硬化，三是颈动脉硬化。心脏动脉硬化会导致心肌梗塞猝死，而脑动脉硬化会导致脑溢血，颈动脉硬化会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时间长了会导致脑萎缩。如果颈动脉硬化斑块脱落，会阻塞动脉血管，造成失明、偏瘫，甚至危及生命。因为颈动脉较粗大，血液直接供应脑组织和五官等重要器官，当颈动脉硬化出现之后，会随时造成脑组织缺血缺氧。有时候我们自身感到头晕目眩，思维能力明显下降时，不要只顾及到血压的问题，有可能是颈动脉硬化已经出现，而且长时间颈动脉硬化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老人的意识模糊了。人活着得有意识啊，没有意识就跟行尸走肉一样，很可怕，比让人死掉还可怕。脑萎缩就是老年痴呆。一提到老年痴呆，很多老同志们都会感到恐惧，宁愿自己活得岁数短一些，也不愿意最后落个老年痴呆的下场。为啥？因为老年痴呆让人活得没自尊，会让人忘了最亲近的人。其实早在2012年9月份，我们医院联合电视台就发起过两项倡议，我也参与其中。主要内容是什么？一是为老年痴呆证明老年痴呆这个病可治，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段是可以治疗的，所以家里如果有老年痴呆的患者可以找我，我给他方法。这个病治疗的周期比较长，一般都需要2年左右，短时间内不会很快治好。
所以就有了第二个提倡。提倡什么呢？为患有老年痴呆的患者戴上黄手环，防止老年人走失。为患老年人戴上黄手环，并在其中附上老人的姓名、家址、亲人联系方式等，以便他人发现后报警或者送回。这在发达国家已是行之有效的救助常识。黄手环还可作为病人的特别标志，容易引起路人关切，最终能帮助老人早日回家。在病人确诊的那一天起，医院与亲属就应该为其戴上这样的黄手环。但我想说的是，佩戴黄手环实在是我们的无奈之举。戴上这个黄手环就是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病人，是一个老年痴呆病人，大家想不想戴？不想。但是不戴的话又很不安全，很无奈呀。老年痴呆也叫阿尔茨海默氏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分为神经性和血管性。今天既然提到了血管的动脉硬化、血管的衰老，那我想给大家讲的是血管性老年痴呆。现在医学把老年痴呆症最主要的原因归结为脑动脉硬化。随着脑动脉硬化的逐渐进展，脑组织会因缺血而软化、坏死，脑细胞性死亡，最后产生脑萎缩和脑动脉硬化性痴呆，还能引起更严重的脑梗、脑出血，而并且还有很多老年痴呆的病人是发生在脑中风之后的。基本原因还是血管的问题。得了老年痴呆不会马上就致人死亡，得上以后，一般的老人还会有10年左右的寿命，但是这10年活着的生活质量是很低的，很糊涂的，啥也不知道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儿子、姑娘都不认识了，多可怕的一件事啊！刚得上老年痴呆，有什么表现呢？2年以内，记忆力开始减退，反应迟钝，不是忘记关煤气，就是做饭的时候放了2遍盐，买完东西回家发现东西怎么没了呢？回去一找，落摊位上了，拿着手机找手机。这些问题有的上岁数的老人都出现过，这是症状比较轻的，不严重。等严重一点，2年到4年独自出门已经困难了，而且穿衣服出现困难，扣子系错的，鞋穿反的，这样的人就说明严重了。等到了5到7年，自理性生活能力发生困难，大小便不知道地方，还有的是也不梳头，也不洗脸，也不刷牙，
生活自理的能力开始丧失。

0: 对这一阶段，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电线杆子上写着的小广告：某某某多大年岁走失，后面标注着精神异常，再发展7到10年的患者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得有人看护。一般在这种情况下，最多也就坐着张口能吃饭，或者站起来能挪个位置，或者是穿好衣服之后能扶着下床，多半时间是躺在床上了，也不能说话了。这时候病人的语言也丧失了，也不认识人了，也不知道自己饿了，也不知道自己饱了。其实老年痴呆症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它绝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说得了老年痴呆就像老小孩一样，我就当照顾孩子一样精心照顾一下就得了。你可知道，随着病情加重，病人变得呆滞，跟人不说话，没法沟通，有的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自理以后生褥疮，或者肺炎，或者骨折，泌尿系统感染，心脏、大脑都出问题，最后等待的结果就是脏器衰竭，就是死亡。那么怎么能知道自己或者是自己的父母得了老年痴呆呢？老年痴呆的病人有几个特点。首先，性格突然转变了，以前内向的人突然爱说话了，以前不爱出屋的人突然就变得爱出门了，这都必须要注意。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8: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只要是老年人性格反常的话，通常是脑萎缩造成的。早期老年痴呆患者患有性格方面的改变，比较典型的就是情感淡漠，缺乏主动性，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无爱活动，不和家人交谈，也不和老伙伴们在一起，孤独自私，生怕别人动自己东西，平时也特别护食，吃顿饭啥都往自己碗里夹，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吃了，家人不能劝阻阻拦，老人就生气，有的会委屈的直哭。儿女通常不会意识到老人病了，他们觉得老人性格变了，变成小孩了，什么都得让着他，哄着他，满腹牢骚。其实儿女不知道父母已经病了。还有一些老年人

0: 之前性格很内向，突然性格大变，变得爱说爱笑，特别外向。以前大门不出，现在喜欢出去玩。其实家里的儿女应该意识到，这是老年痴呆的征兆。很多老人不知道，通常在出去玩的途中，疾病发作，不认路，不认人，结果走丢了。老年痴呆的病人还有一个特点，把破烂当珍宝，看到什么东西都捡回家。我有个患者就是这样，可把他家人愁坏了。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 400-076-3667。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家的经济条件相当不错，他丈夫属于民营企业家，大老板，是咱们中国最早富起来的那批人，在天津有自己的厂子，加工海鲜不差钱，儿女们也很孝顺。但是这个老妹子从16年冬天开始突然就变了，变得特别爱捡破烂。刚开始家里边旧的东西儿女给扔出去了，老人又给捡回来了。孩子觉得老人恋旧舍不得，也没说什么。但是老人爱捡破烂的毛病越来越严重，家里没捡够就去外面捡，总能带回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有时候还翻垃圾桶。就这事儿，家里的子女觉得特别丢面子，心说了，咱家不缺钱，不缺吃，不少穿，还有这么大事业，她老公那么有钱，儿女也都不差钱。但是这老太太天天出去捡垃圾去，外人看了不知道的，以为他家的儿女虐待老人呢。儿女们总是劝他家老母亲，但根本不管用。有一次老母亲过生日，一家老小还有我朋友的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给老人过生日，宴席上和老人聊天，老人说话唠嗑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宴席快结束了，老人就盯着饭桌上没吃完的菜，跟服务员要个袋子，然后开始装东西，弄得里里外外哪都是。我朋友当时就特挂不住脸儿，就问他妈妈，你这是干啥呀？老太太说了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她说带回家喂猪。孩子们都说家里哪有猪啊。之前一直觉得老人性格怪癖，这个时候大伙才意识到老人可能病了。以前50-60年代的时候，老人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由于患上老年痴呆，老人短暂性的记忆消失，自己完全停留在过去的岁月当中，所以会做出把剩菜打包回家喂猪的举动，这多可怕呀。 这人只能活在过去的日子里，现实的他都忘了。还有个症状，有些老人总出现一件事儿，反反复复地说，但是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自己是第一次说，每一次说的时候都觉得别人没听过。我记得有一年的春晚演的一个小品，那里面的老人就是得了老年痴呆，反反复复的给人家讲粮票的事儿。孙子啊，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不一会儿还说，孙子啊，我给你讲一个你没听过的故事。什么故事呢？粮票的故事。这就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的症状。还有的老人之前特别擅长的东西突然变生疏了。有的时候偶尔有年轻人跟我打电话跟我聊天，说胡老，我现在一回家感觉不是那个味儿了。什么味儿呢？有的孩子在外边工作，一年回一趟家，回家后发现自己的妈怎么做菜不如以前好吃了呢？以前回家最想念的就是老人做的菜，现在回家最怕的是老人做的菜，味儿不是当初那个味道了，不好吃了。这个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了，这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典型症状，就是自己最熟练的一种技能的退化。老年痴呆患者还有一个比较典型而且很怪异的举动，就是背窃妄想。啥叫背窃妄想？窃就是偷的意思。老人总怀疑别人偷他的钱，在他周围没有好人，全是小偷。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老人。老人68岁，是个退休教师，很有素质的一个人，但是由于年龄大了，身边也没人照顾，儿女就雇了个保姆照顾母亲的饮食起居。但是没几天，老人就会和保姆吵架，原因都是老太太怀疑保姆偷了他的钱。2年下来，家里换了好几个保姆，但都是因为这个问题闹得很不愉快。直到有一次，老人和保姆吵架，还拨了110，警察一调查才发现，原来是老人家自己把钱给藏起来了。反过来冤枉保姆偷钱，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家人才意识到老人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不是精神直接出了问题，是因为脑萎缩了，神经受压迫，所以影响了老人的行为。我还遇到过一个老人，也是一位老年痴呆患者，每次儿女去看他，他都要搜儿女们的包，因为他觉得儿女去偷他的东西。老人病情发展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幻听、错觉、被窃妄想、被害妄想等等。有的老人大半夜不睡觉，突然钻儿媳妇房间去了，敲儿媳妇房门， 在农村有的两口子五六十岁就分开住了，很多的家里再有个七八十岁的老父亲，这个老父亲要是脑萎缩的话，他幻想经常听到动静，有人唱歌，有人跳舞之类的，所以老人就会挨个屋敲门问，给家里的儿媳妇吓得够呛。这事儿要传出去，名声不太好。但是实际上这是病，是脑萎缩导致的妄想症，病到这个程度就不好治了，想治好很难，所以大家尽量早点发现，早点预防。治病的办法我以前讲过，今天就不说了，但是我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建议，您要想远离老年痴呆的话，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比吃药都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心情调节，让老年人保持愉快的心情，让他的神经别那么紧绷，这是预防老年痴呆最好的药。儿女只要孝顺，不仅保证老人物质上的需求，也不给老人脸色看，老人每天开开心心的，他不会轻易得这种病的。相反，如果儿女总是惹老人生气，训斥老人这做的不对，嫌弃老人那个做的不好，老人每天心情压抑，早晚都得憋出病来。还有些儿女总是以忙为理由不回家看望父母，父母到了晚年就是孤独终老，养儿养女跟没儿没女一样，这样的孤独寂寞也不利于老人的健康。所以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乐融融的家庭出百岁老人，出健康的老人，而孤独压抑的家庭氛围容易导致各种老年病，其中就包括老年痴呆。我老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他老人家106岁望生而止，始终在喋喋不休提醒告诫我们，还有我孙子辈的，一直没有停止这种教育和提醒。我不知道别人家什么样，是不是觉得有太大岁数的老人是一种负担，我们老胡家没有这个念头。我们的老父亲一直很健朗，我们兄弟几个争着抢着赡养老父亲，别人家都是往外推，我家胡家是往里抢。我老父亲总说长幼有序很正常，我们也觉得有老人在是全家的源头，是家里的宝贝，更是家里的福星。孝敬老人是给自己积福呀，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现在都说要厚养薄葬，意思就是老人还在世的时候要非常孝顺，等到老人走了随意办个葬礼就可以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应该做到厚养厚葬才行啊，那是祖宗啊，未来我们也会成为祖宗。视死者如视生，这个理念，这个好传统从伏羲大帝就开始了。伏羲传给了尧舜禹 姚

太深了，很多发明，很多智慧，很多文化，很多哲学，都是发明以后通过实践各种验证导流精华，去除糟粕，成为了最好的，才开始往下传。《黄帝内经》传了这么多年，还在继续。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病机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养生学都在里面。中国人讲孝道，也是从古至今，从孔子的《论语》发扬光大的，到今天仍然要传承。做儿女的就要有孝心，孝敬父母。物质只是一方面，还要注重精神方面的孝，多陪老人说说话，关心他的生活，让老人有所依靠。正所谓我养你小，你养我老，就像小时候父母疼爱关心我们一样，关心老人，让老人们幸福健康的度过晚年吧。我们作为普通人很难做到恬淡两个字，但是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不要过分高兴，也不要过分忧伤，要学会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的心里边宽慰。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平凡人，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平凡，承认自己很平凡，在平凡的生活中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这就行了。恬淡虚无，那虚无又怎么讲呢？事实上虚无就是修行人常说的心无挂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身本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虚无就是天赋于你的本心，你不应该给它注入一些污浊的东西。如果你保持一种虚无的状态的话，你的精神是会非常容易满足的，你的心也会极其自由。但是如果你的心被一些东西堵着、闷着、压着的话，你就会活得很痛苦，也很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这两天被人气了之后，心里老是堵得慌。表面上，他是被一句话给气的，但其实您的心血管、您的脑血管真的会被堵住的。人体之中有气有血，气把一种无形的能量通过有形的血表现出来了。所以老同志们，有闲心生闲气，不坐下来静静的听一会儿课，人得病不光是靠药来治的，你的心不好，心里不敞亮，身体不会好的。所以也需要开示，需要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心境。总而言之，恬淡虚无就是我们人生的四种不同的境界，你还得一步一步来，你得先舔了，然后才能淡，淡了才能虚，虚了才能无。

0: 他们是诸级而上的关系，只有先做到恬淡虚无，才能真气从之，这样的话健康才会不请自来。那么为什么真气从之就能让自己变得健康呢？我们先从真气从之的真说起。这个真的意思指的就是自然赋予人本来的那个状态，父母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瞬间，我们叫两精相搏，谓之神。两个细胞一结合，人就有神了。而且先天的神带来的能量也就开始运动了。这时候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裂成四个，然后就成了一个人形，推动着细胞发展的能量就叫元气，是先天赋予你的，这就是所谓的真气。人在出生以后开始呼吸，小孩子一哭然后再吃奶，这个气我们称作后天的骨气，骨子的骨。人出生以后，先天元气加上后天骨气共同作用来完成人生命的整个活动。这个真气是不可替代，无法再生，没法复制的东西，用完了就没了。所以人们要想寿终正寝高寿，成为百岁老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真气。真气从之，那么这个之指的是谁呢？这真气又是受谁的指挥呢？它肯定不受你的意识指挥，你的意识可以指挥你的手动一动，脚动一动，但你问自己一下，你能用意识控制你的心率吗？你说心跳快点儿，心跳慢点儿，或者说胃快点消化，大肠赶紧蠕动排便，这是绝对控制不了的。就像你打一个赌，说马上给我放个屁，不见得你马上能放得出来，大部分的人是绝对放不出来的。这就说明这套内在脏器的运作是受另外一个系统控制的，推动脏器运作的能量，我们中医管它叫真气。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3: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4: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5: 把那个咔咔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6: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7: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8: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9: 同志们辛苦了。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

0: 群众有负，我们必应。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 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5: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2: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7: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生动力。
2: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8: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地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2: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0: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1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9: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1: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 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2: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3: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4: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庭：
15: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0: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1: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16: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7: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6: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8: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6: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9: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6: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20: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6: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1: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 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3: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4: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1: 俄罗斯联邦

0: 方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程、程亚。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3: 徐林、李炳军、赵永清、马汉成等省领导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4: 徐林在同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
3: 李炳军在六盘水市调研并督导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
4: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播州区团结村老支书黄大发。
3: 贵州投资最大产业项目并且林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进入建设运营并行阶段，一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贯通，并同步启动镍多金属矿项目。
4: 我省消费福利

0: 力持续加码，发放餐饮、住宿、票根等多种优惠券。
1: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0: 我是静怡，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8到22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省领导奔赴各地走访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表达崇高敬意，并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卢雍正、胡忠雄、李锐、郭希文、屈林、陶长海、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余杰、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郭成林、李健、石化清、毛荣华等省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徐林、郭强到铜仁市石阡县走访慰问获省级荣誉表彰党员、生活困难党员张国玉、生活困难党员张宇珍、王光勋，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家庭生活和医疗保障等情况，认真倾听期盼，祝愿他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并叮嘱有关部门关心关爱生活困难党员，热情主动帮助排忧解难。慰问中，徐林要求全省广大党员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以走心路展风采的实干实际诠释对党绝对忠诚。
0: 李炳军、罗强到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离任村支书傅少恒、老党员王宝珍和因公牺牲党员干部家属周敏，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关切询问身体健康、子女教育就业等情况，要求地方和有关部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改善生活条件，切实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大家心坎上。赵永清、赵德明到贵阳市清镇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安祖华、张友富、罗先友，给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并致以节日祝福，勉励他们坚定信心、积极向上，在把日子过好的同时，发挥好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叮嘱有关方面做好服务保障，把党的关怀和温暖落到实处。马汉成到贵阳市花溪区走访慰问因公牺牲的公安楷模马金涛烈士家属，向家属致以诚挚问候，充分肯定马金涛同志忠诚履职、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叮嘱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烈士家属关怀保障工作，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 6月29号到30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铜仁市石阡县江口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承红色基因，坚持苦干实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省领导郭强参加。徐林来到石阡县困牛山战斗遗址参观展陈中心，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深入挖掘充分用好红色资源，强化忠诚教育和感恩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紧跟核心奋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昆牛山红军学校，徐林了解办学情况，要求讲好红色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来到昆牛山村委会，徐林了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情况， 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红色美丽乡村建设得越来越好，祝福乡亲们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来到贵贵抹茶食品公司，徐林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产品研发情况，勉励聚焦质量标准、品牌打造、科技赋能，推进抹茶产业发展。徐林与公司党支部同志和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要求扩大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的建设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在抹茶小镇，徐林向商户了解营业销售情况，叮嘱当地持续盘活闲置低效项目，支持各类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做好茶旅融合文章，以优质服务和丰富业态提升游客吸引力。徐林要求党政一把手必须坚持新官必理旧账，善理旧账，理好旧账，以上率下抓好整改整治，推进问题实质性解决。调研中，徐林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领会和把握这一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渐行渐效。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惠民实事，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社会稳定等各项工作，以实干实绩庆祝建党105周年。同人士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29号到3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到六盘水市中山区、高新区、六支特区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尊重发展规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副省长罗强参加。近年来，六盘水市依托丰富矿产资源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在中集新能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详细了解焦炉煤气制氢联产液化天然气项目建设情况，勉励企业逐步扩大规模，更好满足生产生活用气需求。在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李炳军实地查看镀锌钢丝生产线，希望企业与行业优强企业深化合作，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首钢水钢要立足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延长产业链，加快转型发展。在贵州三强新能源公司碳基新材料生产项目，贵州金兰盛锦新材料公司焦煤氢综合利用硝基水溶肥生产项目，六支特区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生产项目建设现场，李炳军认真听取项目规划建设情况汇报，鼓励企业在守好安全和环保底线前提下，抢抓机遇，加快项目建设，要求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全力做好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0: 存量安置房是纳入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的重点问题。李炳军来到中山区水城古镇改造工程项目，实地查看项目建设和安置房交付情况，听取六盘水市推进拆迁安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坚持新官要理旧账，新官不留新账，带着责任和感情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加快安置房建设交付进度，要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推进城市建设，避免大拆大建，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炳军还考察了六盘水高铁站站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李炳军十分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专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六支队了解救援队伍建设、设施设备配备等情况，观看应急救援科目展示，强调要持续加强矿山应急救援能力建设，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积极参与防洪、城市内涝等领域抢险救援，全力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六盘水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按照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部署及省委安排，6月30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题，为省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讲专题党课。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赵德明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胡忠雄、石化清、孙发、张欣参加。赵永清强调，省政协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领会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于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论述，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正确政绩观的丰厚滋养，校准政绩观坐标，剔除政绩观杂质，打好政绩观三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发挥政协显著政治优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贵州走新路、展风采做出新贡献。部分驻前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省政协办公厅和各专委会、各民主党派省委和省工商联负责同志、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向那些首先站出来、敢于冲上去、把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员致敬。在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老支书黄大发就是这样一位党员。他带领村民历时30余年，在陡峭的绝壁上凿出一条9400米的生命渠。他的精神不仅激发了党员干部们的干劲，也成为当地凝心聚力、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已年过九旬的他，如今依然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奔忙。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黄大发。
1: 夏季是贵州的旅游旺季，为提升游客体验，这几天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村里的党员干部们围绕业态打造、服务提质等内容进行讨论。七一勋章获得者遵义市播州区团结村名誉村支书黄大发：
3: 这个雨衣物场里啊，把安全做好，第二条呢，把服务工作做好，只要我们做好了，游客来他又高兴又吃得好又安逸。
1: 有着67年党龄的黄大发亲眼见证了旅游给村子带来的变化。凭借大发渠的故事和优质的生态资源，团结村的民宿、观光、山野露营等业态蓬勃兴起。今年上半年，仅露营基地盈利就超20万元。黄大发：
3: 我们团结村这几年当地发展变化，主要是旅游的来人呢比较多，消费还是可以。
1: 来到团结村的游客大多是在知晓黄大发的事迹后慕名而来。20世纪60年代，黄大发带领村民靠着锄头、钢钎、铁锤等工具凿出生命渠。之后，为了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他又啃起了产业基础设施的硬骨头。团结村村民唐德贵：
4: 引水到我们厂房吧，他又搞这个坡盖梯，荒荒坡坡就变成了农田，所以我们就有大米吃了。现在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旅游基地，我们大发渠来参观的人也比较多，每家每户的收入不断的提升。
1: 党员做先锋、做示范，群众就会跟上来。在黄大发的带动下，干部群众们不仅干劲更足，心也更齐。如今团结村已形成高海拔区域发展方竹笋、康养露营，中海拔区域种植辣椒、中药材，发展生态养殖，低海拔区域培育优质水稻、金果林的产业布局。去年当地人均年收入近1.8万元。团结村村民沈海洋：
5: 还在这行业把个管理，采草打药，收入100多块钱呢，4000多一个月。
1: 基层党组织强，群众致富就有希望。从缺水贫瘠、闭塞落后的贫困村，到通水通路、产业兴旺的新农村，团结村的变化离不开老党员黄大发的率先垂范，也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带动。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七一建党纪念日到来之际，黄大发带着村里党员干部重温入党誓词，牢记入党初心。 团结村村民任国梅。
6: 黄大发老师是带领我们的祖

0: 一条以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名字命名的道路——恩铭大道。百余年前，邓恩铭怀揣家国情怀，从荔波出发，踏上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百余年后，住在恩铭大道的荔波县第三中学校长柏昌盛扎根家乡教育沃土，用坚守与热爱当好山区孩子的引路人。来听报道。
1: 这堂课呢，我们学习荔波县英雄人物邓恩铭烈士。
2: 下午三点，荔波县第三中学的教室里，校长柏昌盛正在给同学们上主题为恩铭铸魂强国有我的思政课。
1: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从邓恩铭烈士身上学到两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性，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
2: 邓恩铭烈士的成长和奋斗故事激励着同学们，同样也激励着柏昌盛。这位从荔波走出去的革命先驱，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县城的恩铭大道上，也印在柏昌盛的身份证上。
1: 我住在恩铭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他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2: 沿着恩铭大道一路向前，穿过张江大桥，便到了邓恩铭烈士故居。1917年，年仅16岁的邓恩铭从这里出发，前往山东济南求学。出发前，他立下了志在苍生、不顾安危的誓言。百余年时光流转，同样的青春抉择在柏昌盛身上延续。2011年，31岁在县城高中任教的柏昌盛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不理解的决定，申请到距县城1.5小时车程的嘉荣中学工作。
1: 嘉荣那边是一个比较边远乡镇，教育是比较落后的，既然有这种想法去那边支教，没有什么后悔的。
2: 柏昌盛刚来嘉荣中学时，学校师资薄弱，教学成绩常年全县垫底，不少孩子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为了改变现状，柏昌盛把红色课堂搬进了校园，
1: 组织学生去邓恩铭故居参观，班会课啊都会经常讲到邓恩铭烈士的事迹，向邓恩铭学习，树立信心，树立理想。
2: 7年风雨兼程，柏昌盛走访了班里每个孩子的家中，最远的家访路坐车加步行用了2个小时。7年倾心付出，他把课余时间用来给学生辅导功课。那些对未来有过迷茫的孩子们，有的考上高中继续学业，有的走进职校习得一技之长，一个个山乡少年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
1: 筑牢立德树人的根本，总有一天呢，他们会靠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2: 2023年，柏昌盛调到荔波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从嘉荣中学到茂兰中学，再到荔波三中，从一名物理教师到一校之长，岗位在变，但当好孩子引路人的初心始终不变。
1: 邓恩铭烈士有一颗志存高远、报效家国的初心，而我的教育初心就是传道引路，用教育把他们托举得更高更远。
2: 如今以传承邓恩铭烈士精神为主题的红色教育已成为荔波校园的鲜明底色，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3: 我希望像邓恩铭一样有坚韧不拔的勇气，我想成为一名医生，
4: 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
0: 昨天上午，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迎来重大建设节点，1期30万吨磷酸铁装置如期贯通，同步启动40万吨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1期工程，标志着贵州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正式进入建设和运营并行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5: 在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的华友磷煤化工园区，项目投资方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雪华介绍说，
6: 我们将锚定世界一流锂电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的建设目标，加快整体落地。
5: 项目投资方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徐伟，
7: 本次贯通的30万吨磷酸铁装置依托连续合成技术实现产品性能行业领先。
5: 作为项目新能源锂电板块运营

0: 方。友山新材料贵州公司以总部华友控股集团的先进技术为依托，采取连续生产工艺，可极大优化中间环节综合成本，提升磷酸铁产品纯度、粒径等关键指标稳定性。项目投资方浙江友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友山新材料科技贵州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军。
1: 华友的竞争的策略主要是产品领先和成本领先，从我们的贵州亚友到这里成本已经降了50%以上。贵州项目是现在磷酸铁行业能看得到的最优成本方案。
0: 项目涵盖磷酸铁、磷酸铁锂等矿石资源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并配套双氧水等装置，园区一体化自给模式将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为连续化生产、规模化稳产创造条件。李志军：
1: 非常感谢贵州省对我们项目的大力支持哈，调度会都开了100次以上了，真的感受到了贵人服务。17有8个指向，30万吨湿法磷酸8月份建成，15万吨浸法磷酸9月建成，其他的指向会在下半年启动。
0: 贵州省毕节市织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焦凯：
2: 下一步还有磷化等等企业可能会进来，产品啊、材料啊等等这些，它都是耦合的，重点就是做好要素保障。
0: 在毕节磷煤化工一体化项目的青山园区，同步启动的镍多金属矿及镍木基高温耐蚀先进材料项目，由世界500强企业青山实业投资运营，将通过攻克极薄矿体开采技术、先进金属冶炼加工，实现矿产资源10倍以上的价值增长。青山实业董事局主席助理、贵州拓金镍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斌：
3: 要解决开采的特种装备的制造、采矿方法研究，都是突破了世界级的难题。希望能够打造青山整个集团在全球的合金的高端研发中心。
0: 两个园区相距7公里，青山园区复产硫酸可直接用于华友园区生产，产业协同发展优势显著。毕节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产业科技创新发展中心主任刘宇凡：
4: 这两个项目在全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通过这两个重大项目的这个推进，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基本上可以完善，接下来依托新的这个产业平台，做好全产业链的招商。
0: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陆续出台多彩贵州、幸福在前系列促消费政策，有餐饮、住宿、票根等消费券、优惠券，覆盖吃住游购于消费场景，满足消费需求。其中，餐饮住宿消费券已于5月全面上线，消费者只需使用云闪付银行 APP 付款即可享8折优惠，单笔最高减200元。住宿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或线上平台领取，可享8折优惠，单笔优惠最高100元。省内外参与演艺活动、体育赛事、展会及观影、跨市州旅游的消费者，凭活动票根登录一码游贵州微信小程序或 APP， 可领取500元贵州省票根消费券。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领取时间截止8月31号。此外，我省还推出跟着4度游贵州影旅联动优惠，7月26号前，省外游客凭电影4度票根可领取核销省内任意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同步可申领500元消费券，持贵州任意景区门票也可在省内影城享受购票优惠。
5: 今年是国家开展东西部协作30周年，日前月志前行同心致远2026年专家服务团系列活动在贵阳启动。月前两省14个对口市州的人社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畅通大湾区与贵州的人才流动。来自广东省专家服务团的8位专家将深入我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大数据、精密制造等企业，开展专题培训和现场指导交流。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杜群贵：
6: 新能源汽车还有居身智能机器人，这个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呢这次来主要和我们这些工程师呢搞一些讲座，助推我们当地这些企业的发展。
5: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动物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丽：
7: 针对咱们贵州这些非粮饲料资源，怎么样能够去开发利用？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方面，提供一些精准的指导。 后续在科技合作、人才培养、专业对接上进行深度合作。
5: 贵州大数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黄秀峰，
8: 希望专家以师带徒的模式帮助集团培养技术骨干，我们将以此合作为起点，建立长效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研究成果在政务服务、数据交易、算力调度等场景落地应用。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8到22度；遵义阵雨，19到24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8到22度；都匀阵雨，19到24度；凯里小雨，20到26度；铜仁雷阵雨，20到26度；七星关阴天，17到22度；水城阵雨，17到22度；兴义阵雨，20到24度。
5: 本次节目主播静怡、林涵，当班编辑黄静，责编刘燕，编审张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9: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12: 真的，快去看看。
1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1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5: 下一个千年。
1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17: 嘿，别闪，文物会看。
1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9: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2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1: 唉，今天又得迟到。
2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2: 美女，等一下，美女，
21: 别理他。
2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4: 刚上车的乘客。
2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6: 我心中的共产党员是
27: 点亮星空的一束光。
28: 他是人民教师，燃烧自己，照亮祖国花朵的未来。
29: 把那个卡卡果果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28: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30: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28: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0: 事，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1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1: 同志们辛苦了。
28: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群众有护，我们必应。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胡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7: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8: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7: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9: 前山秀水玉文脉，青春逐梦向未来。这里有岁月沉淀的厚重，有生生不息的热爱，有并肩同行的温暖。我们在这里生长，在这里沉淀，在这里遇见更好的自己。不必追赶光，我们自带光芒。不必局限脚步，这里就是你奔向未来的起点。贵州师范大学，以底蕴为壤，以青春为光，等你而来，共赴下一场山海。
10: 直通高校，助力梦想起航。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广播电视台2026高考志愿填报直通车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是动静主播魏玉喜。今天我们的直播来到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贵州师范大学。此刻呢，我是在贵州师范大学的校史馆为您带来现场直播。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建的贵阳国立师范学院，那么这是当时全国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85载栉风沐雨，学校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呢，将带着大家云游贵州师范大学，来了解走进这所底蕴深厚的学校。今天我们的直播啊，将通过贵州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闻端客户端动静 APP 以及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全程直播。有想报考贵州师范大学或者了解贵州师范大学相关专业的同学家长，可以在公屏留下您的留言，我们将邀请到嘉宾现场为您解答。同时呢，贵州师范大学招生就业处的老师也会在线文字回复您。好，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出今天的首位嘉宾，欢迎贵州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欢迎管校长。
11: 玉喜您好。
10: 校长您好，
11: 欢迎你回到母校，你是我们优秀的校友啊。
10: 谢谢。
11: 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各位网友，大家好啊。大家跟着我们这个摄像头，看看我们左边墙上的我们学校发展的大事记啊。第一个数据是1941年，1941年呢，我们学校呢正式创办，当时呢名字叫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全国当时8所。国立师范学院之一。1950年，学校呢由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阳师范学院啊，那就去掉了国立两字。1954年，教育部委托贵州省人民政府管理贵阳师范学院。11月呢，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学院。大家看一下1950年代那张老照片，是我们这个全贵阳师范学院的师生。

0: 在参加建校劳动。当时呢是贵阳师范学院呢是得益于贺龙啊主席这个贺龙元帅的厚爱，就给我们选一个址，还给我们这个增加了建校的经费啊，建校的经费。当时学校呢是在雪崖路啊，雪崖路。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30年的发展，时间就来到了1985年。1985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决定贵阳师范学院更名为贵州师范大学，所以我们也是全国更名为师范大学比较早的学校之一啊，学校之一。那么1996年呢？我们学校啊被贵州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属重点大学啊，省属重点大学，这是文件啊。那么2004年呢，学校这边的办学规模呢啊得到了拓展，那就是我们合并了贵州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并入了学校啊，我们这个理工科这边的基础呢就开始呢出现了井喷之势啊。然后2006年呢，贵州师范大学被列入了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高校计划，主要是厦门大学呢结对支援我们啊。今年呢是厦大支援贵州师范大学呢20周年，我们呢也在谋划和厦大的一些这个活动啊。2008年呢，学校哈、获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优秀啊这样一个成绩。2011年，随着我们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来的老校区啊不能够承接我们的教育的这样一个拓展了，所以2011年的时候，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呢开工建设，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办学硬件呢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学校发展的里程碑是2013年，呢我们学校当时申报了4个博士点：地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中国语言文学。4个博士点在当年通过了我们这个教育部的学科评议组的验收审核，所以我们学校呢也正式成为了博士授权单位，办学层次进一步的提升。2014年呢，贵州师范大学呢整体就入驻花溪校区，我们办学主体呢就整体上就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新校区了。2015年，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列入了教育部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建的高等学校。啊，经过了85年的发展啊，学校自成立以来呢，始终与民族命运共振，与时代浪潮呢同行，进入了新时代。学校各项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2015年，我们和迈入了省部共建高校之后，通过了10几年的发展呢，我们的办学规模，我们的这个科学研究师资水平，应该说在省内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大概呢学校的基本情况呢就是这样。
1: 那么再简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学校现在的这样一个办学规模、专业特色，包括我们的优势学科。
0: 好的，目前呢学校呢办学门类是比较齐全的，我们涵盖了哲学、文学、教育、工学、理学、交叉学科等12个门类，我们就没有易学和这个军事学了。现有呢1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5个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所以我们的硕士点是有50个啊，50个。从目前的学校办学的这个硬件来讲呢，我们这个占地面积呢是2622亩，有26个学院，1所继续教育学院，有全日制在校学生3.5万人，教职工呢2600多人，其中呢教职工当中具有博士学位的老师呢有965人，师资当中有教授317人，副教授呢有645人，所以我们的师资力量呢还是比较强大的。目前呢从这个学校的高层次人才来看呢，有相关的国家级的人才入选者有6人，其中呢就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有8人，贵州省委重点联系专家是8人，还有省委联系专家是21人，省政府参事1人。所以从师资的这个高层次人才来讲，我们学校呢也还是比较强大的。那85载的春秋待续啊，贵州师范大学呢始终以振兴民族教育、服务地方发展为己任，累计为社会培养了各类人才45万余名啊。欢迎各位考生报考我们贵州师范大学。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0: 直播。那各位网友呢，可以通过动静 APP、动静贵州的视频号、抖音号、微博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此刻呢，我们是在贵州师范大学校史馆为大家带来现场的直播。刚才呢，非常感谢贵州师范大学的党委常委副校长管新福副校长为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优势学科。那么此刻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欢迎来自招生就业处的彭明丽老师。彭老师，请先跟网友来问声好。
1: 好，玉喜您好，然后各位考生、各位家长，还有我们的动静网友，大家下午好。
0: 是。那么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如果您有意愿报考贵州师范大学，包括您想了解相关的专业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进行留言，我们会邀请到彭老师为大家进行实时的解答。彭老师，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啊，今年贵州师范大学计划招生的总人数，包括还有相关的情况，能给网友们介绍一下吗？
1: 可以的。那我这里给同学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2026年的一个招生情况。在今年呢，我们总计的招生计划数是6470人，总共呢是在我们的21个省份进行招生。那么这21个省份呢，除了有我们以往招生比较多的有我们的广东省，还有我们的广西、山西这些省份以外的18个省呢，今年是新增了2个省份，一个是我们的福建省，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南省。总共在省外的招生计划呢是1067个人。那么在省内的话，我们的招生计划呢总共是5030个人。那么普通类的计划呢是4262个人。那么国家专项是我们的440人，地方专项是131人。以及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是200个人，这些就是我们简单的介绍。各专业的招生计划数的话，就欢迎大家去我们的贵州师范大学招生信息网上面查看。
0: 彭老师，我想问问今年的总体的招生的计划数啊，与去年相比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1: 增加了，我们去年的话是6400人的总计划，今年是6470人，其实总共呢是增加了70个人，也增加了我们同学们的报考率。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优师计划，优师计划呢是针对我们贵州省内的考生设定的，然后去年我们的优师计划数是50人，今年呢仍然是50人，但是呢对于历史类的同学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个是我们的英语专业，还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这3个专业呢是我们新增的历史类专业。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智新班了，其实和去年一样，我们设立的智新班呢有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两个智新班的计划数呢都是20人。那么在省内的招生呢也是各自12个计划，我们的两个智新班呢，第一是由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院领导来担任班主任，由我们学校知名的教授和知名的学者来担任导师。第二个呢比较吸引同学们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自主选择专业，我们智新班的学生呢，他进校以后可以自由选择在今年我们71个招生专业当中的任意专业啊，当然是除了我们的英体美还有国教学院以及优师计划的专业以外呢，是可以任意选择的，并不是说你报了汉语言文学智新班或者说是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你就可以只能够读这2个专业，你是可以自主选择的。第三就是我们优先推荐的就是访学了，对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呢，其实在2025级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50%以上的学生呢，他们是能够去知名的学府进行一个访问交流的，包括我们的厦门大学，还有我们的武汉大学。我知道我们今天后面也有嘉宾是来自于我们智新班的同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优先升学的机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我们的这个名额呢会向我们的智新班优先进行倾斜。那么肯定有同学也有疑问，他没有能够进到智新班，通过高考报名的方式之后能不能进入呢？那也是可以的，我们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调整的机制，也就是如果你在高考当中没有能够进入智新班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学校继续努力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进入到智新班，实行的是动态的调整和调出。 那么第三的话，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开设的六个特色实验班，分别是我们的法学、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教育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还有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这些专业呢，今年开设的都是小班制教学，也就是我们每个班的学生不超过20到30个，那么也是全员导师制的一个相关的要求，然后呢也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入和调出机制。最主要的是进入到实验班的同学，他也可以享受我们的那个学术交流，去到我们的武大、厦大这些知名的学府，还有就是我们的科研创新推免倾斜呢，都会向我们的实验班的同学进行一个相应的就是倾斜嘛。那么这里呢，法学的话主要是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法学院进行的，然后针对的是我们法学的专业，主要呢是小班授课，双语培养，它的双语课程呢已经覆盖了我们1/5的课程，然后实行多导师制，并且呢是有我们的那个优先的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的条件，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保研会向那个实验班的同学进行倾斜，这个是我们的涉外法治人才实验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数字治理创新实验班，它是在我们的立政学院。地震学院的公共事业管理呢，是我们的省级一流专业，它的本科专业评估是在全省排名第一。进入到这个实验班呢，我们实行的是民企共建、绩优保障，还有我们的精英培养。那么也是依托我们学校的推免政策，能够保障我们的同学们能够优先去到我们的知名的学府进行交流学习以及保研。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事业管理实验班。第三个是我们的市场营销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是针对我们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它是我们学校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专业。那么我们市场营销它主要培养的呢，就是我们的复合型人才，也是实行了 AI 加营销双轨课程体系。其实大家可以从实验班的名字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的实验班名字叫做人工智能卓越实验班，那么它就是将市场营销和人工智能进行一个相结合，这样的课程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成为一个用 AI 解决营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是具有我们的免试倾斜的资格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市场营销实验班了。那么第四个是我们的教育学，也就是未来教师实验班。这个班呢是用1:2来配备我们的科研指导老师，然后学术交流的话是有1到2次的学术交流机会，在我们的大一大二都可以进行一个转专业的相应调整，同样也是具有推免的倾斜的。这个就是教育学的未来教师实验班。第五是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打造的是数字英才实验班，同样实现的是科研创新、全员导师制，还有我们的推免倾斜和学术交流。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第五个实验班。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了，它是我们每年会从本科2年级选拔45名同学进入这样的一个实验班。这个实验班是我们学校的物电学院、还有创新创业学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度合作来设立的。那么如果通过了的话呢，是可以得到我们的华为工程师的认证，这个呢是我们的第六个实验班。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我们今年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此外呢，就还有两个是我们今年新设立的专业，也给同学们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它呢是我们今年新开设的专业，选考科目的要求就是物理类，所以也欢迎同学们报考。第二个是我们数学科学学院的数据计算及应用专业，它的选考科目要求是物理和化学，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2026年最新设立的专业，在省内外均有招生，欢迎我们广大的考生报考。
0: 相信大家对今年贵州师范大学新增专业、特色专业呢，有了一个比较概况的了解。我想先帮广大的考生和网友来问问彭老师，今年咱们的智新班招多少人？分数大概可能 比去年对比的话是多少啊？
1: 如果是智新班的话，我们今年每个班是20个人，但是呢，在省内的话是12个计划，在省外的话是8个计划。那么去年的话，我们智新班的一个相应分数，我看一下哈，去年我们汉语言文学智新班它的一个投档成绩最低是589分，然后呢是最低位次是3567位。数学与应用数学智新班呢，它的投档成绩是552分，然后呢，它的最低位次是22342位。我知道同学们非常关注，那么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年报考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年的这个预估位次，可以通过往年来预测一下。
0: 同学可能比较关注这个人工智能，因为刚刚您介绍到它是与华为共同来联合办学的，并且您说咱们这个班的同学通过相关的考核可以得到
1: 华为工程师认证。
0: 华为工程师，
1: 是的，是的。目前我们统计呢，我们有9位同学是通过了华为的高级工程师认证，17位同学呢是通过了华为的中级工程师认证。所以说，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华为创新实验班的话，就有这样的机会。我们采取的是自主报名加考核遴选的方式，每年呢是从大二的学生当中选取45名，同学们都可以关注一下。
0: 同学在填报贵州师范大学的这个志愿的时候，与往年相比，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可能更能确保我们的这个专业或者志愿它不滑档，比较稳。
1: 好的。其实在填报志愿呢，今年呢已经是贵州省高考改革的第3年了，我觉得我们的考生、家长还有老师们其实都已经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对于我们选考科目要求还有志愿的填报有了一个充分的了解。但是呢，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仍然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事项，这里我可以给同学们进行一个小小的分享。那么第一呢，是在填报志愿，我们的高考录取批次呢，普通批是有4个批次，分别是我们的本科提前批、我们的本科批，还有就是高职提前批和高职专科批次。那么这4个批次呢，分别就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录取的，以及还有我们的艺术类批次和体育类批次。这里重点给同学们说的就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它一共是有96个平行志愿，无论是我们的预科、民族班还是专项计划，都是包含在96个平行志愿里面的。所以大家在填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各类批次你能够填报的是哪一类，然后认真的填报。尤其是我们的本科批次呢，它是有96个志愿的话，大家一定要充分的利用好这96个计划、96个志愿，不要让自己有落空。那么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贵州师范大学在我们的这些招考里面呢，主要包含的批次有哪些。那么我们的普通批的话，涉及到的第一是在本科提前批里面，我们的本科提前批 A 段呢有我们的体育单招，本科提前批 B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那么本科提前批 C 段呢有我们学校的优师专项计划。此外呢，就是我们的本科批了，我们除了本科提前批以外的其他本科招生计划，包括我们的国家专项计划和我们的地方专项计划，以及我们的预科，都是在这个本科批次里面的。所以这是我们贵州师范大学所包含的批次。那么在我们要填报批次录取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3个点。第一，就是你已经参加了被录取了，那么就不再参加后续批次的录取。然后它第二呢，实行的是批批清的原则，也就是如果你在上一个批次提前批 C 段并没有被录取的话，那么在提前批 C 段完全录取结束之后呢，就会开始下一批次，它并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批次的投档。最后就是如果说进入到了征集志愿的环节，那么一定要注意，在各批次投档录取之后，每个高校有未完成的招生计划的话，就会向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公开。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部门，比如说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发布的关于征集志愿的所有通知，注意到时间和报名的节点。 那么我给同学们的建议呢，主要就是有五个。第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投档模式是一轮投档，也就是一轮投进来之后就没有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查看，一定要注意去查看高校的招生章程。这个呢是我有着非常深刻体验的，就是有一些学校他们是有单科成绩呀、体检要求的，甚至有一些专业是有升高要求的。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又填报了这个专业的话，就会被退档出来，这个对我们考生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第三就是我们贵州省的考生呢，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可以填报的志愿在本科批是96个，这96个志愿的机会大家一定要利用起来。这里就有三个给大家提到的，就是填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冲保稳，避免滑档。冲就是在我们靠前的志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稍微冲一冲，和自己的位次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来我们俗称的就是捡漏，可以尝试一下。那么第二就是保，在中间段的批次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保住自己的志愿，也就是填入和自己相关的位次比较接近的专业，一定要有这样的。那么在最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最后的计划，你一定要有和自己的位次相差比较远的，比如说你是3万位的话，你最好最后的保底志愿能够有4万位啊、5万位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是为了避免你滑档，如果说我们一旦被滑出去，就要进入到征集志愿的环节，这个对考生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说避免滑档，最后一定要有我们的一个稳住的环节，在最后的志愿一定要有多个来进行保底。我们的志愿填报也一定要分批次来，就是要有一个阶梯式，你不能够说我全部去报我想冲的专业，或者说全部报我兜底的专业，这样都不太好，最好还是有梯度的下来。那么第四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同学们讲到的，及时关注自己省内的招生网站的信息。比如说我们省内的招生机构是我们的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大家就要关注它的网站以及它的公众号，及时的查看它相应的通知，包括录取的通知，还有就是征集志愿呐、这些，能够避免自己因为错过信息的话，导致的一些不利的情况。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同学们如果对自己的专业感兴趣，对哪些专业感兴趣，就可以拨打高校的招生办公室的电话。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填报志愿当中填出一个好志愿，填出一个好成绩。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明天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 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6: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7: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16: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8: 你阅读吗？
1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2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1: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1: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22: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23: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24: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2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